0: 生回来拉车门再上来就是给台阶了。
1: 是的，
0: 这男的就要接，你要不接一下就大裂痕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两个人不用那个情绪上的对抗。就刚才姐姐说了，吵架时能想到对方的好，我觉得肯定可以。
2: 要是怨气啊，也是积攒已久了；要是恩情，也是积攒已久。反正那时候我那第二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舍不得？我觉着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觉着我见了哪一个，就虽然少啊，我觉着都没有那个合适。虽然是某种原因分了，因为我也会去提醒他，因为这有一种仪式感嘛。就是我说，哎，情人节了，你给我发个红包或者送个什么，不管多少，你是个心意。我会主动提醒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是，你不能要给了以后你还得推呢。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你找我，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要直接跟你解释。哎，你送一个，不管心意怎么样。
3: 然后对方什么反应啊？
2: 就马上送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达到了那个同频共振嘛。所以必须要还得要俩人要合适。
3: 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每个人成长也都是被动在成长，他是被事儿推着成长的， 对吧、那可能也和你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你婚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说的，要珍惜相逢，安然释怀。讲讲之前的经历好吗？
2: 第一段因为就年轻吧，就是年轻时不懂爱情，懂爱情时就已中年，就可以这么解释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外貌协会，就看他长得帅，因为他那个气质，他其实比我大七岁呢，但是我看他哪儿都很舒服，
3: 多帅，那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女儿就跟他特像，就有点那种艺术家的范儿吧，因为他学民歌的，其实他就穿一工厂的那个工作服，然后头发呢是那种有点半长的往下这么，因为我22岁嘛，22岁刚涉世未深，反正是觉得挺好，
3: 迷住了
2: 啊，对，是有点对我那个什么气质那什么各方面。
3: 然后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2: 生活了25年吧。23岁，然后25年。当然后来中间也断断续续也波折，但是呢，就这么忍着，也挺不容易的。对，就是
3: 不是经营着，而是忍着。是，
2: 反正就都劝吧。人说宁破3座庙，不拆一段姻缘吧。但大家虽然看出问题了，但是包括家人就都是说和。
3: 问题在哪儿呢？
2: 3年他不回家，他说咱俩没共同语言。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那么凑合着吧。因为我觉着才48岁，我是凑合着这一生就完了。我说这有点太不甘了，我这人太冤得慌。而且我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嘛，我觉得这人就生命很短暂，就不要去为难自己了。当时就开始是觉着，因为他是做个体的嘛，就是经商的，他得考虑投入产出比，他得考虑这个，所以他不提。然后呢，当时我嫂子说的，我挺理解你的，那个挺不容易你的苦，虽然钱是身外之物，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净身吧，就出来了。其实啥也没犯，也没有错，他我也没抓着，我也没错，就做了一个了断。
3: 离了婚之后觉得自己轻松一些吗？
2: 哎呀，觉得好像原来外头这么好看，世界这么斑斓，真是那种感觉。
4: 其实婚姻啊，合咱就过来，不合就散掉，好就好散，没有必要忍。
2: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所以当自己真的选择去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8岁了
2: 啊。对，对，然后还万幸，当时就是也是在某网站吧，就找到第二段
3: 怎么样？你刚才说让你很难忘的其实是第二段，对吧？
2: 对，他家是高知，我家高干，就是很般配，就是那种连他父母都我们都比较好。那时候疫情前，我爸爸每年请他们吃一顿饭，就春节还给他那弟弟，他弟弟智障嘛，还给他发一个2000块钱红包。
3: 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2: 10年，认识2年，结婚8年，10年。
3: 其实你看，你这2段，第一段25年，第二段是8年的婚姻，但是认识10年，
2: 对，
3: 你这样的话，这人生也好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一直在经营感情。
2: 就是说我这人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情的，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
3: 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是我也没处理当，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财产问题没处理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的原因也有一部分。 要说从理上讲来说，我处理的没毛病，但是呢，我这个事儿就是这沟通上欠缺，就这一点，所以说以后会改变的，但是我也不会了，因为留着养老钱吧，也别去那个去给谁给谁了，因为自己未来的是吧，时间好好经营我们这后半段的这种婚姻生活。
0: 您虽然没说，但我大概能听，就是您能检查出来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可能是想着养老的钱会给孩子呀，什么什么啊，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有一点，老伴儿就是你一生的第一人，
2: 对，
0: 他甚至超过父母，
2: 对，嗯，
0: 因为他伴你死去，
2: 对，
0: 对吧？
2: 嗯。
0: 所有一切就先紧着这两个人，然后才是孩子。
2: 嗯嗯，
0: 我跟我媳妇儿我也这么说。
2: 嗯，
0: 我说我一定得先把你伺候好。
2: 嗯，
0: 还有一点，我得就是发表一下对您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一看这人哦，我得陪你三个月，什么？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的观点，是互相陪的。
2: 嗯嗯，
0: 所以好多人就是一找对象就是啊。我当老妈子呢，我陪着你，我得什么什么，千万别这么想，
2: 嗯，
0: 是互相的陪伴，这样就平衡了，
2: 嗯嗯，
0: 您的角度就摆正了。您想，哦，我们相伴三个月，而且那个男士，我觉得他人家他透明在哪儿，可能大几岁，他想开了啊，
2: 嗯，
0: 我就把我的条件明摆的搁桌上，
2: 对对，
0: 好过那些把东西搁桌下面的，
2: 对，
0: 嗯，
2: 说嘴上给你一堆的那个话，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
0: 他可能都不说，全是意会，
2: 嗯，
0: 因为他没有摆桌面上，
2: 嗯，
0: 对吧？他说摆桌面3000，咱们共处相处三个月，
2: 嗯，
0: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2: 到场的，
0: 您千万别想哦。我陪你三个月，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考虑说，哎，这人合适不合适什么，千万别想着是我陪你，是互相的。
2: 对，
0: 哎，然后这样就平衡了。
2: 对对对，
0: 你就定位就准确了，你就知道我用什么心态跟这个人相处。
2: 嗯嗯，
0: 否则的话就是，哎，我陪你呢，我这么累，我陪着你，不是，
2: 不能，
0: 不是那样的，
2: 不能不平衡
0: 啊，就是这两点，
2: 一定要做，就一定要想开，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不能不平衡。
0: 对，对对，那您继续说您第二段那个，我打岔了，我就说那个观点。
3: 没有，这个是对的。其实刚才孟老师说这个，我也在琢磨，就是确实你的这个伴儿。跟你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成，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和原来的家庭来去做分离，是必须要做分离的。
2: 晚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3: 没错，
2: 就连半路夫妻都比晚堂儿女管用。
3: 哎，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个王月姐，她自己会给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留个养老钱，我要怎么样的，她当然知道那个相伴的人重要，但是她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相伴的人。
2: 现在悟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现在已经悟出来了，但是缺人，就是见到的人不行，都不大那个什么。
3: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1: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2: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1: 他敢闯敢谋，
5: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
6: 哇，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听没听赖赖说，
8: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

0: 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这是什么？这是古代郎中的象征。这个一听以后啊，就会知道先生来了。这是很有故事的。据说呀，是药王孙思邈去看了一天病回来，正好夕阳西下，在一个山坡上看见一个斑驳大壶在那，张牙舞爪，又很痛苦的样子。后来呢，孙思邈就近前一看呢，就是老虎的口腔里扎了一个大的骨头，所以他闭不上嘴，又很疼啊。于是乎呢，就用这个虎撑啊，用这虎撑啊，把那个老虎啊口腔给它撑开，然后把那个骨头什么的给它拿掉，老虎就得救了。所以它另一个名字叫虎撑，但是我相信老虎肯定没吃它。这你看见这铃铛，大概是我的十分之一啊，二十分之一啊，非常好的铃铛，声音都不一样。

0: 这叫南院，这院儿，还有外交部街有跟它基本一样的这样的结构的，就叫北院，其实都是一个不大的一个院子，都是很老的房子了，快近100多年了。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渴望》，就在这里，在这拍的。上班了。
1: 相比60岁退休，郎景和的退休年限已经延迟了20余年。
0: 这里有一个小的护校的宿舍的，就完事。东城区的这些胡同都是很好的，美国都会有几个很有名的人在这儿。
1: 郎大夫仍然依照多年的习惯，每天7:10出发，走路10多分钟到协和开始一天的工作。
0: 谢谢。啊，你好，你好，但是保安都很好的，这些工人呐、这些他会很胆怯的约你，比如郎大夫要加个号啊，很好，你一定要答应他。同样，他是一个别的科的大夫，我甚至可以说，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是像这些工人什么的，你一定要答应他，不是为了用他，你要主要是尊重他。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肚子疼？
2: 结婚了才
0: 开疼。
2: 之前也疼，他会总往外流东西。
0: 流脓。
2: 刚开始不流脓，刚开始月经量可大可大，但是他流不出来。
0: 所谓阴道协和综合症，双子宫、双宫颈，基本上几乎是98%以上都有单侧的肾缺乳。所以像这样的病人，有的诊断不清楚，他直接把子宫切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问题没有解决，协和依然存在。看我们的手术做得如何啊？整个的情况是不错的。后来呢，我有点腺体病，你就有腺体病，没关系啊。我认为你不需要什么处理，如果你没有疼，月经也好，就不处理。你这肌腺病很常见的。
2: 但这个子宫肌瘤它会不会越来越大呀？
0: 它会长，但是我们不是每年查吗？
2: 然后就不用管它，
0: 好吗？
2: 就不要切它。
0: 不要，你不要听说。
2: 我都想着要切子宫了。
0: 没到那份上。你看，我问你两句话很重要，一个就是你疼不疼，第二个你月经好。OK。
2: 那我知道。
0: 挺好的。
2: 太好了。我们家老大12岁了。没有你，我现在可能连小孩都生不了。我好想跟你照张照片，然后很多人都说我特别幸运。
0: 不错，你们后来怀一次孕都不错。
2: 对，真的很幸运。谢谢你。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我小时候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请先生，我们那个镇上的先生姓于，我现在都记得，就我母亲得了肚子疼了，我就去请于先生去，请过来以后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我们家啊。那时候先生挺好的，到家先坐下来问问情况，然后呢好好买，然后听一听，然后就打针，我觉得很神奇。本来我母亲疼得很厉害，就很快就不疼了，那种酒精散发的那种味儿，让人非常的刺激，变得美好起来了。如果我们以后有一天科技很发展了，我们就靠实验报告、靠影像、靠一个这东西来看病，我认为是危险的。那是科学的未来，不应该是医学的未来。我喜欢哲学，后来家里说还是学医吧。当时的想法还是学医是个技术嘛，再加我母亲经常会生病，我对医生有一点特别的一种向往，所以我就学了医。
1: 1959年，19岁的郎景和如愿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但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此后半生，他会成为妇产科的一名男医生，并不断推动中国妇产科学走向世界。1964年。刚刚毕业的郎景和接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通知来自遥远的北京，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600多名毕业生里选拔出了15名学生，将他们派往当时的医学圣殿北京协和医院，这其中就有郎景和。
0: 我母亲她很高兴，就是因为她十七岁就生了我，所以我大学毕业，她还很年轻，不到四十岁，所以在我们的小镇，她领着我到街上去，她很自豪。
1: 北京协和医院，中国西医的发源地，汇聚了新中国最初的一代名医。60年代的中国还在传染性疾病中喘息，大批医生像播种一般被派往祖国各地治疗疾病，传播基础医学知识，由此奠定了中国医学各个学科的基础。唯有对协和，国家提出了不一样的希望，保留种子，选拔精英。而这样的精英式教育近百年来仍不曾懈怠。
3: 这是
4: 膀胱，
3: 膀胱就是尿道，对吧？传承的，
5: 不是全程的都有吗？
3: 有啊，尿道全程都有。
6: 全都有。
7: 主诉是自幼漏尿，发现泌尿生殖系统畸形。15岁月经来潮后经血，自尿道漏出。
6: 现在是外阴有一点发育可以，那么没有阴道，那么。
5: 尿道肯定是短的，要不然他上次的膀胱镜不会做出来说没有尿叫尿道下裂或者尿道缺失。
0: 第一我报了外科，第二个志愿是内科，第三个志愿是妇产科。妇产科我当时的印象就是他比较解决问题，孩子总得出来吧，瘤子总得拿出来吧。
5: 那这个尿失禁怎么办？
8: 卷成这样子
5: 啊？
8: 对呀、啊，卷出来，即使卷到口就行了。
5: 为什么能有扩有功能呢？
6: 阴道没有问题，而且我认为啊，这里会有比较好的阴道黏膜。
5: 对。
0: 我今天去看病，我穿上白大衣，就像一个军人穿上军装上战场。我面对的是一个病人，我去同情他、怜悯他、关爱他，但他是我的病人。
1: 选择了妇产科，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即将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成为郎景和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这个人就是林巧稚。
0: 林大夫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开拓者，是我们的导师，他是我们终生的一个母亲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可敬的一个老人，他会说出来非常让人非常深刻的话，你得体会他。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有意思，那时候在长江大桥画了很多照片嘛，有戴帽工作帽的工人什么的，有那些小伙子来看，哎呀真好看，哎呀这几个工人不好看。林大夫说什么呢？没有这个工人有漂亮大桥吗？就类似这样的话都是林大夫说。
1: 林巧稚的一生颇为传奇，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她没有自己的孩子，终身未婚，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她家里的电话一直放在床头，见证了她无数个不眠之夜。林巧稚曾说，我唯一的伴侣就是我床头的那部电话，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他不希望产妇阵痛时去抓冰冷的栏杆，总是会主动伸出温暖的手。当郎景和进入妇产科时，林巧稚已经63岁。
0: 就向林大夫学习，就当大夫就这么当，或者当妇产科大夫必须这么做。

0: 全国科学大会顺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1: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与生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2: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了讲话。
3: 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2: 大会闭幕前，由播音员宣读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在讲话中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4: 重要就是重视了科学普及，所以林大夫领着我们开始真正的编的科学普及读物，那代表作就是家庭卫生顾问。家庭卫生顾问那时候林大夫身体已经开始不好了，那时候你看都是大将啊，林大夫、翁新泽呼吸专家，我们编的。我们当时年轻嘛，我们得帮他们来做。后来他们福建出版社又来约林大夫，林大夫很信任，说这事儿让郎大夫去做吧。所以那本书后来是我来写的。
2: 同年，国家开始选拔公派访问学者出国。西医在中国落地不过几十年，一批医学家把目光投向国外。郎景和也不例外。
4: 当时的出去有两个，一种嘛就是要看看他的临床工作，一个就是他的科研等等，他有两方面都得兼顾，是这样的。
2: 但1980年，林乔治的身体却出现了大问题，他患了脑血栓，在缠绵病榻的3年中，常人无法想象，林乔治居然完成了一部50余万字的著作《妇科肿瘤》。这浓缩了一个老人毕生对女性的关切与同情，也记载了他为医学事业所贡献出的最后一份力量。
4: 妇科肿瘤，我们现在可能快要这个第四版，已经10多年应该开始进行第5版的。
5: 这是第几？
4: 这是第一版。
5: 这是第一版。
4: 啊，这是第一版。
5: 原版是这样。
4: 原版是这样。
2: 1983年4月22日清晨，82岁的林乔治在睡梦中离世。梦里，他呢喃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护士拿来一个东西塞在他手里。几分钟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平静的微笑。此生最后一句话便是：“又是一个胖娃娃。”

0: 1984年，44岁的郎景和第一次出国，去往挪威。他此去是为了寻得一个答案：如何能够提高妇科肿瘤的治疗水平，为患癌女性争取更多的存活可能。这也是林巧治生前极为关心的。
1: 84年的5月份，我去挪威叫雷定医院，就是肿瘤医院，他把妇科肿瘤跟放射结合得非常好，包括放疗，包括放射诊断。我从那里学的淋巴造影，回来开展。
0: 这次出国，郎景和带回了淋巴造影技术，这项技术在当时立即为妇科癌症的治疗打开了新局面。此后的30多年，协和妇产科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1: 很多癌，宫颈癌、内膜癌、卵巢癌都有淋巴转移。淋巴切除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导就是淋巴造影。我要不要做淋巴，或者做到哪儿？这是我们卵巢癌不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嘛？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于淋巴结的切除。这是我设计的，纯绿色的一个背景啊，象征的医学的圣洁，一个优美的曲线，勾画出来。美丽的母亲和可爱的孩子，青色的楼宇。

0: 象征协和的神圣。大家知道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就是两癌防治，对我们来讲主要是宫颈癌的防治，这是一个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1: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据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约60.4万，死亡人数约34.2万，至今仍是威胁女性生殖健康的致命杀手。
0: 解放初期呢，主要是林大夫就已经开始领导，不仅是协和，全国特别北京市的宫颈癌的筛查，有200万人呢，那是林大夫主持的。
1: 林巧稚最先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建议以宫颈癌为突破口，开展妇女医学普查运动。她带着助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普及癌症的危害和普查的意义。同时，他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图片检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宫颈癌的筛查让林巧稚看到了庞大的患病人群，但以当时的条件，宫颈癌的治疗手段依然有限，这也成为林巧稚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2: 所谓消除，是指患
3: 癌是严重威胁到女性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主要
2: 宫颈癌疫苗在内地上市，宫颈癌疫苗的问世和推广给广大女性带来了
3: 未来的某一天，宫颈癌或许能够被消除。
0: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德国科学家叫朱豪森，他是2008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获得者，他的贡献是某些类型的 HPV 或者我们叫高危型啊，比如16型、18型是子宫颈癌的致癌病毒，这非常重要了。你会体会这句话多重要，在所有的癌瘤里面，唯一明确的致癌因素是 HPV， 叫人乳头瘤病毒对于宫颈癌，这是其他任何癌瘤还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讲肺癌跟吸烟有关系，跟污染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因素啊，它可能是你遭遇肺癌的机会增加到6倍甚至8倍。你可知道有没有 HPV 感染可不是6倍8倍，甚至也不是80倍，是200倍，甚至是250倍。
1: 郎景和开始完成林巧稚当年未完成的筛查，并开始研究什么是适合中国女性的筛查方案。
0: 大家都是妇产科大夫，要知道一个呢就是绒毛膜癌或者叫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它是可以治愈的，从90%的死亡率变成90%的治愈率。绒癌不是治愈，叫根治。2030年我们要消除 HPV 感染，进而消除宫颈癌，我们希望它也应该是可以被消除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第二，经济文化卫生发展不平衡；第三，就是中国发病率很高，特别在农村，而且近年来还有上升的趋势；第四个就是咱们自己筛查基础比较差，这一切构成我们的问题，那就要找一个适合咱们这样一个国家和群众的一个筛查方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21个点，6万多人，这个研究已经有结果了。
1: 4年的时间，郎景和不仅拿出了适合中国的宫颈癌筛查方案，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希望将其作为范本向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推行。
0: 前段 HPV 阴性了，基本认为它没大事，阳性了就做细胞学，细胞学再做阳性就做阴道镜了，细胞学阴性那也没事。
1: 2018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出全球消除宫颈癌的总动员令，两年 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宫颈癌的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19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截至目前，中国宫颈癌

0: 健康生命的病被消除了。那么现在宫颈癌是影响妇女健康生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瘤，那么我们能够确定目标，就是在2030年我们能把它消除，不叫消灭，叫消除，那当然也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可以给广大妇女一片明朗的天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完成那3%，到2030年我们要使90%的15岁以下的女孩都能够接种 HPV 疫苗，70%的35岁到45岁的中年轻中年妇女能够得到很好的筛查，叫高质量筛查。第三，90%的宫颈癌病人，包括癌前病变，得到很好的治疗。外科解剖刀就是剑呀，这是郎大夫的名言呢。剑是可以救人的，也可以伤害人的。剑是可以伤害别人，也可以伤害自己的。
1: 好，另外我再稍微骗一下，来，你看见没有？谢谢。
2: 就是你看，
1: 就是他，
2: 他在我这歇吧。
1: 行，可以。
2: 来，洗碗钱来，洗碗钱。
0: 就像我每天早晨去把以前的点灯，它现在可以按电流就把它灯亮。也可能在海上没有人，也可能海上过一两个船只，但是就像这样一个灯塔的守望者，把它完成，给大家一点光亮。也可能你在意，也可能不在意，但我把它作为一种，我有一种就神圣感，有一种仪式感。
3: 京悦妇产科和协和医院一样，连续9年位居全国最佳医院科室第一名。我们依然不懈努力，不忘初心。林巧稚妇产科学论坛是我们敬爱的林巧稚大夫的一个纪念和学习，传承传播协和精神，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就是我们会议的宗旨。
4: 每年的林巧稚学术论坛，郎景和都会全程参与，在会场一坐就是一整天。
5: 是的，一共是11,230。
6: 38例的女性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位
7: 妇科手术当中都是可以来应用它，来做一个非常干净漂亮。
6: 还有没有就是级别更高了，级别升高？
4: 半个多世纪以来，郎景和的研究方向从卵巢癌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再到盆腔脱垂，这是他从林大夫身上学到的智慧。病人永远第一位。
0: 医学是什么？医生要怎么样？医患之间又怎么样？实际上是他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强调人文科学，结合起来的一个综合学科。你会知道，一个医生，我不仅仅是真的把他病就看了，要给他以信心，给他以帮助，给他以关怀，这更重要。
4: 临近开学，郎大夫给协和医学院的大一新生上了一堂课，课程过半，他又一次提起了林巧稚大夫。
0: 这是叫这个话叫世界智者，就这个医疗美的这个世界里最有智慧的人。大家看，有林大夫，我画红圈，林大夫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先生，一个妇产科的大夫被人们如此尊重和尊敬。我们每一年发给优秀的妇产科医生，或者叫得了林巧稚杯，我会念这句颁奖词。我们和许许多的被他教育、被他救治、被他感

0: 感动的人民一样，永远谨记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解，对人的善良、同情和关爱，以及用毕生力量改善人与社会健康的智慧。
1: 郎景和在书中写道，我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关于病与病的消除，还是关于妇女的。
0: 医学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先人、古代人和自然做斗争啊，我们受了伤，大家会帮助你去压迫、去止血、去帮助你，那是最初的人的善良行为和互助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每一个医生大概都不应该忘却医学的本源，那就是人的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述。一个医生改善人的健康没问题，改善社会的健康吗？是我们的力量吗？但是是有的，我们对社会的健康要有责任的。我不能保证把每个病人都能治好，但一定会保证好好的治疗每个病人。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新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新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3: 我们不为一人一单的这么给他量的，
2: 一人一单，
3: 对，
2: 哎，
3: 要这种图案的，有的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
2: 嗯，
3: 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2: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3: 这两件衣服呢是金角做的，这个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2: 哦，
3: 这是我们的那个永吉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精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现在是。松锦
2: 哦，
3: 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2: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3: 这是咱们乐毅织艺做的，这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织艺徐师傅做的，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2: 也是
3: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瓦尔加他做的设计的。
2: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3: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就是很挂了很多很多。在我们这。展示了每这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2: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3: 这些全部都是罗，你看就这块布啊，就是大概两米吧，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2: 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山，连花色你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3: 上百种吧，
2: 上百种，
3: 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2: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3: 对对，
2: 皮呀，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它还是竹叶的，
3: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2: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4: 低调奢华讲究。大新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新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私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2: 来到大新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5: 对对对，我们这儿一共是四多啊，布多，
2: 哎，
5: 品种多，花型多，裁缝多。
2: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5: 这上面是真丝
2: 还有缎面吧那边
5: 啊？对，真丝缎面。
2: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5: 啊。可以可以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啊，

0: 结婚做婚被、
1: 哦、
0: 啊，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
1: 嗯，
0: 哎，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1: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0: 对，
1: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大新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新纺织等您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捻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
1: 对，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您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油都没有。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0: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1: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0: 原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1: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0: 差不多吧。
1: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两种口味的，1、2、3、4、5、6、7、8、9，九桶焦糖味的。1、2、3、4、5、6、7、8、9，九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儿了。
0: 什么？不到100块钱？给18大桶？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1: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奖，18大桶经报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 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
1: 哎呦，
2: 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奶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啊，这可是18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18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
1: 是，
0: 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们要学的美食是夏季护血馆玲珑番茄盏。今天大厨呢要用哈、特别加长的番茄、把它做成那种小巧玲珑啊，宛如红灯一样的美食，特别的漂亮。哎，口感还不一般，特别适合夏天来做来吃。最关键的是，据说这里面的馅料是内有乾坤的护血馆的馅料，是吧，蔡老师？
1: 没错，咱们这个今天啊，你看看这么多的番茄啊，番茄里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啊清除这个坏的胆固醇，在血管表面又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那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它的黄金搭档，先不揭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呢是一个天然的降压剂。所以说呢这两个食材一组合啊，强强联手，一边是护血管，一边是降血压，你说这血管能不健康吗？
0: 我们看到啊，刘大叔跟前儿呢有那么多款西红柿哈、我有一些西红柿我都没见过。
2: 是的，
0: 有橘色的、绿色的、淡黄的、
2: 是的，
0: 长条的、圆形的、种类真多呀。比如说这个，你看长得像紫葡萄、紫樱桃一样，哎，它有自己的名字哈，一个叫紫樱桃，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巧克力圣女果。先掰开给大家看看，哟，真没想到，这个圣女果里面也有点紫红紫红的颜色。其实呢，它的番茄香还是很浓的，它的这个甜度要比普通的圣女果要高一些，也就是水分更足、更甜、更好吃一些。哎，真的不错。说这个西红柿呢，只能长这么大，而且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哈，叫草莓西红柿、草莓番茄。它上面有一个小尖尖，看到了吧？长得非常的可爱。好吃啊！我觉得它的那个番茄香特别浓，很像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味道，但是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就更喜欢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要用哪一种呢？哎，
2: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正常咱们市面上能常见的这个做的，咱们这个玲珑盏，大小是非常合适的。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怎么去取这个瓤啊。
0: 好，
2: 来，咱们就挑选一个，大小合适的一个西红柿，然后呢，从它的底部直接给它切开，咱们拿这个小勺啊，把它里面这个瓤直接给它挖出来。哎，这时候呢，挖的时候大家看啊，这个西红柿呢，一般中间都有一个十字的一个硬芯儿。咱们呢，先不要瞎挖，先把这个四个边的硬芯儿先给它戳断了。这样呢，它就是不容易什么呀？这个一会儿挖的时候去破皮了。你看，先把这儿伸进去，
0: 就轻松了。
2: 哎，这儿也是伸进去。这边同样。
0: 首先我没想到的就是从后面它切一个盖儿、
2: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把这十字啊、顺着边儿先断它的筋，
2: 对，
0: 就好挖了。
2: 正常那个里面这个要没有去瓤的时候硬的还好撕皮儿，现在软软的怎么撕皮儿啊？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时候呢会在上面轻轻的划一个十字刀口，不用特别的深。现在不去皮儿，一会儿咱让它这皮儿啊自己就掉下来。好吧，
0: 好，
2: 咱们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第三个窍门是什么呢？就刚才依林说了，哟，感觉吃这个肉馅那么的鲜嫩多汁啊。
0: 对，哎，
2: 咱们今天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去调节里面用到的馅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配料了，来点这个啊，当然您这里还可以搁点其他颜色啊，都可以，比如我可以敲点木耳，敲点香菇丁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我们给它再次抓拌均匀，稍微的淡一点这个干淀粉。抹点干淀粉，淀粉呢碰上这个湿漉漉的这个内壁呢，它也是能起到一个增加这个这个粘性，也是防止它这个脱落。这时候呢，我们取出一份这个肉馅直接给它放进去。好，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就可以了。
0: 完美。
2: 那么这个番茄呢，因为这里面有馅儿，所以呢咱们呀就不要给它扣着了啊，您可以给它稍微的这样立着蒸，这个肉馅就不容易掉出去。然后呢咱们给它盖上盖儿，咱们大概呢是这个大火的状态下10分钟左右呢基本就蒸熟了。那么在这个等番茄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这道菜

0: 特别好吃的这个酸香可口浓郁的汁儿，到底怎么做呢？咱现在就可以给它熬上了。
1: 好，
0: 葱姜的香味已经出来了，颜色微微的小焦黄了。咱们把刚才呀、挖这个三个西红柿的瓤，咱不浪费，就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哎呀，红彤彤啊！
0: 你看，在里面给它稍微的，给它搅碎一些。那么，为什么咱们在家里煮的这个西红柿汤啊，特别的寡淡呢？就是这个番茄没有经过这种用油脂去煸炒，这样呢它不够香、不够浓、不够红。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给它煸一煸，让它出沙。咱们要想让这味道更加浓郁呢，可以家里一般常用的这个番茄酱，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它不像那个番茄沙司，番茄沙司呢是那种经过勾兑的，味道不够浓，颜色也不够红。所以如果在家里让想这个颜色更加的红润，味道更加的浓郁，记住了，番茄酱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加入一些热水。好，咱这汁呢也差不多了，颜色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的什么呀，红红的亮亮的，这个香味出来了。但是呢，咱们为了追求完美，给它稍微的咱们过滤一下。来过滤一下呢，咱们给它勾一个薄芡，这样呢一会儿呢咱们浇在咱们的这个西红柿上就更加的完美了啊。
1: 浓浓的汁水浇在一个个像小灯盏一样的西红柿上，这个颜值得多高哈。
0: 勾一个薄芡啊，让它的变得更加的什么呀，丝滑一些。
1: 更浓了。我用泼芡的方法，像这个红丝绸一样哈，特别细腻。
0: 汤汁呢，简单的熬煮一下，开了锅就可以用了。然后呢，咱的番茄时间也到了，咱们给它取出来看一看。
1: 小灯盏，
0: 稍微的自己一接就掉了。咱们直接给它扣在这儿。
1: 只要蒸完之后一丝就掉，
0: 是吧？正合适。
1: 这个颜值超高的菜已经做好了，那我们今天和番茄搭配在一起的护血管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蔡老师，
2: 其实呢，这个芹菜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强强联合的这个黄金搭档。大家知道呢，这个芹菜里面有芹菜素，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好的舒张我们的血管，所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另外呢，芹菜都是大家也知道是高钾食物，钾呢可以帮助钠的排出，同时也能降血压。所以说啊，芹菜对于控血压来说，咱们说是非常好的食材。今天和番茄搭配起来，一个是护血管哈，一个是降血压，所以呢是强强联手。
3: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
6: 值了。
7: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8: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4: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9: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9: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叔叔来。
10: 闺蜜啊，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10: 感觉性价比不错。
11: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2: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2: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4: 真好吃啊！
15: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经典，
1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2: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呦，轩轩，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7: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2: 真的是，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17: 就
2: 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4: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2: 闻闻怎么样？哇，太香了，是吧？
17: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4: 先倒油，
17: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4: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17: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7: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2: 嗯，
17: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
9: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2: 是吧？
9: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
17: 啊，
9: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2: 饭量大一点的啊、嗯，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17: 没问题。
2: 对，
9: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2: 之前先去他家店。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
17: 啊、
2: 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
17: 嗯、
2: 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三碗呀、嗯、
17: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2: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9: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3: 对，好吃，
1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7: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嗯、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9: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
17: 嗯、
2: 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
5: 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6: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
5: 啊、
6: 油温应该在90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5: 好浓的葱香味儿，
6: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嗯、香味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拌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
5: 嗯，
6: 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5: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6: 已经炒了50分钟了。
5: 你们
6: 第二遍葱花，
5: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6: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5: 哦，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6: 油酱分离，
5: 油酱分离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6: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 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6: 是是，
2: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6: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3: 真好吃啊，
1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挑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3: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2: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7: 香了？突然间就
2: 对，
3: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
2: 嗯，
3: 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2: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3: 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17: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2: 嗯，
17: 然后拌凉粉儿，
2: 嗯，
17: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2: 啊，对对对。
17: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2: 嗯，
17: 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嗯，麻辣烫啊，嗯，
2: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
17: 嗯，
2: 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嗯，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
17: 哦，哇，
2: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3: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用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17: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3: 嗯。
2: 哇，
17: 你看
2: 好漂亮啊！
17: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2: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3: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17: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3: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川吃留香真的是
2: 就今天的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3: 真好吃，啊，
1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7: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2: 嗯，
17: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3: 哦，也是2道葱要加。
17: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2: 闻到了，
3: 嗯，
2: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17: 嗯嗯，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3: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微微甜的味道，
2: 好吃。
3: 嗯，
2: 这个学会了。
17: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2: 嗯，
17: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 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5: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17: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好吃，真的好吃。
5: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9: 对，还能吃。
5: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17: 对，
5: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17: 啊，
5: 拌菜。
2: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别抢我的。
9: 轩轩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17: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0: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5: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7: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5: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9: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0: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

0: 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
1: 今天买七赠三，足足十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
0: 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2: 这猪耳都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呢。我喜欢这猪耳的。
3: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娘家厨都坐上了。哎，
4: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3: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2: 干什么巧呢？
5: 好吃耶，
3: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3: 等不及加工，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2: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3: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5: 你别抢我的，
3: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4: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2: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哎，
4: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3: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4: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2: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4: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3: 耳根是吗？
4: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4: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3: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4: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4: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3: 哎呦，赶紧买回家。
4: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3: 没错，
2: 也是一个老店了。
3: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4: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3: 对呀，
2: 袋儿有点长了。
4: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3: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2: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2: 就跟家里吃香肠
3: 了，我买了，
2: 掰着吃，
3: 真的
2: 忽山忽山的吃，
4: 特别的弹，
3: 特别清弹，
4: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3: 没有
4: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2: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4: 看里边这脆骨，
2: 其实
4: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2: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4: 哦，
2: 你看。
4: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3: 这买的不占地儿，
4: 对，
3: 往家里柜。

0: 子一放。
1: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0: 是
1: 爱吃。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0: 比较一下，
1: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
0: 嗯
2: 嗯。
1: 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0: 七两
1: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2: 对。
1: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
0: 嗯，
1: 试试分量啊。
2: 这是我没用，上秤，
1: 上秤啊，看看啊，198，
2: 四两
1: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0: 嗯，
1: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0: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1: 了
0: 这一堆大肥肉，
1: 哎，
0: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0: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
0: 嗯，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1: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0: 嗯，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1: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1: 没问题。
5: 行，
4: 很
5: 香，
4: 香，
5: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1: 爱吃这口，哦，
4: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有啥爱吃。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5香猪耳，哎，这不错，哎，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5: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4: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了。
5: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4: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0: 口感好
1: 啊，口感好，
0: 嗯，
1: 关键是性价比好。
0: 嗯，
1: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0: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1: 是
0: 吧？是
1: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0: 嗯，
1: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0: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1: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0: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2: 嗯，
0: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1: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0: 西洋参，
1: 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1: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1: 蔻，肉
2: 蔻
1: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
2: 嗯，
0: 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0: 都不用，都有了哈。

0: 好，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1: 葱花、姜片、蒜片，
2: 油倒下锅，
3: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幸福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看，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哇、啊，这颜色太漂亮了。
3: 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4: 我准备好了。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0: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0: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候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中医专家来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耳朵。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观耳辨病，观耳调病。得先问问大家，您知道这耳朵上有多少个穴位吗？
1: 十几个。
2: 二十几个，
0: 现场就有一耳朵，大家可以拿起来看看啊，初步的判断一下。
1: 哇，那这不老少啊，六七十个了得。
0: 今天现场呢还有一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咱们心内科的护理师李玉叶。李护士您好。您也可以给我们揭揭秘啊，这耳朵上到底有多少个穴位？
1: 按国标来说，它是分为93个穴区，但是穴位呢大概是300左右。
2: 300
1: 啊，有点夸张。
0: 您说的这还是一只耳朵吧？
1: 对啊，它是点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小点。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都知道耳朵上的穴位特别多，但是93个穴区，然后一共加起来可能两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啊。那平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好好的按揉？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我们的谢连娣主任，欢迎您。谢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来有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耳朵上的穴位怎么能这么多呢？
1: 对呀，
0: 耳朵真不大，它可能让穴位都塞满了。
3: 对，的确是因为这个耳朵呢，我们就全息学说嘛，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耳朵上体现。这么大的一个人体，然后都在耳朵上体现，所以就耳朵上穴位就很多了。
1: 都能体现吗？
3: 对，叫全息。
1: 耳朵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3: 对，假如说咱们不研究耳朵的话，感觉每个人一样。但如果说咱们研究耳朵的话，会发现第一个来讲，耳朵的形状啊、颜色呀、厚薄呀、润泽呀，甚至耳朵它对应的这一个区域，就它都是不一样的。民间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嘛，什么如来耳啊，什么顺风耳啊，对吧？这说明是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0: 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找一面镜子，咱对照着看一看自己这耳朵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然后也可以看看，摁一摁。是硬啊，是软啊，是薄啊，是厚啊，这个都有说法，而且跟我们的健康啊息息相关。
1: 这耳朵还能看病，这耳朵还能瞧出点什么毛病来？
2: 不是，
1: 长得一样。
2: 听说过啊，听说过，就是大人说揉揉耳朵，给你贴个小豆，哎，管用。
0: 没体验过，
2: 没体验过。
0: 两位专家啊，就要给大家体验一把，
1: 那太好了。
0: 这样，请谢主任，咱们以后到学员去好不好？
3: 事实来说话，
0: 对，
2: 好，
1: 您给我瞧瞧，
2: 好，
1: 也给我治毛病啊。
3: 先看耳朵，先看耳朵，
0: 我们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说，耳朵有消化功能啊，意思搓一搓还能消化。李护士是频频点头，这看来有这么一个说法，
2: 能够促进消化。
1: 对，
0: 冬梅姐您不说。让谢主任啊看完之后，把您现在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跟隐患写出来。
1: 哟，真的，写对了，我请客吃饭。
3: 好的，
0: 一顿不行。
1: 好，
0: 不许看，
1: 还不能看。
0: 具体写了什么不知道，但先写了个一，说明后头还有二，还有3。
2: 点点点。
1: 搞得我还挺紧张，万一我
3: 扣过来
1: 吃饭呢？
0: 先扣过来，
2: 好，
0: 袁叔叔，那咱们让李护士给看看，您紧张什么呀？
2: 真疼，
0: 这疼吗？
2: 真疼，哎呦，
1: 有那么难受吗？
2: 是，真疼，真疼，
0: 疼啊！
2: 对，有反，哎呵，
0: 您这真的假的呀？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
1: 我都快抽筋了，
2: 是真疼，
0: 真疼，
2: 真疼，
0: 哎，这怎么也写上一点儿了？这可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1: 真是，
0: 这一下看出来好多问题。这样，我们把板子亮起来的同时，冬梅姐跟袁叔叔两位说一下，陈述一下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身体情况。咱们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啊？
2: 血糖比较高，另外一个，睡眠不是特别好，还有血脂啊都比较高一点。
0: 血压高吗？
2: 血压也高。
0: 现在多少啊？血压？
2: 得145吧。吃药现在能控制到130左右吧。
0: 血脂您说也高？
2: 也高。
0: 血脂多高？
2: 不吃药的话，2点多、3点多。
0: 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
2: 耳鸣。

0: 到了吗？
1: 啊，这。
0: 我觉得血压血脂，就您这个身材来讲啊，大家觉得不意外。
1: 对 对, 对。
0: 但是耳鸣。
1: 对对对，发动机跟那什么嗡嗡嗡嗡嗡老在，越是静的时候越能感觉到。
0: 您是按哪儿发现的呀？
2: 您看他那个耳朵，在这个区域，他有一个听力，我们叫耳鸣弓，也叫听力下降弓。一般出现这个的话，他的听力啊，或者是会出现一个耳鸣。我就感觉啊，尤其是他这边会比这边更重一点。
3: 你这耳垂啊，真的有一大豁口。
2: 对，
3: 就跟那刀切的似的。
1: 哦。
0: 所以刚才袁叔叔说他左耳就老是感觉有发动机似的响。
1: 对对对，这边重。
0: 嗯
1: 嗯，左耳比这边右耳重。
0: 嗯，这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一定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耳朵，拿镜子啊好好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耳垂这儿，如果说有特别深的沟，像刚才袁叔那耳朵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这耳鸣沟。
1: 哦，
0: 就是耳朵听力下降或者说有耳鸣，就会特别的突出。
1: 哦，
0: 哦，这
1: 没有，
0: 绝对算准了。
1: 哎，这个血压真挺准，
0: 是是
1: 啊，对，血压、血脂、耳鸣，对，是好，
0: 好
2: 厉害，
0: 还总结了一下，好啊。那您说吧，您平时有什么问题？
3: 血压不太稳，
0: 嗯，
3: 然后这个有时候胸闷，嗯，然后别的这个还有啥？尿急、尿频。打呼噜，您看出来了吗？
2: 打呼噜没看出来，
0: 打呼噜得靠听吧。但是我们来揭秘一下啊，让豆梅姐自己看一下。第一个写的是糖尿病，
3: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写的是胸闷、心慌。
3: 嗯，糖、血糖我还好。嗯、
0: 谢主任，您微笑的看着他是，说明他有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
2: 是因为我在这看着有一点点，他这个颜色就中间这块颜色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有点发暗，就有可能是怀疑是一个那个血糖是有个问题。
3: 哦、
2: 就
3: 已经有这种症状、
0: 您再让我们看一下您的耳朵。哦，还真是，
2: 嗯，就这块，嗯，
0: 就这一截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发暗，嗯。
0: 如果要是说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自己去初步判断，也是看看这一块有没有发暗，这个区间。
2: 对，
0: 如果有的话，有概率。
2: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血糖特别高的话，它会这块有一个啥呢？就有个竖的那个纹纹。假如说是糖尿病很明显的话，它这块有一个细纹纹。
3: 嗯
2: 啊，它这块只是颜色发暗，但是没有那个细纹纹。
3: 哦，
2: 但是这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说它是胸闷呢？因为它这块这个心区这块，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心区的往下窝。过去那个点，
0: 哦，我能看到了，
2: 嗯，
0: 啊，您一说我看到了，就是小点儿，
2: 嗯，
0: 小坑，
2: 嗯，对，嗯，
0: 就如果说时间长了，他老是胸闷啊、憋气啊，
2: 对，对，他会有这些有这个表现。你看，
0: 主任主要看的是这儿有没有那种小坑坑、小点点儿。说如果这儿如果有频繁的那种坑坑点点，那可能说明常年的胸闷啊、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出现。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一节儿，如果颜色发暗，可能跟血糖异常是有相关性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
3: 对，
0: 也不是说这出现了趋势，咱一定会得病。咱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调理呢，是不是？但的确，通过这两个测验啊，也发现这耳朵真是不一般啊，真能看出来不少东西啊。
3: 嗯，
0: 之前光听说这耳穴特别重要，但是今天实打实的这才感受得到。
2: 这个耳朵呢，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人体一样，脑袋在下边，然后下肢在上面，这么一个形状，它倒置了一个人体，颈椎呀、胸椎呀、腰椎呀，就这块有个三角窝，就这块有个三角窝，这块这基本上跟生殖系统相关。
0: 这一块在我们耳朵上是这个窝里头吗？
2: 对对，耳轮往前伸，这儿，这不这个中间这个三角窝
0: 是这儿吗？
2: 对，嗯，
0: 站在这个位置，
2: 嗯，
0: 哦，
2: 这是跟生殖相关，这块呢就跟脾胃呀、什么的相关，然后这边跟胸腔这个心呐、肺啊相关，也是大体有个位置，也就是这边是胸腔，这边是腹腔，这边生殖，这边呢就是牙呀、舌呀，就头面部这些。那我刚才说倒置嘛，倒置的脑袋是靠下的嘛，你看这块就全部都是一些脑袋的这些穴位啊什么的。大家有时候还开玩笑说扎一个就是耳垂，就是扎个耳钉，然后可以治疗近视眼，是吧？嗯，听说过这一说法吧？啊，就是其实不是说一点点道理没有，虽然说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了哈。大耳洞那个地方，这不在眼这个位置嘛，对吧？
0: 怪不得呢，这叫耳朵眼儿，就是这眼儿的这个位置。
2: 在我门诊看完以后，然后我给他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以后，或者西医治疗方法以后，等到耳朵的治疗，我可能就交给李护士，说李护士来辛苦，然后去做下面的治疗了。
0: 哦，所以为什么说李护士今天是打辅助？平时工作当中也是一直在打辅助。
4: 对，
0: 具体的操作呀、执行啊，都是您来做。
2: 对，
4: 我们耳朵上可以按摩，还可以做灸法，还可以做刮痧。我这今天带了一个刮痧板，
0: 耳朵还能刮痧？
4: 可以，在耳朵上刮痧，只刮耳朵，还可以做放血、做扎针，还有埋针，还有贴痘等等。
0: 刮痧一般是刮哪儿？比如说像刚才您摁着疼的地方就刮一刮吗？
4: 可以，咱们耳朵95%的是软骨，咱们刮的时候它皮特别薄，就会准备那刮痧油给它抹上。以后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一个头晕的患者，我们可以在他的对耳屏的外侧面进行刮，刮拭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阳性点，找到阳性点以后，我们再找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在上面也可以贴痘，也可以做治疗。平常做保健的话，也可以用来定期刮一下。我们的耳甲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对耳甲腔、耳甲挺的一个刮拭以后，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一个按摩。
0: 哦、
4: 我们平时保健的话也可以这样啊。对于我们心内科的疾病来说，你刮拭完以后，你的心区的一些阳性点就可以顺势就出来了，我们就会找到。
0: 阳性点指的就是疼的那个位置，
4: 有的是疼，有的是血管的怒张，有的是颜色的变化，
1: 小血点，
0: 就有点像出痧的那个感觉，
4: 对，
0: 是吧？
4: 就是刮痧吗？
0: 我看直播间啊，好多人都问这刮痧板儿怎么买，应该买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东西特别趁手。
4: 其实刮痧板有很多，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或者是顺势你哪个比较适合你就行。其实刮痧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1: 是是。
0: 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的想眨眼睛。
1: 我咬了以后唐牙说，
5: 挤眉弄眼的说，
0: 但养康宝宝说对耳鸣有帮助吗？
4: 耳鸣的话，我们在医院里头的话，我们就给他按摩，有时候也配合一些刮痧，我们进行贴痘，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可能就需要放血了。
4: 像我们和那种高血压、肝阳上亢的，一看他来了，脾气也特别急，血压也特别高，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放血。还有一些发烧的患者，我们可以给他放一下血。顽固性失眠的，我们也偶尔也放血，但是放血量不会像高血压的那样放血那量那么大。一定看它放出来血的颜色啊，还要根据它的量啊进行一个判定。浅色的那个我们就不放了，或者是出血量特别大，你像肝阳上亢那种高血压的那种，可能会放出来很多。
0: 还有一位康宝宝啊提到说，有血瘀的也能放血吗？
4: 可以，对热丸痛瘀都可以。热症啊、痛症啊、瘀症啊，就是顽固性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血。但是放血大家要注意，在家里最好别操作，因为我们耳朵上我就说了，95%的是我们的软骨。你放血的时候最好是放血，一定是在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是在耳轮上进行一个放。扎的时候一定不要扎到里边的软骨，一定要做好消毒的工作。你扎到软骨容易耳朵容易萎缩。
0: 那还是咱自己这个
4: 家里
0: 别放血了，
1: 还是上医院做。
4: 对，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只要出血的这种操作，咱一定要到医生那里去完成。刚才我们也看到李护士这一操作，行云流水这一套下来，
4: 对，
0: 感觉转的时候原先让呲牙咧嘴的，但是肯定很舒服。
1: 对，
0: 这感觉跟我们自己按揉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耳朵不一样啊，我就可以一直的揉啊、按呐、什么的，也就我的治疗。我只要是如果说我能够坚持的话，我就一直可以带走了，我一直就可以摁。也就是我的治疗方案就又多了一点，治疗时间就更长了一些，就患者的就是在舒服的程度，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一些。
6: 我们现在有一些炎症因子的检测，
7: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肿瘤，竟与体内的慢性炎症有关。
8: 最好是吃粗粮吧，蜜薯跟那个玉米、粘玉米都特甜，
9: 每一顿你吃上半两一两肯定没问题了。
7: 糖尿病患者怎么吃 吃水果，吃粗粮真的比吃米饭更好吗？想要减少体内慢性炎症，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应该怎么吃？
9: 再把这个一剪，剪了七片。
0: 科学用药，少即是多。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带来协和专家的控糖三宝，敬请。

0: 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
2: 嗯，
1: 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
1: 嗯，
2: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1: 嗯，
2: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1: 嗯，
2: 这巧克力就不错。
1: 嗯，
2: 口感特纯。
1: 嗯，
2: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
1: 嗯，
2: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1: 嗯，
3: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1: 嗯，
3: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1: 嗯，
2: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1: 嗯，
2: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嗯，
3: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
1: 嗯，
2: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1: 嗯，
2: 好东西，
1: 哎，
2: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3: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 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3: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

0: 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您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是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你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些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
1: 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
0: 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
1: 嗯，
2: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
1: 嗯，
2: 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0: 哎呦呵。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2: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
2: 嗯、
0: 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3: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
1: 嗯
3: 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2: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2: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2: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
0: 哎，
2: 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哎、
2: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2: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
0: 嗯、
2: 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3: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
0: 啊、哦、
3: 7盒成了吗？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2: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
2: 啊，
0: 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2: 哎，我看行。
3: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2: 哎，别去，别去，
3: 后方要就8盒。
2: 哎，别去，这九盒。 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3: 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2: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2: 对呀。
0: 哎，
3: 这十盒真给不了，哎、这酒盒都够呛了、
0: 嗯。
3: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0: 嗯，
3: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 啊，我这瞧着呀、啊，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2: 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嗯，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3: 不到100盒。
0: 不到一百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也快受
0: 了，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3: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0: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3: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0: 嗯，
3: 谢谢各位了。哎呀，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奖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提前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嗯，不光我自己吃，嗯，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嗯，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啊、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

0: 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始。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9: 相约时光。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行，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
12: 妈姨你好。
13: 你好雨桐。大家好，
11: 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词儿啊，叫控糖。而且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美食啊就跟这个控糖有关。
13: 你们年轻人啊但是不一样，你们是怕胖。像我们那个中老年人来说吧，这个三高啊，血糖高啊，这个跟他呀都有关系。控糖呢真的很有必要。你看像我老伴呢，他就是糖尿病，每天呢连米饭都不敢吃。
11: 那今天啊您更要好好尝尝我们这一锅啊黄鸡燕麦粥了。
13: 哎呀，这浓浓的小麦香啊，看着像粗粮，可吃起来呢软软糯糯的，麦香浓郁，还有点小嚼头，真好吃，香香。我老伴呢他因为有糖尿病他不敢吃，他就馋这口。
11: 肯定能吃啊，而且糖友也可以放心吃。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鸡燕麦米。
13: 这个黄鸡燕麦米哎呀，我原先听说过，听人家专家说过这个黄鸡燕麦米啊营养价值非常高，可是这个不好买呀。没想到呢还这么好吃。哎呀，今天要是价格合理呀，我一定要买。
11: 那接下来就请出啊厂家的总经理详细给咱们介绍一下。而且今天刘总啊可是带着大福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位能够品尝到啊黄金产区的地道燕麦米。有请。
13: 好好，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
11: 你好。
14: 哎，你好阿姨，您还是很识货的。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是通过资讯啊或者新闻了解到咱们的黄金燕麦米。
11: 嗯，
14: 但是呢平时买到呢或者吃到的人其实并不多，因为呢它非常的金贵，而且呢产量也不是很高。这个可都是家里人吃的好东西啊。今天呢我特别带来让大家尝一尝的。
13: 您这个好啊，不噎人，暖暖糯糯的，也好消化，要是糖尿病人也能吃啊那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啊，我老伴啊他就血糖高。他又不敢喝粥啊，又不敢吃饭，就怕血糖升得快。
14: 阿姨您放心啊，这个呢就是低糖的，糖友们是完全可以放心食用的。要知道啊，燕麦是五谷之中的全价营养食品，它不仅仅呢是糖分低，而且呢还营养高，能量高，膳食纤维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
15: 每100克中蛋白质含量呢是16.1克，燕窝的蛋白质每100克也

0: 就1.5克。
1: 哟，那我还吃什么燕窝啊？我就是吃这个不就挺好的吗？
2: 不光如此啊，咱们这个里面呢是磷、铁还有维生素 B2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还有其他谷物中呢没有含有的皂苷，这些啊都是咱们身体里不容易补充但是又必须需要的身体的营养素了。而且呢咱们平时看到的麦片呢都是经过深加工压制而成的，咱们的这个黄金燕麦米呢通过独特的洗麦、刷麦、擦麦的工艺，咱们锁住了营养成分，而且还保留了燕麦之中的胚芽。大家要知道呢，就是燕麦里面90%的营养成分都是来自这个胚芽的。
3: 哎，这么一听啊，就发现这里面几乎是保留了燕麦的所有营养啊。难怪叫做黄金燕麦米。
2: 关键是啊，这个非常的稀缺。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燕麦之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是世界公认的燕麦黄金纬度，是来自神奇的北纬42度。您像是法国的波尔多红酒，还有那个瑞士的高山奶酪，以及日本的神户牛肉，都是来自这个神奇的北纬42度了。这里呢是属于高寒地区啊，它这个昼夜温差大，而且呢日照时间很长，天然好水，草原辽阔，而且呢咱们这个耕作过程中呢是不施肥、不加农药，完全自然生长的。您看我们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啊，是唯一获得授权使用的001号燕麦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2017年呢被国家农业部呢评为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这个001号燕麦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啊，太难得了！不行，我已经心动了。这个啊，真是好吃，关键还是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但是呢，我们这个产量啊非常的小，因为它这个农户呢特别的少，所以非常的稀缺了。而且呢，好多的农户呢也非常的淳朴，他可能自己种了呢也不会出去卖。你这销量小，种的人少，也就是给咱们自己家人吃吃了。
3: 怪不得啊，在北京真的是很少见到啊，这好东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2: 您看啊，我们这个既是地理标志性产品，然后呢又是保护性产品。今天呢来到贵节目了，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黄金燕麦米。
1: 现在呀，我就关心这个价格，要是价格合适啊，我就多买，我就天天吃。
2: 我们这一包啊，市场价就是38块。今天来的目的呢，也是为了给大家做做宣传嘛。好多人啊都知道乌兰察布是好山好水，但是不知道呢，我们这里是燕麦的黄金种植之区，也不知道啊，我们这个不可多得的黄金燕麦米，这好酒嘛也怕巷子深。那咱们今天呢，就是让大家了解燕麦米，可以吃上咱们的黄金燕麦米。那今天呢，咱们打8折，咱们是4包，一共是120块。
3: 哎，我觉得啊，你看你说了，今天是来做宣传的，就要给大家一个大的让利，很多人都没吃过，对吧？咱要给大家来一个尝鲜价，咱们不到100块钱，给大家来一组，尝尝怎么样？
2: 要不还是您更会宣传呢？就说啊，这不到100，可能更容易接受。要说咱们现在呢，出去吃顿饭可能都100多了吧？
3: 对，
2: 你看我们这4大包啊，够咱们全家吃多少顿了呢？是不是？
1: 行，
2: 听您的，咱试一把。不到100，
1: 不到一百啊，确实不贵。但我给你算笔账啊，2头的老人我都给他们吧，
3: 对，
1: 完了以后再给孩子一包，我自己呢就剩了1包
3: 啊，
1: 我还要分享给我的老姐妹们。
3: 嗨，
1: 这包也不够啊。
2: 阿姨，那您赶紧趁着打折，咱们订2组，回家踏踏实实吃。
3: 阿姨的意思是说，这个价格可以了，但是这个量不够，量上得再加点。
2: 咱这已经是折上折了，确实它已经是出厂价了，而且咱们还一定要求快递送上门。这比运费也不低啊。
1: 这个尝鲜价呀，就是给大家一个无法拒绝的大福利，让大家呀都不用琢磨，立马就能下单。你赶紧给我加一包，我就马上下单。
2: 哎呦，这我可太为难了，之前也没这么卖过。那我这不卖一单赔一单吗？你这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3: 哎，要不这样，你看啊，咱们这个来自乌兰察布核心产区的啊黄金燕麦米啊，我们确实是想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大的福利啊。要不这样，咱们来限量100组，那运费呢我们节目组来承担。就这样啊，给我和阿姨一个面子，一人加一包，咱来个66大顺。
2: 哎呦，您这么说我确实也无力反驳，但是之前我确实没这样卖过。今天看在啊您栏目组是诚心给观众们谋福利的，那咱们也要全力支持。
3: 行，那就按您说的，不到100，6大包，
2: 祝各位观众6六大顺，身体健康。
3: 太好了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我今天呢就订了一组，晚上我就吃燕麦饭。
3: 哎，那我也要订一组啊，你看有补贴，这个福利一定要抢。
2: 哎，我们这个黄金燕麦米啊，大家有条件了可以订上两组，因为呢我们也是赶上了这波宣传还有这波福利嘛，如果说错过了这一波呢，可能马上就要恢复原价了。
3: 福利数量有限，如果想抢购的话，大家抓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麦香浓郁口感 Q 弹黄金燕麦米优惠组合开抢了，优惠福利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来自被称为中国燕麦之都的黄金产区乌兰察布，采用微碾压破壁工艺，保留完整的燕麦胚芽，营养全面无添加，适合全家共享，送礼也有面子。甄选当季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原色原香。6大包不到100元，该价格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么说咱们这个燕麦稀缺呢？因为它这个种植过程啊是不施肥、不打农药，甚至是都不浇水的，完全依赖于内蒙古乌兰察布这一块神奇的土地，神奇的北纬42度，得天独厚的温度、湿度、水域，造就了这营养丰富而且呢没有被过度干预的燕麦。来，我抓一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干净完整，麦香浓郁，高品质成就高营养，甄选的当季的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采收的呢是当季的原色原香，这个米粒呢也是纤长有光泽的，去芒刺，去苦涩，留胚芽，保证全胚芽燕麦米。胚芽呢是燕麦的生命之源，它的营养占比啊可以说是90%以上。这样啊，今天呢我给大家打了一杯燕麦饮，大家可以尝一下。
2: 早上这么来这一杯啊，太舒服了，从嘴到胃啊，暖暖和和的啊，浓稠又细腻。
3: 我觉得我订的地主也订少了，我得赶紧啊加订一组，这便宜啊不能错过。
2: 这好食材真是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采用的是洗麦、刷麦和擦麦的工艺，锁住营养成分，具有内涵和层次感的，确保了产品安全、卫生、易消化、微碾压破粒，完全呢是保留了燕麦的麸皮。咱们煮熟之后呢，这个米粒呢也是立刻恢复了原状了，让您吃到原汁原味的高级美味。
3: 其实啊，咱们做什么吃的都应该加一碗燕麦米
2: 啊，
3: 它真的是好吃。
0: 最重要的是呢，咱们黄金燕麦米的饱腹感很高，而且纤维素呢又特别多，所以啊，像担心这个三高或者是血糖高的这个朋友啊，咱们可以用黄金燕麦米来代替精米白面，这样呢，它是营养更好，负担更小了。
2: 我就决定了啊，以后早上呢，我就来上一杯这个燕麦糊糊，开启我能量满满的一天。平常呢，我就来个燕麦米饭啊，营养美味，还不怕胖，不见三焦。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抓紧拿起您的手机啊，开始抢购，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是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4: 麦香浓郁，口感 Q 弹，黄金燕麦米优惠组合开抢了，优惠福利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来自被称为中国燕麦之都的黄金产区乌兰察布，采用微碾压破壁工艺，
5: 保留完整的燕麦胚芽，
4: 营养全面无添加，适合全家共享，送礼也有面子。甄选当季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原色原香，6大包不到100元，该价格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发现了，今天刘总用燕麦给大家做了很多美食啊。
1: 是的，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按照1:4的比例蒸出来的燕麦米饭。啊、这个锅里呢熬的呢也是咱们这个燕麦粥啊。你看我还加了一点红薯，
0: 哦、红薯是吧？
1: 对，让这个颜色呢看起来更加的好看，口感呢也更加的丰富。
2: 孩子们呢也老劝我们，多吃点好的，有益健康的，别老糊呢。今天呢这个真合适，营养价值还高，做起来还方便，关键呢就是它价格还特别合适。

0: 我呀又下礼单，一下买了两组，囤在家里啊，慢慢的吃。
1: 我刚刚又打了这么一杯啊，燕麦原浆，哎，再配上点水果。你看，不光是早餐啊，下午我们加餐都美味。那平常呢，我们打点燕麦原浆，或是啊做点燕麦米饭，熬点燕麦粥，干啥都可以来一把啊，营养健康又美味。
0: 怪不得营养专家呀都推荐要多吃燕麦米啊，蛋白质高，饱腹感高，高纤维，关键是呢还这么好吃。我都啊吃不过来了，这一趟啊没白来，不到100块钱呢给了6大包，全家共享。您做的这个燕麦原浆啊，我小孙女儿肯定特别爱喝。
2: 其实啊，看看大家呢吃的这么开心啊，我心里可是很高兴了。大家对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印象仅仅是停留在了美景之上，那今天呢通过我们的栏目呢，大家呢可以认识到这么好的黄金燕麦米。今天这个价格啊，大家一点也不用犹豫，高品质高营养，大家高高兴兴的下单吧。
1: 我们今天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不到100块钱6大袋我们这个黄金燕麦米啊，以后这个价格真的可能很少见。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麦香浓郁，口感 Q 弹，黄金燕麦米优惠组合开抢了，优惠福利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来自被称为中国燕麦之都的黄金产区乌兰察布，采用微碾压破壁工艺，
4: 保留完整的燕麦胚芽，
3: 营养全面无添加，适合全家共享，送礼也有面子。甄选当季新粮，干净饱满，颗粒完整，原色原香，6大包不到100元，该价格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哎，挺好的茶呀。
1: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来，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3: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1: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
1: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1: 好好
0: 走，
1: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
0: 您好。
2: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哦，师傅您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2: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3: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3: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3: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4: 哎，好的。
3: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4: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3: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4: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4: 吧。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5: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好，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0: 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毛织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这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青，
1: 眼花就戴茂时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青。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翻车多应选错公司。
2: 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
1: 装修跑路会有哪些表现？
2: 看看法人在最近这一阶段当中有没有是变笨。
1: 网评难辨真假，什么才是关键？
3: 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
1: 看似便宜，实际是坑。
2: 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代里边。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全方位拆解如何挑选靠谱的装修公司。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这件事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儿，但也是最容易踩坑、最容易担惊受怕的事儿。首先，怕增项，怕劣质，怕甲醛，怕售后找不到人，甚至最怕的公司跑路。其实啊，这都是装饰公司没找好。那如何找到好的装饰公司呢？
2: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安全。当下呢正值跑路的高峰期吧。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个行业啊，多年来的一个特殊性，每年的六月份是年底，这两个阶段的是装修上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时间
4: 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一般的话，装修的这个高峰期是在3月份、4月份，9、10月份是旺季。
2: 9、10月份，
4: 如果说3、4月份生意要不好，那么到6月份就差不多了。
2: 对，
4: 他9、10月份如果生意不好，可能11月、12月，这就是一道坎
2: 儿。这个行业当中，
4: 这有一道坎，
2: 尤其是现在地产下行，所以说呢，对于装饰行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4: 对，
2: 10几年前它是一个房地产高发展期，很多老公司呢，它是赚到了一波的这个红利的，它还有这个基础能去，往下走。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那这个没有到市里。

0: 现在这种公司，你的团队组建、各种的人才的整合、框架的搭建，基础都还没打牢呢，又没有业绩支撑，那现在就是非常危险了。
1: 这有些什么样的经验积累？
0: 比如说你像这个设计师吧，正常现在的好的设计师都要10年以上，那相对来说他是很难聚集到优秀的人才的。好的设计师，那当然在优秀的这个公司平台上去工作。你看现在好多这个互联网公司，他选的设计师就是营销员、
1: 销售
0: 啊，销售
1: 根本就不是那个设计，
0: 他只会给你讲价格，我便宜啊。
1: 对，因为如果是没有这种足够的经验的话，他首先对于别人的生活理解不了，那对于别人生活理解不了，他怎么可能针对于这个人做出一个适合他的好的设计呢？这是不太可能的。子枫在润源多长时间了？
2: 在润源深耕11年了，现在。
0: 当年我记得来的时候跟着向兰在后面做这个
2: 就是学习工作。
0: 学习。
1: 你毕了业之后就一直在润源。
2: 没错，我连实习都在润源进行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设计师从大学一毕业就在这，因为我们培养设计师。
1: 因为我们生活家跟润源合作有10多年。
0: 17年。
1: 向淮啊，向南啊，王维啊，子枫啊，包括我们的那个耿群啊，宝林啊。都是10多年。
0: 王浩，对，他们都14年了，
1: 非常的稳定。那就看着他们一点一点成长，所以你看1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经验，这是一点折扣都没有打的。
3: 经营年限是考察装修公司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营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尤其10年以上的公司，从管理能力到产业链整合，从设计师施工队沉淀下的经验，再到关键节点的控制与检验，都是新公司无法与之相比的。
0: 那你作为业主，我怎么知道他
1: 有十年了
0: 呢？营业执照拿出来，它这上面就有注册的年限了。
1: 对，你一看看这个就行。
0: 对，
1: 当然你要说的这个还得再提一点，不仅要看这个年限，还要看法人。
0: 对，其实一家公司怎么样，主要还是看这个老板。如果这个老板想赚快钱，他可能不管其他乱七八糟的，赚点钱我就拿钱走人了，那他就会找一套班子来，就疯狂营销嘛。我觉得你要去关注，要避风险的看看法人，在最近这一阶段当中有没有是变更。如果在最近这段要去变更的话，那风险也是很大的，
1: 有可能存在跑路的风险。
0: 对，他会找一个60、70岁的人，或者没有收入的人，
1: 就是找一些特殊的人。
0: 对，
1: 然后从而达到这个规避风险的。
0: 对，就是你找到他，你打官司打赢了，你没钱的，
1: 没有执行能力，
0: 没有支付能力，除非这个公司被大公司收购了，或者是正向的啊，就是效果很好的，而且这个公司的口碑也非常好的情况下啊，来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他是合情合理的，偷偷的去变换法人，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另外呢，再看看资质，
1: 就施工还要有施工的资质。
0: 对，这个资质是对于我们公司，对于任何一家有资质的公司，它是有一定的人才架构这个能力的。因为装修这行业门槛很低，几个人组这个团队，马上持了营业执照就开干了。但资质就不一样了，资质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人才才能配得上这个资质。你没有这个人才这个储备，比如说工程师、安全员，整个的这个团队的组建，它这是要有达到条件的。所以像在这些方面啊，就是说作为消费者，大部分人都不会了解。互联网公司它是来是一阵风，它去也是一阵风。
1: 很快，
0: 对，
1: 匆匆太匆匆。
0: 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我总想挣快钱，那你的动作肯定会走形的，因为心里总想从客户口袋里去掏钱，全员在营销，那获得了安全。
1: 是啊，
3: 以赚快钱为目的的装修公司，并不会把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才培养那更谈不上，只是一味强调营销，因此签单之后极易出现问题。所以在选择装修公司时，全方位考察，特别是资质核验尤其重要。此外，口碑如何也是考察的因素之一。
2: 很多咱们业主在考察装修公司的时候，优先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口碑如何。那么通常的途径，就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那因为互联网时代它本身是具备比较大的这个自由性和迷惑性，可能好评的不见得是真实的，
1: 但是某家公司自己花钱，
2: 对，自说自话的这种形式，
1: 所以看评论，这个好评看看就得了。哎，但也有人说，这个竞争公司给你刷差评，
0: 差评看什么？主要看有图有真相。
1: 真实性就更
0: 高一点。对，真实

0: 性，他能把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些问题的点用图片的方式表达出来，指出某一个公司，这就是真实的差评。如果凭空写一段话，
1: 捏造的，
0: 那有可能不一定真实的。看评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去看这种评论背后反映这家公司做事能力和做事的态度。
1: 是的，这是一方面，
2: 这是一方面。
1: 那我们怎么确定？除了看评论之外，怎么再确定这家公司靠谱不靠谱？
2: 那如果说抛开这个评论这一项的话呢，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做实际的考察，就是
1: 看真实口碑。
2: 对，看真实的工地，和我们正在装修的这个业主有时间约到一块，可以做客户和客户之间的直接交流。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有没有和你选即将要选择的装修公司合作过的？或者说在、
1: 咨询一下周边的人，
2: 咨询一下周边的人，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是最具真实性的。
0: 这个口碑啊，就像我们的羽毛一样，真的你是要爱惜它。口碑一旦坏了，你想修复它很难，
1: 基本修复不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人员呢，在谈价格的时候不会搞一些猫腻隐藏。就很多时候设计师啊，他其实签完单子心都是不安的。为什么心不安呢？他后面埋有坑，他明知道这180,000才能做下来，
1: 就是低价陷阱。
0: 对啊，然后在这里为了达成签单，然后把这个优惠放大。
2: 对，我其实在一线的话总是面对很多的客户。
1: 对，
2: 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客户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没有合作上，这套房子呢报价10万多一点，其实我们合到成本的话也都要9万大几，将近10万。那么他选择的这个公司呢，全部做下来这些东西不说，还送他很多家居家电，最终的价格7万块钱不到的价格。
1: 那怎么可能呢？
2: 已经，
1: 其实我做一单赔那么多钱，
2: 其实我在一线的话其实也都不理解。那他不信邪啊，他觉得他捡到便宜了，捡到馅饼了，捡到宝了。咱后边有说到说这个东西啊，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东西，我就认为不是家里用的。这个家具什么，他说不是大了旧了小了，没有一件能用的。后来所有的这些东西，他补充、增加、增项，导致花的钱比我们这还要贵出1-2万，
1: 哎，
2: 后悔不已。
3: 低价签单，大搞优惠赠送，其实啊就是引流套路，背后必然预埋很多坑人的陷阱。而想要事先避坑，了解口碑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0: 安全感从哪来？一定要有一个官方的背书。我们说也跟四合家合作了
1: 17年，
0: 我们在电视台有保证金，
1: 对，
0: 有押金，
1: 对。
0: 然后呢，我们17年。我们的质量如果有问题，
1: 早就合作不了了。
0: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是跟电视台是有承诺的。有问题怎么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没有一家公司说感觉我一点问题都不发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端正的态度。有问题以后，你就快速解决，不要是扯皮。
1: 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像《生活家》节目呢，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已经做了小20年了。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个背书上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出了问题我能找到帮我解决问题的
1: 是第一时间呢可以这个找公司，如果公司解决不了也可以给生活家打电话，
0: 对，
1: 400-610-2018，通过我们的这个甄选和精选筛选出来的这个装饰公司，各个角度来说都更有保障。
3: 有第三方监管，有平台押金兜底，出现质量问题多一层维权保障，这也是挑选装修公司时非常关键的安全加分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现象，装修业主朋友要格外注意。
0: 有一次业主在选择的时候，在选择装修袋，这个符号啊，在真的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其实我们
1: 先说推荐不推荐吧，
0: 不推荐，绝对不推荐，
1: 绝对不推荐，
0: 绝对不推荐。
1: 这是一坑是吧？
0: 这个闽西贷款装修袋，为什么它是一个坑呢？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袋里边。我清晰的记得有一个业主装修做了800,000的装修贷款，装修还没开始这家公司跑路了
1: 啊。这跑路了的话，你想想看，你这银行的账赖不了，相当于是什么的，我这边还着贷，但家里 对，装修却动都不动，
0: 等于这个钱花了啥都没买到，打水漂了。为什么很多这个企业是给你推进装修贷？它的逻辑在哪里？
1: 他先收钱了。
0: 对，你家装修比如说50万，嗯，贷款一次性打到账上。比如说你自己装修，我付个首付款，嗯，我再付一个中期款，
1: 对，
0: 再付款，
1: 再尾款，
0: 这样的风险是不是小很多？
1: 对，
0: 那你装修贷就是银行你签了合同，这个款项一次性就打到装修公司了，
1: 50万，
0: 没对，没50万打到账上，然后还没开工呢，嗯。
1: 欠了50万，如果是跑了，
0: 所以在这我就呼吁一下啊，就是不是万一万不得已，千万别办装修贷。如果要办装修贷，自己拿着房本到银行去轻松贷出，
1: 这就简单一些。
0: 对，你不必要去通过装修公司去占这个便宜，他帮你办装修贷免息，
1: 免不了多少钱。
0: 对，因为什么呢？最后再算一笔账，我给你去银行贷款最低利息多少，我怎么在其他方面给你加上而已。
3: 装修公司提供免息装修贷款，看着划算，实则是装修公司快速回款的手段。钱一次性打进企业账户，一旦商家跑路，那债务全都落在业主身上。
1: 但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觉着啊，我运气很好，我做装修，哎，我就能花钱少，然后品质又高，然后效果又好。这可能吗？
2: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您就像我自己一样，我是24年的时候新装的房子，不到100平米的这样一个老房翻新。那么我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干了这么久，所有的人工物料啊，在我自己恒定品质的条件下，而且近乎于成本的这样去做，全部软硬装下来之后，也将近了小30万。
1: 哦，自己行业内的，自己又熟悉这个产业链，你看到没有？当然要保证自己这个舒适环保，
2: 舒适环保
1: 下，30万。
2: 所以它就是高价不一定高质，但是低价一定低质，这是这样一个道理。想花钱少，还想品质高，还想效果好，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三角。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没错，
1: 要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这样的问题。所以各位千万要避免什么低价诱惑。在价格方面，我们给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啊，也提醒了大家很多。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这个一些实惠，好不好？因为在这个月618嘛，
0: 我们主要还是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子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开环保洁。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垃圾外运，老房子装修垃圾外运是一笔不小的钱。第五点就是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水电不限量，吊顶啊，像去有一次主材啊，瓷砖木门啊，这个地板啊不限量。由此我们的爱格板定制不限量，鞋柜、衣柜。啊，像我们的电视柜、书柜、餐边柜，像我们的橱柜，由此大厨房的，给你省3到5万是轻轻松松的。618里边啊，放福利啊，给大家呢10个名额，之前我每个月是5个名额，很快就被抢掉了。现在每个月我们只给十个名额，另外呢，我们的设计费会有一些折扣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送烟机灶具啊、水盆啊等等。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去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3: 健康放首位，板材地板是关键。
0: 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吗？
3: 辅料藏猫腻，认准环保认证，保障装修质量。
2: 就为了省工省料，其实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金老师。
1: 对
2: 。打胶之后，按照标准工序去涂刷，第一环保，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3: 装修看长远，终身售后才踏实。
0: 没有像做百亿的业绩，但做百年的这想法是从2009年
1: 就有了，
0: 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我们在前面呢介绍了很多有关于选择装。 修公司的一些这个要避的坑。那么要选择一家好的公司，你觉得好的公司它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特点？
0: 其实呢，在这行业里面呢，每家都有不同的优势或不同的缺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最要注重的是环保，
1: 环保第一，
0: 对啊，
1: 健康第一，
0: 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那个零，
1: 都是零，
0: 对，当健康没有了，后面就啥都没有了。其实在这里边，我就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很贵，空气、水和食物，
1: 对，
0: 但是空气要放在第一边。回到家，你不能不呼吸吧？你

0: 呼吸道的空气质量很差，是不是对健康有影响？
1: 对，
0: 对吧？啊，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吗？对吧？甲醛在空气当中释放的周期3到15年。那所以说，在环保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都忽略了。通过我们在健身班的学习交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
1: 是，子枫觉得这个环保这方面要注重的话，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定制方面的话，其实是对整个房屋装修环保影响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板材的环保。首先我们润园用到的这个板材是欧洲原装进口的艾格板材，这个板材的环保级别是双标认证，我们国内的 EAF 级以及国外的 F4 星级别，整个甲醛的释放的控制量可以说是很低很低很低，
0: 几乎为零，
2: 几乎为零。那么对于我们很多家庭当中，现在属于定制经济，每个家庭当中的定制家具的量是很多，大家肯定是会考虑到它这个量的堆积，环保会不会超标。那么我们的艾格板材可以克服这样一个有关环保的问题。
1: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原先说环保的时候，说到了它的这个甲醛的这个释放年限，3到15年，
0: 对
1: 对吧？它的年限很长，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板材的环保性能如果不好的话，它持续会释放甲醛。我们曾经也说过，治理能不能治理？能治理，但是暂时的。你治理完了之后，你2个月你再测，
0: 对，2个月后你再测，
1: 哎，
0: 又
1: 有了，所以我们要想彻底解决这个，就必须得从源头，让它不出现这种甲醛，怎么办？用最好的板材，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保证我们家里的环保和安全。那除了我们这个定制之外，还有主材，
0: 在主材方面就是木地板。为什么实木的好那么贵啊？因为它不仅耐用，这个释放的甲醛几乎为零。这是它贵的根源，知道吧？有很多的这个叫强化地板，它虽然选了很好的材料，但是它里边要必须要掺胶。
1: 是，说到这个主材，你看，首当其冲，我们说到的这个木地板，你看强化复合。多层实木复合，还有就是实木，那现在我们主流的是多层实木复合。
0: 对，多层实木，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边的胶的这个含量会少一些。很多业主现在做装修的时候，为了怕甲醛超标，连卧室都要贴瓷砖了。这个甲醛有浓度的，1米以下的浓度是最高，人一睡下
1: 正好那个高度，
0: 呼吸道的这个空气当中含甲醛量较多。
3: 环保啊，是家中的重中之重，各种有毒有害的气体中，甲醛无色无味，同时可以长时间释放。定制柜体用到的板材、非实木地板以及窗帘等等产品，都可能是甲醛释放的源头。所以啊，关注环保指标，选购高性能的环保产品，是健康家装的关键。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辅料，这是腻子，
2: 这边腻子，
1: 这是石膏粉，这个
2: 这边是粘贴剂，是我们用于贴瓷砖薄贴用到的这个东西。
1: 是，
2: 首先的话呢，这三个辅料的话，是我们很多家庭里边这个墙面修复肯定是用的比较集中的材料，是逃脱不了的，而且量还是比较大。
1: 那当然了，因为家里的装修总共就是6面，顶面和地面，然后有4面墙。你想想看，面积是不是最大的？
2: 对，全部都需要去涂刷它，
1: 用到腻子
2: 完成我们这个施工。
1: 是，
2: 那么就有好多业主可能通通往我忽略到说，这个东西它的环保，怎么去平衡或保障？我们所有的这个全系产品合作都是雨虹的辅料，那么它产品系列里边是有明确的这个标识包装，
1: 第一正规品牌，
2: 对，第一正规品牌。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中国这个十环的环保认证，包括我们可能 A 加这个室内环境的环保认证，这样一个双重认证的标准。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品牌或包装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环保标识，我们呢有两个执行标准，我们说腻子和石膏为主吧，GB 开头，国家公认的环保标准，
1: 那必须得符合，这是底线。
2: 对，
1: 这就保证了我们使用的这些材料呢，在你家里进行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保证环保。
2: 对，
1: 当然各位一定要认准好的公司，因为如果有一些这种小公司，它不用这种这个十环认证的 A 加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你都不知道。
2: 没错，
1: 你在家里出现了检测，甲醛超标，你都不知道它是哪来的。当然这个腻子在刮的工艺过程当中，它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

0: 这个问题，不正规的他给你加胶，加胶可就不环保了，
1: 加胶严重影响它的环保质量。
0: 哎，它为什么会加胶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不加胶的话，你这个腻子在刷的过程当中你要刷好几遍，加了胶你刷一遍它粘住了，干活的时候省力，所以你必须得找大公司，大公司有它的施工工艺标准，如果施工工艺不标准，不环保，
1: 不环保，嗯，就为了省工省料，其实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秦老师，
0: 对对对，
1: 加胶之后，
0: 哎，
1: 所以咱们正常的工艺的话呢，就是腻子它有它的执行标准，按照标准工艺去涂刷，第一环保，
0: 嗯，
1: 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0: 是，哎，当然除了墙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腻子呀，
1: 嗯，
0: 包括粘接剂啊等等这些，还有什么呢？
1: 接面剂和防水，
0: 这俩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如何才能做到环保？
1: 嗯，这两个的话呢，首先它的环保标准的话呢，也是有着它这个环保的实行标准，
0: 十环认证，
1: 十环认证，
0: 嗯，
1: 所有的这个绿标十环的这样一个环保认证，
0: 嗯，
1: 以及刚才我们介绍的两个执行标准，
0: 嗯，
1: 一个它的环保执行，一个它的技术执行，这个里边也都有呈现，
0: 是，
1: 必须要有的。
0: 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又有些什么样的讲究？
1: 在施工当中的话，我们的防水涂刷，
0: 嗯，
1: 首先的话呢，它是需要一遍一遍叠加覆盖2到3遍。做48小时的这样一个避水实验，不渗漏，它就符合标准，进行下一道工序的这样一个填充。这个界面剂的话呢，很多老房子我们需要涂刷一遍界面剂，再粉上新的水泥，让它的这个牢固程度和贴合度达到符合咱们工艺的标准。
0: 辅料其实还有很多，这些呢都和这个环保健康是有直接关联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举这些例子，
1: 嗯，
0: 就说到底，各位啊，要想这些东西使用起来更加的放心，找靠谱的公司尤为重要。
2: 施工中所用到的辅料也牵扯到环保问题，咱们在选择时要关注环保认证，施工时要符合工艺标准，而能否做到这一切，全看您选择的公司是否靠谱。
3: 其实在这装修当中啊，没有一家公司敢说他装修完了之后一点质量问题没有，所以售后对于我们业主来说，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还好，一旦发生了，你是找这个公司，然后公司或者不在了，
0: 嗯，
3: 或者找这公司然后不搭理你了，过了保质期了，嗯，有的业主可能说花点钱我都不在乎，你安排人来给我解决，
0: 嗯，
3: 尤其是电路危险和有时这个水路出了问题了，一翻修都是大动作，
0: 对，
3: 装修一结束，后面的服务才刚刚开始。
0: 嗯，
3: 就是你后面每一天都在这个房子使用，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家企业能不能站出来跟你去解决问题，
0: 嗯，
3: 快速的解决问题？我们润园在2014年喊出了技术工程终身质保，那我们还是那句话，12年了。我们这些年当中，那一点问题没有吗？有，有一些问题我们都快速解决了。
0: 嗯。
3: 有一个业主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当时是2012年在我们这签了一份合同，他有一块瓷砖掉了，他不知道哪家公司了，十几年了忘掉了，他用那个胶带给粘上了，这个刷视频刷到润园，他因为好像就是润园这家公司啊，然后呢找到了我们，我们很快安排人给他维修好了，嗯，其实他自己家的正要装修，就立马选择了我们，他说我找润园太踏实了。所以说这个装修对于我们来说维修一下可能是很简单的事，
0: 嗯，
3: 但对于业主来说，他去找一个瓦工来做，修建好几百，这个费用就很高，那对于我们润园来说，他可能到处都有工地，就近就处理掉了，给你去减掉一些后顾之忧，另外我们自己呢要倒逼自己把质量给做好了，
0: 嗯，
3: 啊，避免后面维修是有成本的，地产公司他只管当下，他不管未来，
0: 对，
3: 活着然后呢
0: 一锤子买卖
3: 是，他就没想到你买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子，
0: 是
3: 润园，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像做百亿的业绩，但做百年的这想法是从2009年
0: 就有了，
3: 我自己在1994年来北京，我自己扎根于北京，做了装修这个行业，嗯，我喜欢这个行业，所以在这个行业里我可能要干一辈子。另外呢，我也经常出国，比如说我们去跟那个叫威尔肯斯坦合作，人家是180年了，还有艾格坂60多年了，
0: 对，
3: 像有一些日本啊，像欧洲国家百年企业很多，但不是很大，但是这些企业之所以它能传承下去，因为他们并不是很激进的，
0: 嗯，
3: 就是迅速的要赚很多钱，行稳啊，他才能致远，嗯，那找我们，那润园，我相信啊，我自己也在北京，啊，家也在北京，啊，找我们除了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会有这种态度，啊，
0: 嗯，
3: 有这种决心，
0: 为大家兜底，
3: 为大家兜底。另外还有北京电视台，我们 有保证金，有

0: 电视台的监控
1: 在监管。其实呢我还有一个理念啊，也有很多年前我经常跟我们员工讲的，就没有售后的售后是最好的售后，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把质量前置，
0: 对
1: 对，后面你不要让它发生啊，就要有这种决心和态度，
0: 是
1: 你才能做好。
0: 哎，不仅要做好，这该给的优惠还是要给哈。六月份了，
1: 六幺八，
0: 半年过去了
1: 啊，年终大促啊，也是我们润园的，就是回馈新老客户。我们不仅给到五大贴心服务，刚才说的，另外我们还给到了什么呀？就是润八环保整装啊，十个名额啊，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吗？这啊，有的业主说你能为什么你能省这么多钱？解读一下，爱隔板很贵，我们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解决掉的，去中间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工厂在天津，很多公司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可能在广州啊，可能在这个南京啊等等，就光运费这一块我就能给你省4-5千，对不对？另外我大批量进口爱隔板，我自有工人啊，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啊，安装团队。那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中间的环节去掉啊，给到我们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的优惠的逻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电器的赠送，比如说银基灶具啊、水盆龙头啊等等，日间我们的设计费有一些折扣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计划装修，一定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的活动详情。
0: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给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闹着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

0: 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省时省事儿，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锅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看这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6: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你快看看
2: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5: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再说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儿，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
5: 有软嫩。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5: 是吧？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5: 那必须的。
6: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就一模一样的。看
0: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5: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1、2、3、4、5、6、7，买八赠二，足足10袋，
4: 十包，
5: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值吧？

0: 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1: 哎、
0: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嗯、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
1: 嗯、
0: 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3: 主要就熬点汤呗，
4: 嗯，
3: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
4: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3: 啊、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4: 嗯，
3: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颗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营养的，
5: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
3: 嗯，
5: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3: 多吃点，
5: 真鲜美。
3: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4: 用这个老母鸡汤
3: 炖点菜，
4: 正是人参呀、啊！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得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嗯、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6: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啊、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7: 就是原汁原味儿、
0: 啊、
1: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1: 哎、
0: 真的
1: 绝了。
0: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1: 嗯，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
7: 嗯，
0: 开袋即食、
1: 嗯、
0: 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1: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0: 肉质鲜美。
1: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

0: 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
1: 嗯、
0: 就是两根大骨头，
1: 嗯，
0: 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
1: 嗯、
0: 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
1: 嗯、
0: 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2: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3: 就黄的
0: 有
3: 这吧、
0: 哎、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1: 嗯、
0: 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3: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0: 当归、
1: 嗯、当归和人参，
3: 是的，
0: 这个是当归、
3: 啊、这个是当归，
1: 更方便，
3: 这个是人参，
0: 人参、
1: 嗯、
3: 所以说其实他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1: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
0: 哎、
1: 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3: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1: 对，
3: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
1: 高汤
3: 卤煮、
1: 嗯，
3: 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嗯，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
0: 嗯、
3: 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0: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清，但是多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1: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3: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
1: 嗯、
3: 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
0: 嗯、
1: 太期待了。
3: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0: 嗯、
1: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0: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1: 不是40-50、
3: 啊、对，
0: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啊、
1: 味道我都闻到了，
0: 嗯，
1: 嗯，太美味了，嗯，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
0: 嗯，
1: 太舒服了，吃的，
0: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1: 对，
3: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1: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嗯、
2: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3: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
1: 还能吃
3: 肉，
1: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
3: 嗯、
1: 鸡肉也很好吃，
0: 哎，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2: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3: 选没了
6: 枕头啊，完之后翻褥
3: 捂得慌呗。
6: 对，
2: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3: 哇，天呀，
7: 我的天呀，
8: 人家全是这样，
9: 看到我的手上，
3: 哎呀，
9: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3: 妈呀，
9: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3: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2: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0: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我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5: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3: 啊，
5: 这挺好，
2: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3: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9: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3: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2: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11: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3: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3: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11: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2: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4: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3: 荞麦皮的
4: 棉花的枕头，
3: 腐胶枕，
6: 腐胶的。
4: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10: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5: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6: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翻褥，
3: 捂得慌呗。
6: 对对，
5: 羽绒那个枕头，
3: 嗯，
5: 它有时候滋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3: 那小毛梗、
5: 对
3: 吧？
5: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3: 选没了
5: 啊，特别不舒服。
11: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9: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3: 嗯，
9: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3: 嗯，
9: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11: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3: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11: 对，什么枕头最好？
9: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3: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9: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11: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3: 是的，
11: 那肯定不便宜吧？
3: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11: 涨了。
3: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1: 那确实不便宜啊。
3: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11: 必须不能是。
9: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3: 重点是价格啊。
12: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3: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9: 对对对。
3: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11: 肯定不够。
3: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11: 对。
9: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 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11: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9: 嗯，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3: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11: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2: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3: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4: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2: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个挺好。
1: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4: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4: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0: 就是你看
5: 凉快啊，
0: 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4: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嗯，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啊，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0: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4: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哇，
0: 哥，
4: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0: 就没有处理干净，
4: 没处理干净。
0: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哇，
5: 天呀，
0: 我的天呀，
4: 你看这个，
0: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5: 你看全是渣，
0: 里边还有头发啊，
4: 大家看看，
0: 妈呀，默默
4: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0: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哎呀呀
4: 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0: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5: 荞麦皮，
0: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4: 你看粉尘
5: 全是碎沫，
4: 对，
5: 也很难打理。
4: 对吧，
5: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4: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曲线。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5: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4: 对，
0: 它会弹那么多下，
4: 对，它的力的就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5: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4: 对，
5: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4: 对 对, 对，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4: 对对对，
5: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4: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0: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
5: 记忆棉。
4: 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啊、真的，这我
5: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4: 对对对，
5: 这个是很舒服的。
4: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0: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5: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4: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5: 始终
4: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0: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4: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0: 来来看看。
4: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0: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
1: 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哇，
1: 天呀，
2: 我的天呀，
3: 人家全是渣。
4: 看到我的手上，哎呀，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妈呀，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1: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4: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2: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4: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啊。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4: 对，
2: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5: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6: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啊，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7: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啊！
8: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2: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1: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2: 嘞。
1: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2: 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1: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2: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1: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2: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0: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今天我们推荐的斐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1: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够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有量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
5: 嗯，
3: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5: 寡丝
3: 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烦恼
5: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嗯
3: 嗯，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了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5: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3: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6: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 也就这样了。
2: 嗯，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3: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3: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5: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3: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3: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5: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我们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3: 你看轩轩，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3: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吓人。
5: 好一般，
3: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嗯，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5: 哇，这太轻了，
6: 就是收纳
5: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3: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6: 是，
3: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5: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3: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3: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 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十五道工序，八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

0: 用的是呢五帝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五 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2: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3: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4: 我看看那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核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3: 凉
4: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3: 沾肉不？
4: 不沾肉，奔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3: 凉快，
4: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3: 能洗，能甩。
4: 哎，这个省事儿吗？这个？
5: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3: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床？
5: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3: 那凉快不？
5: 也能回事儿吧。
3: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送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5: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3: 沾肌肤不？
5: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1: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五 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6: 勾丝儿哈、
1: 勾丝儿、网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 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6: 爱吃，
7: 爱吃啊，
8: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6: 哎，
8: 是吧？
6: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7: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2: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9: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2: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7: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6: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加行了，挺好。
2: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8: 拿一刀
10: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1: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0: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2: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8: 吃的还，
12: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儿，
8: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2: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8: 太香了！哎呀，
10: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8: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1: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0: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1: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8: 哪有这个鱼？
10: 怎么样味道？
8: 好吃。
10: 你看，我来给你
12: 蘸。好吃。
8: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8: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0: 哎，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12: 好好吃啊！
8: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1: 没错。
10: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8: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0: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1: 没错。
10: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8: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0: 对，双结合的，
11: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0: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1: 生抽
10: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8: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1: 可吃穿呢。
8: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1: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8: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十，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
1: 一包
11: 啊，
1: 两包，三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11: 在节目
1: 再送两包，
11: 哇、哦，十五包啊，
1: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这一包13块多的价格，
11: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串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1: 太好了，
14: 纯透明的啊。
1: 对，
11: 哦，
1: 你看，
14: 确实
11: 哦，
1: 都特别的整。
1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
11: 嗯，
1: 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4: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奶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
15: 你还是熟的。
1: 成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6: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1: 400克
1: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16: 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11: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11: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4: 特别酥，
1: 嗯，
11: 甜咸
1: 甜咸口，
11: 嗯。
17: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4: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
14: 嗯，
1: 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都是还没有豆。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14: 哎呀，差点出来。
11: 哦，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1: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1: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哈，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18: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1: 对、看着怎么样？
18: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啊，
18: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6: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1: 啊，
6: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17: 多好。这个
6: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6: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 多好这是。
11: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8: 是的，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

0: 啊，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0: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0: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0: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

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京星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京星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京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他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

0: 俩字。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 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儿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那在端午节期间呢，咱们北京啊也是格外的热闹，全市各大公园啊是一共推出了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像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还有民俗市集，可以说叫轮番登场。
0: 今天我们的记者去到了陶然亭公园，沉浸式体验了一下传统的端午文化。那么端午节都有哪些有趣的习俗呢？还有接下来的两天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具体又是如何？
2: 那在这里啊，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了。那么其实啊，在今天一大早，您看我也是带上了这个五彩绳了。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啊，其实对于这样中国的传统节日，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3: 重视，我都包了两次粽子了，送给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都吃了你甜甜的粽子，这个节过得挺圆满的。
4: 早起来7点多吧，挂上那个艾草了。
5: 我更喜欢这个，这个五彩绳颜色多，我觉得这个小吊坠挺像粽子。
2: 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我们从公园东门走过来啊，是能够看到有差不多150米啊，全都有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诗词。我们在这个整个园区内有不少的角落啊，不少的位置都能够看到很多有关于这个端午的元素了。有我们这个粽子啊，河水当中啊，这边还有你看龙舟造型的船，所以说整个我们这里端午的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
6: 我看到就那些那个设计的那些小图案特可爱，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挺好的感觉。
2: 那现在我们是走到园区独醒亭的位置了，那这里啊可以说是整个我们这园区最为热闹的一个地方了。您看这边已经是排起了这个长队呢，大家呀要完成的是我们这个拓印这样的一个手工活动了。我看您已经这个拓印成功了。
7: 哦，对，刚完成。感觉挺好玩的，因为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正好错过了在家过端午，然后正好来这陶然亭逛逛，还顺便过了个端午。感觉这绿水青山的，氧气挺充足的，让人感觉很放松。
8: 就是那个拓印出来的那个形象嘛，就感觉非常的独特。
2: 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呢，这个手工编五彩绳的区域啊，也是坐满了小朋友了。但是啊，其实对于我们端午节，我们手中戴的这个五彩绳啊，它的颜色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9: 这个五呢，它不是随便五种颜色凑在一起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它本身就跟颜色相配的。
2: 那哪五个颜色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搭配呢？
9: 那起码是三个基本色吧，红黄蓝，这基本色，然后还有一个黑啊，有时候还要再加一个白，这种五种颜色凑在一起，它象征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不就有一个辟邪的作用了吗？
2: 而射五毒的游戏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
9: 五月端午啊，它一定是在这个五月的第一个这个初五这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五它是一个丰富的意思。这时候临近夏至了，所以这种高温高湿啊，是这个粮食也好生长，还是五毒这个滋生，所以射五毒就是去战胜困难，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生活美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祝福了。就是
2: 在这边射五毒的游戏区域，能够看到已经从排成了这么长的一个大长队了，大家都想感受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射五毒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氛围了。
10: 我一会儿投，
2: 有没有信心？
10: 有信心，就一参与呗。我看他们投进去，我都高兴。
2: 投不进去也着急是吧？
10: 对，
11: 加油，再看一个啊！好，好，
2: 不错呀！
10: 我蒙进去了，
2: 投进去四个，什么奖励？
10: 这不是
2: 小香包？
10: 对，挺高兴的，心里头。
12: 这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参与一下。
2: 投中了，大家也跟着欢呼是吧？
12: 对，图热闹嘛，大家这过节嘛，大家都弄一高兴。
2: 那么大家在端午假期期间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情况。在端午节当天呢，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在下午啊，降雨是较为明显的。在14时前后，较强降雨回波是位于我市的石景山、海淀、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那么在延庆局地呢，是出现了小冰雨。

0: 么在13时至14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9毫米，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延庆玉皇庙后山，为51.2毫米。所以说啊，大家在出行呢，除了要携带好雨具之外，一定要注意防范雨天道路湿滑，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那么在明后两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夜间在17摄氏度左右。在明天呢是阵风较大，外出啊还是要注意防风。那同时呢，在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是适宜安排假期出游活动，不过白天紫外线强烈，户外要注意遮阳防晒。
1: 这端午节的习俗啊还真不少。其实说到端午节，您知道吗，这个传统节日呢竟然有20多个别称，我们习惯呢把它称为五月节、龙舟节等等。在龙舟悬挂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等等啊，都是代代传承的民俗。
2: 没错，还有端午节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吃粽子。
1: 当然了，
2: 不知道各位吃了没有。那以前很多老北京的朋友啊特别爱吃二米粽子，这个二米呢指的是黄米和小米，而且里边呢还得放蜜枣。我听过那种说特讲究的，这蜜枣还得是密云产的才行。
1: 那这确实是还是挺讲究的哈。那现在我会看到啊，随着食材呢越来越丰富，口味的多元化，每年端午节老字号呢也都会推陈出新。那今年有哪些新口味的粽子上市？接着咱们就跟随着记者啊去市面上呢一块去看一看。
3: 哎，我买了有20多个吧，
4: 20多个，
3: 一样都买了2个，然后尝一尝。
4: 尝是什么口味啊？
5: 小枣的，还得是小枣传统的。
6: 买的蛋黄的、枣的，每年都买呀。它这是老北京的，是护国寺小吃，是悠久历史。
4: 经理告诉我们，这里的粽子每天都是现制现售，端午这几天小枣和豆沙馅的粽子一天都能卖出去1000多个，而今年还有2个口味也很受欢迎。
7: 咱们这个牛肉蛋黄呢是这2年新上市的，年轻人也比较青睐，销量也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是口碑也不错。
8: 可以看到这个牛肉咸蛋黄馅的粽子呢，里边的馅料是非常足的，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蛋黄，然后旁边是这个牛肉，
9: 整个的感觉是非常咸香的，而且这个咸蛋黄吃到嘴里的感觉呢也不是特别的干，它旁边的这个米啊也已经被这个肉汤浸得入味了，那个味道也刚刚好，咸鲜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7: 今年咱们新推出了这个流心巧克力的这个粽，是新口味，能保证它常温状态下是口感比较丝滑。
8: 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新的馅料，巧克力馅的粽子。你看轻轻这么一掰开，里面的这个巧克力整个是这种流沙状的。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巧克力粽子的口感啊，它整个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巧克力的香气非常的足，但是不是特别的甜腻，而且它和这个粽子的江米融合的也非常的好，是我们北方喜欢的这种稍微偏甜口味的粽子。
4: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老字号，这里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吸引了不少市民专门前来购买。
10: 专程来的，我在顺义呢，每回我买东西都得在他们家这店买，最好就是什么那豆沙的呀，最老炮的哈，豆沙，其他的都不错。
4: 买的什么口味的呀？
11: 多豆的，什么都有啊，营养比较丰富。完了，大家什么五谷杂粮都有呗。
12: 我们家老太太就认这个稻香村的粽子，每年都就带着我家老太太我就来，
13: 买了一大包。
4: 最喜欢哪个馅儿？
13: 就喜欢鲜肉馅的。
4: 在刚才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大家对于粽子口味的喜好可以说是各有不同。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大家在挑选粽子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这个粽子上面的小小的身份证，比如说像这个鲜肉粽子，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原料是用去皮五花肉做的，选用的是3:7的黄金肥瘦比，肥瘦相间。那可以说这样一张小小的名牌啊，就把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和它的核心特点给表述得非常清楚了。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名牌来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心仪的口味。
11: 今年呢，我们共推出了9款粽子，其中呢有2款是我们的新品。新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我们更
4: 更追求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那口感上呢，也是主打自然清甜。第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南瓜的清甜搭配上鹰嘴豆的这种醇厚口感，入口的时候可以吃到南瓜的自然果香，还可以感受到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入口层次呢特别丰富。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以糯米和大黄米为基底，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莲子、绿豌豆、红芸豆、白芸豆等各种谷物，入口的时候是满满的谷物清香，口感上也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
1: 2026年龙福潮集夏季篇盛大启幕，传统加新潮，多元互动体验。本次市集呢以龙福潮集今夜有福为主题，用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京城的夏夜焕发新的光彩。吃喝逛玩看表演，一站式逛齐。那现场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14: 6月18号，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开集仪式在龙福寺中心广场举行，下午5点，这里热闹非凡，不少人都来到了老字号的摊位前互动打卡。
15: 挺好玩的，第一次体验，以前都是家里人包，孩子也学过，但是自己确实没有体验过。
16: 包完之后呢有一小游戏包的，然后100克正负5克，就如果是在这范围之内呢就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17: 包粽子可能咱学一学还能会，但要把这粽子包到上秤100克的正负5克，您听说过吗？师傅，咱挑战一回，行吗？那现场给咱包一个，
18: 102.5，挑战成功。
16: 今天我可以教大家一起包，
17: 还可以教大家。
18: 一百克，这怎么能估量出来？这100克，这确实这得看手法，
16: 感觉，
18: 得感觉。咱们试一试记者手中的这个我包的粽子啊！哎呀，77.5，看来啊，这个挑战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17: 是啊，
18: 哎呦，
17: 我早看见谁？今天这活动您觉得怎么样？刚这逛到哪一家特喜欢？
19: 太好了，处处他全是景儿，我就老爱看那个《生活这一刻》。刚才我看见谁了？阿龙。哎呦，阿龙，我说你也来了。哎呦，我说我老看您的节目，我说我看见你啊，比那个电视啊还帅。
17: 我这边有些老字号，你买过谁？
19: 买过呀，还有那个伊利的面包，现烤的，老排队。
17: 老排队，
19: 可火了，吃了好几十年了。这个伊利面包啊，现在吃啊还是那么好。
17: 一提起啊，这个伊利的果子面包，咱是不是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呢？哎，您看，在我的身后，怎么样？这就是咱们伊利的这个老字号，是原创于1906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现烤的果子面包，
20: 它是小时候的味道，一直都没变。所以说现在吃的全是回忆。
17: 这还热乎的呢，这个伊利的这个面包，
18: 这扫码就可以了。
17: 吃的是一种情怀，也更是我们对于老北京的一种记忆。
21: 因为那会儿春游的时候，可能他买一个伊利的维生素面包或者果子面包，而且呢，它这个包装特别复古，是什么呢？就是蜡纸包装，蜡纸包装保持它的这个水分，面包不容易干，所以那个时候呢，吃完之后啊，蜡纸都不扔，给它铺平了，搁在书里夹好之后呢，还能随时闻这味儿，而且这颜色看着特别有食欲。您像这个饼干桶呢，那都是基本走亲访友别的家的亲戚给我们买，一般也不能让你多吃。啊，跟家长秧歌半天，拿出来吃两块。
22: 每次一搞这种活动，我们就很想看一看。然后我们也买了妹妹的东西，文创，也很好看。福乐安康，安康快乐。
23: 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就是那个龙福潮集，今夜有福。龙福寺是整个福文化的一个代表地，所以我们呢以打造福文化为主的这么一个主题，可以逛，可以来吃，可以来打卡，可以来观演，可以来休息，还设计了专门的舞台区，供大家来休闲娱乐。更多丰富的这个龙寺的这个宝藏的小店呢，引导大家来发掘。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接着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呢，南阳的一家叫鱼见小面的面馆被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这件事呢，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俩名字啊，读起来是挺像的，但是呢，您仔细一看，前者的招牌的第一个字是鱼，重庆的简称；后者呢是遇见的遇，这明显啊不是同一个字儿。
2: 我们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南阳的这一家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 是说，她跟丈夫啊，两年前呢是开了这家小面馆，那两个人呢起早贪黑，每天要忙活十几个小时，全年无休，靠这个面馆啊去养家糊口。不料前不久的一天呢，她丈夫突然接到了一通法院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被起诉了。
1: 您瞧，这是夫妻俩在6月3号收到的法院传票，白纸黑字写着侵害商标权纠纷，开庭日期就定在6月17号。毛女士一看啊，是一头雾水，赶紧主动联系了对方的律师，这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代理律师说，两家店啊经营范围都是餐馆，主营的呢都是小面，而且两家店四个字里面有三个字都是一样的，已经构成了整体相似。律师还表示啊，商标比对呢不能光看单个字儿的这个字形，得结合整体环境、读音和意思来综合判断。律师呢综合判断的结果就是夫妻俩开的这家小面馆啊侵权了。
1: 要说起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来头可不小，它起源于广州，截至2025年底已经在全国开设了几百家门店，并且呢于2025年12月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2: 那对于原告律师的这套说法，毛女士表示啊难以接受。她说自己本来就是重庆人，嫁到南阳之后呢，之所以给这个面馆啊取名叫遇见小面，就是为了突出家乡的特色，告诉顾客说我们这店里卖的啊是正宗的重庆小面。毛女士认为说，两家店的店名呢第一个字的读音字形都不一样，而且自己啊压根就没想过要刻意模仿对方或者通过报名牌啊来赚钱。
1: 再有，南阳本地啊并没有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觉得自己店铺的经营范围呢仅限于南阳本地，客户群体主要是周边2-3公里的居民，不会对主营一线城市的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生意啊造成实际影响。
2: 然而毛女士的这些说法呢并没有触动原告律师。原告律师说啊，如果庭外和解协商解决，那毛女士一方呢是要赔偿7-8千块钱，要是不愿意赔，那就等着开庭吧。毛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一度哭着说，说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而且这1000碗啊还有成本。那这段视频呢也被发到了网上，很多网友啊都在替毛女士夫妇呢喊冤。
1: 多数网民呢认为上市公司在以大欺小啊，这并不是维权，而是在搞商标霸凌。不过也有网友呢比较理性，说店铺取名呢还是尽可能的避开相似的商标，省得惹麻烦。
2: 针对这个案件呢，有律师表示，依据商标法还有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相关条文来看，商标啊读音近似，部分文字重合，不直接构成商标侵权。通常来说呢，商户具备仿冒的主观恶意，同时啊涉事商标的确会给消费者造成品牌混淆，两项条件呢同时具备，法院才会判定被告是构成商标侵权。
1: 那么律师还说了，具体到本案，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可以把遇见这个词呢注册为私有商标，但是无权独占鱼这个地域的用字，垄断鱼这个读音。另外呢，南阳当地的没有遇见小面门店，那当地消费者啊可能并不认识这个品牌，大概率呢不存在品牌来源混淆的客观基础。第三，遇见小面这家夫妻小店的门头装修菜品全盘独立，可能并不存在模仿蹭热度行为。店主呢本来就是重庆人，取名可能只是标注家乡风味啊，主观无侵权故意。
2: 律师还表示啊，遇见小面呢作为港股上市的大型企业，有商标维权的权利，这一点啊无可厚非。但是维权呢要有边界，维权打击的是刻意山寨、高仿蹭流量的门店，而不是本分经营、用地域简称取名的小微商户。
1: 那么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商标侵权呢？咱们来举个典型的例子，汉堡品牌塔斯汀，那全国呢有10000多家门店，结果呢市场上冒出来一个塔诗丁，中间的字换成了诗歌的诗，门店装潢使用的标识啊都非常的像，很多消费者啊是分不清楚啊。有网友就吐槽了，点了一个塔斯丁外卖，结果呢买到了塔诗丁。今年1月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定塔诗丁方构成侵权，判了500万元的赔偿。
2: 这才是法律啊要打击的刻意模仿的侵权行为，跟遇见小面这种用家乡简称来取名的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在舆论压力下，6月13号，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企业已于第一时间撤销了对夫妻店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2: 就在6月15号，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呢是发布了公开信，向南阳遇见小面致歉，并且决定啊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这个商标呢无偿的赠与对方，他们呢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来使用。宋琦啊还把这件事定性为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宣布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且呼吁啊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
1: 其实跟我们说南阳这家夫妻店的遭遇并非个案，天眼查显示2024年以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多家餐饮店告上了法庭。
2: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起事件啊揭开了相关行业一条隐秘的产业链，那就是品牌方呢直接把商标维权全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由后者来取证并进行批量式起诉，所得赔偿款呢是由律所和品牌方按比例来分账。
1: 在这种合作模式里，品牌方无需投入人力精力，可以说呢是稳赚不赔，律所则稳收代理费，苦的是那些被起诉的个体小店，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认知，为了减少损失，不少经营者啊都会选择赔钱了事儿。
2: 那其实这种流水线式的商标维权前几年啊就翻过车，比如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啊起诉了全国几百家小吃店侵害商标权，要求赔偿3万元到5万元不等。那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呢也曾经向几十家商户索要加盟费，否则就要打官司索赔，但是后来啊都被有关部门叫停了。
1: 在四川，多家餐饮店呢因为使用了青花椒字样，被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呢告上了法庭，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那这个案子呢还被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碰瓷儿式维权呢不受保护。
2: 这些案例啊传递出的信号呢是一致的，那就是知识产权要保护，但是维权必须有边界，品牌方应该主动区分恶意山寨和无心之举。如果说不问青红皂白啊搞一刀切式的维权，那很有可能就会误伤小微商户，被人诟病为以大欺小，最终呢也是损害了自身的品牌形象。至于啊某些把维权做成生意的律所，真的就说四个字吧，好自为之。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律最终也会为无辜者来撑腰的。换个角度来说啊，无论是谁，如果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只是唯利是图的话，那早晚会栽跟头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啊下道之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可是前些天在沪蓉高速重庆段，一名司机走错了路，竟然两次选择倒车纠错。视频巡查的高速交警呢发现了这一情况啊，当时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2: 涉事司机啊不仅仅是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当时车上还下来一名女子，连喊带叫的指挥司机倒车，这哪是纠错呀，这是玩命呢。
0: 近日，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 J42 沪蓉高速巫山互通路段，一辆渝 A 牌照的小型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开始缓慢倒车，驶入巫山匝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车辆进入匝道后，驾驶员再次倒车，重新返回高速公路主线。倒车过程中，车上还下来一名乘客，站在车道内为驾驶人指挥起来，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据驾驶员高某称，因为他对路线不熟悉，加上车辆油料不多，便冒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期间，为了让倒车更顺利，他还安排同车人员下车指挥。
0: 随后，民警依法将高某查获，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高某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罰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驾驶证。
2: 要是路走错了绕绕路啊，可能只是浪费点时间而已，但是在高速上倒车，这很有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车毁人亡的惨剧。所以刚刚那位糊涂司机啊，真应该好好回去重新学学交通法。
1: 前些天呢，在云南昆明宜良，一名男子呢走出当地的一家典当行，有车在路边等候，男子啊刚钻进车里，突然呢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黑色 SUV 挡住了去路， SUV 里呢下来了4-5名 男子当时就把典当行门前的这辆轿车啊围了个水泄不通。
2: 这是当地警方的一个抓捕现场，男子呢进典当行啊是去洗钱的，刚刚得手，自己跟车里的同伙啊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民警说了啊，说我们盯你们啊已经很久了。
5: 小张，别走，起哄起哄，别走。
6: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7: 他刚才就是拿了做10000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之后就是说他拿现金给我转支付宝。
9: 他们的现金拿给老板，然后呢又让老板通过支付宝啊微信啊之类的又转给他们指定的账户，给了老板娘10000块钱，然后的话需要老板娘转出8600，老板娘的话就从中就得到1400块的这个手续费了嘛。
6: 民警不仅现场抓获了2名嫌疑人，查获刚洗白的10000元现金，还在嫌疑人的挎包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5: 03的钱我怎么输了高，现在就52张，现在有4张啊。
6: 经查，这个以陈某为首的涉诈取现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这伙人啊，现在应该明白了，助纣为虐，给骗子当马前卒，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
1: 我们都知道啊，小朋友们，尤其是幼儿，对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好奇。那看到了没见过的东西啊，第一反应就是想去伸手去摸一摸，甚至是用嘴去尝一尝。
2: 对，这其实很正常的事儿。那深圳的一位李女士呢，前两天啊，就带着2岁的儿子啊去公园遛弯，孩子玩到兴起呢，突然就揪了2片叶子放到嘴里去舔，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啊，惹出了大麻烦。很快，李女士就发现孩子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而且不停的在哭。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24: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血，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1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25: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1-2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24: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针筋，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用，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就成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25: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24: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天呢，广东天气炎热，不仅是人大呼受不了，动物啊也很受煎熬。有网友呢就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说广州动物园的白狮子啊被热成了表情包了。接着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情包呢？
26: 近日，有网友晒出其在广州动物园拍到的白狮德德在喘气散热，并配文：“广州的天气比非洲老家还热。”还有网友称德德热得像一只狗。
4: 应该很正常的。那狮子本身是热带动物嘛。
26: 前两天记者来到广州动物园，看到母狮雪贝正懒洋洋躺在树底下乘凉，偶尔还会喘气散热，而德德则躲在假山后面谢绝见客。
8: 现在呢，实际在我们园内呢，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都是找了个比较舒适并且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来进行休息，它也很好的自慧。
26: 园方介绍，天气炎热的时候，狮子喘气散热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
8: 对于大型猫科动物，它们本身汗腺是不怎么发达的，它们就需要透过吐舌头，就是蒸发那个汗液，蒸发那个液体来降温。此外呢，它们也会经常来用那个唾液来舔舐身边的那个毛发，这样的话也能够就相当于一些降温作用。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它狮子是来自于非洲，它们是不怎么怕热的。当然在炎热的时候呢，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会很好的来调整。
26: 园方表示，白狮通常会选择在树荫下避暑，会根据其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避暑干预。
8: 如果说没有

超过36、37度的话，我们在园区里边本身有很好的遮阴设施的，因为它可以自己就相当于躲藏起来，并且呢，我们也提供大量的清洁的饮用水，它可以喝水来进行降温。如果真的达到一定炎热程度呢，我们也给它放置冰块，这样的会很好的进行物理降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啊，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啊也是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啊占道乱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引发了小区外市民的投诉。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运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反正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5: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4: 住户比较多。
2: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6: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1: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2: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件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武夷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7: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的时候说的，
8: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7: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2: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

0: 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1: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业主认为啊，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存车处呢，临近住宅，不符合现在啊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区的消防安全标准。那小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2: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0: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3: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2: 那个是我们跟各口召开这个视察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0: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两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1: 跟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动自行车进不进小区谁说了算。我们来看看律师的分析。
0: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4: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5: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呢，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6: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7: 不能进，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0: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8: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0: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8: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 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0: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8: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0: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
1: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停车难，这是不少开车的朋友特别能够共情的话题。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啊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大伙儿可能也发现了啊，咱们身边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样的车位都会在哪儿呢？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带您去看看。
9: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津高速上地桥下一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跨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10: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了这种情况了。
11: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12: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13: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9: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13: 对对对，
9: 这个时间段是
13: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14: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9: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15: 对，
9: 就这么近。
15: 对啊，对，
9: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吧？
15: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9: 啊。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车？
15: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9: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15: 对对，
9: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15: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16: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咱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4: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7: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4: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7: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1: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

0: 北京市将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治理，这样北京市呢将会累计实现80条胡同啊车辆禁停。那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也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那今天我们就去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一起看一看。
1: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2: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3: 这不是每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1: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4: 确实不方便，这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个好几百。
1: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9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5: 可以开个灯吗？
6: 进来确实是很暗，当时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2: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在这个哪儿弄那什么时候？
1: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2: 我们打1、2、3、4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的。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7: 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1: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8: 从右边走啊！
9: 从右边走，
10: 右边走。
9: 能
10: 过去。
9: 能
10: 过
9: 去。
1: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儿了？约40%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60%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11: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还不说出去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12: 停马路边上吧，你还给我偷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罚我20块钱。
1: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13: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不要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14: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15: 建2层。
14: 3层。
15: 3层。
14: 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15: 对。建吧。
4: 谢谢您。这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个好几百，确实不方便。
16: 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还谁不当您的事儿，对吧？
17: 你想，那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16: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第一。
17: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按照规范来说。
1: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3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14: 其实三米的位置相当于就到那棵外边那棵大树了，也不行，到时候哪天咱有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
2: 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14: 也哪人不管您啊？
2: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16: 车又哗一辆，
2: 从那一走，这树一忽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16: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3: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16: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3: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16: 没有。
3: 那3层也没。
16: 对。
3: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1: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形

0: 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1: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

0: 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1: 就是这有这停车场啊，我到安去了。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2: 对对，那没错，
1: 是不是啊？我到安去了。
2: 嗯。
3: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我们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4: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九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5: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4: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5: 位置是停车楼的二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行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4: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5: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4: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6: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4: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7: 我就一辆，
8: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7: 没有，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9: 这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1: 晚上现在不影响了
10: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309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4: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11: 它一点不挡，你这不挡啊？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我是
12: 外边也是提醒了，一开始是错层了吗？
13: 看这块，
8: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13: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8: 上面挡上行吗？
13: 对对对。
4: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14: 原来没建立这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4: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15: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啊，可能不少人印象里呢就是那种低矮局促的感觉。但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有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啊，彻底刷新了大伙的认知。近日西城呢是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啊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2: 这里啊，原来。

0: 还是又破又小的三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两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两居室。
1: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0: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1: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二层空间。
2: 一般呢，这个二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剪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二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1: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3: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1: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2: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4: 在西城区，无数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靠着耐心与真心接住了老百姓各式各样的诉求，把一桩桩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妥善化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助一部取材于西城真实基层故事的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咱们透过镜头啊，看见社区日常里的温暖与担当，感受基层服务带给普通人的踏实与安心，一起走进社区里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瞬间。
5: 好，幸福里社区。
6: 社区里矛盾频发，老旧房屋亟待改造，生活难题不断，邻里纠纷有待调解。
7: 刚刚我们的发生防水问题，
8: 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
9: 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涛完了。
6: 依托接宿急办机制，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
8: 管票社工将会一对一的帮扶老人家，
6: 直面棘手问题，化解百姓烦忧。
10: 您可是包拯，
11: 包大人啊，
12: 马老师，
10: 有点意思。
6: 平凡日常背后，藏着无数暖心故事。上快手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更多精彩剧情。
4: 如果您对这部短剧啊感兴趣的话，您还可以上快手平台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完整剧情。没准哪件事啊，可能正好就发生在您身边，您看完之后一定会特别有亲切感。
1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说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轩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这味儿
6: 好
5: 鲜，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6: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你这快看看
2: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5: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大叔，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
5: 好咬嫩。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6: 好吧，
4: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是吧？
5: 你认为今天我和轩轩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5: 那必须的，
6: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0: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5: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1、2、3、4、5、6、7，买吧，赠二，足足10袋，
4: 10包，
5: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6: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 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2: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和和的。
7: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2: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眼了，
8: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2: 多吃点。
8: 真鲜
2: 美，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7: 用这个老母鸡汤
2: 炖点菜，
7: 就是人参呀，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再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些，你看这范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6: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9: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6: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10: 就是原汁原味儿、
6: 啊、
4: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6: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4: 哎、
6: 真的是。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第二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4: 最出味儿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儿。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6: 肉质鲜美。
4: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 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
6: 嗯、
4: 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是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6: 就黄的
4: 有
6: 这吧？
4: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6: 嗯
4: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6: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4: 当归、
6: 当归和人参哈。是的，
4: 这个是当归，
6: 这个是当归，
5: 更
6: 黄，这个
4: 是
6: 人参。
4: 是人参。
6: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5: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6: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5: 对，
6: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
5: 嗯，
6: 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嗯，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5: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6: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
5: 嗯、
6: 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5: 菌菇鸡汤米线、
4: 嗯、
5: 太期待了。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4: 嗯、
5: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4: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5: 不是40-50、
6: 啊、对，
4: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啊、
5: 味道我都闻到了。
4: 嗯，
5: 嗯，太美味了。嗯，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
4: 嗯，
5: 太舒服了，吃的。
4: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5: 对，
6: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5: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6: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
5: 鸡肉，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4: 哎，
6: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1: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5: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11: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5: 血没了，
12: 枕头啊完全发热，
5: 捂得慌呗。
12: 对，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哇。

0: 的天呀，
1: 你要全是渣，
2: 看到我的手上，哎呀，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0: 妈呀，
2: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0: 哎呦不行了，
1: 不行，太味儿了，
3: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可以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7: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3: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2: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3: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1: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3: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8: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4: 荞麦皮的
8: 棉花的枕头，
0: 腐胶枕，
6: 腐胶的。
8: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4: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8: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6: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0: 捂得慌呗。
6: 对对，
8: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刺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0: 那小毛梗儿，
8: 对
0: 吧？
8: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选没了
8: 啊，特别不舒服。
1: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2: 如果怎么整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1: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0: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1: 对，什么枕头最好？
2: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0: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2: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1: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0: 是的，
1: 那肯定不便宜吧。
0: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1: 涨了。
0: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 那确实不便宜啊。
0: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1: 必须不能是。
2: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0: 重点是价格啊。
2: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0: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2: 对对对。
0: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1: 肯定不够。
0: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
1: 点？对。
2: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0: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2: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3: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1: 这好。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0: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2: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3: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4: 啊，
3: 这挺好。
5: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2: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4: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2: 嗯，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4: 就是你看
1: 凉快
4: 啊，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2: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4: 嗯，
2: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4: 啊，
2: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4: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
3: 乳
4: 胶
3: 的，
4: 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2: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4: 哇，
2: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4: 就没有处理干净，
2: 没处理干净。
4: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1: 哇，天呀，
4: 我的天呀！
2: 你看这个，
4: 我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你看全是渣，里边还有头发。
2: 啊，大家看看，
1: 妈呀！
2: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4: 什么呀？
2: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4: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3: 荞麦皮。
4: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2: 你看粉尘，
3: 全是碎沫，
2: 对，
3: 也很难打理，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2: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曲线。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3: 哦，它会弹起来的哈。
2: 对，
4: 它会弹那么多下。
2: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3: 所以呢，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2: 对，
3: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2: 对对。
4: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2: 对对对。
3: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2: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4: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记忆棉。
2: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4: 啊，真的，这我
3: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2: 对对对，
3: 这个是很舒服的。
2: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4: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3: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2: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3: 始终
2: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4: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2: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4: 来来看看。
2: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4: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5: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4: 哇，
3: 天呀，
4: 我的天呀，你全是渣，
2: 看到我的手上，哎呀，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4: 妈呀，
2: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4: 哎呦不行了，
5: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4: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2: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3: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2: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啊、哦。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4: 全部都是未检出。
2: 对，
3: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0: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嗯、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1: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嗯，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啊、哦，知道吧？睡完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嗯、不觉得怎么样、
6: 哦？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啊、
7: 哦！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哦，这挺好。
3: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4: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3: 着嘞。
4: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3: 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哦，脖子非常舒服。
4: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3: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4: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3: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4: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5: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4: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嗯，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2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8: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夏季装修细节见真章，
1: 你刷完以后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裂，龙骨和这个龙骨之间要预留5到8毫米的深多缝。
0: 夏季装修如何见招拆招不踩雷？
1: 你像板材类拉到现场，你不能直接放在地上，本质上就相当于是先装修后付款了。
0: 从材料到工艺，从管理到售后，如何全流程管控让人无忧？
1: 用科技手段来去加速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管理的一个效率。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每年端午一过就会迎来盛夏，这也是一年当中下雨最多、湿度最高、天气最热的季节。要是赶在夏季装修，哎，稍不注意就容易留下隐患。当然不是不能装啊，而是要避开这些坑。
1: 夏天装修啊，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然后对这个施工的材料啊，包括一些这种性能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像咱们这种施工环境、材料的这种保存啊，以及这个工人的管理，它都有更严苛的这种要求。那么具体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材料保存啊，第二个是这个泥瓦工程，第三个是木工的工程，然后第四个是油漆的工程，就这个四个方面是最为关键的。
2: 是，首先第一个是材料保存，是吧？
3: 装修里边啊，会涉及到用很多的材料，所以说现场的材料保存呢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材料的性能。你比如说咱们的水泥啊、腻子呀，这些呢是怕受潮的。如果你放在现场，如果是被雨淋湿了，或者是空气特别潮湿，水泥容易结块，容易失效，失去它的粘性。比如说我们板材类的，它呢是怕暴晒啊、怕淋雨，如果阳光暴晒、温度过高，板材容易变形啊、如果淋雨受潮，板材容易发霉啊，后期呢都会有隐患。像我们家里用到的像油漆啊、稀释剂啊这些呢，它是怕高温，如果一旦高温阳光暴晒，那严重的你像稀释剂之类的还是易燃物品啊，可能会引起火灾啊、自燃呐、爆炸呀、这些。如果说
2: 这有点太可怕了
3: 如果是涂料之类的，阳光暴晒呢，如果说涂料啊没有盖好，或者是温度过高，它容易发黄，容易失去它的成膜性，你刷完以后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裂。所以呢在材料保存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
0: 夏季装修啊，材料保存是基础，细节不到位后期全是坑。再来说说泥瓦工程，瓷砖总空鼓的原因也跟细节有关。
3: 像普通的这个瓷砖，它是半瓷砖，贴砖之前啊要先泡水。
2: 对，现在我有很多搞不清楚，发现有的是泡水，
3: 对对对，
2: 有的是不泡水，
3: 对对对，
2: 它跟这个材料它直接含水率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吧？
3: 对，跟这个吸水率有关。
2: 嗯，
3: 比如说普通的瓷砖啊，吸水率呢它是大于等于10%的啊，像咱们的半瓷砖、陶土砖，你用水泥砂浆往墙上贴，瓷砖本身它就吸水，如果你不提前把它泡透了，你贴墙上，它这个直接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吸出来了，水泥砂浆就失效了。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在夏天，我看到有很多的工人拿那个矿泉水瓶儿前面扎几个眼，呲水。
3: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3: 要保持那个就瓷砖里边和这个水泥砂浆层里边的水分含量相同，让它同时挥发，就保持瓷砖表面的一个湿润
2: 啊，
3: 让水泥呢能够快速的发生充分的这种反应
2: 啊，
3: 所以这个是要淋水的。瓦工施工的时候，如果是泡水的瓷砖，我们要比冬季呀、或者是比潮湿的天气的时候要多泡一会儿，多泡个20%到30%的

0: 时间，让它把它充分泡透，才能保证后期施工不出问题。哦，
1: 那木工呢？木工呢？
2: 哎，这个木工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吊顶嘛，会涉及到一些龙骨，因为龙骨也是这个木质的这个的木龙骨，龙骨和这个龙骨之间要预留5到8毫米的伸缩缝，防止它这个夏天的它这个膨胀，因为热胀
1: 冷缩。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油工。
0: 夏天呢，时不时的可能会下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空气中的潮湿度比较高，而空气中的含水率如果超过80%的话，你刷油漆是不容易干的，你得充分把它干燥。这腻子呢，也跟油漆是一样的，也是要干透才行的。一般正常的话，我们都是腻子呢至少2到3遍，乳胶漆呢是要1遍底漆2遍面漆。你第一遍没有干透，你就着急忙慌去施工啊，那很可能会造成后期的脱落呀、起骨啊、起皮呀、对吧？
1: 发霉呀，
0: 哎，对，有的呢，它温度特别高，35度以上了，材料表面干燥的过快了，里边可能呢水分还没有挥发出来，
1: 对，水分就被封住了，
0: 哎，封住了，
1: 暂时就出不来，
0: 对，暂时出不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没有把它充分的这个干透，你就直接刮第二遍，那等到后期里边水分再往外挥发的时候，就会出现反碱，反碱反消。所以呢，这个夏季施工的时候呢，这个乳胶漆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彻底的干透才行，而且呢，不能在阳光下面暴晒。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阳台，你要是墙面刷乳胶漆，夏天你这个阳台阳光特别充足，你就得适当把这个阳光遮挡一下再刷这个乳胶漆，不然的话，你刚刷完没多久，你发现这阳台的乳胶漆发黄，跟它紧邻的客厅的乳胶漆特别白，
1: 颜色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有色差，阳光暴晒导致的。你必须等它干透成膜完了以后，哎，它
1: 就稳定了，
0: 哎，稳定了，阳光晒啊都没什么大问题了啊。
3: 夏季油工施工，干透是底线，潮湿暴晒都是大忌。面对夏季出现的各种施工痛点，又该如何从源头规避这些问题呢？
2: 必须要有这个严苛的这种规范，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开工的这个工地就达到了3000多家。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管理，那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这个每家每户都出现这样一个质量问题，我相信凡客也不会在北京市场能够存活现在19年，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要把好质量观，从细节入手。那这个其实也是品牌公司和一些小型公司或者是一些独立的这种施工队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个更严苛的一个规范管理。所以说像这个材料的这些进场啊，这种保护啊，包括施工环境有这个更明确的一个要求，你工人该穿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服，现场的材料如何的码放。而且我们是有这个360度摄像头的，不光业主可以看啊，我们的施工的这种监管团队也是可以通过 AI 云监理系统去实时查看工地的现场这种状况，它遇到一些这种不合规不合理的一些现象，都能够去及时整改，因为那个还带一个通话功能，用科技手段来去加速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管理的一个效率。
0: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防水没有干透就去贴砖，这是不行的。防水没有做避水实验，你这贴砖肯定也不行，砸了重装啊。你要比如说贴完砖了，我们得检查空骨率，空骨率超过5%，砸掉重装。还有呢，咱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防水和防雨，因为这个呢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尤其是住顶楼的或者是要换窗户的，一定要检查一下外墙啊有没有裂缝。如果外墙有裂缝啊，即使你把窗户装好了，它后期也会出现渗水的这种情况，你到时候维修起来麻烦。而且如果赶上有雨天或者是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外墙的那种防水啊、外墙的胶啊都不能打，潮湿的时候打都失效了，就根本就没有用啊。还有呢，安装的时候，比如说安装木门呐、安装这个橱柜啊，这个伸缩缝啊要稍微留大一点儿，因为夏天呢热胀冷缩嘛，它胀得比较厉害。比如说你就留了个1毫米的伸缩缝，那到时候一胀它就顶上去了，一顶它就裂开了。那之前有的业主家里也是啊，就夏天铺砖的时候特没注意，就伸缩缝就特意要求啊，我要无缝了，到了墙边也我不要缝，不好看。结果哎，铺完没过多久，瓷砖一 一顶
1: 起鼓了，
0: 就拱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夏季施工的时候，温度啊或者是湿度啊，对房子的影响，对施工的影响都很大，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都会注意的。
1: 叫细节决定品质。那么大公司它之所以能够做大，它就是因为注重的这些细节。
2: 没错，这些细节都是不容忽视的。那这也是说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业主会选择整装这种模式，核心就在于它确实是省心和这个放心。而且我们凡客家装现在还推出了这种资金存管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就是说，钱是先打到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然后您这个施工节点确认之后啊，没有质量问题之后，您才去点确认的按钮，然后钱才会打给我们。本质上就相当于是先装修后付款了，因为这个行业长期以来是先付款后装修这样一个现状，相对来说业主会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当中。但是您看，我们秉持着我们头部企业这样一个担当，而且也和国内这个大的这种平台啊，支付宝进行这样一个合作，完全把家装变成一个很透明化的一个事情，能够做到先装修后付款。
1: 是，但是我们前面说哈，细节决定品质，那么品质提高了，那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价格是不是也上升，水涨船高？
2: 并没有，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叫做规模化效应的啊。那我们的采购成本和您零售成本之间，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利用我们的这种集采优势，把更多高性价比的材料，然后结合我们的规模化的施工融合在一起，形成我们的整装的这种套餐啊。因为你的装修成本主要工费和它的材料嘛，那我们材料起码是这个钱是帮您去省下来了啊，最后也会既能够省钱，还能够就放心啊。
1: 那怎么省钱？
2: 我们六月份年终的一个整装抢金会的这样一个活动，定硬装送家具软装，就是说您到您选择了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施工啊，整体的设计，整体选材啊，您得到了我们像精装这部分，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啊、开关，包括一些基础施工。但是呢，您要想实现拎包入住，您还是不是缺这个家具啊、软装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既然做的是整装，而且是做到这个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整体设计，所以说我们把家具也帮您解决了。您如果说能够抢定我们六月份也是年终收官啊，那这种大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们会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啊，然后包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还有这个价值1.68万元的部分的定制家具，可以做一些定制衣柜啊、定制玄关柜啊，像这个灯具是吧？
1: 对，
2: 包括这个卧室、客厅里边的这个窗帘，这个我们也是免费赠送给您了。包括像厨房的这个品牌的烟机灶具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优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智能马桶的升级啊，这个就不一一列举了。更多的详情呢，还是欢迎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了解我们的优惠详情。
3: 夏季施工如何标准化管控？
0: 大的家装公司都有专门的这种材料配送的车。
3: 装企又有哪些硬核保障？
2: 有这两本手册，您要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前面呢，我们是提到了哈，在夏季装修我们要注意的一系列的细节，尤其是可能在施工方面遇到的问题，大公司是如何去解决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正准备装修，或者正在考察这个装修公司，那么两位啊，作为专业人士，还有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2: 您一定要去货比三家去考察的时候，要眼见为实，一定要去他工艺工法间。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工艺工法间啊，如果有的话，再看他的一个施工规范的一个细节。很多业主呢，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你施工的这种质量没有规范的话，你的这个材料选的再好，你的这个送的优惠再多，其实你最后的质量、你的入住是无法得到保障。是吧？这就是家装公司立足之本嘛。去这个工艺工法间看什么？看它各个功能间，比如说你的厨房是怎么施工的，卫生间是怎么施工的，卧室是怎么施工的。你看我们房客，我们就是把这些功能间都做 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剖面，就是我们把这个底层的这种怎么铺管件的这些都给大家去标示出来，包括一个管道我们也做了一个横切面是吧，能看它里边的一个施工的这样一个结构，包括吊顶怎么去做的都有相应的示范，对于我们每家每户的装修现场也是一个这种示范的一个作用，那就证明我们凡客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工艺标准去做施工的。
1: 建议大家来了之后呢别光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不懂，找这个专业人士带着你看。第二个，即使没听懂也没关系，拍下来。最简单的方法，哪怕不懂，家里做的怎么样，我跟我拍的那个是不是一致？一对照门清，你这就。

0: 简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啊，就是我们要关注它的材料啊和配送体系，尤其是在下雨啊、阴雨天啊，有的啊家装公司它没有自己的材料仓库，材料呢都是临时到市场上从小材料商的那个仓库里拉出来的，小材料商呢它也没有这个仓库，有的呢都是露天堆放的，你比如说龙骨啊、板材啊，有的露天堆放的材料就容易淋湿受潮，所以说尽量呢你就别找那些没有材料仓库的啊，或者是尽量少找这样的小公司啊，或者是施工队，这样呢你的材料品质是不稳定的。然后材料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大的家装公司都有专门的这种材料配送的车，都有材料配送的专门的供应体系，那就相似的那个货车封闭起来，那夏天的下雨啊也淋不到，对吧？它也有一些保护措施。然后材料拉到现场呢，我们也要有一些规范，你像板材类拉到现场，你不能直接放在地上，你得垫高啊，你得垫个20-30公分，保持下边通风，也不能靠着墙放。水泥啊、沙子呀、包括我们那个腻子呀等等，要远离潮湿的区域，要保持它的干燥，油漆啊要避光保存，对吧？都有专门的材料码放区，而且凡客家装不是也有一个材料验收吗？材料我们拉到现场，咱们是可以让业主去验收的，您可以看，这样呢就确保后期施工啊它不出问题。
2: 工艺看标准，材料看配送，而完善的售后质保才是装修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售后这块呢，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因为下级施工有一些材料啊，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发酵时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板材如果受潮了，3到6个以后才会出问题，那霉斑才会长出来。前面受潮发霉了，它也不是说马上就会出问题，它可能等个1个月、2个月，或者是3-4个月以后，有的甚至1年，才会出问题。所以说你得问清楚，你这个售后，比如说材料这方面，你有什么质保措施？你这防水保多长时间呀？水电保多长时间呀？板材油漆啊保多长时间？你看我们凡客家装这块，我们的基础施工，给您质保2年，水电防水通通给您延保到10年。你像咱们家里头容易出现问题的，你比如说乳胶漆的发霉啊、开裂啊、受潮啊，这个在我们10年质保范围里。如果说瓷砖没贴好了，出现了开裂啊、脱落、松动啊，这个也在我们10年质保范围里啊，这样呢咱们业主用的就踏实了。你还得关注一下这公司有没有专业的售后质保团队，你别的连设计师带工长在老板在售后都一个人，那到时候就麻烦了，对吧？或者你要是找了小施工队，那你想找售后，你找人你上哪儿找去啊？可能都不在北京干了。所以说我们得关注，最好有专业售后团队的，有这个质保书的，对吧？有这个质保书上面有详细的说明的，保哪些项目，白纸黑字写清楚，这样我们才踏实。
3: 直接找一个施工队，那这种就是说他的一个施工的售后往往无法得到保证，而且设计往往是缺失的。如果说您找一个个人的这种工作室呢，他设计往往是能够去保证的，但是呢，因为他和这个施工体系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他对施工的这种管控力度相对会就弱一点。就如果说您又想这个有好的这种设计，又想说这个施工有保障的话，那这个还是建议大多数业主就是选择我们这种个性化整装模式，不光是能够满足您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省心的一个需求，还能实现个性化的一个设计。而且您在选择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对它的一个公司的规模呀、体量啊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因为您选择整装模式，也就意味着您的材料不是在建材市场去选择的，而是说在这个家装公司的展厅里去选择的，材料的多和少，您能不能实现您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就取决于这个装饰公司的展厅可供选材的材料有多少，面积有多大。它的展厅面积大，比如像凡客有3座上万平米的体验馆，那你说我们材料相对来说就会和这种小型的建材城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和这种中型的建材城其实都旗鼓相当。同时我们还有这个7宅1厅的这个实景样板间啊，这个每座体验馆都有7座，相当于加起来有21套啊样板间。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户型、不同的人群的这样一个需求，都能够找到一个参考。这个行业长期以来一个痛点就是说这个消费不透明，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可能签完单之后总是心里打鼓，说害怕说这个今天说这块要增项了，明天说工厂那块得加钱了，就
0: 因为担心的是这个装修呢变成无底洞。
3: 对，那这个是大多数业主一个痛点。所以说我就摆它摆在明面上，我们不否认说装修这个会有增项，因此根据业主的这个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那需要可能增加一

0: 规范和收费标准的。那这样的话，有这两本手册，您要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就知道大概要花多少钱。而且我们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就设计师我们要求在跟业主签合同的时候，不光是你签一个套餐的这样一个价格，你还要把你的这个，比如说涉及到老房，那老房专项的一些费用，包括涉及到这个个性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的施工的升级、主材的升级，包括你额外的一些配置的增加，都要去一五一十去列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报价清单，然后才去签合同。
1: 是，哎，这听着确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装修，对吧？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前面特别提到了七宅一生，咱们眼见为实，找一设计师带我看看去。
2: 依托规模化集采优势，把材料成本降到最低，让普通家庭也能省心又省钱。不过啊，说得再好不如亲眼一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房客的展厅和样板间，去实地的看一看。
1: 这是我们的
3: 市老化样板房。
1: 对对对，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咱们市老化样板房的卫生间的区域。众所周知呢，金厨银卫，咱们卫生间是在咱们整个户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市老化的样板房更应该注重这个空间的设计，因为老年人使用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点，咱们要进行处理。比方说，我现在所站的这个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咱们淋浴区的位置呢是采用了无高差的设计，里外是保持平齐的，这样呢就不会有磕碰或者是被绊到。而且呢，咱们所有的这个位置都是给咱们配备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安全扶手，让咱们老人真正在使用空间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建立的，可以有一个辅助的支撑啊。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呢可能行动不是特别方便，涉及到轮椅的问题，卫生间从外侧到内侧这块也是采用了无高差的设计，就连我们的镜子呢，目前咱们都是可倾斜镜面，这样在咱们高度比较低的情况下，这个也是可以直接照到的。在我们后续的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会根据说咱们每个业主的不同的需求，来给咱们进行定制化的、精细化的、全方位的设计。
1: 是，那么目之所及，整个市老化的这个样板间当中，哪些是包含的，哪些是不包含的？
3: 现在您看见的这些，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基本上都是咱们包含的。因为目前呢，我们138800的套系里边，我们是把咱们今天所聊到的、看到的所有精细化的这些板块全部都包含在内，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瓷砖啊、地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定制家具啊、成品家具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厨卫的一些设施啊，全方位的所见即所得，直接给到您。
1: 这些主材啊、辅材，在我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是看得见的。
3: 当然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带您详细的看看咱们真正的说材料。夏天施工呢，容易出现两个问题，因为夏天这个季节呢，雨季多，对吧？二一个呢，就是温度高。
1: 是的，
3: 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展厅呢，就是展示了几项咱们的工艺，一个是防水。夏季施工呢，防水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咱们要薄刷多层，因为温度高，咱们尽量避免说中午去做这方面的施工，因为它干得过快可能会成块，所以说呢，避开这个时间段，尽量在早晚薄刷多层，然后做48小时的避水实验。咱们正常的墙面呢也是同理。再一个就是说墙面的贴砖，正常来讲呢，夏天的温度高，水分蒸发的会很快啊，这样的情况呢，水泥底层会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比较高。然而咱们现在升级后的工艺呢，咱们是使用薄贴法，所以就规避了夏季施工所有容易出现的问题。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主材的展厅，
3: 主材的展厅，您可以看见啊，就是咱们主材的展厅啊，深不见底。
1: 对，
3: 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形容呢？东西太多了，
1: 太多了。
3: 咱们整个选材的展厅26000平米，您可劲儿选，
1: 是
3: 跟您去建材城逛是一样的。无论是咱们配合风格的瓷砖，还是说花砖，还是说有一些跳色的瓷砖，首先咱们不限制您的选择，
1: 没错。
3: 对，您看见哪个，咱就直接能用。
1: 是，
3: 对，
1: 而且尺寸也很全，
3: 尺寸非常全。
1: 我看到了800×800的，
3: 800×800的，
1: 400×800，
3: 400×400的，而且呢，就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长条砖，1米2×600的，包括说正常需要升级的1米5×750的，现在我们都给您标配了，所以呢，选择我们整装的话，第一，咱们材料所见即所得，选择种类非常的多，第二呢，真的不用咱们业主自个儿费心了，所有的事儿我们就给你搞定了。
1: 接下来啊，对于我们已经选择了整装、选择了凡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主朋友，准备开工了，两位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4: 首先呢，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咱们尽量啊一次都把它给确定了，因为有很多材料啊，它不是说咱们现场做的，因为这个夏季施工啊，温度比较高，这。

0: 施工过程可能会受天气的影响，可能适当会有一些延期的一些情况。说如果说一旦设计方案没有确定的话，可能导致后边的整个施工会脱节。然后还有一些钉子类的材料，你这边一旦方案确定了，那边厂家就下单开始生产了。那如果说你中途再改方案，这个有的时候就没法弄了，
1: 对
0: 哈。所以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在动工之前一定要提前跟设计师，包括跟咱们的工程管家呀、施工经理啊，一定要沟通好，不要说做了中途你再改或者临时再加，有的时候它会对你的施工周期啊，包括工程质量啊，都会有一定影响。
2: 一定要去提前预约设计师的时间，包括也要去做好整个材料的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下单啊，因为这个下进来各个这种流程之间，它需要这个更加的这种顺畅吧啊，因为很多这种材料的这种运输啊，它的这个要求会更加的严苛，包括它的这种阴雨呀，这种天气相对之后更多一点，
1: 是
2: 啊，就如果说遇到像一些南方有这种台风啊什么这些这种天气，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运输途径的这样一些中断，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夏季施工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定制类的材料啊，拉到现场以后啊，不要马上施工，先放一放啊，放个两三天，让它适应一下现场的温度啊、湿度啊，再去安装，这样的就后期问题就少了。同时，我们还得注意现场施工安全，尤其是夏季，这个如果说工人没关窗户，那雨水进来了，那材料都打湿了。
1: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哈，家里这个刚把窗子拆了，还没来得及装呢，晚上呼呼呼大雨进来了，这是谁的责任？究竟是施工方的责任，还是说我们门窗的责任？
0: 如果说在一些小的公司，或者你做半包的时候，因为材料是自己买的，没有协调好厂家，没有协调好现场施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到时候你划分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哎，挺头疼的一件事，
1: 扯皮了，
0: 哎，扯皮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想选凡客这样的整装，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您在开工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完整的施工进度计划表，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我们来提供的，现场由我们安排协调和解决，所以呢，我们会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现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哎，也是由我们来负责的，
1: 那就不用找别人了。
0: 哎，对，不用找别人了，
1: 责任很清晰。
0: 对，这就是整装的优势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各位业主，如果你要是说夏季施工，或者是天气变化比较频繁的这种时候施工啊，千万要注意保护好现场。
1: 哎，出了事儿之后，你不用去跟双方去扯皮，找这一家公司就行了。
2: 我们都是叫售后联保，就不光是说您这个标配的一些项目，不管施工还是说材料出现问题，您找我们方客都可以进行解决。我们赠送的这些东西
1: 也负责了，
2: 哎，也负责哈，对，因为也是您权益的一部分。
1: 今天恰巧端午节，
2: 哎，
1: 那除了想到吃粽子啊，各位，那咱们再来点实惠的。
2: 哎，那优惠是一定有的，而且我们做了订硬装送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为了让很多业主能够更加省钱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就是我们企业通过让利的方式，然后便捷消费者，这样的话您在这个家具这个层面就能够省掉很多的这种费用。而且我们赠送的款式和品牌是非常的多的，成品家具我们就会赠送您有12件套，像是一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两个床，还有匹配的这种床头柜。像一般的家里还会做一些这种定制家具，比如说定制衣柜啊，那这个呢我们也会赠送一部分。像这个全屋的这种窗帘、灯具啊，包括像咱们厨房的这个瓷砖、地砖，包括橱柜，那这些都配置了。那么，哎，再加上烟机道具，我们基本上就是齐全了。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优惠，包括可以到店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豪华的家电大礼。具体的优惠详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3: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着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6: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面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6: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4: 白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5: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4: 过年，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5: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4: 这都算便宜了
5: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4: 不得，刚才咱们是
5: 58.9，
4: 55200多。
5: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4: 多少
5: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 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5: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5: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4: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4: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5: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4: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5: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5: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5: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4: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5: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

0: 吗？
1: 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2: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3: 真烂乎，
4: 哎，是不错，这味道，
5: 咸淡适中，
3: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0: 香。
3: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3: 也不
4: 咸的腻，对，不油腻。
3: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3: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5: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4: 太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7: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
0: 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7: 骨酥肉烂。
6: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7: 是
6: 对，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

0: 仪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米方
1: 是的，
2: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4: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
0: 还
1: 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1: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开胆及时，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0: 很方便，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5: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6: 怎么了呀？这样
5: 生冷啊，
7: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3: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7: 头一回听说，
5: 我也是没听说过。
3: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1: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5: 挺好听。
1: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这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7: 而且吃不出刺儿来，挺好，吃的比较方便。
3: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7: 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3: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咸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1: 智慧消费
8: 一点就通。
1: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7: 哟，大家好，看大媳妇出来。

0: 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1: 是的，
2: 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0: 哎，对
2: 吧？
0: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哎做出来的。它吃完了以后，它有饱腹感，但是它不会长肉。
1: 嗯，
0: 哎，所以说好多健身的这种男女吃特别好。
3: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1: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
0: 嗯，
1: 又有营养，也好吃，
0: 嗯。
1: 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2: 怎么了？
0: 怎么
2: 样？
1: 沙朗啊，
2: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1: 对对对，
0: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2: 所以阿姨
1: 啊，
2: 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哎端上来一个套路，
0: 就是赶紧的
2: 了。为什么今儿我没有动？韩大叔麻烦您打上，太多太沉。
0: 这都是啊，
2: 都是，您得拖着点紧啊。
0: 我给您看
2: 着，
1: 要不然我帮您一下。
0: 哎呦。
2: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1: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2: 然后呢，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钟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
1: 罐
2: 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1: 一、二。
0: 对，这都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0: 头一回听说。
1: 我也是没听说过，
2: 性价比很合适，
1: 对对，
2: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2: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的，
0: 对，
2: 因为它
0: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2: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尝一尝，
0: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儿。
2: 对，这不老话又叫什么来着？
0: 哎，鱼不够，
1: 豆
0: 来
1: 凑。
0: 咱看看有没有豆儿啊？
2: 啊，行，
0: 您打开看看。
1: 哎呦，看着还真不错，
2: 色儿还挺地道哈。
0: 嗯，
1: 就是，
2: 哎呦，
1: 哎。哎呦，挺香的。
2: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
0: 嗯，
2: 哎，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1: 还挺整的。
0: 哎，
2: 尝一尝啊，
0: 尝尝。
1: 哎，我也想
2: 尝尝。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1: 那一小块嘛，先。
2: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1: 嗯，挺好，挺。
2: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0: 您看，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1: 啊。
0: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这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这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这种鱼腩，它油。油脂比较丰富，
3: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2: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0: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啊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

0: 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
1: 啊、
0: 或者说它、
1: 中间薄两边厚，
0: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着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2: 哎，这样切的匀实，
0: 哎、
2: 而且
0: 对，这样切的匀实、嗯。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那个生菜也是掰一掰，
1: 泡
0: 水里泡一泡。
1: 嗯，
0: 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
1: 嗯，
0: 给它挤上沙拉酱。
1: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
2: 多，
1: 多
2: 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1: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
2: 对
1: 不是柴的口感，
2: 对对
0: 对，而且吃的没什么刺儿的，
1: 嗯，
0: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2: 对、
1: 啊，哎，对，没错啊。
2: 哎、这一盒多少钱啊？
1: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
2: 嗯，
1: 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啊？
2: 怎么这得七八十吧？
0: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1: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2: 啊，238
0: 一公斤吧？
1: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
2: 嗯、
1: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
2: 嗯，
1: 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2: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的都得17-18一罐，
1: 嗯，
2: 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
1: 嗯，
2: 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呢？
1: 关键是、
2: 嗯、
1: 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0: 那
1: 可
0: 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那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你说是
1: 不
0: 是？不
1: 到8.3元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嗯，
1: 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那其实韩大厨、
0: 嗯，
1: 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0: 像咱们家一般，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
1: 啊，
0: 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
1: 嗯，
0: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
1: 嗯、
0: 那证明这个是鱼的
1: 尾
0: 部
1: 啊，就是这个形的那个、
0: 啊。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
1: 啊，
0: 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
1: 啊、
0: 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
1: 啊、
0: 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2: 对，
0: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
1: 啊。
0: 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那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
1: 嗯。
0: 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
1: 啊。
0: 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
2: 冻的，
0: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1: 哎，我刚想说那个鱼皮炸完可 可好吃了，
0: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2: 对，
1: 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一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0: 对
1: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着米饭，就是它
0: 挺
2: 好
0: 的，
1: 挺香的。
0: 是
1: 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了。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块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0: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1: 好嘞，那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0: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1: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0: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
1: 出来
0: 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是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面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
2: 啊。
0: 现在茄子呢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分还不能分一货，
0: 对
2: 对，
0: 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
2: 汤
0: 再给它倒进去。
2: 哦，主要这汤也不糟你，
0: 哎，一点不糟你，我跟你说，
2: 这正合适，
0: 正好焖茄子吃，然后呢，咱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鱼椒，可以
1: 还有我们的蒜，
0: 提味的蒜，
2: 看着就是
1: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这我们现场做是做了
0: 两种，
1: 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对不对？
0: 真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营养
0: 价值要高，
1: 对，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
2: 对，
1: 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2: 对，
1: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0: 价格非常实惠
1: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
0: 没
2: 错，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 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的北土城附近呢，有这么一个地名叫牤牛桥。要说这个桥呢，先得从北京的什刹海开始说起。在什刹海的旧鼓楼大街，有条胡同叫大石桥胡同，那里边呢有一个拈花寺，是明朝建立的。那么话说呀，这拈花寺的第一任住持是一个叫卞荣的和尚，是西蜀来北京的。话说当年呢，卞荣来北京啊，身无长物，身边就跟着一个大牤牛。每天呢，这卞荣在寺院里边修行，这牤牛啊出去替他化缘去，非常通人性。话说有一天呢，这卞荣和尚在寺院里边可就圆寂了。那么僧人呢，赶紧去追大牤牛，告诉他这个消息。这牤牛啊，听到消息之后，仰天长吼三声，是倒地而亡。后来呢，为了纪念这个牤牛啊，就在他死的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桥，叫牤牛桥。而且早年间呢，这附近还有牤牛庙和牤牛坟。现如今呢，牤牛桥已经没有了，咱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在这附近颇有人气的徽菜馆。要说到这个味道掌门呢，他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当年呢算是啊跟人赌气开了这个餐厅，结果没想到后来渐渐的爱上了这份事业，越钻越深，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0: 几个人吃呀？几个人用餐呢？六个人，有三个小四个小孩是吧？行，那就酱排小年糕来一个吧。
1: 他叫许自飞，是安徽黄山人。2017年在北土城这边开了这家徽菜小馆。
0: 来这个啊，对这个啊，
1: 附近的居民没有不认识老许的。
2: 我是不是上周刚来过你们这儿？
0: 你咋又来了呢？
2: 好吃啊！他们家开的时候我就来了，吃了第一次，然后就有了以后的无数次。
0: 要不要给你们蒸点小菜？
3: 可以，
0: 可以啊。
4: 花生米，
3: 来花生米啊！
0: 都长期的老客人了，哎，老客都跟家里人似的，是吧？都装好了吧？装齐了吧？
5: 放心，都装好了。
0: 好嘞。
1: 老街坊有需要，老许都是亲自送货上门。
0: 喂，啊，小丹，你的餐送过来了，下来取一下。认识有个六七年了，啊，六七年了。哎，啊，给，哎，你好，来这个餐啊，啊，客气了。啊，给你还带了一点那个小吃啊，等那个天气不赖再去店里好不好？
1: 在北京开店不容易，是老街坊们的认可让老许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儿。
0: 我确实感觉这个幸福感是越来越强，一些年长的老人不管是说过节也好，平常也好，一个问候也好，什么也好，只要他们一来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1: 许自飞35岁之前，他是做建材生意的。一次普通的请客吃饭，让他突然就有了转行的念头。
0: 我们正好是湖北烧烤男朋友，我们当时去的我们当地在北京另外一个徽菜店，那次体验给我来说确实没有家的感觉，可能他当时的食材啊还是各方面的原因吧，让我瞬间这个家乡味道这个情节啊更加加深的一个原因，就包括这个干餐饮这个原因。
1: 一顿并不满意的家乡饭菜，却触动了许自飞心底的乡愁和要在北京做好家乡味道的那股子倔劲儿。35岁正是拼搏的年纪，虽然没干过餐饮，但老许一直就喜欢做菜。从店开起来那天起，研究菜品口味，前厅接待客人，所有大事小情老许都是亲力亲为。在员工眼里，他甚至不像是一个老板。
0: 上菜啊，不要牛肉烧萝卜，来上菜，谁是老。
1: 欠缺灶台上的经验，许自飞就用勤奋去弥补。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老许习惯从客人的角度去考虑菜品的口味。
0: 第一个就是减盐，因为我们的厨师都是安徽黄山人居多，本地的厨师居多，使用这个盐调味的时候，我们要求必须先减三分之一。现在大家都是这个健康理念嘛，油的这个量啊都是有一定的减少。 老许，说把油混过，就说把油混过，别油太大了，有点超过了。
1: 作为黄山人，家乡的好食材给了许自飞在北京开店的底气。问政笋烧肉是黄山地区特有的一道名菜，也是老许店里的招牌。
0: 问政山是在我们安徽黄山歙县一种非常有名的山，这个山出来的笋啊，自然都带股甘甜的味道。这个问政山笋啊是毛竹笋，这个笋子为什么这么小？因为它是一个未出土的黄芽笋。
1: 安徽人擅长把蔬菜晒干再进行烹饪，萝卜丝干、莴笋干等干货既保留鲜香又便于储存，然而怎样将干货泡发，这里面可是大有学问。
0: 咱这笋子啊泡了一个多小时，你看掐不动吧，咱们需要去煮笋，煮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泡再发。
1: 问政笋干要经过一泡、二煮、三泡三道工序才能彻底泡发。为了尽可能保留竹笋当中的鲜香，中途不能换水。
0: 一掐就断了啊，这个你看就泡发好了，你看。
1: 将问政笋干斜刀切成薄片，再焯一遍水，去掉涩味。他最佳的搭档就是油脂丰富的五花肉。

0: 范正笋和五花肉一起慢炖的过程中，肉的油脂与笋干的清香相互渗透，被油脂滋养的笋干软弹油润，咸鲜脆嫩，口感比五花肉还要更胜一筹。每天下午14:35，都有一趟从黄山始发的高铁 G2556 到达北京南站。许自飞需要的食材就是坐着这趟高铁而来。
1: 薯条说的，咱那个臭豆腐是20盒，毛豆腐是15盒，然后呢，这里那个油麦菜是20斤，还有那个温热笋有20斤，再验一下看看。
2: 像这个可以，这个不错。
1: 这个偏大了，这个太老
2: 毛多。
0: 开店初期算是一帆风顺的，让许自飞有了信心。他很快在东大桥开了一家分店。然而由于选址

0: 运营方式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店在勉强维持了2年之后已关门告终了。更为不幸的是，曲自飞又遭遇了父亲的离世，接踵而来的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1: 处理完事后面回到北京，把那个笑带在外套的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化悲痛为力量嘛。你好，欢迎光临，几位您？哎，来这边请。
0: 把他从低谷当中带出来的是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1: 啊，行，那我到门口等您。好，来，来，客气您，慢点您啊。哎，好嘞，好，哎。
0: 重新出发，曲自飞回归初心。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老店的经营，老主顾们一如既往的支持，让他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1: 李老师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2: 蹭饭。
1: 蹭饭？蹭谁的饭你啊？
2: 蹭石老师。
1: 两位你好，这边请，两位贵宾这边。
0: 来店里的客人有不少是曲自飞的安徽老乡，除了问正笋，他们还能在店里吃到另一种安徽特产的山珍石耳。黄山石耳形似木耳，因为生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当中而得名，它的味道十分的鲜美。为了让鲜上加鲜，许自飞用它来炖土鸡汤。
1: 必须要用18个月以上的土鸡，这个是鸡油，我们炖的时候呢，这个油呢我们也不剔下来，就跟它一起炖，炖出来以后才有这种鸡汤的本味的味道来。
0: 除了石耳，土鸡汤里还加入了另一种菌类竹荪，鲜味层层叠加，让鸡汤更为鲜美。文火慢炖4个小时的土鸡汤，汤汁清澈透亮，石耳入口鲜香，令人欲罢不能。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天，一碗滋补又美味的石耳竹荪土鸡汤都能够让人心生暖意，舒适又满足。
1: 上完课了？
3: 上完课了。
1: 上课了，那等会儿我先把这事情弄完啊。
3: 好
1: 啊。你这个
0: 曲自飞有一儿一女，女儿刚参加完考试，发挥得不太理想，这段时间许自飞就尽可能的多陪陪女儿。
1: 因为他在天津上嘛，初中我就基本上是周末上学一下，周一回来，有时候周中回去陪一下。
3: 因为他在店里也挺忙的，然后我和妈妈也都理解他。
1: 爸爸，
4: 爸爸，哎，爸爸，你为什么欢迎光临？
1: 哦，我们为什么没有欢迎光临呢？凉快吗？
4: 凉快。
1: 有风啊啊！爸，你坐上去啊！哎嘿，来扶着。一你高我低，你低我高，是不是啊？这个陪伴，说句实话，简单，这个初中的这个学习生活不是大打折扣，基本上说就是缺少了90%。我们家老二就是每天如果说跟我在一起，早上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去哪呀？爸爸你别走。”
0: 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却安稳，所以他很知足。他最感谢的是周围老街坊们对小店味道的肯定和对他的接纳。
1: 工厂张是吧？啊，张先生，明晚几点呢？张先生，放那个901就行了，901。
0: 许自飞，他喜欢这种工作状态，忙碌并快乐着。因为他坚信，只要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任何时候都不怕晚。
1: 不是，我以为你怕上火呢。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辉运人家味道掌门许自飞。
5: 掌门私房菜火腿微豆腐。
1: 大家好，我是辉运人家味道掌门人许自飞，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火腿微豆腐。这道菜采用我们的徽州火腿和卤水北豆腐，选一块肥瘦相间的这个火腿，相当

炒方块更容易把这个香味啊给它归出来。倒点这个清水啊，转小火再煨5分钟。这个豆腐啊，

0: 再加点这个枸杞啊和小葱啊，点缀一下。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京星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京星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京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

0: 排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都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 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1: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嗯、
2: 来来来，
3: 送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好。
0: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4: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0: 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参与节目的方式您都非常熟悉了，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5211，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呢，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资料以及食养建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的心理专家陈欣老师，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的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情观众，欢迎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嘉宾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有请。请坐。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0: 一号女嘉宾叫王月，今年60岁，是离异的，公务员退休，北京户籍。
2: 年龄可以，哦，还行。
3: 您今年多大呀？
2: 65。
0: 来，我看一下，在王月的故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沉淀心境，万事从容，以失意邂逅城市烟火，珍惜相逢，安然释怀。哎呀，你这几个关键词都写得特别有诗意，是吧？就感觉这背后有10000个故事。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就关于你的沉淀心境和万事从容，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1: 就是离婚以后吧，反正好多事儿都自己面对。
0: 您之前应该来过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上完节目之后怎么样？
1: 就有一个热线吧，还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比较靠谱，我挺感激的，真心感激。
0: 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能相信我们。那您看，第一次来了之后，也有热线接到您那儿，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家境也不错，也是北京市人，就是总的来说挺满意。但是唯一就是他那个好像喝酒量比较大，就是每天好像晚上要靠酒精来那个睡觉，我感觉是啊，
0: 每天喝，
1: 我感觉他是那样，所以我就有点发吐。
0: 每天喝多少呢？就是这个酒他也有这个小酌对吧，还有酗酒，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他是喝多少？
1: 反正好像我也没太看，但是他那个状态就是来靠喝酒来那个维持他单身的生活。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但是人很好，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其实你们就是打电话聊过，然后知道
1: 加微信了，
0: 知道每天都喝酒。
1: 对，我主要是这一点我有点望而却步，要不然我就勇敢的去主动一点了。
0: 那如果光是一个喝酒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聊呀，能不能少喝一点呀，或者哎，你看原来
1: 就我了解的这个酒精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成瘾也就不叫成瘾吧，咱也不知道成瘾没成瘾，他能到今天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0: 那您看啊，您刚才都说了，说原来可能是排解一个单身生活的一个寂寞，所以他会喝，但如果有了伴儿了，可能就对吧，就转移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4: 会有改变，
0: 对吧？
4: 因为我们原来像我们这个圈应酬多，一天晚上可能喝三场，但那时候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发泄，但一旦有了美好生活以后啊，你会做一衡量，就是哎，我如果失态了，这事儿我再坚持下去对周边有伤害了，他自己就往回收了。那个内驱力是重要的，你不用谈戒，他自己就小心了，对吧？而且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都知道一个烟一个酒肯定伤身，对吧？他自己就有控制，你得让他明白这点儿。你得处
1: 他好像是还住院还是什么，好像还有心理的一些什么问题，好像后来听说他自己说的。但是后来我说再联系联系吧，好像我听小岛说的，他好像找着了还是怎么着，不太清楚。
0: 那所以说，原来您是觉得喝酒这个事儿是您不能够接受的一点，那接下来如果您再找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几位老师其实也跟您说了，真的有伴儿了，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就不一定会用酒精。
1: 然后
0: 这个可以再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烟的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然后就这么个情况。
0: 你看有人笑的，您咋那么高兴呢？为什么笑成这个样？
5: 我就说您
1: 挺板是吗？
5: 不是，我是说您挺逗的，根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就听说他喝酒。
1: 但是他跟我视频啊，晚上每天视频，他就是在酒精状态，他老嘴上说我没喝多，你看妹妹我没喝多，但是他那个状态绝对是高了啊，而且我觉得他是靠酒精来睡眠的。
0: 您老实说，我觉得你有跟他确认过吗？说你是不是每天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呢？
1: 这还用确认吗？他这个状态已经天天都视频在那儿摆着呢。对，
0: 但您觉得他已经是有点喝高了，有点说胡话了。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做菜，然后做好多一桌子，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我说不错，挺好的。但是他这个菜完全是为酒服务的。
0: 下酒菜
1: 啊，对对对，
0: 都是什么花生米、拍黄瓜什么的，
1: 不止，好像什么荤的、素的、那个凉的、热的全有。
3: 您喝酒吗？
6: 我不怎么喝酒，以前喝点酒，喝啤酒，以前喝点酒，
3: 现在完全不喝了，
6: 不喝了。
1: 后来一个是也是铁路局的一个那个河北籍，但是他在北京已经工作，然后那个结婚生子什么的，大十二岁，
0: 大一轮。
1: 对，
0: 那这人怎么样相处着？
1: 他那儿子好像负担挺重的，然后要什么还账什么的。还一个他说每个月给3000，然后住他家3个月试试，要行的话就什么那个。
0: 哎呀，然后您怎么想？
1: 我开始想，我说3000块钱，陪你吃，陪你玩，陪你睡，然后就跟保姆比，保姆还拿得少。我是这么想。
0: 你当时这么想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然后呢，然后又觉得不划算。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朋友聊天，人家正经说这个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他起码他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可装的，是吧？就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的说出来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别遮着掩着，也挺好。
7: 不尊重女的，你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保姆还要6000-7000呢，他这3000是什么衡量给的呢？
1: 总的来说，反正感觉还是年龄相仿一点吧，岁数太大，主要后来的决定拉黑了，就是因为觉得不爽不舒服。
0: 都拉黑了，这么激烈吗？
1: 后来那个他可能证明他还有能力吧。
0: 但是您这个动不动就拉黑了，这人就不见了，就是也挺绝的。
1: 也没有都那样，也没有，但是对，就是少去麻烦，反正也有点。现在慢慢的随着也慢慢也那个什么也好一点。
0: 您现在的性格脾气就稍稍的缓和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原来要是碰着您早急了拍桌子了，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很平和的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也有，对。啊，
0: 您举个例子。
1: 我前天嘛，就是带着我女儿去上医院看病嘛，然后打了个车，在网约车，那可能也是个北京小孩，我感觉他也是一个95后或00后，然后呢，等我们那大院不让停。车嘛。

0: 就大院门口定位不准，他来了以后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想跟他解释，我并不是说要指责他，我说这个没事儿，拍不下来，因为你看那个大院他虽然站岗的，但是他没有执法那个交通局执法权，他不会拍你罚款的。我说你稍微等一分钟没关系，我说我还得跑路从那传达室出来是吧。他就开始说，我告诉你说这罚钱罚200块钱，你什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呢就嗓门特别大，我就觉着呢就当孩子一样吧，就跟咱自己养孩子一样。然后听他说话又是北京口音，我觉着可能他父母为他的事儿比我着急的还多呢，所以我负责教育他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没有，我就别找事儿了。然后我女儿呢一直在安抚，就在跟他说，他俩到同龄人说得来，所以我就一句不说了，我就在那儿听他们说。然后直到下车。
1: 原来你会不会生气？
0: 原来会一点，
1: 会说他几句吧。
0: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要是个怎么说，现在这社会就戾气太重，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出来的，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1: 就是让一个特别直爽的人现在也能收敛自己的个性，去不做那些不必要的争执，对吧？
0: 还行吧，我觉着，我觉着我还行，尤其生人，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2: 年轻的时候你是直，直是不会修辞。其实我是为你好，但是我不管你听着舒服不舒服，我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什么叫成熟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很温润的词让您接受我的意思。
0: 对。
2: 这不是说你不圆滑了，说你那个装了，不是，是你层次提高了。
0: 这要学，
2: 对，就是说话的艺术。
0: 对对对，
2: 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技能了，我们肯去学习。
0: 对，
2: 这不叫装，
0: 对，
2: 这叫一个大药丸子，我把它化开了喂给你。这反而是高级的为对方好。原来就是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你就是对的，对方听着你这语气态度他不舒服，他也不接受你。
0: 就是
2: 你
0: 孟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润物细无声，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反正慢慢修行吧，我觉得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改变。
2: 对，所以我们的脾气会显得越来越好了。
0: 对，
2: 越来越温顺了，温婉了，啊，然后叫轻声说重话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对，
0: 这厉害。
1: 其实你温柔了，如水了，并不代表你没有力量了。
2: 是的，
1: 反而力量会更强大的。哎
0: 呀，反正我先这个慢慢修吧，慢慢练吧。反正总的来说，先与人为善，真心待人，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慢慢的改正。
1: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更加明确一些？
0: 我就找一个有退休金工资的，然后或者是军队转业的，或者是转成职工的，或者志愿兵。因为我在部队大院里嘛，大院出生的，所以我知道就部队转业的那些，或者转成职工的有退休金的，就行了。然后就是踏踏实过日子。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平时还很诗情画意的哟，是不是？
0: 是。我原来啊，就是有一个老年大学，我们自己那学校，就是我在那儿当教务老师当了10年，所以近水楼台我就上了个诗词研讨班。但是没系统的学，我就是敢写，然后产量不少，但是质量不行，他们就建议我，就去参加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结果受益匪浅，已经学了第3期了。这是个军队的一个军旅诗人，是个也是个海军的大校，文化底蕴和诗词的这个功底都很深，所以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是从我的那个顺口溜式的那种诗，然后变成有点合辙押韵呢，就是平仄呀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合规了，比较合乎章法了。
1: 然后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更加精准了，把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能够很好的流动起来啊。
0: 对，
1: 对吧？
0: 结合得很好。对，相对来说吧。
1: 还带了一首您的诗，是不是？您先说说这首诗，这是怎么创作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创作这首诗呢？
0: 就是正好我去坐大一路嘛，因为我家住在大一路沿线五棵松那儿，所以我每天要进城进这个市里，我得坐大一路。从上班的时候，在南池子上班就坐 做了38年，所以陆陆续退休以后我还是做大一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然后就给他们那个售票员发过去了啊。结果没想到他们车队的书记是一个女孩梁书记，就很那个重视，然后专门到我的那个车站专门过来看我，拿着礼物来问问我，然后还拍的视频然后采访，然后就把我的诗歌放到他们的宣传墙报上，作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开篇，就是能对他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反正我觉着挺好的，是个正能量吧。就从这点，我也为社会间接的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3: 像我们老年人找伴侣，不需要什么内涵的文化程度啊，就是踏实过日子。
1: 来帮我们朗诵一段吧，
0: 让吴老师朗诵吧。来，没有没有，吴老师您朗诵吧。
1: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如何？一人一段，您要发挥您的优势。
4: 可以，
1: 您
4: 好，
1: 对您也可以，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好。
5: 我是朗读俱乐部的。哎
1: 呦，太棒了，
0: 那行，
1: 太棒了。
6: 长安街上的光，赞大一路司乘王悦。长安街的灯火昼夜不息，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悦耳的声音掠过每一处名胜，天安门、王府井、故宫的红墙，在你的讲解里生动又明亮。
3: 写的不错，一看就这女同志文化素质挺高的。
7: 那先生朗读怎么样？
3: 朗读挺好的呀，挺有感情的。
8: 他们是两口子。
1: 对啊，两口子。
9: 我们俩是对。
1: 还是模范夫妻是不是？
10: 那倒不
9: 行，都是俱乐部的，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
1: 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
10: 40年了。
9: 40年
10: 啊，我们刚过完40年的那个时候。
1: 给你点个赞，真的是要点个赞。
10: 谢谢各位。
1: 在我们这除了是单身的要找自己的伴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家两口子
0: 模范，
1: 特别模范的两口子也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边，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9: 大院的子弟，我们也大院子弟。
0: 哎呦真好，
9: 我们也是父母都军人。
1: 所以家境也比较相同，成长经历也相同。
10: 对对对，他父母也是军人，我父母也军人，然后
9: 弟
10: 弟弟妹都是军人。
9: 对，
10: 就共同语言还是军人，
1: 是不是？共同语言也特别多。
10: 是的，是的。
9: 我也是军人。那么他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部队嘛，所以他对我很理解。我们也是两地分居了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在部队不能经常回去。
0: 对，挺不容易的。
10: 对，
9: 很不容易。
0: 因为那个军嫂嘛，不是有首歌，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9: 对，
0: 所以说那个真是不是白叫的，这坚守很重要，别小看了这个。
10: 是的。
9: 我们那两个主要是互相能够理解包容。对，我不能常回去，但是呢他能理解。然后呢他有时候工作也那个时候也很忙，然后又在哈尔滨嘛，他又上大学学了几年。
10: 对，
9: 就是老是两地分居。
10: 老是分居。
9: 对，一直都分居。
10: 长期分居。
0: 现在后来退休以后有多少年你俩在一起？
10: 退休以后应该10年有了吧。
9: 我是58的，我今年68岁。对，他比我小1岁。
10: 对，
9: 我们退休之后基本上是在一起了。对，退休
10: 真的就是退休以后才在一起。
9: 对，
10: 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俩老是分着，然后我又去哈尔滨上大学又分，然后回来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我们团聚了，然后他跟着我也去留学，留学回来以后我回来创业，他还在那儿又分了10年，所以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然后如果我们之间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啊，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8: 而且觉得看到优点，
10: 那当然吵架是因为讨论问题观点不一样，
8: 那就不吵了。
10: 对，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只有对一件事他这么看我这么看，要如果都一样那就不用争论了，肯定有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各持己见没问题，谁都没错，那这时候肯定心情不好。那我就想了，他的优点我喜欢，那他的 不同意见，我也得包容啊，这样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过夜。他要不高兴，我得哄哄他，一晚上过去，第二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2: 对，其实
10: 所以才能这样
2: 长久。我是觉得两人相处之间是谁给台阶，无论是男方女方给台阶，马上接着。
10: 对，
2: 别说我还较劲，因为我看了一个文案，我觉得非常牛，就是夫妻俩在车上，男的开车，俩人在车里爆吵。这男的说：“你要再这样，你就自己打车走。”这女的说：“打车就打车，下车走了。”哇！然后呢？

0: 没过一会儿，这女的又上来了。师傅，我给您10块钱，您能拉我去那哪儿？这男的说了，说30，说20行不行？行，上来吧。说看你长那么好看。哎，你看这事儿就过了，
1: 幽默，
0: 就俩人得有这样的，
2: 对，
0: 这边这女生回来拉车门再上来，就是给台阶了。
1: 是的，
0: 这男的就要接，你要不接，一下就大裂痕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两人不用那个情绪上的对抗。就刚才姐姐说了，吵架时能想到对方的好，我觉得肯定可以。
2: 要怨气啊，也是积攒已久了；要是恩情，也是积攒已久。反正那时候我那第二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舍不得？我觉着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觉着我见了哪一个，就虽然少啊，我觉得都没有那个合适。虽然是某种原因分了，因为我也会去提醒他，因为这有一种仪式感嘛。就是我说，哎，情人节了，你给我发个红包或者送个什么，不管多少，你是个心意。我会主动提醒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是，你不能要给了以后你还得推呢。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你找我，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要直接跟你解释。哎，你送一个，不管心意怎么样。
3: 然后对方什么反应啊？
2: 这马上送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达到了那个同频共振嘛。所以必须要还得要俩人要合适。
3: 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每个人成长也都是被动在成长，他是被事儿推着成长的， 对吧？那可能也和你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你婚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说的，要珍惜相逢，安然释怀。讲讲之前的经历好吗？
2: 第一段因为就年轻吧，就是年轻时不懂爱情，懂爱情时就已中年，就可以这么解释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外貌协会，就看他长得帅，因为他那个气质，他其实比我大7岁呢，但是我看他哪儿都很舒服，
3: 多帅，那个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女儿就跟他特像，就有点那种艺术家的范儿吧，因为他学民歌的，其实他就穿一工厂的那个工作服，然后头发呢是那种有点半长的往下这么，因为我22岁嘛。22岁刚涉世未深，反正是觉得挺好，
3: 迷住了
2: 啊。对，是有点那个什么气质，那个什么各方面。
3: 然后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2: 生活了25年吧。23岁，然后25年。当然后来中间也断断续续也波折，但是呢就这么忍着，也挺不容易的。对，就是
3: 不是经营着，而是忍着。是，
2: 反正就都劝吧。人说宁破3座庙，不拆一段姻缘吧。但大家虽然看出问题了，但是包括家人就都是说和。
3: 问题在哪儿呢？
2: 3年他不回家，他说咱俩没共同语言，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那么凑合着吧。因为我觉着才48岁，我是凑合着这一生就完了。我说这有点太不甘了，我说这人太冤得慌。而且我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嘛，我觉得这人就生命很短暂，就不要去为难自己了。当时就开始是觉着，因为他是做个体的嘛，就是经商的，他得考虑投入产出比，他得考虑这个，所以他不提。然后呢，当时我嫂子说的，我挺理解你的，那个挺不容易你的苦，虽然钱是身外之物，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净身吧，就出来了。其实啥是也没犯，也没有错。他我也没抓着，我也没错，就做了一个了断。
3: 离了婚之后，觉得自己轻松一些吗？
2: 哎呀，觉得好像原来外头这么好看，世界这么斑斓，真是那种感觉。
4: 其实婚姻啊，合咱就过来，不合适就散掉，好聚好散，没有必要忍。
5: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所以当自己真的选择去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8岁了
2: 啊。对，对，然后还万幸当时就是也是在某网站吧，就找到第二段
3: 怎么样？你刚才说让你很难忘的其实是第二段，对吧？
2: 对，他家是高知，我家高干，就是很般配，就是那种连他父母都我们都比较好。那时候疫情前，我爸爸每年请他们吃一顿饭，就春节还给他那弟弟，他弟弟智障嘛，还给他发一个2000块钱红包。
3: 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2: 10年，认识2年，结婚8年，10年。
3: 其实你看，你这2段，第一段25年，第二段是8年的婚姻，但是认识10年，
2: 对，
3: 你这样的话，这人生也好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一直在经营感情。
2: 就是说我这人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情的，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
3: 你们分开的原因

0: 什么呢？
1: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是我也没处理当，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财产问题没处理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的原因也有一部分。要说从理上讲来说，我处理的没毛病，但是呢，我这个事儿就是这沟通上欠缺，就这一点，所以说以后会改变的，但是我也不会了，因为。留着养老钱吧，也别去那个去给谁给谁了，因为自己未来的是吧，时间好好经营我们这后半段的这种婚姻生活。
2: 您虽然没说，但我大概能听，就是您能检查出来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可能是想着养老的钱会给孩子呀，什么什么啊，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有一点，老伴儿就是你一生的第一人。
1: 对。
2: 他甚至超过父母，
1: 对，
2: 因为他伴你死去，
1: 对，
2: 对吧？所有一切就先紧着这两个人，然后才是孩子。我跟我媳妇儿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一定得先把你伺候好。还有一点，我得就是发表一下对您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一看这人，哦，我得陪你三个月。什么？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的观点，是互相陪的。所以好多人就是一找对象就是啊，我当老妈子呢，我陪着你，我得什么什么，千万别这么想，是互相的陪伴，这样就平衡了，您的角度就摆正了。你想哦，我们相伴三个月，而且那个男士，我觉得人家透明在哪儿，可能大几岁，他想开了啊，我就把我的条件明摆的搁桌上，
1: 对，
2: 好过那些把东西搁桌下面的，
1: 说嘴上给你一堆的那个话，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
2: 他可能都不说，全是意会，因为他没有摆桌面上，对吧？他说摆桌面3000，咱们共处相处三个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1: 到场的，
2: 您千万别想哦。我陪你三个月，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考虑说，哎，这人合适不合适什么，千万别想着是我陪你，是互相的。
1: 对，
2: 哎，然后这样就平衡了。
1: 对对对，
2: 你就定位就准确了，你就知道我用什么心态跟这个人相处。否则的话就是，哎，我陪你呢，我这么累，我陪着你，不是，
1: 不能，
2: 不是这样的，
1: 不能不平衡啊，
2: 就是这两点，
1: 一定要做，就一定要想开，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不能不平衡。
2: 对，那您继续说您第二段那个，我可能打岔了，我就说那个观点。
3: 没有，这个是对的。其实刚才穆老师说这个，我也在琢磨，就是确实你的这个伴儿。跟你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成，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和原来的家庭来去做分离，是必须要做分离的。
1: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3: 没错，
1: 就连半路夫妻都比满堂儿女管用。哎，
3: 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个王月姐她自己会给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留个养老钱，我要怎么样的，她当然知道那个相伴的人重要，但是她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相伴的人。
1: 现在悟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现在已经悟出来了，但是缺人，就是见到的人不行，都不大那个什么。
3: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4: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1: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4: 他敢闯敢谋，
5: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天美，天赖说，
8: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 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5: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99元，
5: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7: 我都已经快跟我鞋子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5: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
3: 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3: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6: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3: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3: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6: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6: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3: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3: 哎，你就听着啊。
2: 哎呦，这个声音吓人。
3: 够一般，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6: 哇，这太轻了，
3: 就是
7: 收纳
6: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3: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7: 是，
3: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6: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3: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

0: 你看看窝子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鹰、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0: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五道工序八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1: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0: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五 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2: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3: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
4: 那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3: 凉，
4: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3: 沾肉不？
4: 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3: 凉快，
4: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3: 能洗能甩。
4: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5: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3: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套？
5: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3: 那凉快不？
5: 也能回事儿嘛。
3: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今天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5: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3: 沾肌肤不？
5: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1: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6: 勾丝儿哈、
1: 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两百 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
6: 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2: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7: 爱吃，
1: 爱吃啊，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7: 哎，
1: 是吧？
7: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1: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6: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0: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6: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8: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7: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6: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 往哪一刀？
0: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9: 这10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0: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0: 三口一条，
1: 吃的还，
10: 而且一点不用醋蒜。
1: 嚼起来又筋道，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0: 这是香酥小黄鱼。
6: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 太香了！哎呀呀！
0: 这还没好呢就来了。
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9: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0: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9: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哦，这个鱼
0: 怎么样？味道
1: 好吃。
0: 你看，我来给你
10: 吃。好吃。
1: 嚼起来又筋道，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0: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0: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的，
10: 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0: 没错。
0: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0: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9: 没错。
0: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0: 对，双结合的，
9: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0: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2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9: 生抽
0: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9: 可吃穿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一包啊，两包。什么的时候拨打？
1: 在节目
0: 送两包。哦，
1: 15包啊，
0: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一包13块多的价格。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0: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 太好了，
3: 纯透明的啊。
0: 对，哦，你看，
3: 确实哦，
0: 都特别的整。
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0: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3: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2: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0: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4: 你看25块4毛3，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
1: 400克
0: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4: 吧，40，
0: 那肯定是这个值，
1: 便宜啊，
0: 便宜多了。
1: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5: 特别酥，
1: 嗯，甜咸
0: 甜咸口，嗯。
6: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0: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5: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0: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6: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0: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3: 哎呀妈，差点出来。哦，
1: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0: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 没错。
0: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0: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看着怎么样？
7: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9: 多好。这个
8: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0: 您尝尝呗。
8: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

0: 环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0: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0: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边啊。哎，看这颜色，
0: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
6: 也细腻，
3: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7: 多少钱啊？
1: 猜猜。
7: 60-70，
8: 也就60多块钱，
7: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7: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7: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7: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7: 哎，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哦，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7: 他不是不让你卖，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起来，
7: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他那个大小。
1: 一剁完好多呀。
7: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7: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7: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7: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7: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7: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7: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9: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
9: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 信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8: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7: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4: 香，
2: 好吃。
4: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 鱼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4: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0: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8: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7: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7: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吧？
1: 好。
2: 挺喜欢的，
6: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3: 爱吃。
6: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2: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3: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2: 怕是合成肉，
6: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3: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2: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3: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6: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的，
6: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7: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份。

0: 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1: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七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1: 成本下不来，
3: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说才没有上。
1: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得撕成小块，
2: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1: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1: 好吃啊！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 关键是价格实惠。
6: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6: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呢，那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4: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7: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8: 大概有10来年了，
9: 14、15年了吧。
8: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10: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1: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2: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3、2、1，
12: 哇，
0: 我的妈呀，咦，
12: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0: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12: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2: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1: 没错，
0: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1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11: 有请王经理。
12: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2: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0: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2: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11: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2: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 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2: 对对 对, 对，
11: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2: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2: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11: 中高端的价格
0: 啊，对呀，
11: 6000元啊。
12: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0: 然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2: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0: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2: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11: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2: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12: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11: 拿手机抢？
0: 我先准备一下。
9: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0: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1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1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9: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13: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3: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2: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13: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2: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2: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12: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12: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2: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2: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13: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2: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2: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2: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2: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13: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2: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2: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13: 2、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 无纺布材质的。
12: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13: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2: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13: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2: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四点多，应该是差不多四点五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2: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1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1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0: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13: 亲身测评。
9: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3: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2: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清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2: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11: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2: 对对，就是棕面。
11: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2: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13: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13: 亲身测评。
9: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3: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2: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11: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2: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1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2: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2: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9: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呢？
12: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2: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16: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7: 不揪着起不来。
16: 对啊，它塌了。
17: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2: 好，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16: 还真是。
17: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16: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6: 对，
14: 这就是我的感受。
12: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7: 呀，半夜起床了，
16: 我要走了。
17: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16: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7: 我就感

0: 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1: 不是很明显。
2: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2: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2: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2: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4: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中医专家来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耳朵。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观耳辨病，观耳调病。得先问问大家，您知道这耳朵上有多少个穴位吗？
1: 十几个。
2: 二十几个，
0: 现场就有一耳朵，大家可以拿起来看看啊，初步的判断一下。
1: 不老少啊，六七十个了得。
0: 今天现场呢还有一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咱们心内科的护理师李玉叶。李护士您好。您也可以给我们揭揭秘啊，这耳朵上到底有多少个穴位？
1: 按国标来说它是分为93个穴区，但是穴位呢大概是300左右。
2: 300
1: 啊，有点夸张。
0: 您说的这还是一只耳朵吧？
1: 对啊，它是点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小点。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都知道耳朵上的穴位特别多，但是93个穴区，然后一共加起来可能两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啊。那平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好好的按揉？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我们的谢雷密主任，欢迎您。谢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来有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耳朵上的穴位怎么能这么多呢？
1: 对呀，
0: 耳朵真不大，它可能让穴位都塞满了。
3: 对，的确是因为这个耳朵呢，我们就全息学说嘛，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耳朵上体现。这么大的一个人体，然后都在耳朵上体现，所以就耳朵的穴位就很多了。
1: 都能体现吗？
3: 对，叫全息。
1: 耳朵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3: 对，假如说咱们不研究耳朵的话，感觉每个人一样。但是如果说咱们研究耳朵的话，会发现第一个来讲，耳朵的形状啊、颜色呀、厚薄呀、润泽呀，甚至耳朵它对应的这一个区域，就它都是不一样的。民间也好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嘛，什么如来耳啊，什么顺风耳啊，对吧？这说明这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0: 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找一面镜子，咱对照着看一看自己这耳朵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然后也可以看看，摁一摁。是硬啊，是软啊，是薄啊，是厚啊，这个都有说法，而且跟我们的健康啊息息相关。
1: 这耳朵还能看病，这耳朵还能瞧出点什么毛病来？
2: 不是，
1: 长得一样。
2: 听说过啊，听说过，就是大人说揉揉耳朵，给你贴个小豆，哎，管用。
0: 没体验过，
2: 没体验过。
0: 两位专家啊，就要给大家体验一把，
1: 那太好了。
0: 这样，请谢主任，咱们舞蹈学员去好不好？
3: 事实来说话，
0: 对，
2: 好，
1: 您给我瞧瞧，
2: 好，
1: 也给我见见毛病啊。
3: 先看耳朵，先看耳朵，嗯嗯。
0: 我们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说，耳朵有消化功能啊，意思搓一搓还能消化。李护士是频频点头，这看来有这么一个说法，
2: 能够促进消化。
1: 对，
0: 冬梅姐您不说，让谢主任啊看完之后把您现在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跟隐患写出来。
1: 哟，真的写对了，我请客吃饭。
3: 好的，
0: 一顿不行。
1: 好，
0: 不许看。
1: 还不能看。
0: 具体写了什么不知道，但先写了个一，说明后头还有二，还有三，
2: 点点点儿，
1: 搞得我还挺紧张，万一我
3: 扣过来
1: 吃饭呢？
0: 先扣过来，
2: 好好啊，
0: 袁叔叔，那咱们让李护士给看看，您紧张什么呀？
2: 真疼，
0: 是疼吗？
2: 真疼，哎呦，
1: 有那么难受吗？
2: 是是，真疼，真疼，
0: 疼啊！
2: 对对对对，有反，哎呵。
0: 您这真的假的呀？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
1: 说，我都快抽筋了。
2: 是真疼，
0: 真疼，
2: 真疼。
0: 哎，这怎么也写上一点了？这可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1: 真是，
0: 这一下看出来好多问题。这样，我们把板子亮起来的同时，冬梅姐跟袁叔叔两位说一下，陈述一下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身体情况。咱们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啊？
2: 血糖比较高。另外一个，睡眠不是特别好，还有血脂啊都比较高一点。
0: 血压高吗？
2: 血压也高。
0: 现在多少啊？血压？
2: 得145吧。吃药现在能控制到130左右吧。
0: 血脂您说也高？
2: 也高。
0: 血脂多高？
2: 不吃药的话，2点多、3点多。
0: 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
2: 耳鸣。
0: 大家看到了吗？
2: 这
0: 我觉得血压血脂就您这个身材来讲啊，大家觉得不意外。
2: 对 对， 对。
0: 但是耳鸣。
2: 对对对，发动机跟那什么嗡嗡嗡嗡嗡老在那儿，越是静的时候越能感觉到。
0: 您是按哪儿发现的呀？
1: 您看他那个耳朵，在这个区域，他有一个听力，我们叫耳鸣沟，也叫听力下降沟。一般出现这个的话，他的听力啊，或者是会出现一个耳鸣。我就感觉，而尤其是他这边会比这边更重一点。
4: 你这耳垂啊，真的有一大豁口。
1: 对，
4: 就跟那刀切的似的。
0: 哦。所以刚才袁叔叔说他左耳就老是感觉有发动机似的响。
2: 对对对，这边重。
0: 嗯
2: 嗯，左耳比这边右耳重。
0: 嗯，这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一定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耳朵，拿镜子啊好好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耳垂这儿，如果说有特别深的沟，像刚才袁叔那耳朵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这耳鸣沟。
2: 哦，
0: 就是耳朵听力下降或者说有耳鸣，就会特别的突出。
2: 哦，
0: 哦，这
2: 没有，
0: 绝对算准了。
2: 啊、哎，这个
0: 是不是
2: 真挺准？对，血压、血脂、耳鸣，对，是好，
0: 好
4: 厉害，
0: 还总结了一下，好啊。那您说吧，您平时有什么问题？
4: 血压不太稳，
0: 嗯，
4: 然后这个有时候胸闷，嗯，然后别的这个还有啥？尿急尿频。打呼噜，您看出来了吗？
3: 打呼噜没看出来，
4: 打呼噜，
0: 打呼噜得靠听吧。啊，但是我们来揭秘一下啊，让冬梅姐自己看一下。嗯、第一个写的是糖尿病，
4: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写的是胸闷、心慌。
4: 嗯，糖、血糖我还好。嗯、
0: 谢主任，您微笑的看着他是，说明他有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
3: 是因为我在这看着有一点点，他这个颜色就中间这块颜色有点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有点发暗，就有可能是怀疑是一个那个血糖是有个问题。
4: 哦、
3: 就
4: 已经有这种症状。
0: 您再让我们看一下您的耳朵。哦，还真是。
3: 嗯，就这块。嗯，
0: 就这一截。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发暗。嗯。
0: 如果要是说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自己去初步判断，也是看看这一块有没有发暗，这个区间。
3: 对，
0: 如果有的话，有概率。
3: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血糖特别高的话，它会这块有一个啥呢？就有个竖的那个纹纹。假如说是糖尿病很明显的话，它这块有一个细纹纹。
4: 嗯
3: 啊，它这块只是颜色发暗，但是没有那个细纹纹。
4: 哦，
3: 但是这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说它是胸闷呢？因为它这块这个心区这块，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心区的往下。窝就那个点，
0: 哦，我能看到了，
3: 嗯，
0: 啊，您一说我看到了，就是小点儿，
3: 嗯，
0: 小坑，
3: 嗯，对，嗯，
0: 就如果说时间长了，他老是胸闷啊、憋气啊，
3: 对，对，他会有这些有这个表现。你看，
0: 主任主要看的是这儿有没有那种小坑坑、小点点儿。说如果这儿如果有频繁的那种坑坑点点，那可能说明常年的胸闷啊、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出现。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一节儿，如果要颜色发暗，可能跟血糖异常是有相关性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
4: 对，
0: 啊，也不是说这出现了趋势，咱一定会得病。咱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调理呢，是不是？但的确通过这两个测验啊，也发现这耳朵真是不一般啊，真能看出来不少东西啊。
4: 嗯，
0: 之前光听说这耳穴特别重要，但是今天实打实的这才感受得到。
3: 这个耳朵呢，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人体一样，脑袋在下边，然后下肢在上面，这么一个形状，它倒置了一个人体。颈椎呀、胸椎呀、腰椎呀，就这块有个三角窝，就这块有个三角窝，这块这基本跟生殖系统相关。
0: 这一块在我们耳朵上是这个窝里头吗？
3: 对对，耳轮往前伸，这儿，这不这个中间这个三角窝
0: 是这儿吗？
3: 对，
0: 大概这个位置，
3: 这是跟生殖相关，这块呢就跟脾胃呀、什么的相关，然后这不是跟胸腔这个心呐、肺啊相关，也是大体有个位置，也就是这边是胸腔，这边是腹腔，这边生殖，这边呢就是牙呀、舌呀，就头面部这些。那我刚才说倒置嘛，倒置的脑袋是靠下的嘛，你看这块就全部都是一些脑袋的这些穴位啊什么的。大家有时候还开玩笑说扎一个就是耳垂，就是扎个耳钉，然后可以治疗近视眼，是吧？听说过这一说法吧？啊，就是其实不是说一点点道理没有，虽然说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了哈。大耳洞那个地方，这不在眼这个位置嘛，对吧？
0: 怪不得呢，这叫耳朵眼儿，就是这眼儿的这个位置。
3: 在我门诊看完以后，然后我给他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以后，或者西医治疗方法以后，等到耳朵的治疗，我可能就交给李护士，说李护士来辛苦，然后去做下面的治疗了。
0: 哦，所以为什么说李护士今天是打辅助？平时工作当中也是一直在打辅助。
1: 对，
0: 具体的操作呀、执行啊，都是您来做。
3: 对，
1: 满耳朵上可以按摩，还可以做灸法，还可以做刮痧。我这今天带了一个刮痧板，
0: 耳朵还能刮痧？
1: 可以，在耳朵上刮痧，只刮耳朵，还可以做放血、做扎针，还有埋针，还有贴痘等等。
0: 刮痧一般是刮哪儿？比如说像刚才您摁着疼的地方就刮一刮吗？
1: 可以，咱们耳朵95%的是软骨，咱们刮的时候它皮特别薄，就会准备那刮痧油给它抹上。以后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一个头晕的患者，我们可以在他的对耳屏的外侧面进行刮，刮拭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阳性点，找到阳性点以后，我们再找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在上面也可以贴痘，也可以做治疗。平常做保健的话，也可以用来定期刮一下。我们的耳甲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对耳甲腔、耳甲挺的一个刮拭以后，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一个按摩。
0: 哦、oh, ，
1: 我们平时保健的话也可以这样啊。对于我们心内科的疾病来说，你刮拭完以后，你的心区的一些阳性点就可以顺势就出来了，我们就会找到。
0: 阳性点指的就是疼的那个位置，
1: 有的是疼，有的是血管的怒张，有的是颜色的变化，
2: 小血点，
0: 就有点像出痧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刮痧吗？
0: Oh, 我看直播间啊。好多人都问这刮痧板儿怎么买，应该买什么样的？
1: 对，
0: 感觉这个东西特别趁手。
1: 其实刮痧板有很多，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或者是顺势你哪个比较适合你就行。其实刮痧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2: 是是。
0: 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的想眨眼睛。
2: 我咬了以后唐牙说，
5: 挤眉弄眼的说。
0: 但养康宝宝说对耳鸣有帮助吗？
1: 耳鸣的话，我们在医院里头的话，我们就给他按摩，有时候也配合一些刮痧，我们进行贴痘，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可能就需要放血了。
1: 像我们和那种高血压、肝阳上亢的，一看他来了，脾气也特别急，血压也特别高，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放血。还有一些发烧的患者，我们可以给他放一下血。顽固性失眠的，我们也偶尔也放血，但是放血量不会像高血压的那样放血那量那么大。一定看它放出来血的颜色啊，还要根据它的量啊进行一个判定。浅色的那个我们就不放了，或者是出血量特别大，你像肝阳上亢那种高血压的那种，可能会放出来很多。
0: 还有一位康宝宝啊提到说，有血瘀的也能放血吗？
1: 可以，对热丸痛瘀都可以。
0: 哦，
1: 热症啊、痛症啊、瘀症啊，就是顽固性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血。但是放血大家要注意，在家里最好别操作，因为我们耳朵上我就说了，95%的是我们的软骨。你放血的时候，最好是放血一定是在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是在耳轮上进行一个放，扎的时候一定不要扎到里边的软骨，一定要做好消毒的工作。你扎到软骨容易耳朵容易萎缩。
0: 那还是咱自己这个
1: 家里
0: 别放血了，
2: 还是上医院做。
1: 对，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嗯，只要出血的这种操作，咱一定要到医生那里去完成。刚才我们也看到李护士这一操作，行云流水这一套下来，
1: 对，
0: 感觉转的时候袁先生呲牙咧嘴的，但是肯定很舒服。
2: 对，
0: 这感觉跟我们自己按揉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耳朵不一样啊，我就可以一直的揉啊、按呐、什么的，也就我的治疗。我只要是如果说我能够坚持的话，我就一直可以带走了，我一直就可以摁。
0: 嗯
3: 啊，也就是我的治疗方案就又多了一点，
0: 哦、
3: 治疗时间就更长了一些，就患者的就是在舒服的程度，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一些。
6: 我们现在有一些炎症因子的检测，
7: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肿瘤，竟与体内的慢性炎症有关。
8: 最好是吃粗粮吧，蜜薯跟那个玉米、粘玉
4: 对你都特甜。
6: 每顿你吃上半两一两肯定没问题了。
7: 糖尿病患者怎么吃水果？吃粗粮真的比吃米饭更好吗？想要减少体内慢性炎症，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应该怎么吃？
8: 要把这个一剪剪成七片。
0: 科学用药，少即是多。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带来协和专家的控糖三宝，敬请关注。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

0: 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2: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0: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2: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1: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0: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1: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1: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0: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1: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0: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1: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 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
1: 嗯，
2: 哟，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0: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0: 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1: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0: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1: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0: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1: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0: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1: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0: 哎呀，这事儿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1: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0: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1: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0: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酥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

0: 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1: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0: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0: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0: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0: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一府、岳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0: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啊？
1: 啊，
0: 就这品质
1: 啊？
0: 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1: 还带着成本单，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哎呦，
0: 您看看，最多也就给20根
1: 啊！
0: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哎呦，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啊，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1: 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1: 嗯，
0: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1: 哎，
2: 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2: 你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似的。
1: 哎，

0: 对呀、
1: 啊，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吗？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
1: 嗯，可值了。哎，
2: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的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

0: 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嗯，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
0: 嗯，
3: 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3: 这个肉香味啊太浓了，
0: 嗯，
3: 越嚼越香，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3: 也展示一下，
0: 嗯，
3: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嗯，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嗯，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园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

0: 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 我们这还想多囤呢。

0: 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忙煮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

0: 十五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嗯、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俩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哎、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1: 嗯，
3: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4: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4: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4: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4: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4: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1: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2: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4: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4: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4: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
2: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2: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0: 1箱12大袋。
2: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2: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哎，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4: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2: 嗯，
4: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4: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4: 我呀想多存点。
2: 嗯，
4: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4: 1天1袋，
2: 嗯，
4: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4: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0: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0: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2: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嗯。
0: 哎，不过啊，
2: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4: 16，
2: 嗯，
0: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2: 啊，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2: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4: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
4: 哎，
2: 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2: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
4: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2: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2: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嗯，
0: 这
4: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是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4: 就是，
2: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2: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2: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4: 就
2: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4: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2: 哎，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4: 好好好，
2: 太棒了，是吧？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4: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4: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补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

0: 确保安全有道，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咱们北京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各个景区街区也都非常的热闹。
1: 没错，特别是昨天啊，在隆福寺的中心广场举办的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当中啊，就融合了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还有时令美食品鉴等多元场景，真的是趣味十足。
2: 这个楼其实大家一看这个色彩就非常的有端午节的氛围，它呢我也给它编了一个小小的口诀，叫龙头排一排，财源滚滚来，龙身扭一扭，幸福到永久。
3: 6月19号，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的乐享端午畅游北京2026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在隆福寺中心广场举办，活动融合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时令美食品鉴、趣味知识抢答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沉浸式地度过一个有底蕴、有温度、更有欢笑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特别邀请了民俗专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对谈。
4: 再给大家伙讲讲这个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吃粽子是不是为端午节准备的？哎，端午节为什么要赛龙舟？等等。那我们从这种玩的当中和这种学习的当中得到一些知识和民俗知识的这种传承，那么在这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互动性的游戏啊、答题啊，大家可以呢在这种寓教于乐当中度过一个这个愉快的这个端午时光。
3: 此外，多项端午主题非遗项目也在活动现场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在亲手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的独特魅力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5: 我分享两个和端午节密切相关的东西啊，好物件。一个是咱们友谊的小船，竹编的这个工艺给它打造成一个龙舟的样子，端午节嘛，这赛龙舟，这是咱们民族的习俗。另外呢，这小葫芦啥意思呢？就是福禄，有福有禄，接着就是咱这香囊了。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端午节的王炸，这是用非遗工艺打造的这个粽子腰扇。哎，为什么叫腰扇呢？它是别在腰间的扇子，然后呢它同样，你看不同光线下，你看是不是产生不同的这种颜色，它也是一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3: 而在活动现场，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也带来了一场兼备文化厚度与味蕾温度的端午十足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品味传统节令美味中感受端午吃食背后的传统文化。
6: 刚才给大家展示包粽子啊，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能够在这个端午，然后带领大家，就是带领小朋友们一起去包粽子，觉得感觉特别的好，能够把这份记忆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
7: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8: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很热闹，互动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
0: 这端午期间啊，真的是很热闹，但是大家在尽兴之余也别忘了规矩。这俗话说呢，无规矩不成方圆。咱就拿这个车牌子来说啊，它相当于呢车辆的一个身份证，通过车牌子的颜色一眼就能够区分出车辆的类型了。
1: 就像是普通的电动摩托车是黄颜色的牌照，而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的是绿颜色的牌照，还有部分临时过渡期的号牌呢是白色的。车型不一样啊，这个号牌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呢，这么区分的话，第一呢是比较好辨别，另外一方面也能督促车辆各行其道。电动摩托车它是机动车，就应该在机动车道通行，而

0: 电动自行车呢是非机动车，那就应该走非机动车道了。
1: 没错，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啊，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啊，他不按规矩办事儿。比如说您看啊，就有时候他明明开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是挂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牌子。
0: 嗯，那这么一来呢，就不仅扰乱了通行的秩序，也极大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近日呢，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
2: 驾驶本、行驶本有没有？你驾驶本给我呀！下车。你这不是电动车啊！下来吧。下来。
3: 你明明知道是个摩托车，摩托车能挂白牌吗？
4: 近日，交管部门持续查获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违法行为。那么，电动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但有人啊将其呢当作是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肆意骑行，给道路的交通环境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朝阳公园桥下呀，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5: 在检查中，多辆与普通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的两轮车被交警依法拦下。
6: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
7: 车呢，因为买的旧的那个。
6: 上手没检查吗？
7: 因为我一天没接，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6: 电瓶车店换的那牌儿是谁的牌啊？
7: 他原来就挂好的。
6: 就挂好的牌是吧？
7: 啊，买的时候就当电池买换的嘛，跟人家。
8: 这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比较？
6: 过一是外观，您看它这个是没有脚踏的。第二是从咱们这个视频号，跟电动车有明显的区别。
5: 民警指出，这辆车的名牌显示额定电压72伏，额定功率2500瓦，整备质量141千克，明显超出新国标不超过48伏、400瓦、55千克的标准。同时，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的组合，也不同于正规电动自行车15位纯数字的车架号。经核查认定，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
6: 要有驾驶证，车辆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8: 那你核实过这个牌子跟这个车符不符合一体啊？
7: 你没考虑那些
6: 啊？这还是您自个儿不细心啊？
7: 认识不足，
6: 是吧？
7: 对对对，
6: 想简单了吧？
5: 这名驾驶员表示，当时买的是二手车，买的时候就是连车带牌的，所以也没有进行检查。同样表示不知情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员。
4: 买的时候呢是当电动车买的，
9: 对，买的是当电动车买的。
4: 那您有没有觉得那个自己骑的时候比平常就
9: 是快是吗？
4: 对，
9: 就感觉是快
4: 啊，
9: 但是我就感觉是充电的，就都是电动车。
5: 而在这之中，还有个别骑行人是明知所购买车辆为电动摩托车，但依旧违法骑行。当被民警拦下后，装起了傻。
6: 买的车购置车的属性你知道吗？这车辆
10: 不知道，
6: 不知道你要骑啊？
10: 电动车嘛，带
6: 吗？交易记录有吗？交易记录有吗？
10: 交易记录，他那个他加微信，然后微信他把我删了。
6: 他把你删了？
4: 那
6: 你应该聊着聊天记录呢？
10: 找不到了呀。
6: 你先把这说啊，给我说明白了哪儿买的，要不然车上给你进行依法完扣，你也给我提供你的购车手续，怎么证明这车是你的？能证明吗？现在
11: 微信删了也有付款记录，
6: 能证明吗？
10: 那我现在不好找。
6: 不好找也得找。
5: 这名男子以找不到任何购买记录为由，试图蒙混过去，在民警的多次询问下出示了购买信息。我们看到页面上明显标注了电动摩托车的字样。
6: 这是什么车呀？
12: 电动摩托车
6: 啊。你的牌是哪领上的啊？
12: 这么邮过来带的呀。
6: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
12: 这个我还之前真没了解过。
6: 不是，摩托车是摩托车，自行车是自行车，能不能照冠礼带啊？
12: 明白明白，
6: 对吧？而且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12: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概念。
6: 您不能说没有这概念，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12: 没买吧？
6: 没买是吧？
12: 不用，我真不。
6: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12: 我真不知道。
6: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了，这也已经违反道路安全法了。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大多数是因为咱们的驾驶员为了增加车辆的行驶里程，同时增快车辆的速度，他们铤而走险，张冠李戴，采取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5: 随后，民警对现场查处的这5辆电动摩托车进行了依法暂扣，同时对于

0: 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在此，警方也提示大家，
1: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所以我们在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的过程中，驾驶员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购买机动车保险。同时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方可上路行驶。
2: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请务必认真的去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属于是机动车，驾驶人呢也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也要挂机动车的号牌，而且要购买保险，这样啊您才可以上路行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车辆的牌照和车辆本身是一定要对照好的，如果不一致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您个人啊还要承担经济上的损失。
3: 嗯，咱们来说说微波炉。这微波炉呢，确实是一个厨房里的好帮手，咱们热个饭热个菜啊都非常的便捷省时省力。但是呢您得注意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微波炉呢它可不能大包大揽，不是任何食材都能放进去加热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分分钟就会成为爆炸现场。王洋信不信？
2: 这我太相信了。咱们节目之前已经说过很多回这个事儿了啊，比如说看过那种微波炉放那里边有那种带壳的鸡蛋啊，还有栗子等等，都有过爆炸的情况。所以就有人问了啊，说这带着壳的鸡蛋它会爆炸，那如果把这壳包了放里边，是不是就没事了？
3: 千万别有这种侥幸心理。如果说去了蛋壳的话，直接用微波炉来加热，其实更加危险。因为接下来咱们说的哈，就是有人呢被烫伤了。
4: 整个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的，你们知道吗？我刚才被鸡蛋炸了，你看我溅到脸上还有身上。全部都是，还好不是很严重，但这里被烫伤了，你看都是红的，那这都是。
5: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2分钟，结果。
7: 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都是4分5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5: 我们刚才看到啊，包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6: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
8: 鸡蛋炸
9: 产假后第一天上班嘛，有点贫血，家里面人就是煮好的那个水煮蛋放在红糖水里面，然后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一下。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就是我吃的时候用勺子一压鸡蛋，然后那个鸡蛋就炸了。
6: 而这名女士也是同样的，将剥了壳的鸡蛋放在了汤中，在微波炉加热后拿出来就发生了爆炸。
4: 我就用这个勺子就这么，我想着把它压碎，结果就嘣的一下就爆炸了。
10: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能这个样，再不就是凉一点之后然后再去弄它，这太可怕了。
6: 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1分钟。
5: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6: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5: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那么如果是您把这个鸡蛋拿到嘴边刚想咬的时候，鸡蛋发生爆炸，这样就会炸伤我们的身体，炸伤我们的脸部，是非常危险的。
11: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的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6: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 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2分钟拿了出来，
5: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6: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5: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6: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11: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2: 咱们经常说啊，生活中呢处处有智慧，但同时处处也别大意啊，小心意外的发生。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眼下呢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和家长们也正在面临着志愿的填报和升学的关键期。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态而设下种种圈套。
2: 就在前几天啊，上海警方呢是披露了这么一起案件，一个诈骗团伙打着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的幌子，骗了22位家长900多万元。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具体的案件。
3: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上海学生家长郭先生啊就报案了，说自己呢遇到骗子了，被骗了40多万。原来早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郭先生因为儿子的高考成绩不理想，正在焦虑当中，无意间就从网上看到了某教育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声称他们可以通过他们内部的一些运作啊，然后让孩子通过高水平运动队的一个渠道来升学，进入上海某著名高校就读。
2: 郭先生啊，马上就跟对方取得了联系，对方呢向他出示了一份聘书，这个聘书上写着啊，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并且让郭先生的孩子在某款 APP 的平台上啊进行运动员注册，说通过完成所谓的训练学时之后呢，不必参加赛事就能获取成绩，而且可以把郭先生的孩子啊包装成国家一级运动员，声称呢是可以获得直接上名校的资格。
3: 正为孩子升学发愁的郭先生啊，就信以为真了，就和对方呢签订了合同，并先期支付了一半的费用40万元。当年9月份，这个郭先生的儿子啊，真的收到了这所高校的报名通知。
2: 不过这事情有这么简单吗？郭先生仔细一看啊，发现孩子收到的呢是这所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报名通知，并不是参加全日制学习。郭先生就提出质疑了，那对方就说啊，说这只是一个先期培训的过渡期。学生在继续教育学院完成学时之后呢，我们会代替您的儿子在 APP 上去刷训练学时，经过3个月到半年不等的积累，完成包装之后呢，才能顺利进入到全日制学习。
3: 这时候郭先生也是半信半疑啊，但是既然啊这钱都交了，那也就接受了这样的一套说法。可是呢，随后对方又说郭先生的儿子需要过渡到国外学籍，通过网络课程刷满国外某名校的学分，然后再以交换生的名义回到中国，这样才能参加国内的名校全日制学习，最终拿到国内名校的毕业文凭。
2: 虽然对方啊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去拍胸脯保证，但是郭先生感觉呢是越来越离谱了，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发现一家注册于外省市的教育咨询机构啊有重大嫌疑。2025年6月至10月，警方将黄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黄某、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逮捕，还有蔡某、韩某呢是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这个团伙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虚构省级体能协会秘书长还有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会长等头衔，谎称可以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来招揽生意，骗取信任。上当的不只是郭先生一家，这个团伙在2024年高考季一共骗取了22名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
2: 这其中呢有一个细节啊值得反思。民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被蒙在鼓里的家长啊，还寄希望于后续呢能够用所谓的交换生这样的资格去就读，不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甚至有部分被骗的家长的孩子啊，当年呢曾经考上了大学，结果却听信了骗子的说法，为了上更理想的高校，选择了休学，或者干脆就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入学资格。
3: 像这种骗子啊，真的是太可恶了，他们骗了家长的钱，也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害人不浅。那些被骗的家长呢，咱们自己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啊。对于孩子来说，高考升学这是人生大事儿，那这种事儿咱也敢走不寻常的路吗？被自称有特殊渠道的陌生人牵着鼻子走，这家长以为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呀。
2: 这表面上啊，这被骗的家长们呢是望子成龙，一叶障目，但是往深了说啊，这些家长们迷信所谓的特权，总认为社会上啊有某些人他有特殊关系啊，找到了这样的人，只要花钱就可以让孩子走捷径。当然最终啊，这些家长们也都被打脸了。事实证明啊，高考升学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而且我们经常说教育公平就是社会公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在这个领域绝不容许任何人钻空子。
3: 下面呢，咱们要说两个暴脾气的小伙子。在江苏扬州一家汽修店的员工王某某和江某某，有一天呢就外出聚餐归来，然后发现有人乱停车堵住了店门，给对方打电话呢也一直没人接。
2: 两人晚餐的时候呢，王某某是喝了点酒，酒劲儿就上头了，王某某抬脚就踹向了堵门的这个轿车，还不解气，王某某呢还让江某某开着自己的车去顶那个堵门的车辆，试图用蛮力啊强行去挪动这个车，结果可想而知啊，车损是在所难免的。
3: 更糟糕的是，车主发现了车辆受损，也立即报了警。就因为一时冲动，王某某和江某某不光是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被判了刑。
6: 王某某和江某某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员工，一天晚上他们吃饭回来，发现有两辆汽车堵在了店门口，尝试联系对方，但车主始终不接电话。这时王某某气不打一处来，对其中一辆占道的车辆拳打脚踢。
8: 车主因为当天在就是周围吃饭，然后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所以他又加之喝了一点酒呢，就比较生气，就比较着急，就用脚踹了这个车的车灯位置和车标位置，当时就把这个车标给踹掉了，车灯也损坏了。
6: 一顿输出后，王某某不解气，又指使江某某对堵门的两辆车放大招。
8: 王某某呢就让江某某驾驶自己的车辆，想把这两辆车给撞开。
6: 随后江某某驾车多次撞击其中一辆堵门的车，导致该车碰倒了旁边的一辆车，造成两辆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车主回来后发现车辆受损，便报了警，警方将二人传讯到派出所。王某某和江某某对冲动的行为供认不讳，经价格认定，两辆被撞汽车的损失共计达4.3万余元。事后王某某主动支付两辆车辆的修车费用。前不久广陵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某、江某某以故意损坏财物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提醒市民，遇到类似的矛盾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莫因冲动逾越法律边界。
2: 您看这两个小伙子啊，本来是占理的那一方，但因为一时冲动啊，情绪上头了，反而从有理的一方变成没理的那一方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啊。
3: 嗯，下面要说的这起盗窃案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呢，是一家酒店的老板，自己可是不差钱的，却偏偏要通过盗窃来寻找刺激。
2: 没错，这老话讲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而湖北武穴的这位酒店老板呢，却把贼手啊伸向了停在自家酒店门口的电动车。盗窃得手之后呢，他还自作聪明，删除了酒店设置在店门口的监控视频。你说这样他能逍遥法外吗？
12: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13: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实罗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但是中间缺失了10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 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了中间十分钟的监控没有录到。
12: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13: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的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啊，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12: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13: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十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12: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之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您看看这位啊，想通过盗窃的方式来找刺激，所以我觉得这位老板真是病得不轻，建议他啊，在接受完法律的惩罚之后赶紧研究一下自己的心理问题吧。
3: 近日，咸宁通城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轿车的车身也是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情况危急。途经此地的中国好人杜志军见状，也是立刻上前开展救援，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14: 当天12:25左右，杜志军驾车行驶至咸宁通城县 G353 国道浚水镇马鞍山路段时，发现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与载货货车迎面相撞，轿车车头完全损毁，安全气囊弹出，机舱不断冒烟，驾驶员被困其中，处境危险。货车司机当时正在拨打求助电话，现场无人能第一时间破柴施救。杜志军当即停车奔赴现场，尝试拉开变形的驾驶室车门，因车体挤压变形，车门难以开启，他奋力拉扯1分多钟才将车门打开。此时一名农用车驾驶员廖小成也主动上前帮忙，两人一同清理车内杂物，挪动座椅，耗时5分钟顺利将腿部被卡、身受外伤的司机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
15: 生命至上吧，看到那个危急事故，如果置之不理的话也是不可能的。
14: 确认伤者情况后，杜志军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助。十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他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据了解，被困司机腿部脾脏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16: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呐、要不是他把我拉着来，说不定那个车还要万一起火了呢。你要他刚好从那里路过嘛，这个天下司机都是一家的嘛，
17: 是
16: 要帮忙的时候。
14: 据了解，2024年10月7号，通城县祥汉路闹市中，一名司机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在道路上乱窜，即引发群伤事故。紧要关头，杜志军驾驶车辆上前，冒险将失控车辆逼停，同时及时救助昏迷的驾驶员，成功化解了重大安全隐患。凭借挺身而出的一举，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作“白车侠”，先后荣获见义勇为勇士、中国好人、荆楚最美退役军人。
15: 从2024年到现在吧，这是应该是第三起交通事故。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只要是老百姓需要，伸出援手，也是应该的。
2: 事故无情，人有情啊！危难时刻，大家都纷纷伸出援手，我们要为这样的暖心行为好好点个赞。
3: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严重超载导致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 G50 沪渝高速重庆段，有一辆行驶中的轻型货车突然之间就像没头苍蝇一番左右摇摆，之后呢就撞上了高速路的护栏，货车随即就侧翻了，车上的货物倾泻而出，高速路上可以说一片狼藉。
2: 交警现场调查发现，货车失控啊是爆胎所致。这个货车上装的呢都是矿泉水，足足啊有600多件，总重量超过了8000公斤。而肇事货车的核载量啊是1035公斤，显然这个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
12: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高速交警立即设置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
17: 爆胎了，爆胎一直闻下来，闻到那个臭质感啊，它是个浅胎。
12: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18: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正是租房的传统旺季，而租房的坑啊，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也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再分享一个他自己刚刚踩过的坑，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什么。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一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2: 对对对，
1: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2: 对对啊，
1: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那么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最后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2: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他说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变，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4: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2: 因为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是我原先是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1: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

0: 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1: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2: 对，和一个月4000元。
1: 4000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2: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0: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2: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没有，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2: 微信转账。
3: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1: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2: 3月到6月的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4: 王先生告诉我们啊，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了这位黄某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催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1: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5: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1: 过完年3月份。
5: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5: 对。
1: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5: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1: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5: 对，
1: 写的叫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5月13号上午10点08分。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小程序系统里头
5: 没有？
0: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2: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3: 是我在开车呢，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转了。
5: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1: 对，
5: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6: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0: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1: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6: 没有，
1: 从没接过，
7: 发微信都不回。
1: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7: 1周之前吧，最少。
6: 我5月底。
0: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1: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2: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儿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20-30万的房租。
0: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

0: 彭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1: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嘛。
2: 嗯
0: 嗯，
1: 要不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锁？
2: 然后我们
1: 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3: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1: 对，
3: 这是怎么说呢？
1: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路过完这个杆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宁明的物业。
3: 就过来了，
2: 我这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1: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4: 我那个交钱呢是3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3: 带您还看房，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4: 看的是3单元。
3: 看的是3单元。
4: 3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3: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5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5: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是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批人。
3: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2: 这个东西模糊吧，
3: 对，
2: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
3: 嗯，
2: 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有个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6: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7: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3: 还在寻找客源，
7: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8: 对，是5月29号还是30号来着？
7: 对，
8: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7: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8: 看见他带人看房，
3: 还在带人看房，
7: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3: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1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9: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3: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9: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3: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5: 对，
3: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示公告，是吧？
5: 对，而且我们也曾试图过，就是。想向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3: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9: 你好。
3: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10: 我帮您找一下我是负责人。
3: 可以，没问题。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11: 您现在可以开了
3: 啊，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11: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3: 对，
11: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 这些都没有问题。嗯，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嗯，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跟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嗯，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3: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供应方的关系提出疑问。
0: 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11: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嗯，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嗯，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0: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11: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收到，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5: 有没有收到过？
0: 就收到过一分，他
5: 就是从
11: 具体的
5: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
11: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
0: 对
11: 啊，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啊，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作家，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0: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部分的租户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11: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0: 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还是
11: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12: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被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3: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13: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
14: 提交
13: 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14: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结果。
13: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进展？
14: 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15: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个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6: 截止到发稿啊，警方呢暂时还并没有向媒体方面透露相关的事情进展，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养老和就医的话题。其实您看这两件事啊，虽然能够轻松地连在一起来说，但是往往呢却无法同时实现，因为医院的定位啊是急性期治疗，无法去满足患者啊日常照护的一个需求，而养老院的定位呢是生活照护，法律上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医疗和养老中间的这道裂缝该怎么办呢？ 近期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啊，也许能给出新的答案。
16: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两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17: 他尤其有时是自身的

0: 反应，也有可能是药物的反应，然后呕吐，那呕吐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东西在家里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叫救护车，到医院又得做各种检查，又得排队等候，就是也很难承受这种消耗，是吧？
1: 越来越多老年人同时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然而现实中，医疗与养老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地带。
0: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1: 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就能得到一定解决。医院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新服务体系。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新启用的老年护理中心是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既有三甲医院医疗能力又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机构。
2: 我们能够为老人解决的一些难题呢，就是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1: 硬件方面，老年护理中心完全依附养老院的打扮，共设有100个床位，病房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房间内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
2: 我们主要这个病区呢，我们是为了去医疗化，所以我们对每个病房呢，我们都专一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样子让老人入住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不是病房，而是一个温馨的家。
1: 除了温馨的照护环境，北京地坛医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真正的核心还是体现在软件方面，也就是背后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提供的强大后盾。依托地坛医院三甲医疗能力，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
2: 我们单位主要就是推行一个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就是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我们要求集会诊5分钟之内到岗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快速的实现救治。
1: 更重要的是，这个养老护理中心它同时是一个区域医养协同网络的枢纽，
2: 我们可以和下边的卫生院进行联动，那么我们危重的患者平稳之后啊，我们就会转给他们，那他们发现极危重症以后也会转到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形成一个联动啊，也我觉得也从而吧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分级诊疗。
1: 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或从 ICU 出院后仍需较高强度医疗支持但传统养老机构无法接收的老人。病人可以向护理中心提出入住申请，老年护理中心也已经纳入医保，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问题，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啊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小区的电梯呢，一用就是十几年时间，常年高频运转，不少居民啊心里都犯嘀咕，说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安不安全呢？针对大伙儿关心的高龄电梯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检院啊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啊做了全套专业的安全评估。
4: 出厂日期是20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2010年开始使用的。
5: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6: 现在也这个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这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给看看咱这电梯。
5: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4: 咱们这个

0: 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1: 应该是半个月。
2: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引能力。
0: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现在是9.98，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2: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0: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2: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3: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省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电梯的验收端。
2: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4: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2: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5: 天呢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开始用上了所谓的降温神器，就是一种喷雾。商家说啊，说你往身上一喷，哎，瞬间就凉快了。但是啊，也有人用这东西出意外了。北京朝阳区的小王呢，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买了这么一瓶啊降温神器，结果全身喷上之后呢，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体感啊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这还算轻的啊。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就说了，自己用了这类产品之后呢，皮肤被冻伤了。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呢也是买了一款清凉喷雾，全身涂抹几分钟之后啊，说一股近乎灵魂出窍般的寒冷感啊骤然来袭。医生就说了，说这类产品安不安全呢，取决于成分、使用方式和个人的皮肤状态，不当使用或者长期频繁使用是存在明确风险的。首先啊，这些产品呢它含有推进剂，如果说近距离长时间对着同一个部位去喷，就会导致皮肤冻伤，轻则呢是皮肤苍白出现麻木和刺痛感，重则啊甚至会起水泡，皮肤坏死。而且反复冻伤呢还会损害我们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呢变得敏感。其次，含有乙醇的产品啊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导致干燥和脱屑。有些人还会对产品中的薄荷脑过敏，引发接触性皮炎，皮肤呢容易泛红、发痒和刺痛。另外啊，高浓度的薄荷脑对于我们的眼周还有黏膜刺激性是很强的，容易造成眼部充血还有感染等问题。所以医生呢是特别提醒，像儿童、老人以及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的人是不建议来使用这类产品的。夏季防暑降温还是要理性来选择产品，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6: 是是是要的吗？恢复了吗？
7: 继续去现场了吗？
6: 调查了吗？
8: 解决了吗？
9: 解决了。
6: 合理吗？
9: 有用吗？
10: 有用吗？
6: 靠谱吗？
9: 找谁呢？
10: 谁管呢？追踪了吗？
8: 回访了吗？
6: 后续了吗？
11: 您对我们满意吗？
1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

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

0: 为生命护航。爱生活每一天。
1: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2: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2: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3: 2026味道京郊美食节，我又来啦！
2: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4: 不认识，
5: 我带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2: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6: 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7: 推出
6: 往前画圆，
8: 看这么圆啊！
2: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9: 大概就280度嘛，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10: 真的是名不虚传。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1: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蔡红英美学农场啊，您看人家长的这东西都很美学。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1: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1: 这是西葫芦，
11: 对，它是西葫芦。
1: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11: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1: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11: 这个它属于果蔬，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
1: 哦，
11: 就清炒，炒个一两分钟就可以，或者是咱蒸着吃。
1: 你也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11: 哦，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1: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砍根儿是吧？
11: 对，砍根。
1: 砍根儿，哎，哎呀，咱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
11: 啊！
1: 哎呀，这小菜花哈、啊，回去啊，菜花炒海米。哎呀，你看，菜花不大哈。
11: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一斤多、两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嗯、
1: 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11: 对。
1: 哎呀，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啊、
11: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1: 这么长时间呀、
11: 啊、对，因为咱们的菜都是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1: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着，这是什么呀？
11: 这个是紫甘蓝。
1: 哦，这是紫甘蓝呀。
11: 对，
1: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11: 对，也从根儿走。
1: 哦，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11: 对，
1: 哇，好漂亮呀，
11: 菜可新鲜。
1: 哎呦，这怎么吃啊？
11: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1: 哎，凉菜吃过这个？
11: 对，拌沙拉。
1: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11: 对，摘下来就能吃。
1: 这叫什么呀？
11: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1: 折粉西红柿。
11: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1: 留下粉红的回忆。哇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11: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
1: 哇，
11: 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1: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11: 对，里边是沙瓤。

0: 佳肴，
1: 酸甜是酸甜的，真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0: 对，哇，
1: 你看这汁水。这个采摘呀、啊，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菜谱优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哎，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哎犁犁地呀、啊，哎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咱们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咩咩，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它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2: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3: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2: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4: 不认识，
5: 我带
4: 什么什么谷丝吧，麻什么谷丝，
6: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谷。
2: 后厨体验南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7: 大概就280度嘛。
3: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
2: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3: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2: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8: 它的比例就是1:1:2。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3: 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有各色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菜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了。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

0: 想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并且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5: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
6: 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
0: 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这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反而比这个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就是酥脆的胶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是酸甜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哇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儿，包括这个小脆壳，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7: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蒸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60的油温，60的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的更持久。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好看的。

0: 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啊，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儿，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它一直在滴这个汤汁儿，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得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个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1: 那我也给它总结一下吧，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这个面剂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0: 推出，
2: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0: 它这么圆啊！
2: 往下一压，
0: 然后
2: 推开一下这个油布，对，
0: 哎，好。
2: 对，倒出去。
0: 哎，它粘住了。
2: 用钱粘住这里。
0: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2: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嗯、
0: 真的呀？
2: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
0: 哦。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哈。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2: 都得好几个月。
1: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儿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儿，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形都很赞。另外呢，就是油醋汁膏蟹手剁臀肉，膏蟹的鲜美和臀肉饼的鲜嫩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个油醋汁调得恰到好处。那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闹市区里头哈，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明珠百货的斜对面。那这个招牌呢也很大，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停车位只有少量的几个，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呢，这个周边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长得比较像青萝卜，根茎部分呢又长得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3: 食材看着朴实似萝卜，营养丰富啊，出乎意料。
4: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
0: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3: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5: 大概就280度嘛。
6: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吧，还是光吃饭。
3: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0: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7: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1: 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8: 像萝卜、
1: 啊、像萝卜，
9: 嗯，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8: 不知道，我哎什么什么谷丝吧，麻什么谷丝，
1: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8: 对，我常点这个菜、
1: 啊、
8: 就是什么左谷丝还是什么谷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1: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8: 天天来
1: 啊，天天来。
10: 这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啊、
1: 哦，吃过吗？
10: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是它是碱性食物
1: 哦，对，了解，
10: 所以有利于健康。
1: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这个好吃好多呀，哎，一下就看到了恰马菇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恰马菇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恰马菇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哎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恰马菇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就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恰马菇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整个这个羊排表面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腿，是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
11: 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说说这个卡麻菇，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咱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4: 在新疆呢，是咱们阿克苏科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嗯，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其实现代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11: 偏酸性。
4: 偏酸性。但是咱们这个卡麻菇呢，它本身就是特别性，所以说呢。正好那个综合下那么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11: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4: 对。
11: 这是哪儿的羊？
4: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哦。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质地比较好，羊肉种类也多。
11: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4: 比较细嫩，肥而不腻，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11: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灌的吧？这个坑啊，
12: 柱子啊，拿上就在这灌。
11: 哦，你就徒手进去灌的吗？这个馕坑这个温度你可以的吗？
12: 可以了，习惯了。
11: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12: 大概18年了吧。
11: 18年了，我看你才18岁嘛。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滴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
12: 对对，
11: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12: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哦，
11: 280度了吗？这么高吗？
12: 对对对。哦，
11: 所以我的手嘛，我放到这儿嘛，我的手嘛已经快熟了。
12: 对对对对。哦，所以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11: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吗？还是光吃吗？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3-4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就是在他们家哈，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打开眼界。而且它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13: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14: 也有点地包天兜齿儿，
15: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13: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16: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7: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13: 面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18: 碱蓬菜汤面包。哎，
19: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一个大众的食材。
13: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

0: 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卷，护安亨，龙舟行，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最近在家装圈哈，一条这个热搜哈引爆了网络，它是一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这个玫红的大门搭配铺满了这种复古的大花壁纸，两种声音出现了。第一种声音说特别好，极具个性化，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另外一种声音呢，这是什么呀？空间压抑，配色杂乱。针对这个呢，我们今天引出一个话题，家装追求个性化到底有没有不能逾越的边界？
1: 反正是不违法的事情就没有边界呗。这个感觉是这个中国的多巴胺风格。
0: 您认为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自己喜欢就好吧。啊，当然这是从不同的人角度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谁找我去看说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喜欢就好啊，这是从为人处事的这种逻辑上来讲的。那人家喜欢呢，那你干嘛说不好呢，对吧？另一部分呢，就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那我们有我们的看法，但未必要说出来。
2: 首先我同意陈总说这个意思啊，就是现在呢我们都主张悦己嘛，就是自己喜欢是很重要的。设计这个东西呢，在我的维度是这样的，就是喜欢的风格没有好坏，这个业主喜欢的这个这样的风格啊，我从我本人来说，我家里肯定不会这么做。我先从我个人来说啊，但是我不能反对人家这种做法。当然了，如果有的客户他想要做这种风格，因为我们家装行业是个服务行业嘛，是个服务行业来说，你不能限制说所有的业主都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做，因为是人家的家，不是我的家。
3: 对。
2: 但是如果他做成这样的风格，如果我是他的设计师，一，我能接受。第二点呢，我会从专业的维度上还会给他一些建议，但是我不能说人，哎，你这个壁纸不能贴啊，这个我是不能制止的，因为风格这个东西是没有好坏的，设计品质是有高低的，
0: 是个人喜好，只要我喜欢就行嘛，这是没有对错的。但是，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认知来看，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是吧？这是不是存在认知的问题？
2: 那肯定是。首先，认知，大家认知是有边界的啊。那么我说个问题啊，其实绝大多数客户呢，他看到的一个房子的话，他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想法的，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有很多客户，他由于有一些历史的记忆，比如说几年前我去过某一个酒店，或者我去过谁谁家，或者我看过这张图片，忽然觉得啊，这个真好啊，因为他会超出他的想象，他可能在头脑中就有一个记忆点。那么忽然间自己要做房子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我也想去做成我原来曾经见过的那个样子，我印象中那个样子。但是他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他自己的技术能力和水平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真的做出来，在技术维度上、专业维度上的边界，他是否能超越？还有一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客户看一样东西好坏，他不能判定，就用我们来说性价比，到底这个东西需要花多少钱能解决掉这个事儿，很多客户是不知道的。有很多人说，哎呀，某某酒店做得真好，某某图片做得真好，他有可能他自己可能在支出上，他可能是并不想花那么多钱，也有这种可能。
0: 三大边界啊，第一个认知边界，第二个预算，第三个就是专业边界。
3: 专业边界，
0: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说，还是回到刚刚这个案例啊。前面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图片，玫红色的大门，然后满墙铺的都是那个大花的这个壁纸，有的人就觉得很好。而且每一个单独元素拿出来都感觉得不错，但说实话，我第一眼看上去我都有点眼晕。您对这个颜色的搭配，包括这个壁纸的搭配怎么看？
2: 自己的想法是没有对错的，自己喜欢就行。但是在技术手段上，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给他

0: 的提升空间。
1: 欧洲人说我们中国人不懂颜色，但是看看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宫殿呀、庙宇呀，都是大胆用色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忽然就变得不敢用色了，
2: 小心翼翼。
1: 我觉得大胆用色呢，我其实比较支持的。你像前两年流行过那种多巴胺风格啊，就是好多种颜色。但是呢，我特别佩服真正敢用的那个设计师，要征服这么多种颜色，这么大面积的用，那水平是绝对的高手啊。所以一般的设计师他不敢用，那客户呢不敢接受啊。色彩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冷淡风格呢？就是感觉很冷啊，面无表情。其实我最怕那个面无表情的东西了，因为作为我也是设计师出身，我看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应该跟你能交互的。比如这个墙的颜色，它跟我就能有一种交互。所以我是支持大家大胆用色的。
3: 这个前两年非常火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个东北的大花棉袄。很早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这太土了，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通过这个专业的设计师设计了之后呢，国际 T 台都能看见它的影子了。
1: 大家为什么感觉到这个俗呢？你看刚才您提到了那个大花棉袄，那个到了国际那个舞台上，那就变成了时尚了。
2: 对，
1: 那丑极则美啊，你没听说过丑极
3: 物极必反
1: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丑极则美。对吧？
0: 其实在我们设计当中，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都是花，比如荷兰人很多做的室内设计，像马歇尔温德斯，他们这些人做的设计当中，经常把各式各样的花图案做到极致，就是无所不在的花。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做的也很好，但是你是不是能控得住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有些时候他需要找一些优秀的设计师给他进行执行。
3: 在用色的方面，我想再追问一下，是不是有一定的法则，比如说跳色二八法则啊等等。
0: 肯定是有，但这个呢，我当然我不是很赞成就是很赞成我们市面上说你穿横条的衣服就显得胖，竖条衣服显瘦，我说这也太形而上学了。
3: 都这么认为呀？
0: 我认为这也太形而上学了，这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就是肯定它有一些在设计修养上有一些呈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法则，肯定是有的。
1: 说到说用大花啊，用这么多大花，甚至说跳跃的颜色来做装修，其实这话应该说叫专业是有逻辑的。比如说，用多少分量啊，用多大面积啊，用什么东西相匹配啊，最重要的是匹配。你不能说我都堆在一起，一大堆设计手法或者一大堆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堆在一起，那叫杂乱无章，那没有设计逻辑。
3: 但是现在你看，这经常我们在设计界，尤其是作为业主来说，我家我做主，很多人都追求这种个性化，
1: 这个也没错。但是呢，为什么说要发挥专业人员的呢？我要引导客户，让他明白怎么搭配。搭配无非是协同呀，还是对比呀，对吧？搭配的好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把好东西凑在一起。那比如说，我这个我有十个戒指啊，什么金的、银的、什么钻的啊，什么玉石宝石的，全戴手上，觉得好看吗？对吧？那但是，我要星星点点的把它突出一下，它的那个比较好的闪光的一面，那就很好看。
3: 皮带再好，你系一根儿，系十根在身上，那是卖皮带的。我只是这么说啊。但是说到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当然要尊重这个我们一些专业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是要有一定的认知。
0: 我如果遇到这样客户，我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啊，我是还是挺高兴的。
3: 你还高兴那么强势的？
0: 不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啊？其实设计师呢，有的时候你要没有客户，你自己发现你自己做设计，你做发现呢，就是做十个设计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有的时候和演员一样，有时候要挑战不同的角色。那么有的时候很多客户可能忽然间出一个大花的，要大花壁纸，要粉色门的，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很强的冲动，
1: 这是一种挑战，
0: 可能大家马上兴趣就来了，因为原来没干过这事儿，
1: 客户也不支持你干。
0: 对呀、啊，绝大多数客户就不支持你。
1: 一般的客户不支持你干啊。
0: 因为我跟你说，像我们从设计师的维度来，我们叫一方面我们非常尊重客户，一方面我们要对付这客户的过程当中要对付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客户他的知识面，他往往都是碎片化的。

0: 它是不多元化的。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尊重客户的是你把他要的调性、他的审美挖掘出来以后，然后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怎么给他完善，既能保证他要的东西，又能把它专业化能实施进去，这个是重要的。
1: 说完认知边界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预算边界。因为从前面这个小片子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一次的整体的装修呢花了100多万。我们就说那壁纸，好在这壁纸啊，你如果将来想换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撕了之后重新再贴一个其他的颜色，这问题倒是不大。但不管怎么说，你总为自己的这个不专业买了单了。
0: 一般的业主呢，他对自己的事有这个喜好，但是这个喜好付出多大的成本他有时候不清楚。咱也不说壁纸，说他那个门，他那个门就拿我们常规来说，一般做木系统的做门当中基本上没有这个颜色，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生产厂家全是非标，全是非标的去解决，
1: 必须要定制
0: 啊，对，就是非标去解决。那么它有可能都会给它带来的很多的成本的上升。我们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客户拿着自媒体当中一个案例，我就想要这个，你要帮我们做出来。但是你做出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发现有的东西是成熟的，有的是不成熟的。它壁纸，你看它这个壁纸还可以，你像有人拿这个岛台，岛台那个现在很流行啊，很多客户都要啊，拿那个餐桌能拉出来，能推进去。其实说有的人他家里真的会用到这个岛台是这样吗？也未必。他觉得哎，这个很灵活呀，很好啊。然后他会告诉你我要做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一去调查，基本上做岛台像这样的轨道，一般大厂都没有，很多都是小厂做的，就是轨道啊。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做过研发，没有做过测试，说实话，你说真敢给客户吗？也许用了3月，出问题怎么办？那整个是拆掉吗？还是怎么解决？尤其有的时候它并不一定完全是钱，到最后很多时间很消耗他自己的精力，这个买单不可估量，好多事情。
1: 您刚举的这个例子啊，在我们家真实的发生了
2: 啊，
1: 真的
2: 啊，
1: 因为我们家那个上海那个大的岛台，因为我是租的房子
2: 啊，
1: 那个大的岛台就是有轨道的。
0: 能拽出来的，
1: 能拽出来
0: 出来的啊，
1: 拽出来的之后呢，里面是有那个洗水果的，洗杯子的那个水池。去看房子的时候，我对这点也特别喜欢。真正住了之后不敢打开。
0: 为什么？
1: 你家里小朋友5岁，他现在走了，他推得动。
2: 哦。
1: 他推动了之后再推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怕什么呀？夹到他的手。为了安全性，我现在都是拿胶条给他粘住。你看我这是租的房子，如果是真正原来我自己家里装修装成这样的话，我有可能要拆。这一下的话，就光做那个台子，我跟你讲，就几万块钱。
3: 所以有时候这个想象和实际之间是有很大差距。我也干过这么一个事儿，
0: 专业是干了一个，
1: 我也算半个专业。你看，我就犯了这错误。
3: 当时在我那个房子里面，在地下室，地下室上面是一个采光天际，而且整个顶子都是可以打开的。当时呢，我在底下做了一个桑拿池，做了一个泡池呢，我那会儿就。太浪漫了，有点想象。我在泡池里泡着，一边泡着，那么一边去看星星。所以呢，当时我做了一个大胆的那个想法：4节，中间2节往两边退，中间彻底的有50%的空间打开了啊！飘雪的时候飘着雪，你这泡着啊，雪都能飘下来。
0: 你看场景描述的啊，
3: 结果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太累赘，为什么呢？就是你想啊，你多长时间
2: 泡一次？
3: 我一次都没泡过。太忙没泡过，后来就发现哎呦坏了，因为你长期不用，你那个轨道上面啊都是堆满垃圾啊，生锈呀，然后那些电机呢长期也不用，然后就后来都坏了，打都打不开，修一次成本很高，过段时间你再想打开的时候又坏了。我们那是现研发的啊，让厂家现研发的，光做那个东西花了10万块钱，那个电动系统，结果最后完全就报废了，连窗户都打不开了，啊，连窗户，而且甚至还漏雨，因为它关的时候也关不严了，经常不用，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负担，一个麻烦了，很大的一个麻烦，花了10万块钱买一个大麻烦，然后当时我也是做了家庭影院的，然后哎，很好的音响，很好的这个投影仪，对吧？
0: 然后呢？
3: 然后呢？

0: 结果每次看的话，我当时看了几次，每次看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因为那个房间那个光线肯定是比较暗的嘛，然后那个椅子呢特别舒服，可以躺着看，就每次都睡着了。
1: 我们家也是，我打算在影音室看个片子，他也是最近这两年一直一个片子没看过。我每次去影音室基本上拿个 pad 躺在个沙发上就玩 pad 啊，反正一个人都安静，地下室。我们家领导在楼上就喊我上楼上看不行啊，非得抵着看，我就得上楼。对对，我就也是跟陈总一样。
2: 但确确实实啊，在生活当中呢，这方面呢，其实说实话啊，这个预算的这个边界呢，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您去把控的。
0: 特别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规划，既有客户的经验和想象，又要有设计师的正确的引导啊，这个要不这个投资确实是打水漂，或者说还带来负面的影响啊，造成很大的麻烦。
2: 其实提到这儿呢，就正好就说到我们第三个边界，就是专业的边界。有的人觉得啊，这个我的家我做主嘛，所以这个我要追求个性化，你不理解我的这个审美，但是在这方面呢，其实它是有边界的。
1: 比如说，它墙上的壁纸是全是花的，
3: 对，
1: 那么我可能会考虑是不是挂一些大面积的这个一些画，单色的压一下这个同样的这个空间关系，可能会变得能沉稳很多。
2: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专业的边界。
1: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什么具体情况啊？就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根据情况，比如说有些客户说，我南方人，我身高比较矮，咱不能用欧洲橱柜，欧洲人的个高嘛。其实像我们用意大利橱柜呢，意大利人平均男性平均身高也就1.7米左右，和中国的男性差不多嘛。他不像北欧人，不像荷兰人个头高，那么他用的橱柜呢，基本上也都是我们常见的标准尺寸。那有很多人他就说，哎，我比如秦老师，我个子比较高，我橱柜能不能高一些？因为人的习惯性会让他一旦改变习惯，人反倒是不习惯。另外呢，从橱柜的高度的调整，我也见过以前，有个意大利品牌说为他中国的研发团队想做说中国橱柜，他刻意把所有的橱柜的尺寸都降低。虽然他的理念上看着很好，比如说中国的北方人和面。和面，我揉面，我需要低一点，但是不是需要把整个橱柜都在降低？但整个一旦降低以后，是不是它的收纳效率也在改变？它不是一个高低简单的问题，除非特殊的身高，像姚明，过高，这是除外啊。一般咱们常规的这些大众老百姓，可能一般标准的，我们说人体工程学正常是够的，但有很多人偏偏他要在这儿对要求，一有要求就变得很多东西都会变成非标，就这桌子
2: 非标成本就上去，
1: 成本上去。这个桌子本身你说我这桌子能不能做高一点，因为我个儿比较高嘛，但是往往有很多的产品，它的这个桌子，它的桌子腿是供应链来完成的，它是买也是成品再去集合成的，一下子整个链条全部改变的话，它有可能成本剧增，所以它的个性化设计可能带来前面的预算可能一下子也都会暴增。所以过度去苛求某些的个性化，它是我认为它是没有价值的。在审美上的个性化，我认为是支持的。在有些刚才我说这种我的身高又不是特殊的情况下，我非得要去定制某种产品，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认为还是做些通用性的东西，这样的话能对你的收纳系统，对你的以后的在产品的维护后期都有一定的好处。
0: 有些东西的尺寸呢确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洗脸台，我那个经历过，说别人把那个洗脸台设计的特别高，结果呢洗脸的时候哗，这个袖子老是湿的，因为你下不去了，因为台子特别高。
1: 生活方式和技术问题，那这个很多业主极其薄弱的，尤其技术上它更脆弱，因为很多的想法都要落地呀，它得需要很多技术来支撑，很多施工，很多产品，有些五金去来支撑，那往往业主在这个是完全是不清楚的。生活方式也是，因为很多业主他是经验主义，他可能对新改一套房子，他是不是延续着以前的方式去解决，那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给他重新要进行定义和更新。你比如说，有和陈总原来经常聊过，就是现在客厅的去电视化的问题。但是呢，你说

0: 让客户凭自己拍脑门去想客厅应该怎么用，不看电视他是没有想象力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得根据他的生活方式重新给他定义你的客厅应该去怎么解决是更好的。那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对生活方式的深度理解和他对待剖析。所以呢，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人的有些是个性化，有些是有趋同性的，就大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也在做趋同。比如我们这代人在家里很少打游戏，80后90后男孩子有在家里经常吃完饭有个游戏时间，我们就没有。每一代人他们的生活都有一个他固定的路径在里面，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路径要引导客户走向一个更适合他的家。那这个方式呢，其实是我们必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方式的了解，而且输送给他。
2: 那现在的从众他不一定从大众，他从小众。这好有很多的小众的生活方式，
1: 对
2: 啊，有些很多人都是认可一种小众的生活方式，他从的是小众，并不从大众。比如说客厅改成茶厅，改成茶厅发现好多设计师呢，他只会设计这个茶的意境，比如说是一种禅意的风格，对吧？
0: 现在尤其宋式美学是吧？
1: 对，
2: 但是呢他不懂这个人体工学的这个，比如说喝茶本来是一个休闲的事儿，这个桌子呢就要比正常的书桌和餐桌要矮。比如书桌餐桌高的75，矮的72，对吧？那么一般呢茶桌呢我们都是70公分以下，甚至68是一个休闲标准的高度。那么那你椅子也要降低，泡茶位的椅子那不能太低啊，因为他经常要拎壶要开始给你冲泡嘛。如果椅子太低，这往上提的话，这个手要费很大的力气啊。
0: 陈总，这个我插一句，宋代以前泡茶那是斗茶嘛，那时候桌子都是低的。
1: 对，
0: 而且我后来我也发现这个在喝茶当中，大家聊天喝茶当中，我认为是比正常高度是更适合的。
2: 对，因为他是休闲嘛，休闲就不能挺得太，但是泡茶这个人呢他是挺着坐的，甚至说这个座椅人家讲究只坐1/3啊，是都是立着只泡茶。因为对于泡茶来讲，如果你想把茶泡得好，你的人的这个气得通，你自己的气得通。如果你窝着坐，那他这个气不通，他这个泡的茶也不好喝。
0: 我刚才的坐姿就不适合泡茶。
2: 我来，
3: 我现在坐1/3，
2: 对，
3: 给倒茶。
2: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专业啊，没有研究过的人，他只会把这个说整个这个意境设计的有禅意，但是不适合喝茶的茶室，只能看的茶室。那我们要做的茶室是说，既要有禅意，但更重要的是你好用，
1: 好用，
2: 对吧？那么桌子多高，椅子，比如说这个主泡位的，那我们可能是这个正常的是45公分，我们可能是42。啊，那么这个喝茶位有可能都到38高度，因为它是休闲嘛，对吧？我就可以这么坐着嘛，这不38就够了嘛，对吧？所以它这个都是有研究的，这个尺度不能说啊、哎，我不懂，我只是一个意境。
3: 你看我们这也慢慢聊哈，都已经聊得这么细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头都疼了
1: 啊。
3: 哎呀，听你们聊边界，你看认知边界，预算边界，专业边界。能不能简单一点？有没有什么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在边界以内能够完成家庭装修这件事儿？
2: 那就是找专业的人。当然了，大家说哎呀专业的太贵了，那没关系，我们现在有人工智能设计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3: 而且我还希望在这个做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我的方法为主，但是又能够在专业预算这些边界以内去完成。
2: 有些客户呢，他在装修之前他做了很多功课啊，看了很多杂志呀，或者在媒体上或者别的上面看了很多的案例。第一个呢，可能喜欢很多，收藏了很多，但是拿不定主意哪个更适合自己啊，然后自己应该选哪个啊。这时候我们经理换新家就会把他喜欢的风格套到他自己的户型上，他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要求上
1: 搬进去
2: 啊，搬进去以后哎，让他自己来判断。现在可以看到了你想象的东西，我们叫所想即所见，
1: 对
2: 对吧？然后你能见着了， 另外呢，到底你喜欢这东西要花多少钱呢？再给你出一套报价，这叫所见即所得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好多客户他喜欢的东西呢，到底能不能实现，好不好实现，有没有相应的供应链，

0: 贵了，我可以再换个创意，那个看看它价格是多少钱，
1: 嗯，
0: 我是不是满意？也就是说，让它创意、价格、供应链和落地的东西要只要同步，最后他做决策就 OK。
2: 这个在传统家装里可能。快的两周肯定做不周全，
1: 嗯，
2: 慢的至少一个月，甚至
0: 两个月
2: 才能完成的事儿。
0: 走着走着，直到两个月以后，价格出来才发现，哎，怎这么贵？
1: 对，
0: 你说在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改那个效果图，
1: 嗯，
0: 再改设计的时候，甭说别的，设计师都已经不耐烦了，要不在上面改，面目全非。要不设计师就已经不耐烦了，
2: 客户自己的胃口吊起来以后也降不下来了，预算上不去，这个想法降不下来，
3: 花了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林女士哈，我倒是希望她有机会的话来我们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经理换新家，
0: 是这个直接用 AI 把她的东西生成同步，又能看到价格，这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工艺能不能实现，就省着一开始说什么试错成本等等问题，这个没这个必要嘛，
1: 对，
0: 是吧？
2: 这经理换家就帮你解决这个试错成本的问题，也帮你，有的虽然是试错，你最后没有问题，但是你花了很多时间，也是成本的问题。
0: 关键是时间，
2: 啊，时间也解决了，试错的成本。
3: 他现在花了100多万，
1: 对，
3: 他如果说有经理换新家的话，他其实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经理换新家把。将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可以呈现出来，
0: 就相当于我在线上，我在我 AI 这块给你模拟了一遍你的可能性，
2: 在线上给你装修了一遍，
0: 给你装修了一遍，然后你回头你再具体装修就完了。所以说我认为很多客户到最后认知当中就是什么，其实为啥说哎呀行了就这么着了，其实他是觉得时间成本的问题占得很大啊，这么着了太操心了，
3: 就耐心已经被磨掉了。
0: 对，所以说经理换新家他不就会让你提前把这个都解决完。
2: 另外就是客户的这个专业化永远跟不上这个需求然后呢，但是呢真正好的设计师又很贵啊，不是说每个设计师都能帮你解决这么多，
0: 还有情绪
2: 还有这个情绪的问题，对吧？
3: 还得看人脸色，
2: 对对对啊，能不能对得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是 AI 带来了效率的进步，能力上的进步。以前人说这个做家装是件痛苦的事情，对吧？做一次家装扒一层皮，能不能让做家装变成一个愉悦的过程？
3: 经理换新家的出现呢，能够让你在家庭装修当中有后悔药。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4: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7: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8: 哇，好漂亮，好漂亮！
4: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5: 能啊。
4: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5: 墙面换新3天就够。
8: 我要这个。
5: 行，你房间用粉色。
8: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9: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0: 爱生活，每一天。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

0: 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想要保持身体的年轻态吗？想要我们的血管更加健康吗？那吃什么合适呢？今儿个我找到了一位高人，他既会吃，同时他又特别年轻，就是我们的蒋大厨。大家看哈，咱们蒋大厨的这个肌肉的感觉，这精气神儿，平时做饭的这个精力，那妥妥的就是年轻人啊。可是您不知道的是，蒋大厨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必须得问问蒋大厨哈，您是怎么吃的呀？您是怎么养护的呀？
2: 吃这碗面非常的重要。
1: 从此我跟蒋大厨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我这特正经的跟您讨一个可以保持年轻态的高招，结果您就给了我一碗素面呀。李老师，这看得过去吗？这
3: 赛赛你别着急呀、是把这年轻魔法降在我这儿呢。这里边呢包含有我们冻龄血管的金三角食材，它从多方面来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这个血管的衰老，让我们看起来年轻态呀。我把这酱给你，你尝尝。
1: 我可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哈。哇，好香啊！你知道一边拌这个面条，我一边都要流口水了。哇，太香了，蒋大厨，你这酱到底咋做的呀？
2: 这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
1: 9样食材，那怎么能让它更香呢？
2: 更香的话，我们用肉也非常的重要，
4: 倒一点点油。
1: 要煸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蒋大厨？
2: 要把这个肉末全部煸散。
1: 煸散。
2: 煸散掉。煸散煸酥了。
1: 他们说那个有时候在家里面炒肉酱为什么不香，就是因为你肉末没煸酥。
2: 对。
1: 还有窍门吗？
2: 还不到得翻动。
1: 不断的翻动。
2: 对。
1: 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蒋大厨特别年轻的原因啊，因为他丝毫不吝啬费力气的活，做出来的饭才好吃。哇，好香啊。煸酥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下我们的这个酒店套了？
2: 放这个也是很有次序的。
1: 顺序很重要。
2: 先下胡萝卜。再下香菇。
1: 这都跟肉特搭哈。
2: 对，他们比较耐火。
1: 耐火。
2: 煸个一两下子。然后我们加入香根丁。
1: 我发现蒋大厨特别会选食材啊，你看他选的那个香菇丁还有那个香根丁，下锅跟肉一炒都带着肉味呢。
3: 没错。而且你看我们的蛋白质有这个动物蛋白植物蛋白的搭配，让我们脂肪比例更能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1: 是的。
2: 香根和香菇全部释放出来香味了。这时候我们再加入泡发好的木耳，然后再加海带。
1: 加了那么多食材哈，我就惦记上了，到底这里面哪些食材是咱们那个金三角里面的食材？
3: 冻龄金三角的食材，清脂控压的食材呢，我们说的主要是木耳。木耳呢它本身是高纤维的食材，而且是含钾非常丰富，钠并不高。所以它对于控制血压控制血脂都很好。这木耳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能够什么呀，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所以它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这点对我们血管的作用也很棒啊。
1: 一专多能。这我们知道金三角的一角了，咱们接着往后看啊。蒋大厨，
2: 香味全部释放出来，这时候我们干嘛呢？
1: 调味了。
2: 调味了，放多啊，两勺子黄豆酱。一勺子甜面酱。
1: 2:1哈。
2: 对。这时候我们再加入一点料酒。哇，小火慢慢的熬。为什么要熬一熬呢？这个黄豆酱也有豆腥味。加点生姜米。再来点蒜蓉。
1: 这都是倒炝锅了是吧？
2: 对了。倒炝锅的话，它的味道的话会比较新鲜。
1: 我就看到里面的，你看香菇和海带本身都是带着既鲜又香的味道的，它们除了味道上的贡献，李主任，它对于咱们保护血管有贡献吗？
3: 赛赛你还真说对了。我们这个海带呀还真是我们这个金三角促进代谢的这个食材。海带的话它本身吃起来是这种胶冻状的感觉，它含的 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叫什么呀，藻胶、嗯、这个对于我们控制血脂的效果更好，而且它也富含钾，对血压也很有帮助的。
1: 哦，这酱可以出锅了吗？嗯，
2: 等等，嗯，还有一个关键的原料。
1: 什么？这是啥呀？让我闻闻，有一股那种淡淡的豆香，就是微微的甜味在里面。
2: 哎，没错。
1: 这是啥呀？
2: 豆泥。
1: 豆泥。
2: 对。
1: 咱这那么好吃的酱，为什么最后还要放这豆泥呀？
2: 豆泥呢？嗯。增加这个酱汁的浓度。哦。它更加的容易附着在面条上面。
1: 咱今天就不用勾芡了是吧？
2: 对，没错。
1: 所以我就说今天的这个酱的感觉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它能把那个面条裹得特好哈、啊、看来这是有高招的，依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豆泥了。那这豆泥除了能够增加我们酱的风味之外，它对于我们保护血管有贡献吗？
3: 哎，它作用确实是不光是增加浓稠度，你看我们最后一个稳定血脂血压的食材就是这个花豆。
1: 哦，是花豆泥。
3: 对，它是属于豆类的话、哦、它含的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嗯、也是含钾非常丰富的食材，血脂血压控制起来很好。而且你看花豆它有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有很好的抗氧化的功效。所以你看我们三者结合起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年轻化，让它什么呀，冻龄血管，这个听起来可真是太吸引人了，
1: 太诱人了。蒋大厨，
2: 对，
1: 哇，你这个酱真的是到了一个这个黏黏糊糊然后又满屋飘香的状态了。
2: 对，
1: 这会儿可以出锅了吗？
2: 可以出锅了啊，关火出锅、嗯、
1: 但是光有好吃的酱还不行哈，我觉得咱今天这面条必须得配得上咱这酱，您今天这个面条也得讲究起来。蒋老师，
2: 对，今天的面条我们用的低盐铁棍山药挂面，出锅过下凉、嗯、哦。
1: 你知道夏天最爱吃的就是过凉面。
2: 好，我们把过好水的面条沥干水分放在盘子里面。哇、啊、然后我们啊放上这个熬好的酱。嗯，撒点什么呢？
1: 果碎。
2: 果碎就是花生米、嗯、菠菜烫一烫，再放点
1: 彩椒丝。
2: 哎，哇，点缀一下。嗯，好，这道冻龄拌面就做好了。
1: 咱们今天酱它要是那种糯乎乎的一个状态，可以包裹上我们每一根非常劲道的面条，入口的口感也很丰富，然后那个香气又是十足的，你想想超过九种食材都在里面，这香味能不足吗？保护血管必须得在家里做起来。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6: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5: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行，我就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6: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5: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6: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5: 对对对，没错。
6: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5: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6: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哎，挺好的茶呀。
5: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5: 对，
6: 喝茶都喝不出来，
5: 喝茶都喝出来。

0: 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1: 我也是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0: 对，
1: 这一副眼睛
0: 能解决呀、啊？
1: 能解决，
0: 那太好了。
1: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0: 是不是？
1: 你想，
0: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1: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0: 想想，当然想了。
1: 我带您去个地方。
0: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0: 走。
1: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0: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1: 那可不嘛，那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满北京城的转悠。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
0: 好好
1: 走，
0: 好 好，
1: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
1: 您好。
2: 您好，
1: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2: 是吧？
3: 啊，
1: 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1: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4: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4: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4: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4: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1: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4: 应该的。嗯、
1: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1: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0: 是不是太棒了、啊？
1: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0: 哎，好的好的，
1: 一会儿就感受。
0: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儿，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

0: 呢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1: 嗯，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2: 李老师，
1: 嗯，
2: 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3: 是什么好茶呀？
2: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3: 啊、还是上次那个。
2: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2: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看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
3: 啊、
2: 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3: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2: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3: 深有、
2: 哎、您尝尝，您尝尝，
3: 深有同感，深有
2: 好。
3: 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啊。冒失清啊，真是旧衣服看远看近都舒服。
2: 对对对。
3: 喝茶，
2: 喝茶，请。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9: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0: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11: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
12: 嗯，
11: 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
12: 嗯，
11: 然后欧洲基本上遍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
12: 嗯，
11: 然后俄罗斯。
10: 他敢闯敢谋，
13: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
12: 嚯！
1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在上期节目中，一号女士酷爱写诗，
15: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10: 经历过往沉淀，她褪去了往日的急躁，性格沉稳不少，两段失败的婚姻也令她有所成长。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16: 大家好，我是王月，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2: 反正就是有时候旅旅游，然后写写诗歌，就是每星期一次去诗歌那个协会去上课。
1: 都去哪儿玩了？
2: 去旅游的那多了，就从从那个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1: 都自己去啊？
2: 有时候跟那前面那老伴儿，有时候跟姐们儿，有时候自己找不到人就跟团，就自己一个人跟团去，到团里再认识人。
0: 这个是那个
2: 恩施，就前两天刚回来，去那湖北恩施，就是说这恩施大峡谷。就是还行吧，我虽然有点事儿提前回来了，但是就那两天已经让我
1: 爱心旷神怡了。
2: 对。
1: 所以在旅游的时候，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2: 收获最大的就是长知识吧，就是看景色，然后看人文，就是认识朋友。然后他们当地的导游，我还很有那个幸运，就是都讲得很敬业，就不管哪个地方我都认真的听，跟他们互动。因为我有点这个历史的和这个地理的这个文科生嘛，我是文科生，所以能跟他们达到那个共鸣。
1: 每一次旅游回来，自己感觉会被洗礼一遍吗？
2: 对，还行，反正回来以后他们都说，比看着年轻。回来以后说，怎么那个精神面貌那什么？就是
3: 我每次旅游回来以后，我总是跟自己说一句，幸亏我还活着。
2: 有点那种感觉，对，挺疲劳的，烧钱又劳累的事儿。但是呢，还可以加一句，并快乐着。
3: 是，
2: 反正是出去以后，第二天还行，到往后吧，就觉得时间得算着了。但是回来以后吧，没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团期过来了，还想去，还想报名，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2: 就有点也上瘾了似的。
1: 爱旅游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习惯。反正我自己每次就是出去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看的世界越大，你越觉得自己的事情很小。
2: 对，这个挺好。
1: 对，它是有一个眼界和你的宽广度的一个对比，所以你把这个宽度无限延长之后，你就发现你身上这些事儿，那都是小事儿，都能过得去，那就是尘埃，对吧？但是你要自己闷在家里，这就是天。你就过不去，
2: 对，
1: 是不是？
2: 反正不管什么，就是别在家里闷着，哪怕是工作或者做公益不挣钱，或者是去旅游，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只能是为了通过这个来那个走出家门。
1: 其实也
2: 平时我还挺宅的。
1: 那现在想好了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2: 就是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说我也别高你一头，你也别压我，而且呢就是相处舒服，然后大家不累。现在把经济放的小一点，主要还是思想和能力，就是能同频吧，干什么的。就两个人能互相提供价值。
1: 其实很多人都说自己找另外一半，其实就仨字儿，叫聊得来，是吧？就是看似简单啊，这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逻辑在。我觉得可能您想找的就是一个能聊得来的人。
2: 对，反正就是说他不烦你，然后他包容你就行了。我现在都不让他欣赏我，他包容我就行了。就包括我的缺点，因为我有时候性情中人，真是那句话，但是我没展露出来，就是可能太熟的时候有一点直，不太好。我知道我要改，
3: 不用改正，它叫调整。
1: 对，我们是调整，
3: 对吧？咱一说改就事儿大了。
1: 调整、优化，这些词儿都挺好
3: 的。是的。
4: 刚才听您在上面这一段哈，走遍了咱这个小蓝色星球。我就感觉在那画面里哈，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是挺孤独的。人家说家有老母在不远游，或者现在其实我们人到中年，可能是如果家里有份浓浓的爱，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要去各个不同的地方把每个角落都走遍，因为他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重复，有可能是走马观花，有可能他没有触及到我们灵魂情感内核里最深的那个地方，他只是你就像跟放电影一样，那你只是身体运到那儿了，比那个电影比如从4D 变成8D 了，变成25D 了，那有什么用呢？它是我们跟我们外在的链接，但是跟我们内心的链接在哪里，有没有触动？所以反过来，我刚才在感受您提到的8年的婚姻、2年恋爱、10年那个感情，加起来这个好像就有点像您刚才提到旅游一样， 就感觉这个路程很长很远，去了很多的地方，好像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儿，但是似乎在您提到的第二位这种灵魂伴侣，或者头一位22岁让我一眼万年的这种就是惊鸿一瞥的这种爱，在那么长的长河里好像并没有形成两个人之间特别深度的连接。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可能这个是遗憾，因为有的时候人和人的感情即使说有的时候很短，就可能您回忆过往，您可能忆起某一个人会觉得我跟他的感情可能不过才3个礼拜或者不过才3个月，有的时候都觉得像那个电影《廊桥遗梦》一样，哇，这真的刻骨铭心。有的时候觉得跟这个人的感情，哇，当年是因为条件，因为某一个心动，或者因为某种合适相伴走得蛮长的，但是事后想起来觉得好像我们的关系也蛮流于表面的，只是相伴而已。所以我在想，如果您现在开启第三段，我们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我们现在要再三第三次踏入感情的河流，如果您是要找一个内在接受和契合的，您就完全可以直爽的直率的堂堂正正把你所有内在的优点都拿出来。我为什么反对改正那次，我内在就是一个特别正的姑娘，我就是一个特别善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姑娘，但是我优点一大把，我到现在能写出打动人心的诗情画意来。所以我找一个内在和我共鸣的一个人，外在条件都往一边放，不是不找欣赏，那不找欣赏怎么过日子呀？他就得欣赏您这些内在，因为这些闪闪发光的独一无二的您，谁珍惜那个才能真正的给您一份触动内心的好的感情。
3: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要向内在求了，而这个内在其实不高深，他得欣赏您，您也得欣赏他，就找到这么一个人，因为外在啊，就是原来那个您就是感觉特帅的那哥们儿，也对，因为你也享受了那个帅，从他身上你也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对吧？学到了生活的知识或者相处的，你肯定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外在的您看过了吧，失败其实到人到最后其实长相怎样都无所谓了，咱都60以上了，内在要么您就找一个有趣的灵魂，你管他人品怎么样，他对全世界不好，但对我好，对我这一生来讲他就是一个好人。人是这样的，对吧？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你是高手，你能骗我一辈子，让我这人不错，你可以的，对吗？就是内在，你要找一个您欣赏的那颗灵魂，还有那个所谓的水平，就是他给您的情绪价值够不够？
2: 对。
3: 然后他欣赏不欣赏您的所有的内在优点？
0: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这样，咱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两位男嘉宾，有没有您想见一下的啊？两位男士啊，孙向奎和尚成武，您可以从这里边一共选3个，了解一下。
2: 职业吧，
4: 职业。孙先生是个体，然后尚先生是企业职工退休。第二项选什么？
2: 籍贯，
4: 籍贯。孙先生是天津的，尚先生是北京的。再选一个。
2: 说白了就是，我还是介意这个属相。
4: 那这样咱们选个年龄，您看看，男嘉宾孙向奎是65岁，天津个体户，然后尚先生是65岁，北京的企业职工退休，想见谁？
2: 那就那个天津那个吧。
4: 天津的哈，那我们就有请孙向奎我们的男嘉宾登场。
5: 老师们辛苦了。
4: 您好，请坐，请坐，来，王悦，请坐在这儿啊。孙向奎65岁，离异，个体，天津户籍。
5: 这年龄段穿这的少，
6: 他太瘦，他撑不起来这衣服。
4: 来，我们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两位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对方，看看要不要继续的深入听一下对方的故事。好，时间交给你们了。
2: 您好，认识您很高兴。
7: 谢谢。
2: 然后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7: 可以。
2: 比如说您现在在天津，是自己住，就是还是跟子女？
7: 自己。
2: 在哪个区啊？
7: 南开区。
2: 南开就是那个算市中心那边吧？
7: 是。
2: 就是您的那个月份和日子是哪？
7: 我是11月份的，所以65嘛。
2: 11月20几号？
7: 60年的。
2: 60年啊，11月是月底的还是月初啊？
7: 17号。
2: 17号。
7: 中旬。
2: 那个希望您找到如意那个伴侣啊。
4: 就希望人家找到了，你没啥兴趣吗？
2: 我好像很那个什么。
4: 那我们问问孙先生，您觉得这个王悦他怎么样？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7: 不是。
4: 也不是，
7: 实话实说啊。啊，
4: 说是在选择这个舞台上碰见了，就是缘分。但是呢，如果说完全不符合对方的这个想要择偶的一个标准，咱也就不用浪费时间，对吧？那这样的话，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了解王悦更多的信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里边，加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资料了。那我们谢谢王悦，感谢。
2: 第一眼也没看上，然后我希望还是有点肉肉吧，肉多一点，他稍微那个叫心宽体盘嘛。
4: 那您就是一直都是在天津生活？
7: 对对对，天津妈妈。
4: 那您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天津的呀？
7: 是啊，天津北京都行，都可以啊。
4: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7: 不要啊，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4: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7: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4: 您已经得罪人了，
7: 对不起啊。
4: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7: 是，
4: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找啥样的要强。来听听您的故事，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关键词：经商立业，独领风潮，年少多才，文体出众。雅致生活格调自成，然后就是我有三不要，很有个性啊。那咱们先说第一个吧，这个经商立业也说您是做个体的，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生意是吧？
7: 是是。
4: 都做啥生意呢？
7: 一开始服装。
4: 啊，多大的时候？这一开始指什么时候？
7: 二十来岁吧就开始了。
4: 你那时候可挺有商业头脑的，二十来岁。
7: 是啊，
4: 那时候人家都说我得去个什么大企业上班，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7: 我们这一两届都是归街道，毕完业之后归街道。
4: 然后第一个生意是啥呢？
7: 就是服装和那个西裤。然后我们邻居啊，也有干得早的，比我大点，然后他帮我就一块干。后来看我挺聪明的，干挺好的，我又改鞋了。90年代我又改鞋了，卖皮鞋。
4: 是不是得去南方这个进货，然后
7: 是啊，
4: 到天津来卖？
7: 南方也行，我们天津要是天津人也知道，我们这也有这个华北地区啊，那个总的批发。或者是有厂家。
4: 那时候这个差价能有多少啊？能赚多少钱啊？比如说
7: 你比如说啊，有的啊乐意卖嘛，几十块钱进，我都进100出头的。当年那个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4: 可以！
7: 人的心里也得花价啊。你花吧，花个50，他平衡了吧？我还赚你100多。
4: 那个年代啊，一双鞋赚100。
7: 对呀。
4: 哎，那时候这个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吧？
7: 那是工资，整个市场工资都是几十块钱。你想我们一个
3: 我是85年毕业，我分到国家京剧院，我一个月工资加上回民补助才64块钱。对，
4: 那就是在同一个年代。
3: 对
4: 啊，你赚一双鞋，那一双鞋就比你一个月工资要高好多。
7: 是啊，
3: 是是是，
7: 他耐美的啊，他宁可攒钱3个月工资他也买。
4: 所以人家辛辛苦苦挣的工资，然后都到您那换成鞋了。
7: 对
3: 对，那时候那个我们
7: 90年代
3: 又爱他们又恨他们，他们呢，比如那时候苹果牌牛仔裤是吧？
7: 对对对，
3: 大喇叭裤，
7: 对，
3: 什么那个百仙奴的运动鞋，意大利的，其实都是革的，24块钱一双的，我们买一双就觉得很贵，
4: 半个月工资，
3: 半
7: 对，男士你是耐美的，他才舍得花这钱，
3: 是是是，
4: 对，因为这个美可能给人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啊什么各方面是不一样，其他东西带不了，
7: 不一样。
4: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哟，这鞋哪儿买的？这怎么那么好看？我这鞋哪买的？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
7: 是是是，
4: 回头他也偷摸攒钱去买去，是这样吧？
7: 是，
8: 他们那个谎大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吧，我觉得很便宜了，结果我们一朋友说，就同样款式的， 他比我那个还要更便宜，
1: 啊，
8: 我才知道你们有多黑。
3: 那个时候，当年的价钱对比就那样。
8: 嗯，
3: 85年我是拍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做动作导演第一部电影啊。我们去上海，看到4个射灯打着一双耐克，
1: 嗯，
3: 上面标着108，当时我的概念是谁疯了，把108穿脚上，就是那个概念，就当个物价。
9: 大家好，我是孙向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时候，这个生意做了多长时间？做了多少年？
7: 80年代做呀，然后后来就是成家了。
1: 嗯，
7: 等于第一段婚姻是80年代，不就介绍结婚了吗？成家了吗？有孩子还得生，所以干到90年代末。
1: 90年代末那个时候就是干到
7: 就开始就是
1: 30多40左右，
7: 不到40，市场也等于就搞廉价了，
3: 变化了，对，
7: 有变化了，
1: 生意不好做了，
7: 哎，对，
1: 啊，就不做了，
7: 是。
1: 那后来呢？就是不做这个生意之后，又去做什么呢？
7: 那就省心了，给单位领导开车。我自己开车，开出租开了6年。
1: 自己还开出租车开了6年。
7: 现在我路面我害怕，
1: 嗯，
7: 杀手太多，停车也不好停，所以我不养车了，开那么多年了。
1: 其实开车这个职业也是很辛苦的。
7: 是啊，
1: 对吧？有的时候也要一下开好长时间呢。
7: 对呀，就跟开出租似的，你天天一出去一驾车就是跑一天，
1: 嗯，
7: 还辛苦极了。
1: 最长的时候就是连着开过多长时间？
7: 那最简单的，我从这儿开到安徽，4个省，
1: 跨
7: 4个省
1: 啊！你一个人开？
7: 对，
1: 是公事吗？还是
7: 给领导开？
1: 那一天得开多少个小时？
7: 11个小时。
1: 哎呦天啊！但是其实还是要休息啊，可能那时候年轻，觉得自己有劲儿，是吧？但是实际上，
7: 是
1: 你还是开2-3个小时要休息一下的，要不然您说这您自己的
7: 没有，
1: 哎，一打盹儿完了，
7: 一头就1个省2个省就过去了。
1: 嗯，
10: 先生，您会开车吗？
11: 我不会开车，我
10: 就没。那现在出行全是坐公交地铁
11: 啊？对。
1: 所以您这个开车除了工作，还开车到哪儿去玩吗？现在不也是流行自驾游吗？
7: 那阵游过
1: 啊，都去哪儿玩了？
7: 南边北边都去过。
1: 嗯，
7: 你像那个最早北戴河老虎石，我们80年代就去过，还有泰山，嗯，山东。
10: 您平常爱旅游吗？
11: 不怎么爱旅游。
1: 年少多才，文体出众，其实您这一登场我们就看出来了，这绝对是一个文体模范生。您这个小时候比较擅长什么呀？说您这个文体出众主要是哪些方面？
7: 那很简单
1: 啊，
7: 从小就学校足球队的。
1: 成绩怎么样？
7: 成绩可以。
1: 踢得如何？
7: 老得奖。我们那阵儿新华路体育场，然后各个小学在那儿打联赛，给学校得了好多奖。
1: 是您自己喜欢是吗？
7: 自己喜欢。
1: 哦，
7: 是
1: 这文体一般都不分家，你看体育咱们说了啊，足球。那文艺项目您擅长的还有啥呢？
7: 我拉京胡，二胡。
1: 哦，
7: 它是把式一样，只不过就是大小把。
1: 现在还会拉吗？
7: 现在好多年不。
1: 嗯，
7: 那阵都是上学时候。
1: 您这个其实挺有那种就是摇滚范儿，我倒没想到您说的这个文艺方面是一个传统乐器。
7: 嗯，是是是。
1: 对于我们觉得可能应该是哼哼哈嘿的那种。
3: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文体不分家，它有一个特性，
7: 嗯，
3: 都爱出风头。
1: 对，
3: 你看这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得看我是吧？
1: 对，没
3: 体育的呢，就比如咔踢一脚帅球耍个帅，女生哇他心里哦，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希望被关注。
3: 哎，是的，
1: 嗯，
7: 是
1: 希望被关注被肯定。那时候也老演出是吧？
7: 啊，是。后来我们组织这个公益的啊，我们天津市有名的都是老的乐队，我们组织这个爵士乐。
1: 嚯，
7: 我身边有一个歌手
1: 啊。那您在
7: 到哪儿演出都是好多人，好多他的那个歌迷。
1: 您是组织者还是您也在台上？
7: 我和这个女的是组织者。
1: 哦，
7: 乐队呢我们都说认识多少年了。
1: 嗯
7: 嗯，都是即兴的。
1: 所以这个演出也做了很长时间。
7: 嗯，这时间也不短了。
1: 是在卖衣服的同时吗？
7: 不，以后
1: 就是开车了之后。
7: 对，两千年以后。
1: 那个时候会有就刚才莫老师说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被关注了，然后有掌声了，有喝彩了，我就开心，就高兴。
7: 有啊。
1: 那有没有飘呀？
7: 没有，没有，没有。
3: 飘了也不说。
7: 哎，对对对，
3: 飘了也不说。
7: 是。我们主要不是太外向的人，还是主要是还是偏内向。
1: 您平时还跳舞吗？
7: 辉煌的事儿，我恨不得不提。
3: 辉煌还是要提的，您知道您心里都沉淀了什么，对吧？不是炫耀，就是我经历过，让人都大家一听哦，
7: 不是内行的懂的这个，他知道你是不是炫耀，对吧？是玩的是内涵，玩的是爵士乐，对吧？
1: 对，
7: 你外行的一看哦，不就这两下子吗？所以以为咱炫耀没有必要。
1: 其实你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就是我们就是来上节目的，就是让大家多了解你，对吧？
7: 是，
1: 咱就是这个跳舞有啥不能讲的呀？就我觉得跳的好与不好的，这也是我喜欢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您说说你都跳啥舞？
7: 水兵舞。
1: 啊，水兵舞。
7: 老派，我们天津老派水兵舞。哦，
1: 我知道，原来可能我们组织过一些这个舞蹈的比赛，还真是有人跳。
7: 那分多少种呢？
3: 抡吧，是吧？
7: 对对，我们都是水兵舞。
1: 要是能展示一段就好了。
7: 没有班儿。
3: 对。
1: 那个其实还挺难的。
3: 挺难的。
1: 而且很费体力。
7: 你有的他们教课也好，他们在我们面前得喊我们老师。我们跳50年了。
1: 那么久啊。
7: 干脆这么说吧，我们76年，穆老师知道我一说，我们那阵儿穿喇叭腿裤，第一个录音机我们家庭舞会玩儿。
3: 戴一大蛤蟆镜。
7: 对，蛤蟆镜，喇叭腿。
1: 好酷、啊。
7: 我跟外人说，后来他不知道。
10: 先生，您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12: 就是，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乒乓球，这算岁数就不爱动了就犯懒了就，也就在小区里头买买菜什么的也就转转就完了就。
1: 那就等于现在还是在跳这个舞，也办这种舞会吗？
7: 现在也偶尔的参加。
1: 那您也接触，比如说你跳舞也好，做生意也好，玩乐队也好，身边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一些女性朋友啊，你怎么还一直单身呢？对呀、我估计您的粉丝也不少吧。
7: 妈，这个一说您就理解了。有时在公共场合啊，咱不乐意提家庭，我是单身啊，不乐意提。让对方也不知道你的这个私生活，就是这一面不能全说。男的女的都一到我们这年龄了，他不乐意提个人的事。
1: 但是您来节目了，这是
7: 别人以为我是有家庭的人。
1: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平时生活的一个状态吧。您之前这个
7: 生活
1: 离异的，对吧？那这段婚姻给我们讲讲呗。
7: 两段婚姻。头一段4年，87年。到91年，4年，就是不了解啊，脾气秉性都不了解。
1: 那时候
7: 4年，
1: 别人介绍的吗？
7: 别人介绍，家里人介�绍。第二段是93年，邻居介绍的，然后到2001年，8年。
1: 8年，后边的这一段。这8年按说时间也不短呀，
7: 也不短。
1: 那大家也都长大了，也都成熟了，然后又相遇在一起了。
7: 是。
1: 那怎么也没有这样一个结果呢？怎么也分了呢？
7: 因为二婚呢、都各带各的孩子。等于我们俩呀，没要自己的孩子。一人带个女儿。
1: 您带着您的女儿，对方也带着他的女儿。那其实两个女儿也还好呀。
7: 小时候行。一出去玩去嘛的，或者我接送孩子嘛的，我都全管了。一到大了就不行了。你像7、8岁的时候都可以，俩一块玩啊，带他们去公园。一到大了，14、15了，12、13以上了，他们俩自己就矛盾。
1: 他们俩闹矛盾的时候，您会怎么来去处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呢？
7: 那就劝呗，对吧？
1: 向着谁也不合适吧，对吧？
7: 就是。对呀、你怎么劝也是劝自己孩子，对吧？你劝来劝去没有用，
1: 所以这个是导致的第二段婚姻结束
7: 的一个
1: 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刚才您也说，在第二段婚姻里边并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7: 对。
4: 如果有的话，
7: 实际那阵儿不也年轻吗？
4: 如果要了也就要了。
7: 要了，
3: 更乱了。
4: 更乱
3: 你得处理三个孩子的关系，对吧？
7: 不对啊，那俩人最起码有自己的亲骨肉，有自己的孩子，好点
3: 关系又复杂了一条线嘛。
7: 实际大的矛盾啊，你看这个两段婚姻啊，都没有太大矛盾，
4: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婚姻当中起和这个特别大的那种，
7: 对，
4: 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态问题。
7: 对。对，
4: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哎，能经营、能谈、能解决的事情，尽量不离婚嘛，对吧？但就是说，既然是都选择离婚了，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在未来也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还不如各自安好
7: 啊。对，是，是。
4: 所以让您下决心去结束这段婚姻的，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点，您觉得没有坚持的必要了？
13: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7: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3: 他的好运源源不断。
6: 反正我出来以后没花过我自己钱，走到哪儿哪儿捡钱。
4: 你这太气人了，
6: 就是我
4: 太气人了。
3: 我刚才就想说气死我了，
4: 怪不得我这肚子呢，这堵着气。
6: 我没为钱去想过，我花明天花什么钱花钱呢？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7: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8: 大家都警觉点啊！
1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12: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0: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1: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 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12: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11: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0: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11: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爱满足。
1: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2: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
1: 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萨其马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萨其马。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板，很健康，价格也实惠。

0: 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1: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3: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4: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5: 鸡蛋和面
4: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

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
2: 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嗯，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哎，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嗯，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
0: 啊，
1: 就这品质
0: 啊。
1: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啊、带

0: 我这个呢，
1: 人家是成本单，
0: 在这儿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
0: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二十根啊！您看看，
2: 张总，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哎，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2: 您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
2: 您说是吧？
1: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哎
1: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啊，又加2根。
1: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1: 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2: 值了，哎，
0: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吃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常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3: 这个肉香味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嗯，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嗯，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 再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哎，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三袋。
0: 好，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1: 嗯，
3: 这刺儿啊圆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4: 那真是过瘾的。
1: 嗯，
4: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4: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4: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1: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4: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4: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2: 儿。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2: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0: 1箱12大袋。
2: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2: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4: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2: 嗯，
4: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4: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4: 我呀想多存点。
2: 嗯，
4: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4: 1天1袋。
2: 嗯，
4: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4: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4: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4: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2: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嗯，
0: 不过啊，
2: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4: 16。
2: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4: 就是，
2: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4: 对呀，
2: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2: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4: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
4: 哎，
2: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2: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
4: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2: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2: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嗯，
0: 这
4: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2: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2: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
2: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4: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2: 哎，嗯，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4: 好不好？
2: 太棒了，棒
4: 了！
2: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4: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4: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鉴定文物。
8: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7: 很少，
8: 很少。
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0: 1:20，左右摇一下。
1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投过你，但是你失败了。
1: 没错。
0: 所以你凭什么？
1: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性是零，但对我来说是一百。你给我一把开山刀，我就能劈出一条山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总失败，但也总能很快地站起来。
0: 李总说话还是这么好听，很可惜，你这套在我这没法再说服我了。
1: 是啊，没想和你讲人情，要和你谈判，就得满足你的标准。这是我们这三个月的数据，请过目。
0: 三个月不够。
1: 你先申报，其他的

0: 他们还会复合吗？
1: 我听小乐说，他给金文留了1%的股份，他自己拿了剩下的99%，
2: 估计还是舍不得放不下吧。嗨，反正是金文不要他的，
0: 他活该。
1: 哎呀，像他这种人没什么大格局，能干成什么大事啊？不要也罢。
0: 林夕，他今天来找我了。
2: 谁？李东升找你啊？找你干嘛？
0: 来找投资吧。
1: 开什么玩笑，
2: 当然不要投给他了，这种人渣，他这不在羞辱你吗？
0: 我知道。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哎呀，不知道，可能还得再待一段吧。
0: 你这总出差在外面，不想老公不想孩子的？
2: 想啊，但是我老公会给我写诗啊。
0: 真好，你俩这么多年了一直这么浪漫。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对了，记得把诗发给我看，让我也欣赏欣赏好吗？
2: 真的要看？那你不许笑我酸啊。可能你们觉得写的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海超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了。
0: 拜拜。

0: 爸呢？去哪儿了？
1: 不知道，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去哪里了。
0: 那你也出去玩嘛，你在家里听这个做什么？
1: 我这个年龄能到哪儿去玩啊？啊，年轻真好。
0: 你这个年纪怎么了？你差哪里了？最好的时候啊。你就是老记着以前那点事儿，不就我爸带你唱过歌跳过舞，天天挂在嘴边上。你要真的这么不开心，你离婚好了，我帮你找个好律师。
2: 疯掉了我？我干嘛要离婚啊？脑子坏掉了？离婚了？你爸爸那么有钱，我离什么婚啊？
0: 你离婚了也可以分到财产，我还可以想办法把财产都转到你名下。
2: 你说什么呀？你好好的好吗？你妈都这个年纪了，再嫁能嫁到什么好男人呢？
0: 胡说八道什么呀？
2: 哎，女儿，
0: 啊，
3: 你怎么想到叫我离婚了？
2: 是不是你爸爸跟你说了什么？是不是他想跟我离婚啊？或者你听到了些什么？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说说，你爸爸最近啊有三个手机，一个男人为什么要三个手机？你倒帮我分析分析啊！哎，你说，
0: 妈，听听听，接着听，接着听，
2: 哎。
3: 女儿，
2: 哎，奇怪了，怎么会跟我谈离婚呢？他有三个手机，哎呦，这事情怎么回事啊？
4: 海潮，给你熬了碗皮蛋粥，再晚也要喝一点儿。

0: 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身边的人，陌生的人，很多人是怀疑的，是不看好的，是嘲笑你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有稳定的情绪，能自始至终对自己有信心，其实很难，很难。我们都在焦急等待海潮的灵机一动，希望他又有新的办法。
1: 我有一个提议，我们做双卡双待。
2: 什么意思啊？
1: 把我们流片成功的长城一号芯片和 MP3 芯片用软件连到一起，这样一个手机里面两张卡，本地的和外地的。
2: 我怎么听着有点
1: 靠谱？
2: 靠谱，估计很多人都需要。
1: 你确定？
2: 我确定。你想，我以前我就是两个手机，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如果用你说的这种双卡双待，那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两个手机放在口袋里又放不下，放个皮包夹在这里又特别土，像那种土的掉渣的那种暴发户似的。
1: 对对对对对，他们都土了掉渣，太土了，哪像我们刘涵这么洋气啊，是不是？尤其是认识了米兰达之后，变得更洋气了，洋气到都要用两个手机了。
2: 你这就是揶揄我了啊！
1: 我哪敢呀、啊？说认真的，连你这样的人都有需求的话，可见双卡双待将来会多么的受欢迎。但是我还是主张做单芯片的双卡双待，这样用软件连起来的话，花费便宜，还可以随时切换系统。只是最大的难点在于分时不时需要穿插。
2: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现在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来判断现有的芯片单改算法能不能完成你的需求。
1: 必须可以，三个月之内我们要完成改装。
2: 三个月有点短吧？肖博士
1: 没有，肖博士没有，杰森没有，环叔只有我们两个。
2: 为什么？
1: 因为这几个人里面有人给我们的流片制造了麻烦，才会导致今天这么糟糕的结果。芯片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问题的。
2: 到底是他们中的谁呢？
1: 先别管了。

0: 我昨天测试过了，第二张卡十次里面只能打通一次，所以今天还得再来。
1: 你是不是也测试过他们？
0: 是，但是
1: 测试开始，
0: 我修改了软件逻辑，这样的话能提高第一张卡工作的时候第二张卡插队的机会。

0: 你不在状态啊？
1: 你状态倒是挺好，脸色好多了。
0: 那怎么办呢？还能天天伤心难过、抑郁哭泣啊？
1: 这就对了嘛。你说我逛了一圈也没什么收获，但是我倒是发现啊，大家还是很喜欢进口货，对国产货真是嗤之以鼻。所以黎东升选择凯云呢，也是有道理的。你说我们的芯片要不要去国外走一圈啊？这样呢，既突破了泰山对我们的限制协议，芯片也变成了进口货，
2: 说不定税还能低一点，回头再顺便多卖几个国家，
0: 出口转内销啊。
1: 很多公司不都这么干的吗？服装行业也是

0: 这样。
1: 海潮他能同意吗？
2: 慢慢说服他呗。
0: 哦，你先别送我回家啊。
1: 那你去哪儿？
0: 杰森太太又找我了，你陪我去一趟。
1: 啊？又找你？
0: 还是那事儿吗？那不然呢？
1: 你说谁让他摊上这么一老公？没完没了了。
0: 不过说找老公啊，谁能比你厉害？
1: 所以你要听我的
0: 啊。
1: 好，我教你，
0: 以后都听你。
3: 经历过上次的事情，你们俩现在感情应该没问题了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毕竟这上梁不正下梁歪，这 CTO 都敢明目张胆的离婚，下面的人呢？这海潮以前还能管一管，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芯片跟上市了。林夕，你也别嫌我说话重，你也是太太，也是孩子的母亲，就这种恐惧挺让人崩溃的。当初是你说要让我们发财，同时要保有对国家的情怀，我是被你说服的。但是我现在特别后悔被你说服，我根本不想要那么多钱，我也不想要什么情怀，我只想让我老公跟我跟孩子一起好好的，永远都好好的。就这点你还能保证吗？
3: 我当然。
2: 杰森太太，
1: 行了，
0: 你说我的婚姻让林夕去保证，其实挺可笑的。
3: 这样好不好？我尽快找海潮谈一谈，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林夕，你别怪我，我其实是挺信任你的。
3: 你知道，喝点咖啡。
4: 洪总，您回来了。
5: 哎，林夕，我就不打扰你们两口子团聚了，我去实验室转转啊。
4: 好，一会儿见。给您约的胃镜是一个小时之后，您记得吧？
5: 谢谢你提醒我，差点忘了。
6: 让芯片出去转一圈再回来，这个主意特别好，跟我不谋而合。
5: 你早就想到了？
6: 没有啊，我是刚刚想到的。但是我跟你的略有不同，我觉得不用去国外转一圈那么麻烦，咱们在星光转一圈就可以了。
5: 林光耀会同意吗？
6: 他为什么不会同意？他是我们的股东呀，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做流片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推出双卡双待，而且我们现在不但能够推出音频的双卡双待，还可以一起推出视频的双卡双待。
5: 你早就有了解决策略了。
6: 我不说了吗？我刚刚才想到的。
5: 你明明早就想到了，不告诉我就想等着看我什么时候想到跟你一起同步，是吧？
0: 辛苦有什么用？就算我那么辛苦，还是没想到好点子。
6: 你这不已经想到好点子了吗？对不对？你最近真的太辛苦了，你需要好好的休息几天啊，听话。而且我跟你约了好几次胃镜了，你都没去，今天我又约了，你必须得去，知道吗？哎，
5: 不行，杰森太太又找我了。
6: 杰森太太的事情交给我来管。
5: 那刘环离婚的事呢？
6: 那由我来管，你不要管。见。
7: 张总，实验室里马上要芯片复核，你得过去了。啊，黄总，您的胃镜快到时间了，该出发了。
6: 这样，你陪黄总去做胃镜，我现在去实验室。
7: 好。

0: 现在十次里面第二张卡能打通九次了。
1: 今晚我加班不回家了，我来打通第十次。
2: 哎，你不是一直盼着林夕回来吗？他写了情诗，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怎么现在躲起来了？
1: 刘涵的事情已经让我无颜面对林夕了，现在又加上一个 Jason， 我还是加班吧。
0: 我就是说啊，这个林夕的格局应该打开，是吧？那销售嘛，就管销售的事情，那老当他的妇女主任。哎，
1: 我觉得林夕没有问题啊。你们都看过《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吧？黄蓉在《神雕》里就远没有在《射雕》里边可爱，为什么呢？因为她要镇守襄阳城，但她压根就不是愿意去镇守襄阳城的人。如果没有郭靖的话，他肯定到处去玩，当好闲云野鹤，也不愿意当什么丐帮帮主，啊，还得紫色的绸缎衣服上戳几个破洞。
2: 所以林夕是黄蓉了？
0: 海潮啊，我是服了你了，你为了维护他，你连武侠小说你都搬上来了。我作为 CTO， 我提醒你啊，销售是要有业绩的。他在华强北两个月，干成什么了？
2: 你也要理解一下林夕，毕竟市场还是挺难啃的。再说了，他还要忙着这些什么结婚离婚太太们的事情，哪忙得过来啊。不过我也说一句啊，
3: 如果想要红木追加资本的话，
2: 你们的业绩的确是要搞得再漂亮一些。
4: 黄总，下一个到我们。
5: 好，谢谢啊，辛苦了。
4: 没关系，这是助理应该做的。黄总，这些天我帮您搜集了中国正规手机厂商 CEO 创始人的背景资料。
5: 华强北都卖不掉，还找大厂商啊？
4: 如果我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您不会介意吧？
5: 说。
4: 我伯伯年轻的时候挺花心的，老了就好了。我伯母不知道，就觉得挺幸福的。有时候不知道就是最好的保护。所以双卡双贷的意义是深远的，只是销售上的打法需要尖锐一点。我看小牛的韦总特别需要双卡双贷，因为私人原因。
5: 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啊，但这好像也不是一个助理该做的。
4: 我来领通就是想赚到钱的，所以当然希望我们的产品大卖。领通那么点工资，但是给了我股份，我当然很卖命了。
6: 黄林夕，
4: 来，这个给你，
5: 谢谢。
7: 师傅，拜托帮帮忙。
8: 哎呀，
7: 这个给你，
8: 没有预约，不行不行，拿走，不让进。
7: 师傅，帮帮忙嘛。

0: 不好意思啊，我约定你有话迟到了。
1: 没关系，
0: 我不想喝酒，分手以后酒喝得太多了。你呢？喝多了？
1: 不至于。
0: 上次你来我办公室，身上酒味挺重的。
1: 我就偶尔喝。
0: 我分过手，我知道的。看来全世界人分手都是一样的呀，都会喝酒，都会觉得不会再爱了，不会再心动了，好像灵魂被抽走了一部分，是吧？
1: 听懂了，他对我改变很大。
0: 你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我当然懂。

0: 你为什么不说？我们现在不相爱，不相爱好呀。都说智者不入爱河，但看来我们都是智者。不相爱也不会有痛苦，不相爱看事情反而更清楚。说。
1: 而且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没有我，你会被手机市场淘汰的。而且你也应该跟张海潮合作。你的意思是，我离东升离了张海潮，成不了事儿。不是你离了张海潮成不了事儿，你们本身就是互相成就的。你别忘了，你才是领通最初的
0: CEO。 你看到领通今天这么好，你没有不甘心吗？
1: 没什么甘心不甘心的，我这个人呢，就是。

0: 我后面还有会，我先走了。
1: 送你。
0: 不用了，你少喝点。
2: 你说那包叫啥牌子？爱马仁。
3: 这里是吧？咱们能刷卡吗？可以，你有什么关系？
4: 北总，终于见面了。哟，这不是韦太太啊？
2: 你要干嘛？
4: 给我十分钟。
2: 王年成。
4: 我们的宣传册看了吗？
2: 全人类都知道我从来不用国产芯片，
4: 那是当然，
5: 因为以前除了台湾星光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2: 这不知道吗？还有事吗？
4: 我知道韦总创业也是不容易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韦太太来管你的财务，当然了现在肯定也还是你的大总管是吧？
2: 对啊，这点全人类也都知道，你想说什么吧？
4: 你跟韦太太感情那么好，你这些风流事她知道吗？他知道了那得多伤心啊。
2: 我风流不风流这跟您有关系吗？
4: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这的产品可以缓解你跟韦太太之间紧张的感情关系。
2: 我跟我太太从来都坦诚相见，关系好得很，我不需要缓和，我缓和什么？往坏里缓和呀、啊？你不就想拿这威胁我吗？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
4: 太好了，那我就给韦太太打电话了。
2: 你赶紧打，一会儿她睡午觉了。
4: 13807750008。你好，韦太太。我们是你好地产的，我这里有一套豪华的江景别墅，打扰了。咖啡厅聊聊。
6: 张总，我从来都不用国产芯片，这一点全人类都知道。
7: 就你那芯片，华强北那帮土老帽都看不上，你让我用。
0: 魏总，请喝茶。
6: 哎，谢谢谢谢。
8: 我们这款产品您肯定喜欢，双卡双待。
6: 双卡双待这概念不靠谱，双卡双待做出来那电路板厚的跟板砖似的，你觉得有人愿意拿着板砖上街吗？
8: 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这是单芯片的双卡双待。
6: 单芯片这怎么做到的？
8: 我们改变了底层算法，软件的底层算法。
6: 这你知道我听不懂，但是我们公司有能听懂的。喂，让公司那几个念过大学的过来，到领通来，现在就过来。好嘞，
8: 谢韦总给机会。
6: 不是我给机会，好产品咱互相给机会。哎，但我有一要求，对接的人不可以是你太太，太烦人了。
8: 我太太怎么着您了？
6: 什么怎么着我了？你知道我怎么来的领通吗？他用威胁我的方式让我来的领通。
8: 他怎么可能威胁您呢？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6: 那什么误会？你太太根本就不会销售，上来就跟我说省话费，这能卖芯片吗？
8: 那应该怎么说？
6: 我的兄弟，你别告我你为理想啊，我不信。我来领通之前我打听过，你们好几个高管还有什么 C 什么 O 是不是都在闹离婚？我喜欢有血性不爷们儿，我就缺这种勇气，怪不得人家能做出这种好产品呢。
8: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6: 行了行了，太假了，你不会不知道。兄弟，我了解你跟我一样怕媳妇儿，我说的对吗？我都懂。哪家公司开厂的时候媳妇儿没帮过忙，对吗？
2: 知道咱的底细，捏着咱的七寸呢，甩也甩不掉，离又不能离，没关系，可以凑合过。但是我真的不能看见你太太，太烦了。张总，我给您鞠躬了。
8: 哎，别
2: 换一个吧。别这样，哎，就换刚才那就行，倒茶那个。
8: 那行吧，那我让我的助理跟您对接。
2: 哎呦，我谢谢您了。
1: 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你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你不想用这些办法。
4: 这算什么办法？
1: 下作，上不了台面，对吧？那算了呀。
4: 凭什么算了？
1: 不算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没人帮你，你卖不掉的呀。
4: 不可能。
1: 你想想，你以一个女人的角度，你跟男人讲出那样的话，人家不翻毛墙才怪呢。让你们家张海潮出来是对的，亏得人家魏总自己跑过来了，否则这么伟大的一个产品一定被你白白葬送在摇篮里了。
4: 不是，
1: 听我讲，你不是销售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广告词的问题，这方面你杠杠的，你做的不要太好。哎，这个地方的问题，怎么跟你讲呢？就是只有一伙的才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4: 谁跟你们一伙的？张海潮怎么可能跟你们是一伙的？
1: 帮帮忙！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妹妹你被宠坏掉了。
4: 张海潮跟你们不一样。
1: 好，不一样，不一样，好吧。其实呢，他对你就比别的男的对自己的老婆就好了那么一点点，那前提是你对他很好，好吧？我给他打电话。
4: 他卖不掉的。
1: 妹妹，回家抱孩子去。
9: 哎呀，慢点，你们两个靠近点。
4: 好了，这男孩都没关系，男孩子考点很正常的，
9: 哪像你们家妮妮那么可爱呀、啊？
4: 妮妮也很喜欢跟哥哥们玩，你以后常来。
9: 那肯定的。
10: 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啊，也没有那么焦虑了，是吧？
9: 这得多亏了林夕，他只要一举办这种活动啊，我状态就会好很多。
4: 我听明白了，以后让我常组织，我会的啊。
9: 那我谢谢啊。
4: 行，客气了。
9: 行，我不跟你收了
4: 啊。我不用，我该去了。去啊，拜拜，
9: 拜拜。
11: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小孩能掌握到现在，要我啊，半小时头都炸了。
4: 无所谓了，反正我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妇联主任我还是可以的吧。我也想明白了，不纠结。

0: 就是一款产品吗？
1: 对嘛，其实姜薇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个产品总归是会给很多人带去方便的，你一定要从正面解读很多事。
0: 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自己变软弱了。
1: 哪方面啊？
0: 哪方面都很没底线。
1: 比如
0: 信守承诺，说话算话，做过的警告都作数。
2: 林夕啊，哎，子夏也在。
1: 你这抓的药吗？你怎么了？
2: 医生说林夕有很严重的胃炎，我这不想让他好好调养调养，给他开了点中药。
1: 那你这可得好好养养啊。
2: 所以我想让他多休息几天嘛。
3: 是客户不想看见我，所以才让我在家好好休息。
2: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4: 怎么，全款买到房子以后就不理我们了？
5: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这事我就干一次，背叛兄弟就一次。
4: 行行行，就一次一次。
5: 我很认真的跟你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再干了。
4: 哦，是谁当时说张海潮不让他辞职，他很生气。
5: 所以我不都答应你们条件了吗？但我就干这一次。
4: 高毅，佩服，佩服。但你别忘了，不然是最保护你的，设计让张海潮怀疑杰森，让你能够赚到钱。又能够在兄弟面前做人，
5: 好好好，我谢谢您，行吗？但不光是兄弟，还有老同学，还有我老师，让他们都，我就告诉你，啊，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社会认同感。
4: 如果这次我给你三倍钱，你干不干？
5: 我都跟你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再干了。
4: 四倍，这样你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做更好的装修。环游世界。

最近是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0: 兄弟，你说这销量怎么就这么好啊？
1: 哎呀，这回发了，真的是发了，产能必须给我跟上，一定得跟上，听见没有？
2: 我知道。
1: 接下来咱还让那个姜薇对接，
2: 没问题，我是这点上非常尊重客户的要求。
1: 下一代产品什么时候更新？
2: 魏总，您看啊，这就是我们下一代产品，里面是两个系统，两个号码，只要输入不同的密码，就会自动切换系统。
3: 海涛，能不能这么理解？当我跟债主在一起的时候，金主来电话，它是一套系统；如果说我跟金主在一起的时候，债主来电话，他自己就会切到另外一个系统。
2: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并不是我设计的初衷。
3: 管他呢！
1: 这手机壳太难看了，
2: 所以要靠韦总吧？
1: 这都不是事儿，但你必须。
4: 海潮的初衷。就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享受自由沟通的快乐，随时随地都可以和远方的亲人联系，不用担心话费。然而他的初衷变味了，
1: 太懂男人了。
2: 来，我是为了想给老百姓省点话费的。
5: 双卡双待，明智的选择，这就是领通的芯片。
6: 其实这个双卡双待呢，有更多更深远的意义。
7: 广告词是你定的吧？亏我还把你当成好朋友，当成知心妹妹。领通的风气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算是清楚了。
6: 不是这样的，别生气。

0: 对嘛，晚上到家里来，我给你做好吃。
1: 不用了，他又和那个空姐搞在一起了。
0: 什么？又搞在一起了？你确定吗？
1: 他以为他换一个手机联系就可以骗过大家，自己看看吧。
2: 都去买双卡双待了，我们货都出不去，本来就没有现金，现在
3: 知道了。
2: 那咱们降价，
3: 降价能卖出去啊？
2: 你说那个张海潮真的挺厉害的，领通也挺厉害的，

0: 张总，根据您的意思调查过了，我也问过律师了，在现有的条件下，知识产权官司很难打，打他也坐不了牢。
1: 开除吧。
0: 他是您的老同学，开除也得事出有因吧。
1: 要是把问题都说出来，他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我跟子夏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0: 不跟黄总说吗？
1: 当然要跟他说，我跟我太太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只是子夏跟黄叔是老同学，处理起来会比较冷静。辛苦。
0: 什么事啊？我都准备走了。

0: 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不公开他开除。
0: 开除两个字是不是难听了一点？毕竟是老同学，要不劝他自己辞职吧。不过我建议还是把他喊回来，问问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行，
2: 这个研究课题啊非常棘手。
3: 姜雷，通知人事 Jason 被开除了。
4: 啊
3: 啊什么啊，我的命令。
4: 那我去通知一下张总。
3: 不用，
5: 海超，我真错了，我跟你和刘涵不一样，公司困难的时候我真没你们内心那么坚强，我得养家糊口，我有老婆孩子啊。
1: 我们不用养家糊口是吗？我们没有老婆孩子是吗？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结果
5: 是毁了我们十几年努力的成果？
1: 刘涵他们要是知道了非得去炸我。
5: 我就是一时糊涂，我当时真想走，你不让我走还说要告我，我生气啊，我就是被那边忽悠了。
1: 你走吧，去博然那边。
5: 他不会要我的，我们就是合作关系。
1: 那就换个别的工作。
5: 领头现在这么好，我能去哪儿啊？
0: 现在不想换了。
5: 我真错了，就当我眼瞎了行吧。
6: 你凭什么开除这次？
3: 我对他说过，再有一次就开除。
6: 再有一次什么？
3: 原明知故问。
6: 黄林熙，你在越权。
3: 越权怎么了？我对我说过的话负责。
6: 我是 CTO， 你是销售总监，你凭什么开除我的人啊？
3: 无所谓啊，反正我们现在有钱啊。我们想要在硅谷重新挖一个人回来这么困难吗？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说服米兰德让他过来啊，多好，正合你意嘛。
6: 你是在讽刺我吗？
3: 不敢。
1: 你必须走。
5: 海超，我真不想走。
0: 宽叔，这件事情我们不会跟别人说的。
5: 咱们大学就在一起了，那比赛那次就在一起，一起经历那么多事儿了，我真不想走。

0: 两位总，黄总开除了杰森，现在动静闹得挺大的。
1: 开除了杰森？
0: 对，刘海总正在发脾气。
2: 海长，海长，之前那么难都一起过来了，你想想我的好行不行？
3: 我现在必须得回去看看。你在这待着，哪都不要去，懂了吗？
4: 黄林希，时至今日，你还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5: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黄总，你开除人是不是应该先告诉一下 CTO 和 CEO？
6: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一遍了，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4: 太无理取闹了。来，我再尝试一下和你讲道理啊。
7: 我们把劳动法、公司章程我们拿出来好不好？
4: 我们一条一条的过，到底有哪一条说了离婚就要开除的？海潮啊，
6: 我不想听你们说了，两位老板，麻烦你们给我一个预期，谁可以告诉我，到我们领通上市的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会离婚啊？

0: 我不想听你们说了，两位老板，麻烦你们给我一个预期，谁可以告诉我，到我们领通上市的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会离婚啊？
1: 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你是销售总监，你应该问的是我们能卖出多少芯片。
0: 我对所有的太太们有过承诺，我承诺他们尽力为他们守住家庭的底线。
1: 这是你能承诺得了的吗？
2: 啊，你们俩先别吵了，听我把话说完行吗？林夕，我很理解你。有人曾经说过，只有家庭稳定的将领才能打胜仗，这个我也非常相信。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不喜欢他们这样，但是已经发生了，咱们就得好好的沟通解决，不是吗？
3: 海潮，我说过了，他在越权，我警告你，你们领通不是夫妻老婆店。我最后一次和你讲道理，
4: 来，把劳动法拿过来，
3: 咱俩现在就在这一条一条对。
2: 行了，刘涵，你先出去吧。啊，来，
5: 刘涵，来，看在老同学的面子，
3: 我今天谁的面子我也不会给。
0: 来，对劳动法是吧？我今天就给你一条一条对清楚。我告诉你，我查过了 ，Jason 跟李小丹混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跟 Brian 在一起，经常约着吃饭。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芯片里的 bug 就是他放的。这样的叛徒我不开除他，我留着他过年啊。 OK， 就算他出轨不算什么事，但是他扛不住美人计，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总是他的错了吧？
3: 太不专业了。黄林熙，你是不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们？你觉得只要有女人接近我们就是对手使的美人计是吧？你今天是 Jason， 明天是我，后天你是张海潮吗？你有说对的时候吗？
0: 我猜错了吗？那你告诉我是谁，你说啊，谁？
2: 先出去一下。我来出去。
3: 我跟你说不着。
0: 张海潮，你什么意思？所以你是知道是谁是吗？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说话。
2: 欢叔。
0: 欢叔。
3: 哎，这都什么事儿？
6: 林夕在这个位置，他也只能这么做呀，你别怪他。
3: 林夕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捣乱。子夏，你帮我们管管他。
6: 我是红木资本的，又不是你们领通的，我哪有资格管他呀？你赶紧找 Jason 聊聊去吧。啊，
3: 林夕的烂摊子我收拾不了。
6: 哎，你

0: 心。
1: 哎，海城，海城咋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2: 不是说不告诉别人吗？
0: 他是别人吗？我能瞒得住他吗？
1: 回答我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海潮在到处跟别人借钱的时候，你让公司损失几千万。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你就是故意的。我们现在在外面请客吃饭，还要去管别人借酒，要把别人送给海潮的酒带到深圳去，你是人吗？
2: 我就是被忽悠了，我以为出不了这么大事儿。黄仲凯，他骗我，他说就算你们告我可能也告不赢，我就是被忽悠了。我那个 bug 他说不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就是给点教训。
1: 你给我教训啊！
3: 别动手，别动手，
2: 混蛋，还欠揍。
1: 你给谁教训呢？
2: 是我混蛋，我欠揍，我对不起你们。但是海潮，我一心一意的跟你做事啊，但领通的收入真的太低了。我老婆想让我给她换个大房子，我没钱啊。我老婆，我还有我孩子，我们都挤在她父母的那个小破房子里，我得有钱，我想给他们换个大的呀。
1: 别跟我说这种话，现在就给我滚。
3: 林夕，你冷静点，你不能这样。
1: 要我怎么冷静？这样的人留在公司里，还怎么做企业啊？
4: 我要跟你单独商量一句，来来来。

0: 欢叔和杰森只能开除一个。为什么？因为
1: IPO 前公司内部不能有太大的震动，欢叔是元老，你忘了？我本来是想开除欢叔的，但是现在我有点纠结。纠结什么呀？继续把他留在研发部，等待下一次流片失败吗？林夕，海潮对欢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们毕竟同学了这么多年，而且欢叔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全班同学都很好，尤其是海潮。
2: 我知道你不想拿感情去做企业，但是特殊情况总是可以特殊对待的，是吧？从工作层面来说，我必须要留他留到有新的架构师来代替杰森。从私人感情来说，我得顾及到孩子的感受，还得顾及到那些老师们、同学们对我的看法。我希望可以给他找个下家。
1: 人家都背叛你了，你还要给他找到工作？林夕，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个时候怎么反而拎不清楚状况了呢？ 想要 IPO 成很难，但是想要 IPO 不成，那可太容易了。你只要得罪几个人，他们随便找点名头起诉公司，给你惹点事情出来，都会是领通错失上市的窗口。说的
0: 没错，如果真的变成这样，损失的是所有员工的利益，这不值得。说来说去就是我没人情味儿。哎，
1: 林夕。 其实欢叔人真的还不错，欢叔当年还救过海潮一次呢，还给他输过血呢，对吧？就大一那会儿，哎，具体情况要不要我跟你说说看？不要听。
0: 哎，那这样吧，我们给他换个部门。
2: 换到哪个部门？
1: 销售部门。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FAE
2: 凭什么用换到我这儿来？在你眼皮子底下多好呀，被你看着还不放心啊？谁让我看着你了？
3: 你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我还想多派几个帮手给你呢，我舍不得你老是出差呀、喝酒啊、应酬啊。
2: 那他下次再犯错呢？依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领通是什么呀？公共汽车呀？
1: 哎，什么公共汽车啊，林夕？
2: 讲的
1: 这么难听。
3: 我还有更难听的呢。
4: 放心吧，机会我只给一次。如若再犯，绝不姑息。行，要是在我的部门工作态度差、没有业绩，我照样开除他。做销售啊？
0: 对。
4: 去黄立新那儿，
5: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就是觉得，刚才他应该对我意见很大。我们都对你意见很大。我们对于你做出这种事情，都非常失望，也非常生气。黄林希那种反应是很正常的，我这种反应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以后再敢吃里扒外的话，你不但没有下次工作的机会。 你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听懂了吗？

0: 话术。作为曾经的老同学，最好的兄弟，我今天要跟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心痛。
1: 黄总，黄总，不是黄总，
2: 你先休息，警官们。
1: 不是，我不用休息啊。
2: 让你休息你就休息。
1: 真的，我真不用。
2: 刚来我部门就不听我的。
1: 您这意思是让我反思啊，还是要边缘化我呀？
2: 我说了，休息。

0: 老板给钱。
1: 哎，下回再来啊。
2: 好嘞。
3: 哎，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啊？
1: 哎，不突然吧？我不是经常请你喝酒吗？
3: 得了吧，之前都在实验室。
1: 之后你就不在实验室了。对了，欢叔，为什么调你去销售部门啊？
3: 嗨，正常的人员调动，黄立新那儿缺人。
1: 好像我们这里更缺人吧？
3: 懂技术的销售少，
1: 是吗？
3: 不是你，
1: 你在侮辱我的智商。我再蠢，我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
3: 不是孩子，我
1: 那件事情是你干的吧？
3: 是，我就是一时糊涂。
1: 销售部是海潮给我最后的机会了，起来，起来。
4: 哎，好好好好，怎么打起来？哎哎哎，我掐死人呢！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

0: 也知道你不容易。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我是不可能回去的。
0: 哎，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死了，我们以前合作也是很默契。
1: 你再默契也架不住有个疯婆子呀。
0: 哎，她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
1: 芯片公司就不应该有女人。
0: 嗯，这话就有点性别歧视了。
1: 就不该有黄林希这样的女人。黄林希不是米兰达。硅谷高科技公司有黄林希这样的吗？你想想看，米兰达多理智，黄林希太情绪化善变，情绪化的人是搞不好高科技公司的。
0: 如果让林希离开公司，
1: 怎么离开？开除他呀？那张海潮能答应吗？再说了，他是挺着大肚子安抚过太太帮的人。
0: 可是公司要发展，总要正规化的。
1: 现在正规吗？啊？我跟你说，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也是有理想的。我相信每一个海归脑子里都有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儿，这是咱们的家。可是现在我特别失望，我跟你说，李月让我失望，李东升让我失望，最后张海潮也让我失望，他耳根子太软了。行了，韩子，现在不用说这些，我自己也可以融资创业，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要搞双卡双贷，外面不愁没钱。我等你信儿。
0: 我们就让 Jason 回来不好吗？啊，实际一点，何必外面要多一个竞争对手呢？
2: 我说不行就不行，一个个都出轨，出轨就算了，还使坏，怎么飘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挣到钱了，就不用把女人当回事了？想甩就甩，想分就分。你们现在觉得自己是行业大佬了是吧？
0: 咱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幼稚，老搞男女对立那一套？我再说一次啊，拿出劳动法，拿出公司章程，不行吗？
2: 刘涵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公司章程第一条就是要对得起太太们的付出？到领通上市的那一天，不会再有人抛弃家庭，是你们答应的吗？现在你们食言了，但是我黄林希绝不食。

0: 谢。
1: 刘总，米莱娜来找你，说要打你电话。
2: 看见了吗？美女都找到公司来了。
0: 工作，肯定是工作。
2: 什么工作？我们的 CTO 跟竞争对手的 CTO 谈什么工作？你告诉告诉我，是商量一下怎么避开竞争关系吗？
3: 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生气，但是我相信刘涵在处理他的问题上一定会有理有据的。
4: 你怎么来了？
2: 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4: 我是说事情呢。
2: 哦，不对对对，给你这个，从美国专门让人给你带的，就是生姜就不用用，你可以试试这种防脱的。
4: 谢谢。
2: 啊，你别忘了，明天我们一块接机啊。
4: 我怎么可能忘呢？你养父没有来，我怎么可能忘呢？
2: 那你爸妈也到了吧？
4: 他们大概周末了，我来安排。
2: 行，反正就别弄那么正式，随便吃点。
4: 是，正式了他们也吃不惯。
2: 好的。
4: 行，我送你
2: 啊。好，
5: 刘总，昨天的回测结果您看一下。
2: 你先忙吧。走了。
6: 听说了吗？发生那么大的事都没开除宽恕，就连之前开除 Jason 张海潮都没有话说。我没有看过那么怕老婆的 CEO。
7: 所以我就说过了，他是个天才 CTO， but CEO 不够格。
6: 可是他们也进入 IPO 流程了，双卡双贷，我们的销量也确实不如之前。
7: 我们不是还有高端市场吗？而且他们上的市反而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2: 你有多久没见他了？
6: 哎，很久了。你像我和东升，我们从……哎呀，这是谁呀？稀客呀，多少年没见了，
8: 好久不见，
6: 还那么帅。这子夏见到你没不好意思，你怎么有点不好意思？来坐。哎，坐这儿，专门给你留的位置。
7: 就是
6: 真是老同学，还有点生疏了。
1: 瘦了？
8: 哼，还这么漂亮。
6: 我们老同学就该多像今天这样聚会。哎，这怪我，以后我多组织。
7: 对，就那几天啊，最高兴，是不是？
1: 今天组织大家来吃饭，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欢叔，他不是调到销售部门了吗？
8: 啊，是吗？
1: 嗯，以后你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肯定会很多。哦，对了，也庆祝你的双卡双贷。我跟海超打过招呼了，几乎没怎么开口他都答应了。还是老同学啊，比较给力。
8: 谢谢，我会用筹码交换。你当不了销售
6: 啊，
8: 你得在客户没看酒杯之前啊先把酒斟满
7: 了。哎，早说呀。懂了。
9: 今天喝得高兴，好久没这么高兴。
8: 销售部小花不知道给老板叫个车。
1: 东升，
10: 哎，走了。
1: 没喝好，
10: 你不要再
1: 喝两杯。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啊？该不会我那天跟你说完之后，你连朋友都不想跟我做了吧？
1: 怎么可能？只要你愿意，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0: 好朋友，你平常不跟我多联络联络？怎么，除了工作上的事，没有话跟我说了？
1: 不是说了吗？最近很忙，领通的双卡双待现在供不应求。我是生意人，我得把两边的条件弄好啊。嗯，
0: 海潮这次真的很帮忙，他也知道你困难。你前段时间不是被……
1: 我不喜欢被施舍，不管是谁。宽叔怎么了？干嘛要去销售部？
0: 海潮心疼林夕呗，不想他总在外面跑业务应酬，还能为什么？

0: 他俩是真好啊，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好。
1: 是啊，一见钟情，心心相印，彼此信任。我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偕老。我要当司仪的潜水，
0: 万里挑一的运气被他俩捡走了，不像我们好像差了那么一点啊。我有个提议，我缺个老公，你有没有兴趣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我缺一个知根知底又有共同目标的人当老公。你也缺啊，你缺一个能真正帮到你而且永远不会骗你的人当老婆。咱俩合作一下。
1: 一个好的合作前提是能不计前嫌。你能不在意之前的事儿？
0: 我能啊。你考虑考虑，我们合作一辈子试试看。
1: 你现在酒量好的吓人。

0: 阿土哥让我约你的。
1: 你先吧。
0: 你先吧。
1: 你先吧。
0: 你先。
2: 哎，好了，进了澡堂子都脱成这个样子了，就别谦虚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了，海潮的身材啊，还是这么好。
1: 那怎么办呢？你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每天熬夜设计加班，赚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有人要骗我们呀，老天爷都会报复他的。
2: 那当然了，有失去双卡双待这一边。董事，你的销售业绩肯定不理想了，否则哪会有小牛手机什么事儿呢？小牛手机，这听上去就跟泰山手机有戏，都谁起的名字？
1: 这单本来是你的。
0: 是啊，看来一念之差就能改变人的命运。
1: 要知道，建立信任是很难的，要坍塌也就是一念之间。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世界上我信任的每一个人。曾经离别也有你。
0: 信任这么重要吗？
1: 当然，这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会让你重新信任我，我还能让你挣很多钱。无卡无贷，卖吗？
2: 什么无卡无贷？
0: 我去了趟印度，认识了很多运营商，其中有一些愿意给我独家代理，跟我谈了个条件，让我无卡无贷。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真正的省钱。这个市场很大，而且很肥。
2: 靠谱吗？别为了省了三分两分的就跟别人跑了。
0: 电子产品嘛，寿命都很短，在别人发现这个机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完了。你呢，可以选择和我合作，或者让我和别人合作，再或者你自己去一趟印度打开市场，但至少得两个月啊。等你回来啊，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2: 合作，合作，有钱赚，为什么不合作？
0: 哪有那么容易啊？要是真合作了，我们就又是朋友了。
2: 当然是朋友了，大家一直都是朋友的。
0: 严格来说，我李中生没让你挣海潮，真的损失过什么？

0: 只不过从感情上，你认为我算计了。以我们的交情，就算你背叛我，让我损失很多钱，一败涂地，我还是会给你第二次机会。除非啊，你在这第二次机会之前依然选择背叛我，那我一定让你长长记性。
1: 李东升，你觉得我给你芯片是为了利益吗？你是非要有筹码才能跟我谈判吗？
2: 海潮啊！
1: 行了，干杯吧。
3: 哎，这就对了，合作愉快。
4: 服务员，把我那瓶藏了50年的酒拿过来。
5: 无卡无奈，你真是我亲妹妹，我怎么那么爱你啊？我，
6: 韦总，速度要快，否则就被泰山手机捷足先登了。他毕竟是张总的兄弟。
5: 搞笑，
3: 他们才几个人啊，跟我比。
5: 只要我想做，李东升不是对手，你信吗？而且张总能卖给他，也就能卖给我。
6: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无卡五代呢，其实就是黎东升的点子。但是一来呢，他没有注册专利；二来，即便注册专利了，打得赢专利官司吗？就算是打赢了，那也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无卡五代是什么，大家也都不记得了。
5: 我真是太爱你了，怎么办呀？你给我想个办法啊！
3: 领通够速度吗？
6: 梅总，不要总用行为鼓励我，要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我们张总是了不起的战略家。
5: 你们张总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他不爱玩儿。
6: 爱玩的人可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你完成你想要的。
7: 是吗？只要你能做好你该做的，我有求必应。
6: 我就提个要求，作为你给我的回报。
5: 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能答应。
6: 你在安徽人面广帮我带点单子吧。
5: 这叫事儿吗？我介绍你认识安徽的张哥，你信吗？
6: 真的？什么时候？
5: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8: 喂，是我亲爱的老张吗？
5: 哎呦，哎，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妹妹，特别崇拜你啊。怎么着，我安排见一面吧。
1: 北京速度真快，
6: 不但速度快，他还给我们带来了安徽订的单子。
1: 你们老乡真给力。
6: 还是我们的产品给力。
1: 不过按理说我们应该跟李东升签订独家协议。
6: 他是不讲信用的代表人物，我们没必要特殊化。再说了，我们有前车之鉴，搞个备胎不好吗？黄总曾经跟我说过，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需要 B 计划。
1: 确实，所有的事情除了感情都需要 B 计划。
6: 那是您和黄总郎才女貌，心心相印，这是极少的状况。凡夫俗子的爱情都需要 B 计划，否则就会被那个 A 拿捏控制。
1: 越说越远了，
6: 有感而发。
1: 呀，谢谢。

0: 但是小牛参加五卡五带是高度保密的事情。
1: 嗯，狄东升那边可以先不告诉他，等到将来让他们公平竞争吧。
2: 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向您证明小牛通讯认可我不是个例。
1: 你太客气了，难得威总这么信任你，以后就由你来跟他对接了。我跟云师也说了，把你调到销售部，销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后印度市场还有小牛通讯就拜托你们了。
2: 没有问题，我一定努力做好。如果我做得好，销售总监的位置会是我的吗？
1: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2: 我知道你也不喜欢黄总做销售，你那么爱他，当然不舍得他去陪酒、去交际、去求人。我去就没有问题，不是吗？
1: 你错了，做销售最重要的是产品。
3: How could that happen during the IPO? Technology is the lifeblood of Leadtone. Zisha, you're the investment manager of this project, but you gave enough reasons for this project is too much for you.
4: 其实我也知道，我开除 Jason 是有点不专业了，但是我真看不得他那耀武扬威的样子。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啊，他把女人当什么了？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啊，多可怜啊！
5: 你这么激动干嘛呀？这种事你又没经历过。
4: 我才不会经历呢，我们家海潮才不会这样。换成黎东升可不好说了，我告诉你，还好你没嫁给他，要不然啊，倒霉的就你。
5: Hello， 是我，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林总，
6: 啊，我早吃饱了，但是你约我还是要来的。白色很衬你啊。啊，
5: 是吗？那我以后多穿。
7: 完美。
5: 主要是有些事情，我觉得在公司里跟您说不太合适，想着私下跟您聊聊。
6: 说吧。
5: 黄林熙把 Jason 开掉的事您知道吧？
6: 你知道啊。
5: 您看，我也是职业做投资的，我的投资必须得有回报，否则我没有办法向红木交代。但是你说我跟林熙又是很好的朋友，有些话我真的很难跟他开口，我这边又要职业一些，我这边又没有办法去伤害到他，所以我
6: 懂了。你想把我当枪使干掉黄林熙？
5: 林总，话可不能这么说。
6: 别，别来捏虚的，这不是件小事，那谁来顶替呢？
5: 刘涵说他有更好的人选。
6: 刘涵？刘涵？他也反对黄明星？
5: 都是为了灵通好。
8: 很意外，您竟然找我。
9: 找你自然是有事。
10: 哎，老板，两碗馄饨。
11: 哎，好了。
8: 来，您不妨直说。
9: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啊。姜薇，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你想一直当助理吗？
8: 您什么意思？
9: 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你考虑吗？

0: 您是要带我一起跳槽吗？
1: 好嘞。
2: 如果是这样，你跟我走吗？
0: 我要留在灵通。
2: 好，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都想跟着张海潮。但是我不喜欢黄林熙在中间搅和。
3: 两位的馄饨来了啊，慢慢吃啊。
2: 你看啊，就比如说这一碗馄饨，它如果要做的好吃，它每一道工序它都得好，这个肉、紫菜、这个皮、这个汤，它都得好。比如说，如果肉不好，那你就得换肉店。我认为公司也是一样的，你觉得呢？
0: 您这是要有动作。
2: 是。
0: 那您觉得我能做销售总监吗？
2: 这个黄林熙，你看他以前他就是在清华卖假隐形眼镜的，那按道理如果他都可以的话，那你更可以了，你起点比他高多了。
0: 那董事会同意吗？
2: 我认为会，董事会不喜欢太情绪化的管理者。
4: 为什么突然召开股东大会？
5: 现在还不开股东会，你要瞒我们多久？
4: 什么意思？
5: 黄总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惹出这么大一个麻烦，无缘无故把杰森给开除了，有原因吗？
4: 可能诸位股东还不知道，当初我带那些博士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份道德约束的。
5: 拜托呀，海超，你不去劝劝他，还跟着一起颠倒是非黑白？咱们是办企业还是搞道德培训班啊？这工程师是不是离婚出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一毛钱关系吗？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把芯片做出来嘛？
4: 朋友，
5: 他莫名其妙开除了一个优秀的架构师，这是领通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我们刚刚开始盈利，准备冲击 IPO 的关键时刻。我认为夫妻老婆店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应该慎重考虑一下黄林熙的位置。
4: 光耀，你是知道的，公司最初那些年都是靠我太太来稳定军心的。
5: 知道知道，著名的后勤保障处处长嘛，这个位他是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沉溺于这个角色不可自拔，现在完全没有前进的样子，让人很担忧啊。
4: 好，诸位是想开掉黄林熙，那么请问由谁来接替销售总监呢？我们销售部一共就没几个人，所有重要的客户全都在他的手上。
5: 韦总不是很喜欢姜薇吗？可以考虑一下由他来接任。
4: 不管从学历还是资历，姜薇都不能跟黄林熙相提并论，更不可能胜任这个职位。
0: 姜薇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是我和林熙一起发现的。那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上市之前换人是不可行的，我们刚进入 IPO 流程，所有重要岗位上的人员名单我们早就提报上去了。
2: 你们怎么知道姜薇不是更强的？这小牛的销售不一直都是姜薇做的吗？韦总的关系也一直是姜薇维护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把姜薇叫进来
4: 没有必要。光耀，刘海，我想提醒你们一下，我夫人最初那几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每个月只拿5000块钱的工资，没有提成。如果她当初留在拍卖行，工资加提成至少每个月10000美金起。而她的好朋友叶翠女士在她的帮助下，现在负责易贝的食堂，分得的股份三辈子都吃不完。
5: 姜薇连5000块钱都不需要，
2: 而且她还愿意对赌，
4: 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人是瞒着我去跟我的助理谈了是吗？请问这是什么规矩？
2: 我只是随口问了他一嘴，我没有不守规矩啊。

0: 起码比黄林溪越过我，惹是生非，那规矩多了。
1: 刘涵，你公平点行不行？
0: 我没有不公平，他很不讲道理，他很不专业。你看今天开会他来了吗？他什么意思？
2: 你瘦了是不是啊？待会儿我们吃什么？要不要吃棒棒糖？
3: 要
2: 吃啊。好，那待会儿打针的时候你回来好不好？
0: 我现在对黄林溪只有一个要求，仅此一个，把 Jason 给我弄了。
4: 对，必须弄回来，让黄林溪走 ，Jason 回来。
5: 不可能。
0: 现在十万火急了，我们没有首席架构师，你告诉我怎么办？哦，你来兼任吗？
5: 我兼任，
6: 不可能兼任。
4: CEO 需要上市前的路演以及股改，
7: 我保证能够找到比 Jason 更好的架构师，在国内找。
4: 没有比 Jason 更好的了。
7: 我会解决诸位的顾虑，也请诸位不要胁迫我。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

0: 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艾草青，万物盛，雄黄酒，护安亨，龙舟堂，庄奇扬，祖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战。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4: 不
5: 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满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点。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咱北京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各个景区街区也都非常的热闹。
1: 没错，特别是昨天啊，在隆福寺的中心广场举办的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当中啊，就融合了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还有时令美食品鉴等多元场景，真的是趣味十足。
2: 这个楼其实大家一看这个色彩就非常的有端午节的氛围，它呢我也给它编了一个小小的口诀，叫龙头排一排，财源滚滚来，龙身扭一扭，幸福到永久。
3: 6月19号，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的乐享端午畅游北京2026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在隆福寺中心广场举办，活动融合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时令美食品鉴、趣味知识抢答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沉浸式的度过一个有底蕴、有温度、更有欢笑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特别邀请了民俗专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对谈。
4: 再给大家伙讲讲这个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吃粽子是不是为端午节准备的？哎，端午节为什么要赛龙舟？等等。那我们从这种玩的当中和这种学习的当中得到一些知识和民俗知识的这种传承，那么在这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互动性的游戏啊、答题啊，大家可以呢在这种寓教于乐当中度过一个这个愉快的这个端午时光。
3: 此外，多项端午主题非遗项目也在活动现场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在亲手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的独特魅力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5: 我分享两个和端午节密切相关的东西啊，好物件。一个是咱们友谊的小船，竹编的这个工艺，给它打造成一个龙舟的样子。端午节吧，这赛龙舟，这是咱们民族的习俗。另外呢，这小葫芦啥意思呢？就是福禄，有福有禄。接着就是咱这香囊了，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端午节的王炸。这是用非遗工艺打造的这个粽子腰扇。哎，为什么叫腰扇呢？它是别在腰间的扇子。然后呢，它同样，你看不同光线下，你看是不是产生不同的这种颜色？它也是一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3: 而在活动现场，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也带来了一场兼备文化厚度与味蕾温度的端午十足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品味传统节令美味中，感受端午吃食背后的传统文化。
6: 刚才给大家展示包粽子啊，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只节日的气氛，能够在这个端午，然后带领大家，就是带领小朋友们一起去包粽子，觉得感觉特别的好，能够把这份记忆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
7: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8: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很热闹。互动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
0: 这端午期间啊，真的是很热闹，但是大家在尽兴之余也别忘了规矩。这俗话说呢，无规矩不成方圆。咱就拿这个车牌子来说啊，它相当于呢车辆的一个身份证，通过车牌子的颜色一眼就能够区分出车辆的类型了。
1: 就像是普通的电动摩托车是黄颜色的牌照，而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的是绿颜色的牌照，还有部分临时过渡期的号牌呢是白色的。车型不一样啊，这个号牌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呢，这么区分的话，第一呢是比较好辨别，另外一方面也能督促车辆各行其道。电动摩托车它是机动车，就应该在机动车道通行，而电动自行车呢是非机动车，那就应该走非机动车道了。
1: 没错，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啊，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啊，他不按规矩办事儿。比如说您看啊，就有时候他明明开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是挂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牌子。
0: 那这么一来呢，就不仅扰乱了通行的秩序，也极大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近日呢，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
9: 驾驶本、行驶本有没有？你驾驶本给我呀！下车。
10: 下车，
9: 你这不是电动车啊？下了吧。 这样你明明知道是个摩托车，摩托车能挂白牌吗？
10: 近日，交管部门持续查获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违法行为。那么，电动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但有人啊将其呢当作是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肆意骑行，给道路的交通环境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朝阳公园桥下呀，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11: 在检查中，多辆与普通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的两轮车被交警依法拦下。
12: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
13: 车呢，因为买的旧的那个。
12: 上手续没检查吗？
13: 我一共没写，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12: 电瓶车店换的那牌儿呢？是谁的牌啊？
13: 他原来就挂好的。
12: 就挂好的牌是吧？
13: 啊，买的时候就当电池买换的，我跟人家。
9: 它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比较？
12: 不过一是外观，您看它这个是没有脚踏的。第二是从咱们这个编号，跟电动车有明显的区别。
11: 民警指出，这辆车的名牌显示额定电压72伏，额定功率2500瓦，整备质量141千克，明显超出新国标不超过48伏、400瓦、55千克的标准。同时，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的组合，也不同于正规电动自行车15位纯数字的车架号。经核查认定，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
12: 要有驾驶证，车辆要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9: 那你核实过这个牌子跟这个车符不符合一体？
13: 你没考虑那些？
12: 这还是您自个儿不细心啊？
13: 认识不足，
12: 是吧？
13: 对，
12: 想简单了吧？
11: 这名驾驶员表示，当时买的是二手车，买的时候就是连车带牌的，所以也没有进行检查。同样表示不知情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员。
10: 买的时候呢是当电动车买的。
14: 对，买的是当电动车买的。
10: 那您有没有觉得那个自己骑的时候比平常就
14: 是快是吗？
10: 对，
14: 就感觉是快
10: 啊，
14: 但是我就感觉是充电的，就都是电动车。
11: 而在这之中，还有个别骑行人是明知所购买车辆为电动摩托车，但依旧违法骑行。当被民警拦下后，装起了傻。
12: 买的车购了车的属性你知道吗？这车辆
15: 不知道，
12: 不知道你要骑啊？
15: 电动车上的代码。
12: 交易记录有吗？交易记录有吗？
15: 交易记录，他那个他加微信，然后微信他把我删了。
12: 他把你删了？
10: 那
12: 你应该聊着聊天记录呢？
15: 找不到了呀。
12: 你先把这车啊给我说明白了，哪儿买的，要不然车上给你进行依法完扣，你也给我提供你的购车手续，怎么证明这车是你的？能证明吗？现在
16: 微信删了也有付款记录，
12: 能证明吗？
15: 那我现在不好找。
12: 不好找也得找。
11: 这名男子以找不到任何购买记录为由试图蒙混过去，在民警的多次询问下出示了购买信息。我们看到页面上明显标注了电动摩托车的字样。
12: 这是什么车呀？
17: 电动摩托车
12: 啊，你的牌是哪领上的？
17: 这么邮过来带的呀？
12: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
17: 这个我还之前真没了解过。
12: 不是，摩托车是摩托车，自行车是自行车，能不能照冠礼带啊？
17: 明白，
12: 对吧？而且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17: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这个概念。
12: 您不能说没有这概念，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17: 没买吧。
12: 没买是吧？
17: 不用，我真不
12: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17: 我真不知道。
12: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了，这也已经违反道路安全法了，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大多数是因为咱们的驾驶员为了增加车辆的行驶里程，同时增快车辆的速度，他们铤而走险，张冠李戴，采取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11: 随后，民警对现场查处的这5辆电动摩托车进行了依法暂扣，同时对于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在此，警方也提示大家，
1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所以我们在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的过程中， 驾驶员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购买机动车保险。同时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方可上路行驶。
1: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请务必认真的去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属于是机动车，驾驶人呢也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也要挂机动车的号牌，而且要购买保险，这样啊您才可以上路行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车辆的牌照和车辆本身是一定要对照好的，如果不一致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您个人啊还要承担经济上的损失。
0: 嗯，咱们来说说微波炉。这微波炉呢确实是一个厨房里的好帮手，咱们热个饭热个菜啊都非常的便捷省时省力。但是呢您得注意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微波炉呢它可不能大包大揽，不是任何食材都能放进去加热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分分钟就会成为爆炸现场。汪洋信不信？
1: 这我太相信了。咱们节目之前已经说过很多回这个事儿了啊，比如说看过那种微波炉放那里边有那种带壳的鸡蛋啊，还有栗子等等，都有过爆炸的情况。所以就有人问了啊，说这带着壳的鸡蛋它会爆炸，那如果把这壳包了放里边，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千万别有这种侥幸心理。如果说去了蛋壳的话，直接用微波炉来加热，其实更加危险。因为接下来咱们说的哈，就是有人呢被烫伤了。
18: 整个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的，你们知道吗？我刚才被鸡蛋炸了，你看我溅到脸上，还有身上。全部都是，还好不是很严重，但这里被烫伤了，你看都是红的。这都是
19: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20: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两分钟，结果
21: 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就是四分五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19: 我们刚才看到啊，包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20: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
22: 鸡蛋炸了，
23: 产假后第一天上班嘛，有点贫血，家里面人就是煮好的那个水煮蛋放在红糖水里面，然后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一下。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就是我吃的时候用勺子一压鸡蛋，然后那个鸡蛋就炸了。
20: 而这名女士也是同样的，将剥了壳的鸡蛋放在了汤中，在微波炉加热后拿出来就发生了爆炸。
18: 我就用这个勺子就这么，我想再把它压碎，结果就嘣的一下就爆炸了。
24: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能这个样，再不就是凉一点之后然后再去弄它，这太可怕了。
20: 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一分钟。
19: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20: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19: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那么如果是您把这个鸡蛋拿到嘴边刚想咬的时候鸡蛋发生爆炸，这样就会炸伤我们的身体，炸伤我们的脸部，是非常危险的。
25: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的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20: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两分钟拿了出来，
19: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20: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19: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20: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25: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1: 咱们经常说啊，生活中呢处处有智慧，但同时处处也别大意啊，小心意外的发生。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眼下呢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和家长们也正在面临着志愿的填报和升学的关键期。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态而设下种种圈套。
1: 就在前几天啊，上海警方呢是披露了这么一起案件，一个诈骗团伙打着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的幌子，骗了22位家长900多万元。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具体的案件。
0: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上海学生家长郭先生啊就报案了，说自己呢遇到骗子了，被骗了40多万。原来早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郭先生因为儿子的高考成绩不理想，正在焦虑当中，无意间就从网上看到了某教育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声称他们可以通过他们内部的一些运作啊，然后让孩子通过高水平运动队的一个渠道来升学，进入上海某著名高校就读。
1: 郭先生啊，马上就跟对方取得了联系，对方呢向他出示了一份聘书，这个聘书上写着啊，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并且让郭先生的孩子在某款 APP 的平台上啊进行运动员注册，说通过完成所谓的训练学时之后呢，不必参加赛事就能获取成绩，而且可以把郭先生的孩子啊包装成国家一级运动员，声称呢是可以获得直接上名校的资格。
0: 正为孩子升学发愁的郭先生啊，就信以为真了，就和对方呢签订了合同，并先期支付了一半的费用40万元。当年9月份，这个郭先生的儿子啊，真的收到了这所高校的报名通知。
1: 不过这事情有这么简单吗？郭先生仔细一看啊，发现孩子收到的呢是这所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报名通知，并不是参加全日制学习。郭先生就提出质疑了，那对方就说啊，说这只是一个先期培训的过渡期。学生在继续教育学院完成学时之后呢，我们会代替您的儿子在 APP 上去刷训练学时，经过3个月到半年不等的积累，完成包装之后呢，才能顺利进入到全日制学习。
0: 这时候郭先生也是半信半疑啊，但是既然啊这钱都交了，那也就接受了这样的一套说法。可是呢，随后对方又说郭先生的儿子需要过渡到国外学籍，通过网络课程刷满国外某名校的学分，然后再以交换生的名义回到中国，这样才能参加国内的名校全日制学习，最终拿到国内名校的毕业文凭。
1: 虽然对方啊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去拍胸脯保证，但是郭先生感觉呢是越来越离谱了，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发现一家注册于外省市的教育咨询机构啊有重大嫌疑。2025年6月至10月，警方将黄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黄某、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逮捕，还有蔡某、韩某呢是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这个团伙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虚构省级体能协会秘书长还有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会长等头衔，

0: 谎称可以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来招揽生意，骗取信任。上当的不只是郭先生一家，这个团伙在2024年高考季一共骗取了22名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
1: 这其中呢，有一个细节啊，值得反思。民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被蒙在鼓里的家长啊，还寄希望于后续呢，能够用所谓的交换生这样的资格去就读，不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甚至有部分被骗的家长的孩子啊，当年呢，曾经考上了大学，结果却听信了骗子的说法，为了上更理想的高校，选择了休学，或者干脆就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入学资格。
0: 像这种骗子啊，真的是太可恶了，他们骗了家长的钱，也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害人不浅。那些被骗的家长呢，咱们自己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啊。对于孩子来说，高考升学这是人生大事儿，那这种事儿咱也敢走不寻常的路吗？被自称有特殊渠道的陌生人牵着鼻子走，这家长以为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呀。
1: 这表面上啊，这被骗的家长们呢是望子成龙，一叶障目，但是往深了说啊，这些家长们迷信所谓的特权，总认为社会上啊有某些人他有特殊关系啊，找到了这样的人，只要花钱就可以让孩子走捷径。当然最终啊，这些家长们也都被打脸了。事实证明啊，高考升学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而且我们经常说教育公平就是社会公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在这个领域绝不容许任何人钻空子。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两个暴脾气的小伙子。在江苏扬州一家汽修店的员工王某某和江某某，有一天呢就外出聚餐归来，然后发现有人乱停车堵住了店门，给对方打电话呢也一直没人接。
1: 两人晚餐的时候呢，王某某是喝了点酒，酒劲儿就上头了。王某某啊，抬脚就踹向了堵门的这个轿车，还不解气，王某某呢还让江某某开着自己的车去顶那个堵门的车辆，试图用蛮力啊强行去挪动这个车，结果可想而知啊，车损是在所难免的。
0: 更糟糕的是，车主发现了车辆受损，也立即报了警。就因为一时冲动，王某某和江某某不光是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被判了刑。
2: 王某某和江某某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员工，一天晚上他们吃饭回来，发现有两辆汽车堵在了店门口，尝试联系对方，但车主始终不接电话。这时王某某气不打一处来，对其中一辆占道的车辆拳打脚踢。
3: 车主因为当天在就是周围吃饭，然后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所以他又加之喝了一点酒呢，就比较生气，就比较着急，就用脚踹了这个车的车灯位置和车标位置，当时就把这个车标给踹掉了，车灯也损坏了。
2: 一顿输出后，王某某不解气，又指使江某某对堵门的两辆车放大招。
3: 王某某呢就让江某某驾驶自己的车辆，想把这两辆车给撞开。
2: 随后江某某驾车多次撞击其中一辆堵门的车，导致该车碰到了旁边的一辆车，造成两辆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车主回来后发现车辆受损，便报了警，警方将二人传讯到派出所。王某某和江某某对冲动的行为供认不讳，经价格认定，两辆被撞汽车的损失共计达4.3万余元。事后王某某主动支付两辆车辆的修车费用。前不久广陵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某、江某某以故意损坏财物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提醒市民，遇到类似的矛盾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莫因冲动逾越法律边界。
1: 您看这两个小伙子啊，本来是占理的那一方，但因为一时冲动啊，情绪上头了，反而从有理的一方变成没理的那一方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啊。
0: 下面要说的这起盗窃案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呢，是一家酒店的老板，自己可是不差钱的，却偏偏要通过盗窃来寻找刺激。
1: 没错，这老话讲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而湖北武穴的这位酒店老板呢，却把贼手啊伸向了停在自家酒店门口的电动车。盗窃得手之后呢，他还自作聪明，删除了酒店设置在店门口的监控视频。你说这样他能逍遥法外吗？
4: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5: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实 卢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

0: 但是中间缺失了10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了中间10分钟监控没有录到。
1: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0: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的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1: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0: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10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1: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之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您看看这位啊，想通过盗窃的方式来找刺激，所以我觉得这位老板真是病得不轻，建议他啊，在接受完法律的惩罚之后赶紧研究一下自己的心理问题吧。
3: 近日，咸宁通城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轿车的车身也是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情况危急。途经此地的中国好人杜志军见状，也是立刻上前开展救援，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4: 当天12:25左右，杜志军驾车行驶至咸宁通城县 G353 国道浚水镇马鞍山路段时，发现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与载货货车迎面相撞，轿车车头完全损毁，安全气囊弹出，机舱不断冒烟，驾驶员被困其中，处境危险。货车司机当时正在拨打求助电话，现场无人能第一时间破柴施救。杜志军当即停车奔赴现场，尝试拉开变形的驾驶室车门，因车体挤压变形，车门难以开启，他奋力拉扯1分多钟才将车门打开。此时一名农用车驾驶员廖小成也主动上前帮忙，两人一同清理车内杂物，挪动座椅，耗时5分钟顺利将腿部被卡、身受外伤的司机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
0: 生命至上吧，看到那个危急事故，如果置之不理的话也是不可能的。
4: 确认伤者情况后，杜志军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助。10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他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据了解，被困司机腿部、脾脏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5: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呐、要不是他把我拉着来，说不定那个车还要万一起火了呢。也要他刚好从那里路过嘛，这个天下司机都是一家的嘛，谁要帮忙的时候。
4: 据了解，2024年10月7号，通城县祥汉路闹市中，一名司机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在道路上乱窜，即引发群伤事故。紧要关头，杜志军驾驶车辆上前，冒险将失控车辆逼停，同时及时救助昏迷的驾驶员，成功化解了重大安全隐患。凭借挺身而出的义举，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作“白车侠”，先后荣获“见义勇为勇士”“中国好人”“荆楚最美退役军人”。
0: 从24年到现在吧，这是应该是第三起交通事故。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只要是老百姓需要，伸出援手，也是应该的。
2: 事故无情，人有情啊！危难时刻，大家都纷纷伸出援手，我们要为这样的暖心行为好好点个赞。
3: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严重超载导致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 G50 沪渝高速重庆段，有一辆行驶中的轻型货车突然之间就像没头苍蝇一番左右摇摆，之后呢就撞上了高速路的护栏，货车随即就侧翻了，车上的货物倾泻而出，高速路上可以说一片狼藉。
2: 交警现场调查发现，货车失控啊是爆胎所致。这个货车上装的呢都是矿泉水，足足啊有600多件，总重量超过了8000公斤。而肇事货车的核载量啊是1035公斤，显然这个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
1: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

0: 昨天一直闻下来，闻到那个葡萄干啊，它是个全台。
1: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2: 生活每日。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正是租房的传统旺季。而租房的坑啊，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也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再分享一个他自己刚刚踩过的坑。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什么。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又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一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2: 对对对，
1: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2: 对对啊，
1: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那么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最后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2: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他说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便宜，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4: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2: 对，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我原先是一个小员工，

0: 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1: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2: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0: 对，合一个月4000元。
2: 4000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0: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1: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0: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为由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2: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0: 微信转账。
3: 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2: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0: 3月到6月就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4: 王先生告诉我们啊，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了这位黄某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催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2: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5: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2: 过完年3月份。
5: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2: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5: 对。
2: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5: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2: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5: 对，
2: 写的叫您。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5月13号上午的10点08分。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小程序系统里头
5: 没有？
1: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0: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3: 是我在开车呢，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转了。
5: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6: 对，
5: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6: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1: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2: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6: 没有，
2: 从没接过，
7: 发微信都不回。
2: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7: 1周之前吗？最少？
6: 我5月底。
1: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2: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0: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儿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 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二三十万的房租。
1: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6: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的一个工作人员嘛。要不是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5: 然后我们
6: 还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2: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6: 对，
2: 这是怎么说呢，
6: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入住完这个杆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柠檬的物业
2: 过
6: 来维修的。
5: 我这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6: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7: 我那个交钱呢是三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2: 带您还看房，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7: 看的是三单元。
2: 看的是三单元。
7: 三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2: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五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是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些。
2: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5: 这个东西模糊化，
2: 对，
5: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有个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4: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8: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2: 还在寻找客源，
8: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9: 对，是五月29号还是30号来着，
8: 对，
9: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8: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9: 看见他带人看房，
2: 还在带人看房，
8: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2: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5: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2: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5: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的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2: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0: 对，
2: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示公告是吧，
0: 对，而且我们也曾试图过就是想象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2: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10: 你好。
2: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10: 我帮您找一下我这负责人。
2: 可以。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11: 您现在可以开了。”
2: 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11: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2: 对。
11: 关于就是租客前台里的这些情况，嗯，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嗯，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嗯，包括如果是客户去

0: 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
1: 嗯，
0: 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跟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
1: 嗯，
0: 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1: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
2: 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3: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
1: 嗯，
3: 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
1: 嗯，
3: 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啊，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2: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3: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说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4: 有没有收到过？
2: 就收到过一分，他
4: 就是从
3: 具体的
4: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
3: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
2: 对
3: 啊，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
4: 嗯，
3: 啊，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
4: 嗯，
3: 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作家，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2: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
3: 嗯，
2: 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些部分的租户，
3: 嗯，
2: 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3: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2: 嗯，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
3: 具体的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5: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会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1: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6: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交，
7: 对对对对，
6: 提交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7: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结合。
6: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
7: 没有，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8: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
6: 嗯，
8: 我可能又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
6: 嗯，
8: 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
6: 嗯，
8: 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
6: 嗯，
8: 啊，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
6: 嗯，
8: 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个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
6: 嗯，
8: 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9: 截止到发稿啊，警方呢暂时还并没有向媒体方面透露相关的事情进展，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养老和就医的话题。其实您看这两件事啊，虽然能够轻松地连在一起来说，但是往往呢却无法同时实现，因为医院的定位啊是急性期治疗，无法去满足患者啊日常照护的一个需求，而养老院的定位呢是生活照护，法律上是没有医疗自治的，医疗和养老中间的这道裂缝该怎么办呢？ 近期，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啊，也许能给出新的答案。
10: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两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11: 他尤其有时是自身的反应，也有是药物的反应，比方呕吐，那呕吐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东西在家里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叫救护车到医院又得做各种检查，又得排队等候，就是也很难承受这种消耗，是吧？
10: 越来越多老年人同时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然而现实中，医疗与养老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地带。
11: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10: 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就能得到一定解决。医院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新服务体系。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新启用的老年护理中心是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既有三甲医院医疗能力又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机构。
12: 我们能够为老人解决的一些难题呢，就是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10: 硬件方面，老年护理中心完全依附养老院的打扮，共设有100个床位，病房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房间内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
12: 我们主要这个病区呢，我们是为了去医疗化，所以我们对每个病房呢，我们都专一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样子让老人入住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不是病房，而是一个温馨的家。
10: 除了温馨的照护环境，北京地坛医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真正的核心还是体现在软件方面，也就是背后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提供的强大后盾。依托地坛医院三甲医疗能力，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
12: 我们单位主要就是推行一个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就是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我们要求急会诊5分钟之内到岗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快速的实现救治。
10: 更重要的是，这个养老护理中心它同时是一个区域医养协同网络的枢纽，
12: 我们可以和下边的卫生院进行联动，那么我们危重的患者平稳之后啊，我们就会转给他们，那他们发现极为重症以后也会转到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形成一个联动啊，也我觉得也从而吧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分级诊疗。
10: 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或从 ICU 出院后仍需较高强度医疗支持但传统养老机构无法接收的老人。病人可以向护理中心提出入住申请，老年护理中心也已经纳入医保，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
9: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问题，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啊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小区的电梯呢，一用就是10几年时间，常年高频运转，不少居民啊心里都犯嘀咕，说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安不安全呢？针对大伙关心的高龄电梯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检院啊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啊做了全套专业的安全评估。
13: 出厂日期是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10年开始使用的。
14: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15: 现在也这个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这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看看这电梯。
14: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16: 咱们这个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17: 应该是半个月。
14: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冶能力。
16: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现在是9.98，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14: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16: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14: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18: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使用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设施的用户端。
14: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7: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14: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9: 天儿呢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开始用上了所谓的降温神器，就是一种喷雾。商家说啊，说你往身上一喷，哎，瞬间就凉快了。但是啊，也有人用这东西出意外了。北京朝阳区的小王呢，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买了这么一瓶啊降温神器，结果全身喷上之后呢，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体感啊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这还算轻的啊。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就说了，自己用了这类产品之后呢，皮肤被冻伤了。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呢也是买了一款清凉喷雾，全身涂抹几分钟之后啊，说一股近乎灵魂出窍般的寒冷感啊骤然来袭。医生就说了，说这类产品安不安全呢，取决于成分、使用方式和个人的皮肤状态，不当使用或者长期频繁使用是存在明确风险的。首先啊，这些产品呢它含有推进剂，如果说近距离长时间对着同一个部位去喷，就会导致皮肤冻伤，轻则呢是皮肤苍白出现麻木和刺痛感，重则啊甚至会起水泡，皮肤坏死。而且反复冻伤呢还会损害我们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呢变得敏感。其次，含有乙醇的产品啊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导致干燥和脱屑。有些人还会对产品中的薄荷脑过敏，引发接触性皮炎，皮肤呢容易泛红、发痒和刺痛。另外啊，高浓度的薄荷脑对于我们的眼周还有黏膜刺激性是很强的，容易造成眼部充血还有感染等问题。所以医生呢是特别提醒，像儿童、老人以及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的人是不建议来使用这类产品的。夏季防暑降温还是要理性来选择产品，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19: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0: 解决了。
19: 合理吗？
20: 有用吗？
21: 有用吗？
19: 靠谱吗？
20: 找谁呢？
21: 谁管呢？追踪了吗？
19: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20: 明
0: 忙到您家。
2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询问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 您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2: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0: 更多爆料。
3: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4: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3: 有。
0: 更多惊喜，
1: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4: 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3: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二来。
0: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5: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6: 对，
5: 可以呀。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6: 有几年了吧，
5: 很厉害。
0: 一号男士张业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7: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0: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8: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0: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5: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9: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10: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11: 这是我长发的时候，真是
10: 对啊。长头发也很好看。
11: 对对，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1: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6: 好。
1: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是不？
6: 好。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7: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6: 妈呀，
7: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6: 对吧？
7: 哎，对，
5: 快拍张照。
7: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
12: 这个是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7: 戏曲。不是，这是古典舞里。
12: 对呀，我是觉得呀，
7: 把舞蹈动作给它揉到里边，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稍微的
12: 哎。
7: 这个眼神出来。
5: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7: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12: 哦，这样子，
5: 在呢，在呢。
7: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然后再打开。
12: 有点像舞蹈，是吧？
7: 对呀，哎，对了，
1: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棒。我给您鼓鼓掌。向您学习，向您学习，向您学习，
7: 相互学习。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活所迫。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就是、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5: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7: 对，
5: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7: 对，老母亲70多岁了，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着，
13: 出了这么大的事。
14: 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
7: 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我给他们排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了，就是在舞台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情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一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跟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1: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爱的人幸福。
7: 爱的人对。
1: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之后，
5: 你
1: 突然发现没有，
5: 你的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1: 最主要是家。
7: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1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位老哥哈，一直在那后边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3号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16: 还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

0: 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
1: 啊，那一会儿了解，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2: 七五，
3: 七五年的，
1: 那比我还小呢。
4: 去年五十
1: 啊，五十合适，48。嗯，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0: 差不多
1: 对吧？先聊聊呗。
2: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0: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是不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得远。
2: 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都成家了。因为我年龄小，我是农村嘛，那时候结婚早。
0: 别的就是有什么爱好？
2: 旅游、养生，我还有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就是一个民间的那个变脸、快板。在咱陶然亭快板活动中心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
1: 带快板了吗？
2: 没带。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是做过，上过咱这个
1: 算。俩人有机会当面打的，啪啪啪的，对吧？
5: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4: 是
0: 高中。
4: 你现在住什么地儿啊？
0: 琉璃河。
4: 琉璃河。
0: 对。
4: 哦，琉璃河。
0: 因为我孩子
4: 房山是吧？
0: 对，
4: 离涿州近哈。
0: 嗯，
4: 他在丰台，离这也不远啊。你丰台什么地儿？
0: 因为他住单位，
2: 我住的是单位
0: 的房子。
4: 哦，住单位。
0: 嗯，
4: 你丰台啊，在房山得买一套啊。
0: 嗯，
1: 对，
4: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5: 房。那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明白吗？
5: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0: 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5: 因为你毕竟才48岁。
0: 对，就是
5: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0: 哪怕小一点都行。
5: 对对对对，
0: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紫不愣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起码有一个房，
5: 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0: 对，
1: 现在无论是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子，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
0: 对，
1: 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鼓掌，对吧？好不好？
0: 好，
1: 给自己打个气。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个选择栏目组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
0: 您
1: 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这个
4: 高产了，
5: 哎，这得罪人啊。
1: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1号，男嘉宾
4: 1号，
1: 对吧？我们给鼓鼓掌。
5: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1号和2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7: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出来，得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儿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5: 日久生情的那种。
7: 哎，对，你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5: 我来帮您，我来帮您，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1: 是不是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这现在咱就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1号有没有好感？
7: 有。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1: 看着这不是1号在这儿，您看我
7: 长得漂亮，
5: 不好意思，
1: 长得漂亮，
7: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
1: 啊，
7: 对吧？
1: 瑜伽
7: 要善良
1: 啊，善良，
7: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 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哎呦或者显得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3: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嗯，可能我会欣赏
8: 主动
3: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嗯，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1: 不，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觉得你这说太多这样的，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是就容易表达了吗？
7: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3: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嗯嗯，
9: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哦、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哈。
3: 是。
9: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就是、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
3: 谢谢
9: 陶姐，感谢。嗯。
7: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算了。
5: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1: 鞠个躬，
5: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3: 是我好像是没有
4: 想到是吧？
5: 嗯，不是，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3: 嗯，对。哦，那好吧，可能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1: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4: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的。
1: 那他
7: 是不是
9: 对张哥喜欢
7: 这种人？你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5: 那不是，那绝对不是。
1: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个月？
3: 不好说吧，
5: 看人吧。
3: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
7: 直接方法。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烧透了。
5: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7: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5: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7: 那就烧呗。
5: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4: 我还是不是最爱亲人讲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哈、啊，一个手雷炸到一片。
5: 哪个投的呀？
8: 我也投的。
4: 是吗？你炸到一片，
8: 众望所归。哎、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4: 对，
8: 都适合。但是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4: 对，
1: 适合不适龄。
8: 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1: 我跟
5: 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对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
4: 啊，45。
5: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4: 开PUA了，因为这PUA，
5: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1: 在座的几位姐姐，
4: 是
1: 对吧？或者妹妹，
4: 然后
1: 之后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药，你
4: 知道吗？炸的本身自己
1: 对，然后
4: 我跟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亲人奖。
10: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时候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
5: 她很有感触，
10: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8: 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5: 女性对，
8: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
11: 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30多岁男孩他都不找。
9: 对对，
11: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嗯，是咱们要了解。
2: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
10: 在选择
2: 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4: 嗯，不是我怎么说呢？
1: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9: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4: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1: 多有。
4: 对，也有。
1: 这也只是
4: 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嗯啊，就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4: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3: 啊，是投的我。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4: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3: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
4: 最佳人气，
1: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叫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7: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1: 那你选一人吧。
10: 嗯，哎呀，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7: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11: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嗯，
1: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11: 你少挑事儿。
1: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11: 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1: 对，
11: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1: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啊，
11: 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1: 你就别大忙
11: 活日子。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9: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11: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1: 鼓掌，
7: 鼓掌。
1: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7: 那当然得领证
1: 是吧，
7: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满意不？回答
7: 很满意。
1: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7: 你说吧，想要什么？说话。
1: 啥意思？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嗯，
11: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1: 对啊，
11: 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哈，
7: 没错，
11: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7: 老妈多大岁？
11: 80多了。
4: 86，
11: 哎，
1: 跟我爸差不多。
11: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1: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嗯，这绝对能聊到一块
11: 儿。陪护嘛，
7: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就是
1: 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7: 还不会、啊、
1: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3: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1: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还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不着我吗？
9: 哎呀，你真厉害！
1: 本来就是啊。
7: 对，回答题吧。
1: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感情这事儿别找。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跟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 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10: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这个。
1: 对，你说子女
10: 对大白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

0: 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谁再抽一个？那个，
2: 那我来抽一个，
1: 您来抽一个，
2: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
1: 啊，男二号了，
2: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
1: 嗯，
2: 就不抽烟，酒呢我就小酒小酌，
1: 晚上
3: 每天必喝吗？
2: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
1: 嗯，
2: 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3: 哦，那还好，
2: 自己烧点烧，自己做点菜啊，
1: 不酗酒，
2: 哎，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
1: 嗯，
2: 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有更有味道，
1: 嗯，
3: 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2: 对，
3: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的孩子这个上面，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2: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3: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1: 让不出去。
2: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3: 我还是不，
2: 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3: 好的，
2: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3: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他的微信，先不要删。
2: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3: OK，
1: 那个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战友，来选一个，
4: 选一个黄色吧。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5: 太较真
1: 啊！我觉得是自己回答吧。
6: 哎，对，这应该
4: 自己回答呀。
1: 啊，你自己回答吧。
4: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
1: 嗯。
4: 太较真儿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嗯，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
1: 嗯，
4: 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1: 这总结的挺好。
4: 嗯，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嗯，
2: 都是他的错，是吧？
4: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
1: 嗯
4: 啊，然后什么事儿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2: 你看，你卖房卖车付他
4: 啊，
2: 替他还债。
3: 那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4: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嗯，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还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3: 就是
1: 冬天还是夏天
4: 啊？夏天。
1: 哦，那还行，夏天就
3: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4: 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
1: 嗯，
4: 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它接上来了，不忍心把它扔在马路上。
2: 不是，那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
4: 啊，
2: 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4: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啊。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选一个啊！
7: 哎，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
1: 这是啥？
8: 发挥吧，
1: 哎，可以。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
3: 爱他人的能力，
1: 爱他人的能力，
3: 爱他的能力。
7: 我自己回答吧。
1: 对，
7: 嗯，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3: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7: 对对，也会缓。
1: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7: 对，
1: 不是说
7: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3: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7: 对，我就是让他7分 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分没有意义。
5: 我给我自己能打10分吧。
1: 10分？嗯。
7: 为什么？
6: 够高的。
5: 因为爱它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7: 对，对，嗯，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5: 对。
7: 您觉得？

0: 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1: 爱确实是要百分百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
0: 就是假如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2: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啊，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3: 对，
2: 但是您要说出
3: 来，选择题很好答。
0: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4: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0: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4: 好礼不言，下次诚心。
0: 还有一朵
4: 花，自己想干啥干啥，
5: 干点正事吧。微信加，别到最后找的人什么都没了。
6: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7: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嗯、
0: 来来来，
4: 送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好。
6: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8: 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7: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0: 来来来，
4: 送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好。
6: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8: 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0: 各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参与节目的方式您都非常熟悉了，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呢，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资料以及食养建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的心理专家陈欣老师。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的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情观众，欢迎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嘉宾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有请。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0: 一号女嘉宾叫王月，今年60岁，是离异的，公务员退休，北京户籍。
2: 年龄可以，哦，还行。
3: 您今年多大呀？
2: 65。
0: 来，我看一下，在王月的故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沉淀心境，万事从容，以失意。

0: 邂逅城市烟火，珍惜相逢，安然释怀。哎呀，你这几个关键词都写得特别有诗意，是吧？就感觉这背后有一万个故事。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就关于你的沉淀心境和万事从容，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1: 就是离婚以后吧，反正好多事儿都自己面对。
0: 您之前应该来过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上完节目之后怎么样？
1: 就有一个热线吧，还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比较靠谱，我挺感激的，真心感激。
0: 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能相信我们。那您看，第一次来了之后，也有热线接到您那儿，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家境也不错，也是北京市人。就是总的来说挺满意，但是唯一就是他那个好像喝酒量比较大，就是每天好像晚上要靠酒精来那个睡觉，我感觉是啊，
0: 每天喝，
1: 我感觉他是那样，所以我就有点发吐。
0: 每天喝多少呢？就是这个酒他也有这个小酌对吧，还有酗酒，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他是喝多少？
1: 反正好像我也没太看，但是他那个状态就是来靠喝酒来那个维持他单身的生活。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但是人很好，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其实你们就是打电话聊过，然后知道
1: 加微信了，
0: 知道每天都喝酒。
1: 对，我主要是这一点我有点望而却步，要不然我就勇敢的去主动一点了。
0: 那如果光是一个喝酒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聊呀，能不能少喝一点呀，或者你看原来
1: 就我了解的这个酒精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成瘾也就不叫成瘾吧，咱也不知道成瘾没成瘾。他能到今天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0: 那您看啊，您刚才都说了，说原来可能是排解一个单身生活的一个寂寞，所以他会喝。但如果有了伴儿了，可能就，对吧？就转移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2: 会有改变，
0: 对吧？
2: 因为我们原来像我们这个圈应酬多，一天晚上可能喝三场。但那时候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发泄。但一旦有了美好生活以后啊，你会做一衡量，就是我如果失态了，这事儿我再坚持下去对周边有伤害了，他自己就往回收了。那个内驱力是重要的，你不用谈戒，他自己就小心了，对吧？而且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都知道一个烟一个酒肯定伤身，对吧？他自己就有控制，你得让他明白这点儿。你得处
1: 他好像是还住院还什么，好像还有心理的一些什么问题，好像后来听说他自己说的。但是后来我说再联系联系吧，好像我听小岛说的，他好像找着了还是怎么着，不太清楚。
0: 那所以说原来您是觉得喝酒这个事儿是您不能够接受的一点，那接下来如果您再找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几位老师其实也跟您说了，真的有伴儿了，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就不一定会用酒精。
1: 然后
0: 这个可以再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烟的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就这么个情况。
0: 你看有人笑的，您咋那么高兴呢？为什么笑成这个样？
3: 我就说您
1: 挺感是吗？
3: 不是，我是说您挺逗的，根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就听说他喝酒。
1: 但是他跟我视频啊，晚上每天视频，他就是在酒精状态，他老嘴上说我没喝多，你看妹妹我没喝多，但是他那个状态绝对是高了而且我觉得他是靠酒精来睡眠的。
0: 您老实说，我觉得你有跟他确认过吗？说你是不是每天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呢？
1: 这还用确认吗？他这个状态已经天天都视频在那儿摆着呢。对，
0: 但是您觉得他已经是有点喝高了，有点说胡话了。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做菜，然后做好多一桌子，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我说不错，挺好的。但是他这个菜完全是为酒服务的，
0: 下酒菜
1: 对对对，
0: 就是什么花生米拍黄瓜什么的，
1: 是不止，好像什么荤的、素的、那个凉的、热的全有。
4: 您喝酒吗？
5: 我不怎么喝，就以前喝点酒，喝啤酒，以前喝点酒，
4: 现在完全不喝了，
5: 不喝了，现在不喝了。
1: 后来一个是也是铁路局的一个那个河北籍，但是他在北京已经工作，然后那个结婚生子什么的，大十二岁，
0: 大一轮哈，
1: 大一轮，对。
0: 那这人怎么样相处着？
1: 他那儿子好像负担挺重的，然后要什么还账什么的。还一个他说每个月给3000，然后住他家3个月试试，要行的话就什么，那个，
0: 哎呀，然后您怎么想？
1: 我开始想，我说啊，3000块钱，嗯，陪你吃，陪你玩，陪你睡，然后就跟保姆比，保姆还拿得少。我是这么想。哦，
0: 你当时这么想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然后呢，然后又觉得不划算。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朋友聊天，人家正经说这个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他起码他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可装的，是吧？就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的说出来，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别遮着掩着，嗯，也挺好。
4: 不尊重女的，那你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保姆还要6000-7000呢，他这3000是什么衡量给的呢？
1: 总的来说，反正感觉还是年龄相仿一点吧，岁数太大，主要后来的决定拉黑了，就是因为觉得不爽不舒服。
0: 都拉黑了，这么激烈吗？
1: 后来那个他可能证明吧，证明他还有能力吧。
0: 但是您这个动不动就拉黑了，这人就不见了，就是也挺绝的。
1: 也没有都那样，也没有，但是对，就是少去麻烦，反正也有点。现在慢慢随着也慢慢也那个什么也好一点。
0: 您现在的性格脾气就稍稍的缓和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原来要是碰着您早急了拍桌子了，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很平和的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也有，对。啊，
0: 您举个例子。
1: 我前天嘛，就是带着我女儿去上医院看病嘛，然后打了个车，在网约车。那可能也是个北京小孩，我感觉他也是一个95后或00后。然后呢，等我们那大院不让停。车嘛，就大院门口定位不准，他来了以后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想跟他解释，我并不是说要指责他，我说这个没事儿，拍不下来，因为你看那个大院，他虽然站岗的，但是他没有执法那个交通局执法权，他不会拍你罚款的。我说你稍微等1分钟没关系，我说我还得跑路从那传达室出来，是吧？他就开始说，我告诉你说这罚钱罚200块钱，你什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呢就嗓门特别大，我就觉着呢就当孩子一样吧，就跟咱自己养孩子一样。然后听他说话又是北京口音，我觉着可能他父母为他的事儿比我着急的还多呢，所以我负责教育他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没有，我就别找事儿了。然后我女儿呢一直在安抚，就在跟他说，他俩到同龄人说得来，所以我就一句不说了，我就在那儿听他们说，然后直到下车。
0: 原来你会不会生气？
1: 原来会一点，
0: 会说他几句吧。
1: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要是个怎么说，现在这社会就戾气太重，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出来的，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0: 就是让一个特别直爽的人，现在也能收敛自己的个性，去不做那些不必要的争执，对吧？
1: 还行吧，我觉着，我觉着我还行，尤其生人，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2: 年轻的时候你是直是不会修辞，其实我是为你好，但是我不管你听着舒服不舒服，我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什么叫成熟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很温润的词让您接受我的意思。
1: 对。
2: 这不是说你不圆滑了，说你那个装了，不是，是你层次提高了。
1: 这要学，
2: 对，就是说话的艺术。
1: 对对对，
2: 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技能了，我们肯去学习。
1: 对，
2: 这不叫装，
1: 对，
2: 这叫一个大药丸子，我把它化开了喂给你。这反而是高级的为对方好。原来就是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你这你就是对的，对方听着你这语气态度他不舒服，他也不接受你。
1: 就是孟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润物细无声，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反正慢慢修行吧，我觉得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改变。
2: 对，所以我们的脾气会显得越来越好了。
1: 对，
2: 越来越温顺了，温婉了，啊，然后叫轻声说重话了。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对，
1: 这厉害。
0: 其实你温柔了，如水了，并不代表你没有力量了。
2: 是的，
0: 反而力量会更强大的。哎
1: 呀，反正我现在 这个慢慢修吧，慢慢练吧。反正总的来说，先与人为善，真心待人，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慢慢的改正。
0: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更加明确一些？
1: 我就找一个有退休金工资的，然后或者是军队转业的，或者是转成职工的，或者志愿兵，因为我在部队大院里嘛，大院出生的，所以我知道就部队转业的那些，或者转成职工的有退休金的，就行了。然后就是踏踏实过日子。
6: 大家好，我是王月，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平时还很诗情画意的哟，是不是？
1: 是。我原来啊，就是有一个老年大学，我们自己那学校，就是我在那儿当教务老师当了十年，所以近水楼台我就上了个诗词研讨班，但是没系统的学，我就是敢写，然后产量不少，但是质量不行，他们就建议我，就去参加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结果受益匪浅，已经学了第三期了。这是个军队的一个军旅诗人，也是个海军的大校，文化底蕴和诗词的这个功底都很深，所以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是从我的那个顺口溜式的那种诗，然后变成有点合辙押韵呢，就是平仄呀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合规了，比较合乎章法了。
0: 然后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更加精准了，把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能够很好的流动起来
1: 啊，对吧？结合的很好，对，相对来说吧。
0: 还带了一首您的诗，是不是？
1: 啊，
0: 您先说说这首诗，这是怎么创作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创作这首诗呢？
1: 就是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因为我家住在大一路沿线五棵松那儿，所以我每天要进城进这个市里，我得坐大一路。从上班的时候，在南池子上班就坐。做了38年，所以陆陆续退休以后我还是做大一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然后就给他们那个售票员发过去了
0: 啊。
1: 结果没想到他们车队的书记是一个女孩，梁书记，就很那个重视，然后专门到我的那个车站专门过来看我，拿着礼物来问我，然后还拍的视频，然后采访，然后就把我的诗歌放到他们的宣传墙报上，作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开篇，就是能对他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反正我觉着挺好的，是个正能量吧。就从这点，我也为社会间接的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7: 像我们老年人找伴侣，不需要什么内涵的文化程度啊，就是踏实过日子。
0: 来帮我们朗诵一段吧，
1: 让吴老师朗诵吧。
0: 来，
1: 没有，吴老师，您朗诵吧。
0: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如何？
3: 一
0: 人一段，
3: 一块儿。
0: 您要发挥您的优势，
8: 可以。
0: 您
8: 这么好，
0: 对，您也可以。来，可以，可以。好，
9: 我是朗读俱乐部的。
0: 哎呦，太棒了，
1: 那行，
0: 太棒了。
10: 长安街上的光，赞大一路司乘王月。长安街的灯火昼夜不息，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悦耳的声音掠过每一处名胜，天安门、王府井、故宫的红墙，在你的讲解里生动又明亮。
7: 写的不错，一看就这女同志文化素质挺高的。
11: 那先生朗读怎么样？
7: 朗读挺好的呀，挺有感情的。
3: 他们是两口子。
0: 两口子。
9: 我们俩是，对，
0: 还是模范夫妻，是不是？
12: 那他不
9: 行。我们都是俱乐部的，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
0: 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
12: 40年了。
9: 40年。
12: 啊，我们刚过完40年的那个时候。
0: 给你点个赞，真的是要点个赞。
12: 谢谢各位。
0: 在我们这儿，除了是单身的要找自己的伴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家两口子
1: 模范，
0: 特别模范的两口子也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边，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9: 大院的子弟，我们也大院子弟。
1: 哎呦，真好。
9: 我们也是父母都是军人。哦，
0: 所以家境也比较相同，成长经历也相同。
12: 他父母也是军人，我父母也军人，然后我弟弟弟妹都是军人，
9: 对，
12: 就共同语言还是军人，
0: 是不是？共同语言也特别多。
12: 是的，是的，
9: 嗯，我也是军人。那么他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部队嘛，所以他对我很理解。我们也是两地分居了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在部队不能经常回去，
1: 对，挺不容易的，
12: 对，
9: 很不容易。
1: 因为那个军嫂嘛，不是有首歌，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9: 对，
1: 所以说那个真是不是白叫的，这坚守很重要，别小看了这个。
9: 是的，
12: 是的，嗯嗯。
9: 我们两个主要是互相能够理解、包容，嗯，对。我不能常回去，但是呢，他能理解。然后呢，他有时候工作也那个时候也很忙，然后又在哈尔滨嘛，他又上大学学了几年，
12: 对，
9: 就是老是两地分居，
12: 老是分居，
9: 对，一直都分居，
12: 长期分居。
1: 现在后来退休以后有多少年？你俩在一起？
12: 退休以后应该10年有了吧。
9: 我是58的，我今年68岁，对，他比我小一岁。对，我们退休之后基本上是在一起了。对，退休
12: 真的就是退休以后才在一起。
9: 对，
12: 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俩老是分着，然后我又去哈尔滨上大学又分，然后回来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我们团聚了，然后他跟着我也去留学，留学回来以后我回来创业，他还在那儿又分了10年，所以我们这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然后如果我们之间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啊，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3: 而且觉得看到优点，
12: 那当然吵架是因为讨论问题，观点不一样，
3: 那就不吵了。
12: 对，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比如对一件事儿，他这么看，我这么看，要如果都一样，那就不用争论了，肯定有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各持己见没问题，谁都没错。那这时候肯定心情不好。那我就想了，他的优点，我喜欢。那他的不同意见，我也得包容啊。这样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过夜。他要不高兴，我得哄哄他。一晚上过去，第二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2: 对，
12: 所以才能这样长久。
2: 我是觉得两人相处之间是谁给台阶儿，无论是男方女方给台阶儿，马上接着。
12: 对，
2: 别说我还较劲，因为我看了一个文案，我觉得非常牛，就是夫妻俩在车上，男的开车，俩人在车里爆吵。这男的说：“你要再这样，你就自己打车走。”这女的说：“打车就打车，下车走了。”哇！然后没过一会儿，这女的又上来了：“师傅，我给您10块钱，您能拉我去那哪？”这男的说了：“说30。”说20行不行？行，上来吧。说看你长那么好看。哎，你看这事儿就过了。
12: 幽默，
2: 就俩人得有这样的。
1: 对，
2: 这边这女生回来拉车门再上来，就是给台阶了。
12: 是的，
2: 这男的就要接，你要不接，一下就大裂痕就出来了。
12: 是的，
2: 所以两个人不用那个情绪上的对抗。就刚才姐姐说了，吵架时候能想到对方的好，我觉得肯定可以。
1: 要怨气啊，也是积攒已久了；要是恩情，也是积攒已久。反正那时候我那第二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舍不得？我觉着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觉着我见了哪一个，就虽然少啊，我觉着都没有那个合适。虽然是某种原因分了，因为我也会去提醒他，因为这有一种仪式感嘛。就是我说，哎，情人节了，你给我发个红包或者送个什么，不管多少，你是个心意。我会主动提醒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是，你不能要给了以后你还得推呢。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你找我，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要直接跟你解释。哎，你送一个，不管心意怎么样。
0: 然后对方什么反应啊？
1: 就马上送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达到了那个和那个同频共振嘛。所以必须要还得要俩人要合适。
0: 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每个人成长也都是被动在成长，他是被事儿推着成长的， 对吧、那可能也和你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你婚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说的，要珍惜相逢，安然释怀。讲讲之前的经历好吗？
1: 第一段因为就年轻吧，就是年轻时不懂爱情，懂爱情时就已中年，就可以这么解释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外貌协会，就看他长得帅，因为他那个气质
8: 他其实比我大7岁呢，但是我看他哪儿都很舒服，
0: 多帅，那是什么样的？
8: 就是我女儿就跟他特像，就有点那种艺术家的范儿吧，因为他学民歌的，其实他就穿一工厂的那个工作服，然后头发呢是那种有点半长的往下这么，因为我22岁嘛，22岁刚涉世未深，反正是觉得挺好，
0: 迷住了
8: 啊，对，是有点对那个什么气质那什么各方面。
0: 然后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8: 生活了25年吧。啊，23岁，然后25年。但是后来中间也断断续续也波折，但是呢，就这么忍着，也挺不容易的。对，就是
0: 不是经营着，而是忍着。是，
8: 反正就都劝吧。人说宁破3座庙，不拆一段姻缘嘛。但大家虽然看出问题了，但是包括家人就都是说和。
0: 问题在哪儿呢？
8: 3年他不回家，他说咱俩没共同语言。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那么凑合着吧。因为我觉着才48岁，我是凑合着这一生就完了。我说这有点太不甘了，我说这人太冤得慌。而且我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嘛，我觉得这人就生命很短暂，就不要去为难自己了。

0: 当时就开始是觉着，因为他是做个体的嘛，就是经商的，他得考虑投入产出比，他得考虑这个，所以他不提。然后呢，当时我嫂子说的，我挺理解你的，那个挺不容易，你的苦，虽然钱是身外之物，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净身吧，就出来了。其实啥也没犯，也没有错，他我也没抓着，我也没错，就做了一个了断。
1: 离了婚之后，觉得自己轻松一些吗？
0: 哎呀，觉得好像原来外头这么好看，世界这么斑斓，真是那种感觉。
2: 其实婚姻啊，合咱就过来，不合就散掉，好就好散，没有必要忍。
0: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所以，当自己真的选择去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8岁了
0: 啊。对，
1: 哦，
0: 对，然后还万幸，当时就是也是在某网站吧，就找到第二段。
1: 第二段怎么样？你刚才说让你很难忘的其实是第二段，对吧？
0: 对，他家是高知，我家高干。就是很般配，就是那种连他父母都我们都比较好。那时候疫情前，我爸爸每年请他们吃一顿饭，就春节还给他那弟弟，他弟弟智障嘛，还给他发一个2000块钱红包。
1: 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0: 10年，认识2年，结婚8年，10年。
1: 其实你看你这两段，第一段25年，第二段是8年的婚姻，但是认识10年。
0: 对，
1: 你这样的话，这人生也好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一直在经营感情。
0: 就是说我这人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情的，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
1: 后边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是我也没处理当，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财产问题没处理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的原因也有一部分。要说从理上讲来说，我处理的没毛病，但是呢，我这个事儿就是这沟通上欠缺，就这一点，所以说以后会改变的，但是我也不会了，因为留着养老钱吧，也别去那个去给谁了，因为自己未来的是吧，时间好好经营我们这后半段的这种婚姻生活。
3: 您虽然没说，但我大概能听，就是您能检查出来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可能是想着养老的钱会给孩子呀，什么什么啊，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有一点，老伴儿就是你一生的第一人，
0: 对，
3: 他甚至超过父母，
0: 对，
3: 因为他伴你死去，
0: 对，
3: 对吧？所有一切就先紧着这两个人，然后才是孩子。我跟我媳妇儿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一定得先把你伺候好。还有一点，我得就是发表一下，对您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一看这人，哦，我得陪你3个月，什么，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的观点，是互相陪的。所以好多人就是一找对象就是啊，我当老妈子呢，我陪着你，我得什么什么，千万别这么想，是互相的陪伴，这样就平衡了，您的角度就摆正了。您想，哦，我们相伴3个月，而且那个男士，我觉得人家透明在哪儿，可能大几岁，他想开了啊，我就把我的条件明摆的搁桌上，
0: 对，
3: 好过那些把东西搁桌下里的，
0: 说嘴上给你一堆的那个话，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
3: 他可能都不说，全是意会，因为他没有摆桌面上，对吧？他说摆桌面3000，咱们共处相处3个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到场的。
3: 您千万别想，哦，我陪你3个月，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考虑说，哎，这人合适不合适什么，千万别想着是我陪你，是互相的。
0: 对，
3: 哎，然后这样就平衡了。
0: 对对对，
3: 你就定位就准确了，你就知道我用什么心态跟这个人相处。否则的话就是，哎呦，我陪你呢，我这么累，我陪着你，不是，
0: 不能，
3: 对，不是那样的，
0: 不能不平衡
3: 啊。就是这两点，
0: 一定要做，就一定要想开，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不能不平衡。
3: 对，那您继续说您第二段那个，我就打岔了，我就说那个观点。
1: 没有，这个是对的。其实刚才穆老师说这个，我也在琢磨，就是确实你的这个伴儿跟你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成。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和原来的家庭来去做分离，是必须要做分离的。
0: 晚唐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1: 没错，
0: 就连半路夫妻都比晚唐儿女管用。
1: 哎，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个王悦姐，她自己会给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留个养老钱，我

0: 怎么样的，他当然知道那个相伴的人重要，但是他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相伴的人。
1: 现在悟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现在已经悟出来了，但是缺人。就是见到的人不行，都不大那个什么。
0: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2: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1: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遍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2: 他敢闯敢谋，
3: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听没？听来来说，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问一问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梳头的？是不是早上起来把头发梳顺了那就完事儿了，晚上睡前啊根本不梳头？其实很多人梳头啊就只是为了把头发捋整齐，但是啊咱们权威的健康专家可说了，梳头不只是整理发型这么简单，只要梳对了，掌握技巧，不仅能养发，还能调养全身。
7: 其实早晚我更希望的是用我们天然的五指梳，然后白天呢上午跟下午的这两次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梳子，那么晚上的五指梳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搓梳功。什么叫搓呢？首先呢是按揉太阳穴，因为我们疲劳一天了，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按太阳，我们叫运太阳，也就是说你按揉的范围一定要扩大，你可以点在这个中心点上，然后不停地向两侧的这样运啊，整个画大，就是不停地潜移默化的这样画大圈。建议大家可以运30圈啊，就从里到外啊，你就数着时间，大概是30圈。运完太阳了以后呢，我们搓揉呢它是要有经络的，那么主要呢我们说是搓三经。这三经呢主要是从什么开始呢？第一呢我们就是督脉，督脉呢其实是人体的正中线啊，从正中线开始，我们呢一般从神庭穴开始。
1: 神庭穴怎么找啊？
7: 神庭穴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发际线里面0.5寸，就三指并拢啊，轻贴头皮，三指并拢就沿着这个正中线，前一后二，就是你往前搓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一直从我们的发际线这个位置呢搓到我们的枕后，就是后脑勺这个位置啊，
1: 就跟那个搓挺长时间的，
8: 跟那井底的蛤蟆似的，爬3米退了，
7: 哎对，
8: 爬3米，
7: 对，是的，是的，
8: 一点点
7: 这种。然后这是一个经络，第二个经络呢，就是我们眉心的正中，啊，我们眉毛，也就是我们眼球正上方的这个位置，向上垂直过来，两个手也是三指并拢，也是跟刚才的方式是一样，使劲搓，一直也是搓到我们的发际后面。 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眉尾，然后是这样的搓。其实眉心正中呢对的是我们膀胱经，嗯啊，一天我们的膀胱经其实都走在头面部，眉尾的位置呢是搓的我们肝胆经。
9: 这儿好疼啊！
7: 啊，那是堵了。
9: 啊、这就是堵了，我堵了。
7: 那么如果有
9: 什么感觉？
7: 酸疼胀的感觉，那么你这个经络就是有堵塞。那么我们的膀胱经跟肝胆经容易堵。
9: 对，主任刚才那几条我摁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就是这个肝胆经您说的我堵了这一块，就一上手就感觉了。
7: 那有人气您了？啊啊，一定是有人气您了。
9: 自己生自己的气。
7: 所以晚上睡觉呢我们叫安神搓，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好的睡眠。那么在我的门诊当中呢，一年365天，其实我越到7、8月份的桑拿天越我们门诊越忙。为什么呢？湿气太重了，来排湿的人太多太多了。
9: 那这样我们通过一个选择题啊，大家也一起来看一看，因为平时我们说湿气重的表现也挺多的了，大家看看啊，以下哪些表现是跟湿气重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选一下啊。 A 呢是头晕眼花， B 大便黏腻， C 耳鸣， D 皮肤油腻， E 关节酸痛，大家可以选一下。
8: B 和 D耳鸣，
10: D，
8: 耳鸣没听说过。
10: D， 对，
8: 耳鸣很多人都耳鸣，尤其上岁数以后嗡着堵住了，然后
10: 我这耳朵老是嗡嗡嗡。
8: 但是没有人说是因为有湿气。
10: 对，
8: 头昏眼花，
10: 这个上岁数的、
8: 对啊，上岁数可不是嘛，
10: 很常见，
8: 头重脚轻头昏眼花、这都是啊、这应该不是湿气有关系。
9: 所以学员们首次达成了一致意见，
8: 对
9: 这道题的答案，学员们的选择是 B 大便黏腻， D 皮肤油腻、主任他们答的对吗？
7: 非常正确。但是其实我们湿气还有更多更多的表现，我们 ABCDE 都可以是湿啊，比如说头晕眼花。
9: 那这头晕眼花用刚才咱们的搓三经是不是也可以缓解啊？
7: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早上起来以后，尤其到夏天，吃墨糊特别重啊，一早上起来
8: 吗？说
9: 对，我也觉得
8: 对，
9: 上火
7: 那种呢，其实就叫湿热，尤其是肝胆经的湿热特别特别容易上到我们的眼睛。第二个呢，我们说大便黏腻，这一定是湿，痰湿也好，湿毒也好，湿热也好，寒湿也好，这四湿都有可能引起大便黏腻，所以这个答案大家说的特别特别正确。那我们说到耳鸣啊，耳鸣跟湿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也不是。耳鸣当中有一种啊，就是湿瘀滞耳鸣。哦，是的，所以耳鸣也有可能是湿把这个瘀住了，因为湿很黏腻嘛。
9: 接下来皮肤油腻大家也都选了。
7: 是的，皮肤油腻呢，其实痰湿体质的是最常见的。我们说痰湿体质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油腻腻，我们常说胖乎乎啊。对，尤其是那种腹部啊，大腹便便的，然后呢头上也特别油，容易得脂溢性脱发，是吧？这个脸上也特别油，那么这样的呢都痰湿型，所以这个皮肤油腻一定是痰湿特别重的人。
9: 关节酸痛大家都没选。
7: 对，
9: 觉得这好像是膝关节的事儿。
8: 对啊，
9: 关节疾病了。
7: 现在呢我们冬天在暖气房里，是吧？
10: 对。
7: 夏天呢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现在啊，为什么我说我一年365天当中夏季是最忙的？过去啊寒湿就都是你上冰窟窿里去掏鱼去，极个别的。现在啊没办法，我们的空调病太多了，
9: 这谁都不愿意把湿留在体内。那我们怎么能排湿呢？
7: 人有一个能量瓶，你一定要充满了想象，这个想象呢不是虚无的，实际上呢对人体非常有益。那么这个能量瓶在哪儿呢？我们看这肚子吧，这是肚脐儿，是吧？这肚脐眼儿，咱们就把这个定一个位置，肚脐眼儿。
10: 肚脐眼儿。
7: 对，然后呢，我们转过来，转过来，其实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腰这个最凹陷的两侧，对，
10: 肾眼儿，
7: 两肾眼儿，对，大哥说的特别对，这两侧的肾眼儿，我们定一个位置 啊，这边呢我们再定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您想想啊，我们的人这两个点再加上我们的肚脐眼，
9: 袁叔得侧过来，
7: 对啊，
9: 我们才能感受到，
7: 看到了吧、嗯、这两个点跟这个肚脐眼是不是就画了一个三角形，
9: 是立体的三角形、
7: 啊、对、嗯、对，是立体的三角形，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10: 对对 对。
7: 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能量之瓶啊，不是在肾里面单纯，也不是在哪里面，而是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象，不管你吃进去的好东西还是你练出来的好东西，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钻，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盛。而人之所以能够健康长寿，完全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能量瓶里面充满了精，这个精才是让我们精神活力焕发，才是让我们延年益寿、免疫力增强的真正人体之精。
10: 啊，主任呢？您看我这个瓶可够大的，真要充满了不容易啊，
9: 够厚的。
10: 对呀、啊，
9: 这能量瓶已经摄入的
10: 多壮观
9: 了。
7: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位置啊，也是我们人体带脉的循行的一圈的位置啊。其实我们人体的带脉可不是瓶越大，你的精越好哦。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啊，我们的这个瓶越大，其实是我们身体越差、哦、你不是大瓶子多吃多占就好啊、哦、人胖没有关系，瘦也没有关系，但是肚子这个地方、嗯、我们叫肚子这个地方带脉这个位置上如果特别的大，你不要觉得哎呦太好了，我这大瓶子能多装点是吧，我就更长寿，我能活到150，不是这样的。腹壁的力量薄弱了，内脏就顶出来了、嗯、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内脏有厚厚的脂肪把它顶出来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什么呢？你的能量瓶松弛了。所以大腹便便的一定是能量瓶松弛的第一表现、嗯、就是虚的第一表现、哦、可不是能量好的表现、嗯、所以你得把这个肚子练下去、哎
9: 嗯、这一下就有效果、哎、
7: 对，就练了一定要把这个瓶子收紧、嗯、那么收紧呢其实也非常的好练、嗯、第一呢搓带脉
8: 哦，搓
7: 主任就这样，
9: 那我搓的时候我核心要不要收紧啊？我这能量
7: 要核心一定要收紧哦，
9: 收着搓，
10: 收着
7: 对，收紧。后面呢叫补腰弓啊，补腰弓呢也是搓后腰，哦、
8: 就
7: 是
8: 上下搓、哦，
7: 转过来，转过来，就是我们你看这样、哦、上下搓
10: 啊，上下搓，
7: 搓的热热的、哦，上下搓，使劲搓，哦哦，这样搓，使劲搓，你会觉得热吧？
10: 热
7: 是吧？
10: 对对 对, 对，
9: 累吗？
7: 不累，
10: 倒是不累，
7: 其实不累，这样其实对他肩背其实也特别舒适，
10: 对对对对，
7: 他肩背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0: 对 对, 对, 对，
7: 其实对于肩周炎也很好，他这种搓其实也是往你能量瓶装能量的一种方式，
10: 哦、
9: 教我们这方。方法，咱们也不用什么器械，啊，也不用额外的买一些什么东西，
7: 是的，
9: 自己
8: 也不费特别大的力气，上街跑几公里
7: 啊。我建议大家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吃上什么呢？五黑粉。
9: 五黑粉、哦、五黑听说过吗？
8: 估计有豆，有黑豆，
9: 哎，
8: 黑芝麻
7: 是五黑当中
10: 黑芝麻，
8: 黑芝麻，
7: 黑芝麻啊，桑葚，然后还有黑米、黑枸杞、黑豆。是我们常说的五黑，嗯，但是呢，夏季滋肾阴跟冬季补肾阳，有夏五黑和冬五黑之分。
9: 哦，我就想起来，您一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说冬天应该多补肾，嗯、
7: 对呀、
10: 啊，对对，
9: 是的。夏天好像我们补肾补的少一些，
7: 是的啊、哦。大家是什么呢？怕上火，所以冬天呢，我们基本上啊，我们冬天的时候呢，补黑色的食物是最多的。但是其实夏季，我建议大家也要滋补一下肾阴，但是要有调整。夏五黑呢，我们主要是用当季的。我们的桑葚是当季的食物，什么是最好？中医认为当季的食物就是最好的，它集天地之气，所以我们夏五黑主要是桑葚是最多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桑葚是5:1:1:1的关系哦，
9: 最多、哦、它放的最多，
7: 它放的最多、哦、到了冬季呢，我们冬五黑呢就是我们的黑芝麻最多，是5:1:1:1是这样的比例、哦、所以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滋补肾阴还不上火 把它们打磨成粉就可以，用水一冲非常便捷。
2: 搭配生姜与中药的古法长龙酒，如何借热力祛湿舒筋，缓解周身疼痛？
11: 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艾灸嘛，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酒，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
2: 日常有哪些人适合采用这种养生方式？
11: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
2: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12: 大夫讲这个湿气比较多，这个建议做一下这个姜灸。
13: 老年基础病我都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不太好。
12: 一开始觉得这个身体啊，就是说首先疲惫，爱出汗，而且那头也出油，浑身显得特别乏力了。
13: 老年的那个症状吧，我觉得在40多岁好像不到50岁我就开始出现了。
12: 就是比起这有些矫健的老人，咱们觉得好像差。
13: 姜灸我做了3个月，哎，我觉得做完了以后就感觉啊，就是浑身吧都特轻松了。
12: 一说到我都72了，好多人都不太相信。
13: 我72，你看我脸上没有觉出老年斑，是吧？然后，神态就是比较疲惫。然后心态比较沉重，那个感觉都没有。做姜灸以后，我就发现哈，始终中午呢也能睡吧，晚上我也能睡，而且是深度睡眠。实话告诉您，闹钟不叫我不醒。
11: 我们那两位患者啊，他们就是做了我们的灸中之皇长龙灸，做了3个月左右啊。
14: 哦，这得有灸哪儿啊？这么长？
15: 整个的要灸我们的后背。背部的一个督脉穴，
1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督脉。我们的督脉呢，起于长强，经过我们那个后背正中心，然后在我们的上唇之间这个迎交穴，它总督一身阳脉，阳脉之海，总督一身的阳气。所以，我们人体的助阳气、补阳气都在我们的督脉上。这个长龙灸呢，是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说法啊，因为它像一条长龙一样，其实就是我们的督脉灸。
2: 督脉灸民间也因其施灸时形状细长蜿蜒，宛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背部，称之为长龙灸。督脉灸一般会在背部督脉上铺敷将近5斤左右的生姜以及药末，最上一层铺满艾绒进行施灸，经常被用于调理虚劳湿寒等症，有腿脚寒凉、湿气过重患者比较适合用督脉灸缓解症状。记者在康复科发现，很多患者在督脉灸治疗结束后，背部上会浮出一层薄薄的水珠，这难道就是体内湿气排出的表现吗？
7: 看得挺，
16: 那是汗吗？还是什么？
7: 我觉得是湿气。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本来天就热，然后呢一遍又一遍的，它还不是一次，它好几番儿，它会不会把这汗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精液排出去了之后，它人会变虚啊？
11: 哎，这个大家问得非常好哈，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就刚才我们视频里，就是小片里那个患者，他怎么，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而且呢，我们就要灸，就是大家看灸3遍啊，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是吧？三壮，三维阳数哈。这个三壮以后呢，然后我们灸完以后，再让患者稍稍休息，汗落了以后喝点温水哈。这样的话，既把湿气排除了，又不会上菌液哈。如果在家的话，你回家当天可以喝点什么小米粥啊、米汤啊，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补菌液。就是大家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
7: 那您看，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都特想去试试。那是适合所有的人吗？
15: 特别的怕冷啊，出现这种关节的冷痛，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手脚冰凉。
7: 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长龙灸，也能够把下头的这个寒气给逼走吗？
15: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他可能就是下肢的，尤其是这种膝关节的冷痛，阳气充足以后，它可以达到四末，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这种手脚的这个冰凉，这种寒症的。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虚症的患者，然后呢，你可能会出现这种阳虚，然后也是怕冷，但是呢，他还伴有这种疲劳啊、乏力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没有精神这类的一些疾病。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这种湿邪偏重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湿邪呢它是伤阳气的，湿邪它是黏腻，它是下行的嘛，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妇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下。

0: 亚脂酸沉一些疾病，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艾灸的一个方式呢，它可以达到补阳祛湿的一个效果。
1: 不光是擅长治疗这个寒症，湿的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祛湿。
0: 督脉它主要就是要以热祛湿嘛，所以呢，我们督脉首先它是阳脉之海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阳库。这个艾叶它是温通十二经的，所以呢，它可以达到呢去除我们的一个湿气，通过这种排汗，然后达到来除湿的一个效果。
2: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哎，就是这个灸法治痛症，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你看临床可能还有一些病大家不太了解，用灸法也能做。比如说这个骨质疏松，尤其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自发性的骨折，就是这个腰椎啊胸椎啊它都瘪了，他平时觉得我这腰疼背疼，觉得是不是劳损了，肌肉劳损呢，一拍片子发现两节已经瘪了，压缩性骨折了。因为它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它不像胳膊腿儿，它骨折了你是动不了，很疼很疼哈。它有的时候是慢慢的，它不是很疼，尤其老年人他比较耐受啊，吃苦耐劳嘛，是吗？然后他就不觉得，但是一拍片子发现已经这个压缩性骨折了。这个时候对于这种陈旧压缩性骨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预防它骨质再流失怎么办？做灸法，我发现效果很好。
0: 那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呢药粉呢，是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粉。那这里边呢，主要有一些羌活和独活。羌活呢，它主要是治疗这种上肢的寒湿，独活呢是主要治疗下肢的寒湿。那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附子和肉桂。那附子我们都知道它是回阳救逆的第一药药啊，肉桂呢它有这种温肾还有补阳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药粉。我们做成的这个药粉呢，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生姜上面艾绒的下方呢，我们会铺上一层，
1: 中间那一段，
0: 对，我们会铺上一层药粉是这样的，
1: 就是相当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粉是已经刚才那几味药都混在一起。
0: 对对对，我刚才是说了几味主要的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
1: 毕竟是温阳的，而且每个人啊症状不一样，
2: 对，
1: 他可能针对这秘方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刚才主任们提到的，就是我们又湿气特别大，然后每天又没劲儿，然后浑身呢他感觉不匀，有的地儿特热，有的地儿特冷，再或者说持续的疼痛不缓解，那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酒中之黄长龙酒。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平替版的长龙酒，我们在家里头稍微调节调节。
0: 后背的话不太容易自己施灸，那我们可以呢灸我们腹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器具，叫做抽屉。
1: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这赶紧学，因为毕竟咱现在看这东西家里都有，屁反正是家里头肯定都会有。那一盘这是姜，
0: 生姜片，就是咱们的这个新鲜的生姜，我们切成片可以切得薄一点厚一点，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把姜呢都铺在这个笼子里边对，均匀的铺在里边，然后在铺之前呢，我们先把姜拿起来，就是用这个棉签呢，我们给它扎点针孔，这样呢为了透气性会更好一些然后扎完以后呢，我们就放在这个笼子里边。
3: 那它会不会蒸的时候会出那个姜汁儿
0: 会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我们会铺一层纱布，防止这个姜汁呢流下来。
3: 对
0: 因为有部分人呢会对生姜过敏，所以呢我们铺一层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好，这眼扎的差不多了，两位摸摸真是辛苦了。这红锅铺满了，这一
4: 铺满了就行了。
0: 对，我们要铺满了就铺得均匀一点，因为上面的话我们要放点燃的这种艾绒，可以稍微搓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均匀，
3: 它散了。
0: 对，它这个搓也是有要求的，我们搓就是很
4: 均匀的，是有手法的吧。
0: 对对对，
4: 好像有点散，很难搓。
3: 你俩手太小了。
1: 这技巧是什么样的呀？
0: 这个技巧就是你的手是微曲的，然后这样一搓它就会不散。你看他们俩搓出来都是散的。
4: 没搓搓对
0: 对，
5: 搓会了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对，放上就行了我们可以就是放这种
4: 三块。多大呀？
0: 我们可以三块，那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刚才这个阿姨做的这个就可以就是稍微大一点。
3: 太小了，
0: 这个适合在家做，因为这个需要躺着如果是仰着的时候它没有固定嘛，它就容易掉下来了。
3: 三个球形吗？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以后，
3: 打火机吗？
0: 对，放上就可以了。
3: 它会起烟是吗？
0: 它会起 节。我们一般在家的时候不是没有这种抽烟的设备吗？嗯，我们所以呢，我们是点燃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在室外，嗯，待一会儿，嗯，等它烧的没有烟了，我们再拿回来放在。

0: 这个肚子上就可以了。
1: 这样，
2: 今天咱教的这方法，
0: 对，
2: 这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嗯啊，在家里头就可以温阳、
1: 对
2: 散寒。有些朋友有疼痛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脾胃不好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0: 对，肚脐眼往上推的时候，推不动的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剑突下。剑突和我们的这个肚脐，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它俩连线的中点处，所以叫做中嘛，中就是中间的中啊，叫做中脘穴。关元穴呢是在我们脐下3寸的地方，这个很好找，
1: 很好。
0: 那就是你的手指并拢的时候，然后呢，第二个指节从我们的这个食指到我们的小指这一块呢，这一连成一条线，这个呢就是3寸，三寸呢从你的这个肚脐往下比，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关元穴，
2: 这个T就正好覆盖这儿，
0: 对对对
1: 对，啊，
2: 这一圈做多长时间啊？自己在家，
0: 我们一般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呢可以延长到60分钟，然后不要天天做啊，2天啊做一次或者3天做一次就可以了。
3: 艾灸嘛，就这个灸字儿，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灸，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它既生阳又助阳。有的人他本身就是阳虚嘛，啊，我们这个可以生阳助阳。有的人他不是阳虚，他上热下寒，他不通，他是瘀滞，我们也可以助他阳气运行。
2: 我们老说阳气要是足，这人身体就好，而且呢就能长寿。
3: 对，
2: 这怎么测呀？
3: 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畏寒，跟俗话说怕冷。特别怕冷，别人在这个空调房还行，26、27度，你就不行了，就感觉很冷。这个怕冷，还有就是失重。失重有什么表现呢？懒，感觉自己乏力，从早到晚没精神，总打哈欠，是吧？
1: 是我。
3: 然后还有就是表现在皮肤上，我们总容易起湿疹，容易过敏啊。
1: 对，
3: 这个湿疹，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大便黏腻，还有就是腹胀，感觉脘腹胀满，代谢很慢，说我不怎么吃，吃的少也胖啊，这都是湿气比较重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痛，浑身痛，尤其是关节，腰酸背痛。然后尤其是后背，总觉得这个紧紧的沉沉的哈，这个头重如裹，腰重如带5000钱，就是腰上像缠着5000个铜板似的，就是这种，我们中医形容就是疼重，还有湿气重，还有怕冷，就是这3点，没有关系，我们用中医的方法来调理哈，
2: 看看这方法有多少。啊，尤其是这个，我看半天了，特别想拿起来收你们。
3: 对，
2: 但是大家看这里头还有玄机
1: 啊，对，
3: 这叫葫芦灸，这确实是个葫芦哈。然后葫芦以后呢，我们也看内有乾坤，里面有很多这个针，它可以固定什么？固定这个我们的艾柱、艾条，把艾条放在里面哈，它能把烟固定收起来哈，这样可以收烟。
1: 八虎
2: 这种葫芦酒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3: 小孩他吃冷饮嘛，夏天他容易腹痛啊，还有这个消化不良啊，不爱吃饭呢，可以做一做。
4: 不敢针灸的就可以用这个，
2: 可以给豆豆试试。
4: 哎呀，这个我
2: 温柔酒啊，葫芦酒，那还有其他的呢？我这一看。
1: 蛋挞
2: 皮，这真的是蛋挞吗？
3: 对，这个就是我们做蛋挞用的。
2: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呀？
3: 我们又开发了一下它的用法哈。你比如说急性胃痛，胃痉挛了，这个吃凉的胃痉挛了怎么办？我们就用温针灸，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针灸针，我们扎到这个
2: 针上，套一个艾绒。
3: 对，扎完针以后呢，然后我们放一个艾柱。放上艾柱以后点燃它呢，我们怕这个落灰嘛，这个灰掉到这个患者身上会烫伤嘛，
1: 插过去，
3: 对，先把这个穴位上放一个这个托，这也是我们石老师发明的啊，
2: 这一看就是临床上自主研发的，
3: 对，
4: 小巧思啊。
3: 我们一开始放纸板，发现也有可能被点燃，是吧？就这个挺好的，这样做的话，它会对这种急症啊、痛症。然后这种寒症效果很好，针配灸，这个针灸的最完美的结合。
2: 分针灸，寒邪出袭的急救兵。
3: 空调吹多了，脖子疼，落枕了，扎2针效果很快。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 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

0: 已历经千余年之久，在它的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独到的药用价值？
1: 大家看这个黑的地方吗？嗯，这其实就是它的毒液所在的地方。
2: 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头痛，用到第三副的时候，哎，症状基本上就缓解。
0: 蛰伏山野的全蝎是如何通过人工养殖顺利完成各阶段蜕变的？精细化养殖的工艺中有着怎样的智慧？寻古法炮制，遵药典用药。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详解全蝎的药用功效与合理用法，探秘虫药养生奥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活每一天。
1: 这是什么东西让我摘的这个？
2: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2: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3: 2026味道京桥美食节，我要来啦！
2: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4: 不认识，
5: 我哎，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2: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6: 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7: 推出
6: 往前画圆，
7: 看得这么圆啊！
2: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8: 大概就280度嘛，他闻都不够他不熟，
9: 真的是名不虚传。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1: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蔡红英美学农场啊，你看人家长得这东西都很美学。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0: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1: 这是西葫芦？
10: 对，它是西葫芦。
1: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10: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1: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10: 这个它属于果蔬，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就清炒炒个1-2分钟就可以，或者是咱蒸着吃。
1: 你也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10: 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1: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砍根是吧？
10: 对，砍根。
1: 砍根儿，哎，哎呀，咱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哎呀，这小菜花哈，回去啊，菜花炒海米。哎呀，你看，菜花不大哈。
10: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斤多2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
1: 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10: 对，哎呀，
1: 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
10: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1: 这么长时间呀？
10: 对，因为咱们的菜都

0: 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1: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的，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紫甘蓝。
1: 啊，这是紫甘蓝呀。
0: 对，
1: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0: 对，也从根儿走。
1: 哦，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0: 对，
1: 哇，好漂亮呀，
0: 菜可新鲜。
1: 哎呦，这怎么吃啊？
0: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1: 哎，凉菜吃过这个？
0: 对，拌沙拉。
1: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0: 对，摘下来就能吃。
1: 这叫什么呀？
0: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1: 折粉西红柿。
0: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1: 留下粉红的回忆。哇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0: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
1: 哇，
0: 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1: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0: 对，里边是沙瓤。
1: 酸甜酸甜的，真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0: 对。
1: 哇，你看这汁水。这个采摘呀，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菜户营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哎，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哎犁犁地呀，哎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咱们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咩咩。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它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2: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3: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2: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4: 不认识，
5: 我的什么什么古丝吧，麻什么古丝，
6: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
2: 后厨体验馕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7: 大概就280度嘛，
3: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
2: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8: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2: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4: 它的比例就是1:1:2。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0: 大家好，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0: 各色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菜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了。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想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并且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5: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
6: 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就是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 反而比这个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就是酥脆的胶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是酸甜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儿，包括这个小脆壳，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7: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蒸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60的油温，60的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的更持久。
6: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好看的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啊，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儿，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它一直在滴这个汤汁儿，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得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个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5: 那我也给它总结一下吧。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8: 这个面剂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6: 推出，
8: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6: 拍得这么圆啊！
8: 哦，往下一压，
6: 然后往
8: 推开一下这个油布，对，
6: 哎，好。
8: 对，画出去。哎，
6: 它粘住了。
8: 用钱粘住这里。
6: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8: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
6: 真的呀？
8: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
6: 哦。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哈、啊。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8: 都得好几个月。
6: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儿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形都很赞。
9: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嗯、
6: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10: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11: 大概就280度嘛。
6: 大家可以看到我

0: 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
1: 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了。
2: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3: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4: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3: 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5: 不认识。
6: 像萝卜、
3: 像萝卜。
7: 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6: 不知道，我哎什么什么谷丝吧，马什么谷丝？
3: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6: 对，我常点这个菜，就是什么左谷丝还是什么谷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3: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6: 天天来。
3: 啊，天天来。
8: 这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
3: 吃过吗？
8: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它是碱性食物。
3: 这么了解。
8: 所以有利于健康。
3: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这个好吃好多呀。哎，一下就看到了恰马菇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恰马菇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恰马菇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恰马菇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恰马菇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 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整个这个羊排表面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腿，是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说说这个卡麻菇，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我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9: 在新疆呢，是咱们阿克苏科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其实现在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3: 偏酸性。
9: 但是咱们这个卡麻菇呢，它本身就食物碱性，所以说呢。正好那个综合下那么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3: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9: 对，
3: 这是哪儿的羊？
9: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哦，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质地比较好，羊肉种类也多。
3: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9: 比较细嫩，肥而不腻，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3: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挂的吧？这个坑啊，
10: 柱子啊，然后就在这挂。
3: 哦，你就徒手进去挂的吗？这个馕坑这个温度你可以的吗？
10: 可以了，我习惯了。
3: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10: 大概18年了吧。
3: 18年了，我天，你才18岁吗？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滴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10: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哦，
3: 280度的吗？这么高吗？
10: 对。
3: 所以我的手嘛，我放到这儿嘛，我的手嘛已经快熟了。
10: 对。
3: 所以
10: 它温度不高的话，它不熟。
3: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3-4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 就在他们家哈、啊，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啊，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卡，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打开眼界。而且呢，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九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2: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11: 也有点地包天兜齿儿，
12: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2: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13: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4: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2: 宴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15: 碱蓬菜汤面包，哎，
16: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2: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咱北京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各个景区街区也都非常的热闹。
1: 没错，特别是昨天啊，在隆福寺的中心广场举办的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当中啊，就融合了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还有时令美食品鉴等多元场景，真的是趣味十足。
2: 这个楼其实大家一看这个色彩就非常的有端午节的氛围。它呢，我也给它编了一个小小的口诀，叫龙头排一排，财源滚滚来，龙身扭一扭，幸福到永久。
3: 6月19号，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的乐享端午畅游北京2026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在隆福寺中心广场举办。活动融合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时令美食品鉴、趣味知识抢答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沉浸式地度过一个有底蕴、有温度、更有欢笑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特别邀请了民俗专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对谈。
4: 再给大家伙讲讲这个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吃粽子是不是为端午节准备的？哎，端午节为什么要赛龙舟？等等。那我们从这种玩的当中和这种学习的当中得到一些知识和民俗知识的这种传承。那么在这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互动性的游戏啊、答题啊，大家可以呢在这种寓教于乐当中度过一个这个愉快的这个端午时光。
3: 此外，多项端午主题非遗项目也在活动现场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在亲手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的独特魅力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5: 我分享两个和端午节密切相关的东西啊，好物件。一个是咱们友谊的小船，竹编的这个工艺给它打造成一个龙舟的样子。端午节嘛，这赛龙舟，这是咱们民族的习俗。另外呢，这小葫芦啥意思呢？就是福禄，有福有禄。接着就是咱这香囊了，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端午节的王炸。这是用非遗工艺打造的这个粽子腰扇。哎，为什么叫腰扇呢？它是别在腰间的扇子。然后呢，它同样，你看不同光线下，你看是不是产生不同的这种颜色，它也是一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3: 而在活动现场，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也带来了一场兼备文化厚度与味蕾温度的端午十足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品味传统节令美味中感受端午吃食背后的传统文化。
6: 刚才给大家展示包粽子啊，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能够在这个端午，然后带领大家，就是带领小朋友们一起去包粽子，觉得感觉特别的好，能够把这份记忆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
7: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8: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很热闹。互动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
0: 这端午期间啊，真的是很热闹，但是大家在尽兴之余也别忘了规矩。这俗话说呢，无规矩不成方圆。咱就拿这个车牌子来说啊，它相当于呢车辆的一个身份证，通过车牌子的颜色一眼就能够区分出车辆的类型了。
1: 就像是普通的电动摩托车是黄颜色的牌照，而合规的电动

0: 自行车上的是绿颜色的牌照，还有部分临时过渡期的号牌呢是白色的，车型不一样啊，这个号牌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呢这么区分的话，第一呢是比较好辨别，另外一方面也能督促车辆各行其道。电动摩托车它是机动车，就应该在机动车道通行，而电动自行车呢是非机动车，那就应该走非机动车道了。
0: 没错，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啊，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啊，他不按规矩办事儿，比如说您看啊，就有时候他明明开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是挂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牌子。
1: 那这么一来呢，就不仅扰乱了通行的秩序，也极大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近日呢，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
2: 驾驶本、行驶本有没有？你驾驶本给我呀！
3: 电动车，
2: 下车。
3: 这
2: 是不是电动车？你这不是电动车啊！下来吧，下来。
4: 你明明知道是个摩托车，摩托车能挂白牌吗？
5: 近日，交管部门持续查获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违法行为。那么，电动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但有人啊将其呢当作是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肆意骑行，给道路的交通环境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朝阳公园桥下呀，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6: 在检查中，多辆与普通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的两轮车被交警依法拦下。
7: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因为买的旧的那个。
8: 上手
7: 的
8: 没检查吗？
7: 因为我一看没写，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8: 电瓶车店换的牌儿是谁的牌啊？
7: 他原来就挂好的。
8: 就挂好的牌是吗？
7: 啊，买的时候就当电池买换的嘛，跟人家。
9: 这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啊？比较？
8: 过一是外观，您看它这个是没有脚踏的。第二是从咱们这个视频号，跟电动车有明显的区别。
6: 民警指出，这辆车的名牌显示额定电压72伏，额定功率2500瓦，整备质量141千克，明显超出新国标不超过48伏、400瓦、55千克的标准。同时，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的组合，也不同于正规电动自行车15位纯数字的车架号。经核查认定，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
8: 要有驾驶证，车辆要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9: 那你核实过这个牌子跟这个车符不符合一体？
7: 你没考虑那些
8: 啊？这还是您自个儿不细心啊？
7: 认识不足，
8: 是吧？
7: 对对对，
8: 想简单了吧？
6: 这名驾驶员表示，当时买的是二手车，买的时候就是连车带牌的，所以也没有进行检查。同样表示不知情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员。
5: 买的时候呢是当电动车买的，
10: 对，买的是当电动车买的。
5: 那您有没有觉得那个自己骑的时候比平常就
10: 是快是吗？
5: 对对，
10: 就感觉是快
5: 啊，
10: 但是我就感觉是充电的，就都是电动车。
6: 而在这之中，还有个别骑行人是明知所购买车辆为电动摩托车，但依旧违法骑行，当被民警拦下后装起了傻。
8: 买的车购入车的属性你知道吗？这车辆
11: 不知道。
8: 不知道你就骑啊？
11: 电动车吗？在
8: 吗？交易记录有吗？交易记录有吗？
11: 交易记录他那个他加微信，然后微信他把我删了。
8: 他把你删了？
5: 那
8: 你应该聊着聊天记录呢？
11: 找不到了呀。
8: 你先把这说啊，给我说明白了哪儿买的，要不然车上给你进行依法拦扣，你也给我提供你的购车手续，怎么证明这车是你的？能证明吗？现在
12: 微信删了也有付款记录，
8: 能证明吗？
11: 那我现在不好找。
8: 不好找也得找。
6: 这名男子以找不到任何购买记录为由试图蒙混过去，在民警的多次询问下出示了购买信息。我们看到页面上明显标注了电动摩托车的字样。
8: 这是什么车呀？
13: 电动摩托车
8: 啊。你的牌是哪儿领上的啊？
13: 这么邮过来带的呀。
8: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
13: 这个我还之前真没了解过。
8: 不是，摩托车是摩托车，自行车是自行车，能不能照惯礼带啊？
13: 明白明白。
8: 对吧？而且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13: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概念。
8: 您不能说没有这概念、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13: 没买吧。
8: 没买是吧？
13: 不用，我真不。
8: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13: 我真不知道。
8: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了，这也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了。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大多数是因为咱们的驾驶员

0: 为了增加车辆的行驶里程，同时增快车辆的速度，他们铤而走险，张冠李戴，采取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1: 随后民警对现场查处的这五辆电动摩托车进行了依法暂扣，同时对于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在此，警方也提示大家，
0: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所以我们在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的过程中，驾驶员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购买机动车保险。同时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方可上路行驶。
2: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请务必认真的去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属于是机动车，驾驶人呢也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也要挂机动车的号牌，而且要购买保险，这样啊您才可以上路行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车辆的牌照和车辆本身是一定要对照好的，如果不一致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您个人啊还要承担经济上的损失。
3: 咱们来说说微波炉。这微波炉呢，确实是一个厨房里的好帮手，咱们热个饭热个菜啊都非常的便捷省时省力。但是呢您得注意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微波炉呢它可不能大包大揽，不是任何食材都能放进去加热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分分钟就会成为爆炸现场。王洋信不信？
2: 这我太相信了。咱们节目之前已经说过很多回这个事儿了啊，比如说看过那种微波炉放那里边有那种带壳的鸡蛋啊，还有栗子等等，都有过爆炸的情况。所以就有人问了啊，说这带着壳的鸡蛋它会爆炸，那如果把这壳包了放里边，是不是就没事了？
3: 千万别有这种侥幸心理。如果说去了蛋壳的话，直接用微波炉来加热其实更加危险，因为接下来咱们说的哈，就是有人呢被烫伤了。
4: 整个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的，你们知道吗？我刚才被鸡蛋炸了，你看我溅到脸上还有身上全部都是，还好不是很严重，但这里被烫伤了，你看都是红的，那这都是。
5: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2分钟，结果
5: 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都四分五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7: 我们刚才看到啊，包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6: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
8: 鸡蛋炸了，
9: 产假后第一天上班嘛，有点贫血，家里面人就是煮好的那个水煮蛋放在红糖水里面，然后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一下。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就是我吃的时候用勺子一压鸡蛋，然后那个鸡蛋就炸了。
6: 而这名女士也是同样的，将剥了壳的鸡蛋放在了汤中，在微波炉加热后拿出来就发生了爆炸。
4: 我就用这个勺子就这么，我想着把它压碎，结果就嘣的一下就爆炸了。
10: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能这样，再不就是凉一点之后然后再去弄它，这太可怕了。
6: 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1分钟。
5: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6: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5: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那么如果是您把这个鸡蛋拿到嘴边刚想咬的时候鸡蛋发生爆炸，这样就会炸伤我们的身体，炸伤我们的脸部，是非常危险的。
11: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6: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2分钟拿了出来，
5: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6: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5: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6: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11: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2: 咱们经常说生活中呢处处有智慧，但同时处处也别大意小心意外的发生。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眼下呢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和家长们也正在面临着志愿的填报和升学的关键期。每年到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态而设下种种圈套。
2: 就在前几天上海警方呢是披露了这么一起案件，一个诈骗团伙打着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的幌子，骗了22位家长900多万元。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具体的案件。
3: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上海学生家长郭先生就报案了，说自己呢遇到骗子了，被骗了40多万。原来早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郭先生因为儿子的高考成绩不理想，正在焦虑当中，无意间就从网上看到了某教育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声称他们可以通过他们内部的一些运作然后让孩子通过高水平运动队的一个渠道来升学，进入上海某著名高校就读。
2: 郭先生马上就跟对方取得了联系，对方呢向他出示了一份聘书，这个聘书上写着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并且让郭先生的孩子在某款 APP 的平台上进行运动员注册，说通过完成所谓的训练学时之后呢，不必参加赛事就能获取成绩，而且可以把郭先生的孩子包装成国家一级运动员，声称呢是可以获得直接上名校的资格。
3: 正为孩子升学发愁的郭先生就信以为真了，就和对方呢签订了合同，并先期支付了一半的费用40万元。当年9月份，这个郭先生的儿子真的收到了这所高校的报名通知。
2: 不过这事情有这么简单吗？郭先生仔细一看发现孩子收到的呢是这所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报名通知，并不是参加全日制学习。郭先生就提出质疑了，那对方就说这只是一个先期培训的过渡期，学生在继续教育学院完成学时之后呢，我们会代替您的儿子在 APP 上去刷训练学时，经过3个月到半年不等的积累完成包装之后呢，才能顺利进入到全日制学习。
3: 这时候郭先生也是半信半疑但是既然这钱都交了，那也就接受了这样的一套说法。可是呢随后对方又说郭先生的儿子需要过渡到国外学籍，通过网络课程刷满国外某名校的学分，然后再以交换生的名义回到中国，这样才能参加国内的名校全日制学习，最终拿到国内名校的毕业文凭。
2: 虽然对方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去拍胸脯保证，但是郭先生感觉呢是越来越离谱了，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发现一家注册于外省市的教育咨询机构有重大嫌疑。2025年6月至10月，警方将黄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黄某、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逮捕，还有蔡某、韩某呢是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这个团伙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虚构省级体能协会秘书长还有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会长等头衔，谎称可以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来招揽生意，骗取信任。上当的不只是郭先生一家，这个团伙在2024年高考季一共骗取了22名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
2: 这其中呢有一个细节啊值得反思。民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被蒙在鼓里的家长啊，还寄希望于后续呢能够用所谓的交换生这样的资格去就读，不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甚至有部分被骗的家长的孩子啊，当年呢曾经考上了大学，结果却听信了骗子的说法，为了上更理想的高校，选择了休学或者

0: 干脆就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入学资格。
1: 像这种骗子啊，真的是太可恶了，他们骗了家长的钱，也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害人不浅。那些被骗的家长呢，咱们自己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啊。对于孩子来说，高考升学这是人生大事儿，那这种事儿咱也敢走不寻常的路吗？被自称有特殊渠道的陌生人牵着鼻子走，这家长以为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呀。
0: 这表面上啊，这被骗的家长们呢是望子成龙，一叶障目，但是往深了说啊，这些家长们迷信所谓的特权，总认为社会上啊有某些人他有特殊关系啊，找到了这样的人，只要花钱就可以让孩子走捷径。当然最终啊，这些家长们也都被打脸了。事实证明啊，高考升学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而且我们经常说教育公平就是社会公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在这个领域绝不容许任何人钻空子。
1: 下面呢，咱们要说两个暴脾气的小伙子。在江苏扬州一家汽修店的员工王某某和江某某，有一天呢就外出聚餐归来，然后发现有人乱停车堵住了店门，给对方打电话呢也一直没人接。
0: 两人晚餐的时候呢，王某某是喝了点酒，酒劲儿就上头了，王某某啊抬脚就踹向了堵门的这个轿车，还不解气，王某某呢还让江某某开着自己的车去顶那个堵门的车辆，试图用蛮力啊强行去挪动这个车，结果可想而知啊，车损是在所难免的。
1: 更糟糕的是，车主发现了车辆受损，也立即报了警。就因为一时冲动，王某某和江某某不光是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被判了刑。
2: 王某某和江某某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员工，一天晚上他们吃饭回来，发现有两辆汽车堵在了店门口，尝试联系对方，但车主始终不接电话。这时王某某气不打一处来，对其中一辆占道的车辆拳打脚踢。
3: 车主因为当天在就是周围吃饭，然后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所以他又加之喝了一点酒呢，就比较生气，就比较着急，就用脚踹了这个车的车灯位置和车标位置，当时就把这个车标给踹掉了，车灯也损坏了。
2: 一顿输出后，王某某不解气，又指使江某某对堵门的两辆车放大招。
3: 王某某呢就让江某某驾驶自己的车辆，想把这两辆车给撞开。
2: 随后江某某驾车多次撞击其中一辆堵门的车，导致该车碰到了旁边的一辆车，造成两辆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车主回来后发现车辆受损，便报了警，警方将二人传讯到派出所。王某某和江某某对冲动的行为供认不讳，经价格认定，两辆被撞汽车的损失共计达4.3万余元。事后王某某主动支付两辆车辆的修车费用。前不久广陵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某、江某某以故意损坏财物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提醒市民，遇到类似的矛盾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莫因冲动逾越法律边界。
0: 您看这两个小伙子啊，本来是占理的那一方，但因为一时冲动啊，情绪上头了，反而从有理的一方变成没理的那一方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啊。
1: 下面要说的这起盗窃案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呢，是一家酒店的老板，自己可是不差钱的，却偏偏要通过盗窃来寻找刺激。
0: 没错，这老话讲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而湖北武穴的这位酒店老板呢，却把贼手啊伸向了停在自家酒店门口的电动车。盗窃得手之后呢，他还自作聪明，删除了酒店设置在店门口的监控视频。你说这样他能逍遥法外吗？
4: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5: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实罗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但是中间缺失了10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中间10分钟监控没有录到。
4: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5: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的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

0: 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1: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0: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十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1: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之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您看看这位啊，想通过盗窃的方式来找刺激，所以我觉得这位老板真是病得不轻，建议他啊，在接受完法律的惩罚之后赶紧研究一下自己的心理问题吧。
3: 近日咸宁通城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轿车的车身也是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情况危急。途经此地的中国好人杜志军见状，也是立刻上前开展救援，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4: 当天12:25左右，杜志军驾车行驶至咸宁通城县 G353 国道浚水镇马鞍山路段时，发现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与载货货车迎面相撞，轿车车头完全损毁，安全气囊弹出，机舱不断冒烟，驾驶员被困其中，处境危险。货车司机当时正在拨打求助电话，现场无人能第一时间破柴施救。杜志军当即停车奔赴现场，尝试拉开变形的驾驶室车门，因车体挤压变形，车门难以开启，他奋力拉扯一分多钟才将车门打开。此时一名农用车驾驶员廖小成也主动上前帮忙，两人一同清理车内杂物，挪动座椅，耗时五分钟顺利将腿部被卡身受外伤的司机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
0: 生命至上吧，看到那个危急事故，如果制止不理的话也是不可能的。
4: 确认伤者情况后，杜志军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助，十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他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据了解，被困司机腿部脾脏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5: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呐、要不是他把我拉着来，说不定那个车还要万一起火了呢。也要他刚好从那里路过嘛，这个天下司机都是一家的嘛，
6: 是
5: 要帮忙的时候。
4: 据了解，2024年10月7号，通城县祥汉路闹市中，一名司机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在道路上乱窜，即引发群伤事故。紧要关头，杜志军驾驶车辆上前，冒险将失控车辆逼停，同时及时救助昏迷的驾驶员，成功化解了重大安全隐患。凭借挺身而出的义举，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作“白车侠”。先后荣获见勇为勇士、中国好人、荆楚最美退役军人。
0: 从24年到现在吧，这是应该是第三起交通事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老百姓需要，伸出援手，也是应该的。
2: 事故无情，人有情啊！危难时刻，大家都纷纷伸出援手，我们要为这样的暖心行为好好点个赞。
3: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严重超载导致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 G50 沪渝高速重庆段，有一辆行驶中的轻型货车突然之间就像没头苍蝇一番左右摇摆，之后呢就撞上了高速路的护栏，货车随即就侧翻了，车上的货物倾泻而出，高速路上可以说一片狼藉。
2: 交警现场调查发现，货车失控啊是爆胎所致。这个货车上装的呢都是矿泉水，足足啊有600多件，总重量超过了8000公斤。而肇事货车的核载量啊是1035公斤。显然这个事故的发

0: 高速交警立即设置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
1: 火台了，火台已是闻下来，闻到那个熟食感啊，它是个浅台。
0: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2: 生活每日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正是租房的传统旺季，而租房的坑啊，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也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再分享一个他自己刚刚踩过的坑，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什么。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1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啊，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那么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最后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2: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他说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便宜，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4: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

0: 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1: 因为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是我原先是一个小员工，嗯，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2: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3: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合一个月4000元。
3: 四千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1: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2: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1: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没有，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3: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1: 微信转账。
0: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3: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
1: 嗯，
3: 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1: 3月到6月就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4: 王先生告诉我们啊，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了这位黄某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催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3: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5: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3: 过完年3月份，
5: 嗯，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3: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5: 对。
3: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5: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3: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5: 对，
3: 写的叫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5月13号上午的10:08。
5: 嗯，
3: 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您小程序系统里头
5: 没有？
2: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1: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0: 是我在开车的，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装了。
5: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6: 对，
5: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6: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
3: 啊，
6: 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2: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3: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6: 没有，
3: 从没接过，
7: 发微信都不回。
3: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7: 1周之前吧，最少。
6: 我5月底。
2: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3: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1: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

0: 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二三十万的房租。
1: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2: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是一个工作人员嘛，要不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3: 然后我们
2: 还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4: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2: 对，
4: 这是怎么说呢，
2: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入住完这个杆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柠檬的物业
4: 就过来了，
3: 我这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2: 后来我朋友我那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5: 我那个交钱呢是三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4: 带您还看房，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5: 看的是三单元，
4: 看的是三单元，
5: 三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4: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五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是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批人，
4: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3: 这个东西模糊吧，
4: 对，
3: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也有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6: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7: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4: 还在寻找客源，
7: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8: 对，是五月29还是30号来着，
7: 对，
8: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7: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8: 看见他带人看房，
4: 还在带人看房，
7: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4: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9: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4: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9: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的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4: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0: 对，
4: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示公告是吧，
0: 对，而且我们也从试图过就是想象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4: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你好你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9: 你好，
4: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10: 我帮您找一下我这负责人，
4: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11: 您现在可以开了
4: 啊，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11: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4: 对，
11: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

0: 一说，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
1: 嗯，
0: 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
1: 嗯，
0: 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
1: 嗯，
0: 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跟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
1: 嗯，
0: 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1: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供应方的关系提出疑问。
2: 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0: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
1: 嗯，
0: 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
1: 嗯，
0: 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啊，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2: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0: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收到，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
2: 啊、
0: 哦
2: 就是，
0: 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
3: 换句话，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3: 有没有收到过？
2: 就收到过一分，他给过、
3: 就是、从
0: 具体的
3: 说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
0: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
3: 啊、
0: 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
2: 嗯、对
0: 啊，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
3: 嗯、
0: 啊，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
1: 嗯、
0: 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作家，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2: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
0: 嗯、
2: 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部分的租户、
0: 嗯、
2: 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0: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2: 嗯，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还是
0: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4: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被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1: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5: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
6: 提交
5: 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6: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结合。
5: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进展？
6: 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7: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
5: 嗯，
7: 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
5: 嗯、
7: 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
5: 嗯，
7: 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
5: 嗯，
7: 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
5: 嗯，
7: 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个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
5: 嗯，
7: 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8: 截止到发稿啊，警方呢暂时还并没有向媒体方面透露相关的事情进展，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养老和就医的话题。其实您看这两件事啊，虽然能够轻松地连在一起来说，但是往往呢却无法同时实现，因为医院的定位啊是急性期治疗，无法去满足患者啊日常照护的一个需求，而养老院的定位呢是生活照护，法律上是。

0: 没有医疗资质的，医疗和养老中间的这道裂缝该怎么办呢？近期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啊，也许能给出新的答案。
1: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两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2: 他尤其有时是自身的反应，也有是药物的反应，比方呕吐，那呕吐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东西在家里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叫救护车到医院，又得做各种检查，又得排队等候，就是也很难承受这种消耗，是吧？
1: 越来越多老年人同时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然而现实中，医疗与养老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地带。
2: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个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1: 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就能得到一定解决。医院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新服务体系。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新启用的老年护理中心是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既有三甲医院医疗能力又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机构。
3: 我们能够为老人解决的一些难题呢，就是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1: 硬件方面，老年护理中心完全依附养老院的打扮，共设有100个床位，病房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房间内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
3: 我们主要这个病区呢，我们是为了去医疗化，所以我们对每个病房呢，我们都专一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样子让老人入住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不是病房，而是一个温馨的家。
1: 除了温馨的照护环境，北京地坛医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真正的核心还是体现在软件方面，也就是背后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提供的强大后盾。依托地坛医院三甲医疗能力，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
3: 我们单位主要就是推行一个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就是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我们要求急会诊5分钟之内到岗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快速的实现救治。
1: 更重要的是，这个养老护理中心它同时是一个区域医养协同网络的枢纽。
3: 我们可以和下边的危重院进行联动，那么我们危重的患者平稳之后啊，我们就会转给他们，那他们发现极为重症以后也会转到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形成一个联动啊，也我觉得也从而吧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分级诊疗。
1: 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或从 ICU 出院后仍需较高强度医疗支持但传统养老机构无法接收的老人。病人可以向护理中心提出入住申请，老年护理中心也已经纳入医保，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问题，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啊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小区的电梯呢，一用就是10几年时间，常年高频运转，不少居民啊心里都犯嘀咕，说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安不安全呢？针对大伙关心的高龄电梯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检院啊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啊做了全套专业的安全评估。
4: 出厂日期是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10年开始使用的。
5: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6: 现在也

0: 这个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这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给看看咱这电梯。
1: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2: 咱们这个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3: 应该是半个月。
1: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引能力。
2: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
4: 现在是9.98，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1: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2: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1: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5: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终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设施的用户端。
1: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6: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1: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7: 天儿呢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开始用上了所谓的降温神器，就是一种喷雾。商家说啊，说你往身上一喷，哎，瞬间就凉快了。但是啊，也有人用这东西出意外了。北京朝阳区的小王呢，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买了这么一瓶啊降温神器，结果全身喷上之后呢，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体感啊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这还算轻的啊。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就说了，自己用了这类产品之后呢，皮肤被冻伤了。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呢也是买了一款清凉喷雾，全身涂抹几分钟之后啊，说一股近乎灵魂出窍般的寒冷感啊骤然来袭。医生就说了，说这类产品安不安全呢，取决于成分、使用方式和个人的皮肤状态，不当使用或者长期频繁使用是存在明确风险的。首先啊，这些产品呢它含有推进剂，如果说近距离长时间对着同一个部位去喷，就会导致皮肤冻伤，轻则呢是皮肤苍白出现麻木和刺痛感，重则啊甚至会起水泡，皮肤坏死。而且反复冻伤呢还会损害我们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呢变得敏感。其次，含有乙醇的产品啊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导致干燥和脱屑。有些人还会对产品中的薄荷脑过敏，引发接触性皮炎，皮肤呢容易泛红、发痒和刺痛。另外啊，高浓度的薄荷脑对于我们的眼周还有黏膜刺激性是很强的，容易造成眼部充血还有感染等问题。所以医生呢是特别提醒，像儿童、老人以及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的人是不建议来使用这类产品的。夏季防暑降温，还是要理性来选择产品，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8: 是是是要了吗？恢复了吗？
9: 去去去现场了吗？
10: 调查了吗？
11: 解决了吗？
12: 解决了。
13: 合理吗？
14: 有用吗？
15: 有用吗？
16: 靠谱吗？
17: 找谁呢？
18: 谁管呢？
19: 追踪了吗？
20: 回访了吗？
21: 后续了吗？
22: 您对我们满意吗？
2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披 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想要保持身体的年轻态吗？想要我们的血管更加健康吗？那吃什么合适呢？今儿个我找到了一位高人，他既会吃，同时他又特别年轻，就是我们的蒋大厨。大家看哈，咱们蒋大厨的这个肌肉的感觉，这精气神儿，平时做饭的这个精力，那妥妥的就是年轻人啊。可是您不知道的是，蒋大厨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必须得问问蒋大厨哈，您是怎么吃的呀？您是怎么养护的呀？
10: 吃这碗面非常的重要。
24: 从此我跟蒋大厨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我这特正经的跟您讨一个可以保持年轻态的高招，结果您就给了我一碗素面呀。李老师，这看得过去吗？这
11: 赛赛你别着急呀、是把这年轻魔法降在我这儿呢。这里边呢包含有我们冻龄血管的金三角食材，它从多方面来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这个血管的衰老，让我们看起来年轻态呀。我把这酱给你，你尝尝。
24: 我可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哈。哇，好香啊！你知道一边拌这个面条，我一边都要流口水了。哇，太香了，蒋大厨，你这酱到底咋做的呀？
10: 哎，这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
24: 9样食材、那怎么能让它更香呢？
10: 更香的话，我们用肉也非常的重要，倒一点点油。
24: 要煸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蒋大厨？
10: 要把这个肉末全部煸散。
24: 煸散。
10: 煸散掉。煸散煸酥了。
24: 他们说那个有时候在家里面炒肉酱为什么不香，就是因为你肉末没煸酥。
10: 对。
24: 还有窍门吗？
10: 还不到得翻动啊、
24: 不断的翻动。
10: 对。
24: 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蒋大厨特别年轻的原因啊，因为他丝毫不吝啬费力气的活，做出来的饭才好吃。哇，好香啊。煸酥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下我们的这酒煎套了？
10: 对。放这个也是很有次序的，
24: 顺序很重要。
10: 先下胡萝卜，再下香菇。哦，
24: 这都跟肉特搭哈。
10: 对，他们比较耐火。
24: 耐火。
10: 煸个一两下子。然后我们加入香根丁。
24: 我发现蒋大厨特别会选食材啊，你看他选的那个香菇丁，还有那个香根丁，下锅跟肉一炒，都带着肉味呢。
11: 没错。而且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啊，有这个动物蛋白、植物蛋白的搭配，让我们脂肪比例更能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24: 是的。
10: 香根和香菇全部释放出来香味了。这时候我们再加入泡发好的木耳，然后再加海带。
24: 加了那么多食材哈，我就惦记上了，到底这里面哪些食材是咱们那个金三角里面的食材？
11: 冻龄金三角的食材，清脂控压的食材呢，我们说的主要是木耳。木耳呢它本身是高纤维的食材，而且是含钾非常丰富，钠并不高。所以它对于控制血压、控制血脂都很好。这木耳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能够什么呀，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所以它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这点对我们血管的作用也很棒啊。
24: 一专多能。这我们知道金三角的一角了，咱们接着往后看啊。蒋大厨，
10: 香味全部释放出来，这时候我们干嘛呢？
24: 调味了。
10: 调味了，放多啊、两勺子黄豆酱，一勺子甜面酱，
24: 2:1哈。
10: 对。这时候我们再加入一点料酒。哇，小火慢慢的熬啊。为什么要熬一熬呢？这个黄豆酱也有豆腥味啊。加点生姜米，再来点蒜蓉，
11: 这都是倒炝锅了是吧？
10: 对了，倒炝锅的话，它的味道的话会比较新鲜。
11: 哎呀，我就看到里面的，你看香菇和海带本身都是带着既鲜又香的味道的，它们除了味道上的贡献，李主任，它对于咱们保护血管有贡献吗？
12: 哎，赛赛，你还真说对了，我们这个海带呀，还真是我们这个金三角促进代谢的这个食材。哦，海带的话，它本身吃起来是这种胶冻状的感觉，它含的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叫什么呀？藻胶。这个对于我们控制血脂的效果更好，而且它也富含钾，对血压也很有帮助的。
11: 哦，这酱可以出锅了吗？
10: 等等，还有一个关键的原料。
11: 什么？这是啥呀？让我闻闻，有一股那种淡淡的豆香，就是微微的甜味在里面。
10: 哎，没错。
11: 这是啥呀？
10: 豆泥。
11: 豆泥。
10: 对。
11: 咱这那么好吃的酱，为什么最后还要放这豆泥呀？
10: 豆泥呢？增加这个酱汁的浓度。哦。它更加的容易附着在面条上面。
11: 咱今天就不用勾芡了是吧？
10: 对，没错。
11: 所以我就说今天的这个酱的感觉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它能把那个面条裹得特好哈、看来这是有高招的，依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豆泥了。那这豆泥除了能够增加我们酱的风味之外，它对于我们保护血管有贡献吗？
12: 哎，它作用确实是不光是增加浓稠度，你看我们最后一个稳定血脂血压的食材就是这个花豆。
11: 老师，花豆泥，
12: 对，它是属于豆类的话，它含的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也是含钾非常丰富的食材，血脂血压控制起来很好。而且你看花豆它有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有很好的抗氧化的功效，所以你看我们三者结合起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年轻化，让它什么呀，冻龄血管，这个听起来可真是太吸引人了，
11: 太诱人了。蒋大厨，
10: 对，
11: 哇，你这个酱真的是到了一个这个黏黏糊糊然后又满屋飘香的状态了。
10: 对，
11: 这会儿可以出锅了吗？
10: 可以出锅了啊，关火出锅。
11: 但是光有好吃的酱还不行哈，我觉得咱今天这面条必须得配得上咱这酱，您今天这个面条也得讲究起来，蒋老师。
10: 对，今天的面条我们用的低盐铁棍山药挂面，出锅过下凉啊、
11: 你知道夏天最爱吃的就是过凉面。
10: 好，我们把过好水的面条沥干水分放在盘子里面。哇、然后我们放上这个熬好的酱。撒点什么呢？
11: 果碎。
10: 果碎就是花生米、菠菜烫一烫，再放点
11: 彩椒丝。
10: 点缀一下。好，这道冻龄拌面就做好了。
11: 咱们今天酱它要是那种糯乎乎的一个状态，可以包裹上我们每一根非常劲道的面条，入口的口感也很丰富，然后那个香气又是十足的，你想想超过九种食材都在里面，这香味能不足吗？保护血管必须得在家里做起来。
13: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5: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16: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5: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13: 更多爆料。
18: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11: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5: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18: 有。
13: 更多惊喜，
15: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11: 大反转！
15: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18: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二来。
13: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19: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20: 对，
19: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20: 有几年了吧，
19: 很厉害。
13: 一号男士张业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25: 90年代就开始演出，
0: 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3: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2: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3: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

0: 司机，北京人。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2: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3: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嗯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真是
1: 对啊。哎，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3: 对，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4: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别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
4: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上报。
3: 好。嗯，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5: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嗯。
3: 妈呀！
5: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3: 对吧？
5: 哎，对。
3: 快拍张照。
5: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
6: 这个是。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5: 戏曲，哎，不是，这是古典舞
6: 里。对呀、我是觉得呀，
5: 把舞蹈动作给它揉到里边、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
3: 稍微的，哎，
5: 这个眼神出来，
3: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5: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3: 在呢，
6: 这样子，
3: 在呢。
5: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哦，然后再打开，
6: 有点像舞蹈是吧？
5: 对呀、哎，对了，
4: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就特别棒，我给您鼓掌，啊，
7: 向您学习，向您学习，向您学习，
5: 相互学习。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活所迫。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3: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5: 对，
3: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5: 对，老母亲70多岁了，不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着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 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我给他们排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了。就是在舞台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情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一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跟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4: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爱的人幸福。
5: 爱的人，对。
4: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以后，
3: 你
4: 突然发现没有
3: 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4: 最主要是家，
5: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这位老哥哈、啊、一直在那后边嗯啊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三号嗯啊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吧？
10: 对，
9: 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10: 还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
9: 啊。那一会儿
10: 了解，
9: 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11: 75年的，
9: 那比我还小呢。
11: 是吧？
12: 50
9: 啊，50合适，48，嗯，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10: 差不多
9: 对吧？先聊聊呗。
11: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啊，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9: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10: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是不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得远。
11: 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都成家了。我年龄小，我是农村嘛，那时候结婚早。
10: 别的就是有什么爱好？
11: 旅游、养生，我还有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就是一个民间的那个变脸、快板。在陶然亭快板活动中心，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
9: 带快板了吗？
11: 没带。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是做过，上过咱这个。
9: 俩人有机会当面打呗，啪啪啪的，对吧？
1: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10: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12: 是
10: 高中。
12: 你现在住什么地儿啊？
10: 琉璃河。
12: 琉璃河。
10: 对。
12: 哦，琉璃河。
10: 因为我孩子。
12: 山是吧？
10: 对，
12: 离涿州近哈。
10: 嗯，
12: 他在丰台，离这也不远呀、啊。你丰台什么地儿、啊？
10: 因为他住单位，
11: 我住的是单位
10: 的房
12: 子。哦，住单位。
10: 嗯，
12: 你丰台啊、哦，在房山得买一套啊。
10: 嗯，
9: 对，
12: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1: 房。那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明白。
1: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10: 嗯，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1: 因为你毕竟才48岁。
10: 对，就是
1: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10: 哪怕小一点都行。
1: 对对对对，
10: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滋不楞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起码有一个房
1: 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10: 对。
9: 现在无论是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的，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
10: 对，
9: 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鼓掌，对吧？好不好？
10: 好，
9: 给自己打个气。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这个选择栏目组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
10: 因为
9: 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
12: 这个好惨了，
1: 哎，这得罪人啊。
9: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让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一号啊男嘉宾
12: 一号，
9: 对吧？我们给鼓鼓掌。
1: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一号和二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5: 我说的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出来，这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儿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1: 日久生情的那种。
5: 哎，对，你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1: 啊，我来帮您，我来帮您，来，
9: 咱们先加个微信。是不是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这现在咱就是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5: 有。 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9: 看着这不是一号在这儿，您看我
5: 长得漂亮，
10: 不好意思，
9: 长得漂亮，
5: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啊，对吧？
9: 瑜伽
5: 要善良
9: 啊，善良，
5: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

0: 说，
1: 嗯，
0: 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还用火这弦子，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2: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
1: 嗯，
2: 可能我会欣赏
3: 主动
2: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
1: 嗯，
2: 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
1: 嗯，
2: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4: 不不，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觉得你这说太多这样的，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是就容易表达了吗？
0: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2: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
5: 嗯嗯，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
2: 是
5: 有这个感觉哈。
2: 是。
5: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谢谢陶姐，感谢。
2: 嗯。
0: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甩了。
6: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4: 鞠个躬，
6: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2: 是我好像是没
1: 有想到是吧？
6: 嗯，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2: 哦，那好吧，可能是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4: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1: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的。
4: 那他
0: 是不是
5: 对张哥喜欢
0: 这种人家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6: 张大不是，那绝对不是。
4: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月？
2: 不好说吧，
6: 看人吧。
2: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
0: 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烧透了。
6: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0: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6: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0: 那就烧呗。
6: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1: 我还是不是最先替人讲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啊，一个抢手雷炸到一片。
6: 哪个投的呀？
3: 我也投的，
7: 我也投的。
1: 你炸到一片，
6: 众望所归。
7: 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1: 对，
7: 都适合。但是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1: 对，
4: 就是适合不适龄。
7: 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6: 我跟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
1: 啊，45。
6: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
1: 是。
6: 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1: 你是开 PU 会了？
6: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4: 在座的几位姐姐，
1: 是
4: 对吧？或者妹妹，
1: 妹妹，
4: 然后把这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药包，
1: 你知道吗？你还打的本身自己国。
4: 对，
1: 然后我跟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情人。
7: 就是你没有欠一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时候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她很有感触，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8: 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6: 女性对，
8: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得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
9: 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三十多岁男孩他都不找。
10: 对。

0: 对，
1: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嗯，就是咱们要了解。
2: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在
3: 选择里边
2: 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4: 嗯，不是，我怎么说呢，
5: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3: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4: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5: 多有
4: 对，也有，
5: 这
4: 只是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5: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嗯啊，就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4: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0: 啊，是的。哎呀，
4: 天
0: 哪，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4: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0: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哎
4: 呦，气人人气，
5: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叫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6: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5: 那你选一人吧。
3: 嗯，哎呀，
7: 大反转。
5: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6: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二来。
1: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嗯。
5: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1: 你少挑事儿。
5: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1: 那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5: 对，
1: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5: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啊，
1: 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5: 你就别大忙活日子。
1: 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3: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1: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5: 鼓鼓掌，
6: 鼓鼓掌。
5: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6: 那当然得领证，
5: 是吧？
6: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嗯，
5: 满意不？对的，
6: 很满意，
5: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6: 你说吧，想要什么？说话。
5: 啥意思？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嗯，
1: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5: 对啊，
1: 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哈，
6: 没错，
1: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6: 老妈多大岁？
1: 80多了。
6: 86，86，
5: 哎，跟我爸差不多。
1: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5: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嗯，这绝对能聊到。
1: 陪护嘛，
6: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
5: 就是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6: 谈不会、啊、
5: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0: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5: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干嘛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饶我吧！
0: 哎呀，你真厉害！
5: 本来就是啊，
6: 回答题吧。
5: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嗯、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嗯，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嗯，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 对吧？
3: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
5: 对，你说子女
3: 对大白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谁再抽一个？

0: 自己做点菜啊，
1: 不酗酒
0: 啊，对，不酗酒，嗯，就是小酌一点，嗯，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有更有味道，嗯
2: 嗯。刚刚说的烟说的，还是咱们还说的孩子这个上面，
0: 哎，那
2: 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0: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2: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1: 让不出去。
0: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2: 哦，我还是不让步，
0: 不，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2: 好的，
0: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2: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她的微信，先不要删。
0: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2: OK，
1: 那个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战袍，来选一个，
3: 选一个好色吧。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4: 太较真儿啊！
1: 我觉得是自己回答吧。
5: 对，这应该
3: 自己回答呀。
1: 你自己回答吧。
3: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嗯。太较真儿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1: 这总结的挺好。
3: 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0: 都是他的错，是吧？
3: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然后什么事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0: 你看，已经卖房卖车付他，替他还债。
2: 那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3: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还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2: 就是
1: 冬天还是夏天？
3: 夏天。
1: 那还行，夏天就
2: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3: 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它接上来了，不忍心把它扔在马路上。
0: 不是，那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3: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啊。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记录簿，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选一个啊！
7: 哎，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
1: 这全啥？
4: 你发挥吧。
1: 对，对，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
2: 爱他人的能力，
1: 爱他人的能力，
2: 爱他的能力。
7: 我自己回答吧。
1: 对，
7: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2: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7: 对对，也会缓。
1: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7: 对，
1: 不是说
7: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2: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7: 对，我就是让他7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了没有意义。
8: 我给我自己打10分吧。
1: 10分？
2: 为什么？
3: 够高的。
8: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2: 对，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8: 对。
7: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达不到他想要的100%。
8: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这段感情就好经营了。对，我给我打10分，而且对方感觉。

0: 也不大，那个这个就
1: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2: 爱确实是要百分百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
1: 就是假如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3: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0: 对，
3: 但是您要说出来，
0: 选择题很好答。
1: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4: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1: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4: 桃李不言，下不成亲。
1: 还有一朵
4: 花，自己想干啥干啥，
5: 干点正事吧，微信加。你到最后找的是什么都没了。
6: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7: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1: 来来来，
4: 送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好，
6: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8: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7: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1: 来来来，
4: 送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好，
6: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8: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0: 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参与节目的方式您都非常熟悉了，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呢，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资料以及食养建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的心理专家陈欣老师，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的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情观众，欢迎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嘉宾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有请。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0: 一号女嘉宾叫王月，今年60岁，是离异的，公务员退休，北京户籍。
2: 年龄可以，哦，还行。
3: 您今年多大呀？
2: 65。
0: 来，我看一下，在王月的故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沉淀心境，万事从容，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珍惜相逢，安然释怀。哎呀，你这几个关键词都写得特别有诗意，是吧？就感觉这背后有10000个故事。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就关于你的沉淀心境和万事从容，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1: 就是离婚以后吧，反正好多事儿都自己面对。
0: 您之前应该来过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上完节目之后怎么样？
1: 就有一个热线吧，还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比较靠谱，我挺感激的，真心感激。
0: 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能相信我们。那您看，第一次来了之后，也有热线接到您那儿，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家境也不错，也是北京市人。就是总的来说挺满意，但是唯一就是他那个好像喝酒量比较大，就是每天好像晚上要靠酒精来那个睡觉，我感觉是啊，
0: 每天喝，
1: 我感觉他是那样，所以我就有点发怵。
0: 每天喝多少呢？就是这个酒他也有这个小酌对吧，还有酗酒，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他是喝多少？
1: 反正好像我也没太看，但是他那个状态就是来靠喝酒来那个维持他单身的生活。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但是人很好，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其实你们就是打电话聊过，然后知道
1: 加微信了，
0: 知道每天都喝酒。
1: 对，我主要是这一点我有点望而却步，要不然我就勇敢的去主动一点了。
0: 那如果光是一个喝酒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聊呀，能不能少喝一点呀，或者哎，你看原来
1: 就我了解的这个酒精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成瘾也就不叫成瘾吧，咱也不知道成瘾没成瘾。他能到今天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0: 那您看啊，您刚才都说了，说原来可能是排解一个单身生活的一个寂寞，所以他会喝。但如果有了伴儿了，可能就，对吧？就转移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4: 会有改变，
0: 对吧？
4: 因为我们原来像我们这个圈应酬多，一天晚上可能喝三场。但那时候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发泄。但一旦有了美好生活以后啊，你会做一衡量，就是哎，我如果失态了，这事儿我再坚持下去对周边有伤害了，他自己就往回收了。那个内驱力是重要的，你不用谈戒，他自己就小心了，对吧？而且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都知道一个烟一个酒肯定伤身，对吧？他自己就有控制，你得让他明白这点儿。你得处
1: 他好像是还住院还什么，好像还有心理的一些什么问题，好像后来听说他自己说的。但是后来我说再联系联系吧，好像我听小岛说的，他好像找着了还是怎么着，不太清楚。
0: 那所以说原来您是觉得喝酒这个事儿是您不能够接受的一点，那接下来如果您再找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几位老师其实也跟您说了，真的有伴儿了，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就不一定会用酒精。
1: 然后
0: 这个可以再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烟的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就这么个情况。
0: 你看有人笑的，您咋那么高兴呢？怎么笑成这个样？
5: 我就说您
1: 同板是吗？
5: 不是，我是说您挺逗的，根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就听说他喝酒。
1: 但是他跟我视频啊，晚上每天视频，他就是在酒精状态，他老嘴上说我没喝多，你看妹妹我没喝多，但是他那个状态绝对是高了啊，而且我觉得他是靠酒精来睡眠的。
0: 您老实说，我觉得你有跟他确认过吗？说你是不是每天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呢？
1: 这还用确认吗？他这个状态已经天天都视频在那儿摆着呢。对，
0: 但是您觉得他已经是有点喝高了，有点说胡话了。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做菜，然后做好多一桌子，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我说不错，挺好的。但是他这个菜完全是为酒服务的。
0: 下酒菜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什么花生米、拍黄瓜什么的，
1: 不止，好像什么荤的、素的、那个凉的、热的全有。
3: 您喝酒吗？
6: 我不怎么喝酒，以前喝二两，喝啤酒，以前喝二两。
3: 现在完全不喝了。
6: 不喝了，现在不喝了。
1: 后来一个是也是铁路局的一个那个河北籍，但是他在北京已经工作，然后那个结婚生子什么的，大12岁，
0: 大一轮哈，
1: 大一轮。对，
0: 那这人怎么样相处着？
1: 他那儿子好像负担挺重的，然后要什么还账什么的。还一个他说每个月给3000，然后住他家3个月试试，要行的话就什么那个。
0: 哎呀，然后您怎么想？
1: 我开始想，我说3000块钱，陪你吃，陪你玩，陪你睡，然后就跟保姆比，保姆还拿得少。我是这么想。
0: 你当时这么想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然后呢，然后又觉得不划算。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朋友聊天，人家正经说这个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他起码他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可装的，是吧？就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的说出来，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别遮着掩着，也挺好。
7: 不尊重女的，你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保姆还要6000-7000呢，他这3000是什么衡量给的呢？
1: 总的来说，反正感觉还是年龄相仿一点吧，岁数太大，主要后来的决定拉黑了，就是因为觉得不爽不舒服。
0: 都拉黑了，这么激烈吗？
1: 后来那个他可能证明吧，证明他还有能力吧。
0: 但是您这个动不动就拉黑了，这人就不见了，就是也挺绝的。
1: 也没有都那样，也没有，但是对，就是少去麻烦，反正也有点。现在慢慢随着也慢慢也那个什么也好一点。
0: 您现在的性格脾气就稍稍的缓和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原来要是碰着您早急了拍桌子了，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很平和的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也有，对。啊，
0: 您举个例子。
1: 我前天嘛，就是带着我女儿去上医院看病嘛，然后打了个车，在网约车。那可能也是个北京小孩，我感觉他也是一个95后或00后。然后呢，等我们那大院不让停。车嘛，就大院门口定位不准，他来了以后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想跟他解释，我并不是说要指责他，我说这个没事儿，拍不下来，因为你看那个大院，他虽然站岗的，但是他没有执法那个交通局执法权，他不会拍你罚款的。我说你稍微等1分钟没关系，我说我还得跑路从那传达室出来，是吧？他就开始说，我告诉你说这罚钱罚200块钱，你什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呢就嗓门特别大，我就觉着呢就当孩子一样吧，就跟咱自己养孩子一样。然后听他说话又是北京口音，我觉着可能他父母为他的事儿比我着急的还多呢，所以我负责教育他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没有，我就别找事儿了。然后我女儿呢一直在安抚，就在跟他说，他俩到同龄人说得来，所以我就一句不说了，我就在那儿听他们说，然后直到下车。
0: 原来你会不会生气？
1: 原来会一点，
0: 会说他几句吧。
1: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要是个怎么说，现在这社会就戾气太重，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出来的，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0: 就是让一个特别直爽的人现在也能收敛自己的个性，去不做那些不必要的争执，对吧？
1: 还行吧，我觉着我还行，尤其生人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4: 年轻的时候你是直是不会修辞，其实我是为你好，但是我不管你听着舒服不舒服，我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什么叫成熟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很温润的词让您接受我的意思。
1: 对，
4: 这不是说你不圆滑了，说你那个装了，不是，是你层次提高了。
1: 这要学，
4: 对，就是说话的艺术。
1: 对对对，
4: 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技能了，我们肯去学习。
1: 对，
4: 这不叫装，
1: 对，
4: 这叫一个大药丸子，我把它化开了喂给你。这反而是高级的为对方好。原来就是说你这儿不对，你这儿不对，你这儿你就是对的，对方听着你这语气态度他不舒服，他也不接受你。
1: 就是孟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润物细无声，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反正慢慢修行吧，我觉得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改变。
4: 对，所以我们的脾气会显得越来越好了。
1: 对，
4: 越来越温顺了，温婉了，啊，然后叫轻声说重话了。
1: 哎呀，太厉害了！
8: 对，
1: 这厉害。
8: 其实你温柔了，如水了，并不代表你没有力量了。
4: 是的，
8: 反而力量会更强大的。哎
1: 呀，反正我先，这个慢慢修吧，慢慢练吧。反正总的来说，先与人为善，真心待人，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慢慢的改正。
8: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更加明确一些？
1: 我就找一个有退休金工资的，然后或者是军队转业的，或者是转成职工的，或者志愿兵，因为我在部队大院里嘛，大院出生的，所以我知道就部队转业的那些，或者转成职工的有退休金的，就行了。

0: 然后就是踏踏实过日子。
1: 大家好，我是王月，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平时还很诗情画意的哟，是不是？
0: 啊，是我原来啊，就是有一个老年大学，我们自己那学校，就是我在那儿当教务老师当了10年，所以近水楼台我就上了个诗词研讨班，但是没系统的学，我就是敢写，然后产量不少，但是质量不行，他们就建议我，就去参加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结果受益匪浅，已经学了第3期了。
2: 哦，
0: 这是个军队的一个军旅诗人，是个也是个海军的大校，文化底蕴和诗词的这个功底都很深，所以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是从我的那个顺口溜式的那种诗，然后变成有点合辙押韵呢，就是平仄呀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合规了，比较合乎章法了。
2: 然后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更加精准了，把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能够很好的流动起来
0: 啊，对，
2: 对吧？
0: 结合的很好，对，相对来说吧。
2: 还带了一首您的诗，是不是？
0: 啊，
2: 您先说说这首诗，这是怎么创作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创作这首诗呢？
0: 就是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因为我家住在大一路沿线五棵松那儿，所以我每天要进城进这个市里，我得坐大一路。从上班的时候，在南池子上班就坐。做了38年，所以陆陆续退休以后我还是做大一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然后就给他们那个售票员发过去了
2: 啊。
0: 结果没想到他们车队的书记是一个女孩，梁书记，就很那个重视，然后专门到我的那个车站专门过来看我，拿着礼物来问问我，然后还拍的视频，然后采访，然后就把我的诗歌放到他们的宣传墙报上，作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开篇，就是能对他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反正我觉着挺好的，是个正能量吧。就从这点，我也为社会间接的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3: 像我们老年人找伴侣，不需要什么内涵的文化程度啊，就是踏实过日子。
2: 来帮我们朗诵一段吧，
0: 让吴老师朗诵吧。
2: 来，
0: 没有，吴老师，您朗诵吧。
2: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如何？
4: 您
2: 一
4: 段，
2: 您要发挥您的优势，
5: 可以。对，您也可以，来，可以，好，
6: 谢谢。我是朗读俱乐部的。
2: 哎呦，太棒了，
0: 那行，
2: 太棒了。
7: 长安街上的光，赞大一路司乘王月。长安街的灯火昼夜不息，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悦耳的声音掠过每一处名胜，天安门、王府井、故宫的红墙，在你的讲解里生动又明亮。
8: 写的不错，一看就这女同志文化素质挺高的。
9: 那先生朗读怎么样？
8: 朗读挺好的呀，挺有感情的。
4: 他们是两口子。
2: 对，两口子。
6: 我们俩是，对，
2: 还是模范夫妻，是不是？
10: 那倒不行。
6: 我们都是俱乐部的，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
2: 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
10: 40年了。
6: 40年。
10: 我们刚过完40年的那个。
2: 给你点个赞，真的是要点个赞。
10: 谢谢各位。
2: 在我们这，除了是单身的要找自己的伴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家两口子
0: 模范，
2: 特别模范的两口子也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边，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6: 大院的子弟，我们也大院。
0: 哎呦，真好。
6: 我们也是父母都军人，
2: 所以家境也比较相同，成长经历也相同。
10: 他父母也是军人，我父母也军人，然后
6: 门当户对，
10: 弟妹都是军人，
6: 对，
10: 就共同语言还是军人，
2: 是不是？共同语言也特别多，
10: 是的，是的，
6: 我也是军人。那么他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部队嘛，所以他对我很理解。我们也是两地分居了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在部队不能经常回去，
0: 对，挺不容易的，
10: 对，
6: 很不容易。
0: 因为那个军嫂嘛，不是有首歌，
6: 对。
0: 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6: 对，
0: 所以说那个真是不是白叫的，这坚守很重要，别小看了这个。
10: 是的，
0: 嗯嗯，
6: 我们两个主要是互相能够理解。 包容。对，我不能常回去，但是呢他能理解。然后呢他有时候工作也那个时候也很忙，然后又在哈尔滨嘛，他又上大学学了几年，
10: 对，
6: 就是老是两地分居，
10: 老是分居，
6: 对，一直都分居，
10: 长期分居。
0: 现在后来退休以后有多少年？你俩在一起？
10: 退休以后应该十年有了吧？
6: 我是58的，我今年68岁，对，他比我小一岁。
10: 对，
6: 我们退休之后基本上是在一起了。对，退休
10: 真的就是退休以后才在一起。
6: 对，
10: 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俩老是分着，然后我又去哈尔滨上大学又分，然后回来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我们团聚了，然后他跟着我也去留学，留学回来以后我回来创业，他还在那儿又分了10年，所以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然后如果我们之间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啊，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4: 而且觉得看到优点，
10: 那当然吵架是因为讨论问题观点不一样，
4: 那就不吵了。
10: 对，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比如对一件事他这么看，我这么看，要如果都一样，那就不用争论了，肯定有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各持己见没问题，谁都没错。那这时候肯定心情不好。那我就想了，他的优点我喜欢，那他的不同意见我也得包容啊，这样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过夜。他要不高兴我得哄哄他，一晚上过去第二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11: 对，其实
10: 所以才能这样。
11: 我是什么呢？我是觉得两人相处之间是谁给台阶儿，无论是男方女方给台阶儿马上接着。
10: 对，
11: 别说我还较劲，因为我看了一个文案，我觉得非常牛，就是夫妻俩在车上，男的开车，俩人在车里爆吵，这男的说你要再这样你就自己打车走，这女的说打车就打车，下车走了。哇，然后没过一会儿这女的又上来了，师傅我给您10块钱，您能拉我去那哪？这男的说了，说30，说20行不行？行，上来吧，说看你长那么好看。哎，你看这事儿就过了，
10: 幽默，
11: 就俩人得有这样的，
0: 对，
11: 这边这女生回来拉车门再上来，就是给台阶了。
10: 是的，
11: 这男的就要接，你要不接，一下就大裂痕就出来了。
10: 是的，是的。
11: 所以两个人不用那个情绪上的对抗。就刚才姐姐说了，吵架时候能想到对方的好，我觉得肯定可以。
0: 要怨气啊，也是积攒已久了；要是恩情，也是积攒已久。反正那时候我那第二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舍不得？我觉着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觉着我见了哪一个，就虽然少啊，我觉得都没有那个合适。虽然是某种原因分了，因为我也会去提醒他，因为这有一种仪式感嘛，就是我说，哎，情人节了，你给我发个红包或者送个什么，不管多少，你是个心意。我会主动提醒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是，你不能要给了以后你还得推呢。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你找我，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要直接跟你解释。哎，你送一个，不管心意怎么样。
5: 然后对方什么反应啊？
0: 就马上送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达到了那个同频共振嘛。所以必须要还得要俩人要合适。
5: 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每个人成长也都是被动在成长，他是被事儿推着成长的， 对吧、那可能也和你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你婚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说的，要珍惜相逢，安然释怀。讲讲之前的经历好吗？
0: 第一段因为就年轻吧，就是年轻时不懂爱情，懂爱情时就已中年，就可以这么解释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外貌协会，就看他长得帅，因为他那个气质，他其实比我大7岁呢，但是我看他哪儿都很舒服，
5: 多帅，那个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女儿就跟他特像，就有点那种艺术家的范儿吧，因为他学民歌的，其实他就穿一工厂的那个工作服，然后头发呢是那种有点半长的往下这么，因为我22岁嘛，22岁刚涉世未深，反正是觉得挺好，
5: 迷住了
0: 啊，对，是有点对那个什么气质那什么各方面。
5: 然后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0: 生活了25年吧。23岁，然后25年。当然后来中间也断断续续也波折，但是呢，就这么忍着，也挺不容易的。对，就是
5: 不是经营着，而是忍着。是，
0: 反正就都劝吧。人说宁破3座庙，不拆一段姻缘吧。但大家虽然看出问题了，但是包括家人就都是说和。
5: 问题在哪儿呢？
0: 3年他不回家，他说咱俩没共同语言。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那么凑合着吧。因为我觉着才48岁，我是凑合着这一生就完了。 我说这有点太不甘了，我说这人太冤得慌，而且我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嘛，我觉得这人就

0: 生命很短暂，就不要去为难自己了。当时就开始是觉着，因为他是做个体的嘛，就是经商的，他得考虑投入产出比，他得考虑这个，所以他不提。他不提，然后呢？当时我嫂子说的，我挺理解你的，那个挺不容易，你的苦。既然钱是身外之物，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净身吧，就出来了。其实啥是也没犯，也没有错。他我也没抓着，我也没错，就做了一个了断。
1: 离了婚之后，觉得自己轻松一些吗？
0: 哎呀，觉得好像原来外头这么好看，世界这么斑斓，真是那种感觉。
2: 其实婚姻啊，合咱就过来，不合就散掉，好聚好散，没有必要忍。
0: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所以，当自己真的选择去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8岁了
0: 啊，对，哦，对，然后还万幸，当时就是也是在某网站吧，就找到第二段。
1: 第二段怎么样？你刚才说让你很难忘的其实是第二段，对吧？
0: 对，他家是高知，我家高干，就是很般配，就是那种，连他父母都，我们都比较好。那时候疫情前，我爸爸每年请他们吃一顿饭，就春节还给他那弟弟，他弟弟智障嘛，他给他发一个2000块钱红包。
1: 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0: 10年，认识2年，结婚8年，10年。
1: 其实你看，你这2段，第一段25年，第二段是8年的婚姻，但是认识10年。
0: 对，
1: 你这样的话，这人生也好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一直在经营感情。
0: 就是说我这人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情的，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
1: 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是我也没处理当，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财产问题没处理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的原因也有一部分。要说从理上讲来说，我处理的没毛病，但是呢，我这个事儿就是这沟通上欠缺，就这一点，所以说以后会改变的，但是我也不会了，因为留着养老钱吧，也别去那个去给谁了，因为自己未来的是吧，时间好好经营我们这后半段的这种婚姻生活。
3: 您虽然没说，但我大概能听，就是您能检查出来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可能是想着养老的钱会给孩子呀，什么什么啊，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有一点，老伴儿就是你一生的第一人，
0: 对，
3: 他甚至超过父母，
0: 对，
3: 因为他伴你死去，
0: 对，
3: 对吧？所有一切就先紧着这两个人，然后才是孩子。我跟我媳妇儿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一定得先把你伺候好。还有一点，我得就是发表一下，对您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一看这人，哦，我得陪你3个月，什么，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的观点，是互相陪的。所以好多人就是一找对象就是啊，我当老妈子呢，我陪着你，我得什么什么，千万别这么想，是互相的陪伴，这样就平衡了，您的角度就摆正了。您想，哦，我们相伴3个月，而且那个男士，我觉得人家透明在哪儿，可能大几岁，他想开了啊，我就把我的条件明摆的搁桌上，
0: 对，
3: 好过那些把东西搁桌下里的，
0: 说嘴上给你一堆的那个话，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
3: 他可能都不说，全是意会，因为他没有摆桌面上，对吧？他说摆桌面3000，咱们共处相处3个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到场的，
3: 您千万别想哦。我陪你3个月，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考虑说，哎，这人合适不合适什么，千万别想着是我陪你，是互相的。
0: 对，
3: 哎，然后这样就平衡了。
0: 对对对，
3: 你就定位就准确了，你就知道我用什么心态跟这个人相处。否则的话就是，哎，我陪你呢，我这么累，我陪着你，不是，
0: 不能，
3: 不是那样的，
0: 不能不平衡啊。
3: 就是这两点，
0: 一定要做，就一定要想开，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不能不平衡。
3: 对，对对，那您继续说您第二段那个，我打岔了，我就说那个观点。
1: 没有，这个是对的。其实刚才穆老师说这个，我也在琢磨，就是确实你的这个伴儿跟你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成。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和原来的家庭来去做分离，是必须要做分离的。
0: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1: 没错，
0: 就连半路夫妻都比满堂儿女管用。
1: 哎，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个王悦姐

0: 他自己会给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留个养老钱，我要怎么样的。他当然知道那个相伴的人重要，但是他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相伴的人。
1: 现在悟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现在已经悟出来了，但是缺人。就是见到的人不行，都不大那个什么。
0: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2: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1: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2: 他敢闯敢谋，
3: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哇！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天美，听赖赖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就收了一扇癌，
1: 得了。
2: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肾上长的肿瘤呢，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憋着去，别，你比我还急。
3: 一夜醒来病了，
4: 家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0: 应该是癌，用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5: 你随着时间延长，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6: 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得扛着
7: 这个面膜就来去世了。
0: 它那个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军团菌感染。
7: 别人想做手术，包括之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5: 我说我突发心梗，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
7: 万一心脏大病心梗，真的可以死人啊！
0: 幸亏来的时候睡了一觉，昨天晚上写点东西，一写上心头就没停，睡了4个小时。我曾经3个月，每天睡4个小时，就写标书啊，用于申请课题，是真挺拼的。那时候那次我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高血压了，3个月，可以到那个边上去。这就是一个坝，然后它旁边这个可能砌平了，然后有这个东西，有水可以流下来。其实瀑布我觉得是应该算这个，流量很大，其实就相当于人体的肾脏一样，肾脏呢每天产生的原尿呢可以达到150升，而最终每个人能够产生的尿液呢只有1.5升。有着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是有具有一个排泄废物，还有一个具有浓缩功能的一个器官。如果人体不喝大量的水的话，像尿素啊、肌酐等等这些代谢废物呢，就无法去排出。这里有点像这里的泉水，像那些落叶一样，如果水量不够的话，这些落叶就无法被冲到底部，暂存在这个局部周围。
8: 胡小鹏，肾脏专家。因擅长在人体血液含量丰富的肾上动刀，人送称号胡一刀。
0: 其实刚刚说到的肾脏啊，那个肾脏的大小就跟我拿的智能手机这个尺寸差不多，重量呢是150克，也就大约3两的这个重量。肾脏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默默无闻的，但肾脏的工作这个效率呢是可能比咱们的智能手机工作效率还高。我们正常人体是有2个肾脏的，但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50%的这个肾脏在工作。
8: 我们的肾脏远比想象中复杂，一个事实是即使肾脏濒临危险，人体可能也难以察觉，
9: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
8: 而这源自肾脏的一个特性，沉默。
0: 应该是癌。
8: 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腰疼、乏力、贫血等症状，都可能是肾脏发出的严重警告。
0: 朱涛没在啊？啊，您来吧，该您了。我这不怎么号叫不了了。
9: 肾脏恶性肿瘤了，肾上腺的90%以上都是良性的，但是你这个是个例。
0: 从 CT 片上看，它只是说是囊肿，可能它比密度稍微低一点，但它又感觉又比普通的肾囊肿密度要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鉴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没有，得想多一点，是不是有可能是肿瘤的问题。
10: 这说有什么事情
0: 。是这样啊，就是您现在确诊了是肿瘤，本来因为我想给您说，就做进去咱们做可以做手术嘛，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核磁的报告，周边的有些淋巴结是有了，而且周围的骨头有没有问题呢？现在还不好说，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吧，做手术完之后有可能会残存一些癌组织没切干净。
8: 跳动的心，呼吸的肺，沉默的肾。而这种沉默给医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病魔即便已从天降临，患者看起来可能依旧像个正常人，甚至是个年近半百坚持锻炼每天走上2万步的正常人。
3: 啊，给你山西有个名词你知道吧，那个篮球赛里面就说挠他，知道挠他吗？就不比赛嘛，两个人对上了嘛，就把意思把他打败、打倒、打烂，接气，觉得你告诉他你不闹他，你就得把他打败。
8: 刘军曾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司职大前锋，
3: 命令罚个篮，罚个篮，有了。
8: 现在他有了新的竞赛对手，肾癌，而这样的事实让他难以直面。
0: 就收了一肾癌，就算把他变得胆大了一点。
1: 患者男性56岁，体检发现的肾脏肿物。
0: 这个是这样，这个病人他在外院已经做过 CT 了，就怀疑肾癌，然后来的北京。
3: 他过三分，有了。我这是拿了球就杀敌100的人。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症状。
10: 有血尿
0: 没有？
11: 一般的，其实他体内的氮还是
10: 挺
11: 广，
10: 对，挺广
11: 啊。但是他没症状，也挺那个。但是我看他肾盂应该是侵犯了。
10: 对，但是没有血尿。
11: 啊，
10: 对。
12: 他就是突然间发现的。其实他，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要不是发现的话，还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一点症状也没有。
3: 我现在是个好人嘛，我这一天走1万到2万步，我这天天锻炼。他过三分，练软了，这个进了。我们以前讲打到不到最后一秒不知道输赢，就是这样的。
0: 他的肾脏肿瘤的位置不太好，离血管非常非常近。基本就是挨着肾脏的整个的供血，这个主要的血管正在这个肿瘤的旁边。你看，就在这个，就在其实就在肾门那个，是吧？
10: 这个难度挺大的。
3: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管自己管得可紧。你让我戒烟，我跟你讲讲这个戒这个烟。国庆节回家去了，我就带了7根烟，你知道吗？那有一天就忍不住，我就抽了一根，让我母亲给看见了。三子，你身体不好还抽烟了？我说不抽了，抽了。完了，我到单位，告了兄弟们，我现在不抽烟了。你们想抽啥抽，我这的烟你们也抽，我就不抽。到那天我到现在，最近一根没抽。
8: 刘军极度自律，从未有过外伤或重大疾病，但他身体内却暗藏着一股风暴，并且力量愈发强大。
0: 这个患者呢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所以目前来看有可能他这个双肾已经受到了这种糖尿病由于血糖增高造成的双肾的损伤。
8: 对当地做出的诊断，刘军抱有怀疑。
3: 换衣服，
13: 穿个秋衣就行了吗？
8: 他希望胡小鹏给出一个最后的答案。
13: 我昨天抽了6管血，今天中午开始就测我的血糖了。
0: 我不知道您的当时您在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跟您说没说这个肿瘤吧？3公分左右，从 增强 CT 上看，这看得比较明显了。看到这一块就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圆形的一个肿物，恶性肿瘤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影像学表现啊。这个您的这个肿瘤呢确实都比较符合，而且肾上长的肿瘤呢从统计概率来上看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12: 别说了，别说了，一下把我给吓得就突然间就懵住了，懵的就不行，接受不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斗争，晚上睡不着觉。
14: 为什么要发生到我的身上？对，我大姐还说了，这她可好了，她跟我这姊妹几个，我姐她们可喜欢她了。
3: 生命吧，搞不清楚，现在真搞不清楚，说一夜醒来病了。这个阿姨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12: 反正是等他身体好了，我们就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什么云南啊，什么那些，就是能去的地方去。
8: 刘军需要赶在癌细胞扩散前寻得庇护，而摆在医患面前的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冒险。 保肾还是不保？
2: 哎，来，两种选择，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肾切掉。
15: 嗯，
2: 对，这是咱们就不要这个肾了。一个肾就相当于一个小马拉一个大车，那它就带不动了，对吧？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你用奥拓的发动机，你带一个奥迪，就肯定会有问题。虽然能跑，但它跑不快。还有一种选择，如果说都挺好，部分切除手术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病房里有好几个病人。我还不知道上星期几呢，我忘了，我刚做完，就是我发现可能是不是出院了，可能已经出院了。
8: 胡小鹏有自己的考量，只切除肿瘤，保住剩余的左肾，手术难度大，术中存在大出血或是肿瘤残存的可能，而直接拿掉长有肿瘤的整个左肾，虽然手术难度大大降低，但对刘军来说，生存质量却会直线下降。有研究显示，失去一个肾的普通人，在罹患尿毒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1倍。
15: 我的意见就是考虑，就是你没有风险，就是以绝后患。
2: 明白。
8: 如何手术，医患需要达成一致。刘军夫妻并没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中，他们坚定地做出选择，全切。综合意见后，胡小鹏要举全力及时地做一件正确的事。考虑到刘军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全切术后伤口越大愈合越难，因此胡小鹏决定放弃常规腹腔镜方式，而使用难度更高但创伤更小的机器武士来进行操作。挑战开始，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今天和胡小鹏并肩作战的，正是有着达芬奇之称的手术机器人，而他的命名则来源于500年前画家达芬奇笔下那超越时代的仿人形器械。
16: 这个一会儿还调试一下吗？
8: 和传统手术完全不同，医者不再刷手，不再置身于无影灯下，而在一侧控制台进行手术操作。但这仅是胡小鹏团队操作的第10台机器人手术。
2: 来来来，先走吧。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着急。
8: 达芬奇仿佛拥有3头6臂，机械臂代替胡小鹏的双手，同步复刻翻译胡小鹏的手部动作，并在刘军体内转化为更小更精准的操作。
2: 这跟那开车似的，主要是通过手指来控制机械臂。你看我一夹这个镜头上这个钳子就合并了，这个是完全是跟这个仪器操作是同步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难以进去的这个位置，所以机器人它这个转的角度要比腹腔镜转的角度要大得多。
8: 而达芬奇的眼睛将带领胡小鹏来到一个放大10倍的世界，相当于把身处层层脂肪后侧的肾脏直接放到了医生的眼皮底下。
2: 像踩的这个键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就是调节镜头的远近。你看这上面这有2个这个小的这个像弹簧似的，这种叫离合。
17: 我的助手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可以更换这个手术的这个器械来辅助这个手术进行。
8: 胡小鹏深知在切除这一步绝不能破坏肿瘤外的包膜，否则癌细胞可能会散落在创面周围造成转移，而要将肾脏完好无损取出的关键是必须分离结扎切断连接在肾脏上的3条管路，也就是肾静脉、肾动脉和输尿管。
2: 跟腹腔镜不一样，我小心点吧。来，你先进去，慢一点啊，好，轻点轻点啊，你静脉小心点啊。我静脉的，我操！等会儿，先别着急，因为我的静脉我不敢使太大劲儿。
17: 在分离肾血管的时候，我是非常这个小心谨慎的，尤其是助手帮你牵拉的时候，因为肾静脉壁比较薄，容易在牵拉的过程造成静脉壁的损伤，容易造成出血。
2: 找动脉吧。我看着胸在哪儿搏动。
8: 手术台上，胡小鹏所有的操作都如同隔空取物，他无法收到力的反馈，无法感知力的大小，所有操作都要小心谨慎。
2: 现在是最危险的步骤，这是人
0: 体比较粗的血管，从腹主动脉出来的。你是从动脉中间过去的是吧？
18: 对。
0: 你轻点啊。别，
18: 好，
0: 你比我还急。
18: 大概就是。
8: 马上，胡小鹏需要和助手配合，对肾动脉、肾静脉进行结扎，而一旦夹子脱落，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术后大出血。
0: 下面最关键的，把动脉这些结扎是最关键的两步，动脉、静脉。来，行，走吧。好。不行，等会儿，先别着急，来吧。啊，不，还是近端。轻点。好，
17: 一个夹子一定要把这个动脉壁和静脉壁要夹全，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夹不全的话，会造成一些人为的这种副损伤，术后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夹子的脱落。
0: 慢点，别着急。没出来。这个一定要听着响，这是。
17: 从我的这个屏幕上来看到的这个树叶，跟助手看的树叶可能清晰度不一样，所以我要时时刻提醒这个助手要注意。
8: 胡小鹏在肾静脉、肾动脉、输尿管分别结扎后，准备开始进行肾脏的切除，但很快他停住了。肾脏的颜色好像有些不对。
17: 我们一直在观察肾脏颜色是不是都变黑了，因为肾脏没有血供之后它会颜色变黑，但是感觉颜色不像是完全变黑的那种。
8: 肾脏局部仍为鲜红，没有变黑的趋势，这一颜色异常让胡小鹏敏感地察觉到肾脏周围可能还有血管未被结扎，此时强行切下肾脏可能会造成意外。胡小鹏仔细探查后发现，刘军的肾脏上还隐藏着一根比较细的分支动脉，正为其供血。接下来，胡小鹏将分支动脉进行了结扎，而肾脏的颜色很快暗淡下去，完全变黑，这说明肾脏完全失去了血供，可以切除了。胡小鹏的心终于落了地。三个小时后，刘军左肾连同周围脂肪被完全取出。
0: 行，我有个刀片放上了。这人肾就跟那个蚕豆似的，一边一个，它主要是代谢废物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它这肾脏占的血流量，占全身的血流量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它血流量其实很丰富，应该是癌并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17: 就是我们这是从右眼来看啊，因为透明细胞大部分是黄色的，它估计它是这个在肾细胞癌的类型，估计是透明细胞癌。
0: 进来吧。对，手术做完了啊，挺好的啊。
12: 哎呀，
0: 那个肾给切了，你看看标本啊。
12: 看切了。
0: 嗯，给您看一下标本，这标本不太好看。
12: 看个照片。
0: 您可以拍照片，没问题。看这瘤子，在这个位置，看见了吗？
8: 刘军的生死大关闯过去了，而下了手术台的胡小鹏却没有半点轻松的模样。我们通过同事得知，胡小鹏自己的家人就在拍摄的前几天去世了。
17: 这个岳母来去世了，
0: 就好多事儿就全是突发的。当时以为就是吃点香药没问题呢，但是没想到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叫军团菌感染。啊，军团感染可能对一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呢，就是容易侵犯这些患者。
6: 呢，就是进展特别快，就是他还侵蚀其他脏器，后来就院之后没多久就肺又不行了，就是上呼吸机了，然后肾功能不行了，血绿了，肝功能后来也不行了，所以没办法，你说这东西你即使是自己家人，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方法。
8: 徘徊在病人生死间的医者，在现实间同样会经历冲突与痛苦。胡晓鹏坦言，谁都无法轻松地面对死神。
2: 前两天处理事儿嘛，他万一哪些细节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处理一些后事的问题。

0: 很少炒菜，
1: 但平时真的没时间，能稍微放一点吧。行了，我就在这待一点行了，我去看一下。哎，要那个结账在哪儿结账啊？
2: 明天结账。
1: 喂，你回家了吧？啊啊，行，好，好，我买一点菜，待会再说吧。嗯。因为其实在工作中太忙了，包括子女的教育啊，包括家庭的照顾啊，甚至包括这个对父母老人的照顾，确实是有不到位的地方。
3: 没吃饭，没喝水吧？
4: 没有。
3: 没喝多水啊？
4: 没有，我就种植了有。
5: 肿瘤都是分期的，坏的结果那就是恶性的那个晚期了呗。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生命也是无常的。
6: 老范是拍摄时胡小鹏一再叮嘱要去重点看看的病人。就在一个月前，老范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右肾出现了一片可疑的阴影，疑似肾癌。
1: 这个是那个病人的片子，这个病人就是肿瘤比较大，从影像学来看呢，他是从肿瘤是突出于肾脏表面的。
6: 胡小鹏希望尽快为他进行手术，但老范在术前却查出了新的问题，心脏冠状动脉狭窄。
7: 最早出现的病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系，大约在1998年、1997年、1998年的最早出现是心电图不正常，后来这到这个就这心电图几乎就是后来就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啊，它就好像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改善过。
8: 这个患者呢，就是2年前确诊过一个冠心病病史，一个患难的一个血管狭窄，只是心脏情况是有点特殊的。
1: 其实你把他那个 CTC 的结果打。这不是倒数第二个，从这个 CTC 的结果来看，等于三根血重要的血管，两根是重度狭窄，一根是轻度狭窄。
6: 对老范的手术，胡小鹏极为警惕。老范冠状动脉狭窄带来的极端威胁是术中猝死风险，届时是否需要暂停手术对心脏进行处理？胡小鹏召集了科室医生、心内科、麻醉科、ICU 同仁进行会诊。
8: 那么这个患者呢，家庭还是有点特殊的。第一个是呢，他这个是早年的一个犯偶，而患者一个恶性病史。
6: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老范的故事，也明白了胡小鹏如此关心老范的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独生子女成为父母唯一医疗决策人的时代，给老范签字的是他的妹妹。
9: 你说谁签字？没有人来签字，那怎么办？
10: 我妻子这个得那个乳腺癌，去世已经有6年了吧？这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是受刺激了，受刺激的造成那个残疾了，就是，反正智力低于常人。不光他不能照顾我，我还得照顾他。就即便我住院的时候，我都得安排好了，我才能住院。
9: 不大好，肯定是跟这孩子有关，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凸显，后来到初中以后，这个孩子这个病凸显，所以你就特别操心。我跟他说：“我说你啊，把门锁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你爸爸住院了。”所以我说，我就今天这不是盯他这半天，明天下午去他们家弄弄这孩子，再帮他擦擦地什么的。
10: 他这事儿来了，我来觉得来了事儿，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扛着这事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责任，你知道，你就得扛着这事儿。不管我妻子那时候得病也好，还这孩子这事儿也好，
6: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胡小鹏希望手术可以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光亮，而不是毁灭。
11: 因为从他肾脏肿瘤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短时间内对别人的生命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心脏的问题一旦出事儿呢，可能不会对他这个生命造成影响。其实二者相比较，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把心脏的问题先把它落实下来。
12: 这些人呢，他住四楼，每天呢，他呢喝那个家里喝那个纯净水，叫7公斤的大桶，每次拎两桶上楼没问题，一天一个，每天一趟。

0: 应该说他的新功能还是不错的，四楼能爬，提着30多斤能爬去，应该说还是可以去闯一闯。你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一定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1: 这个病人情况，手术过程中发生心脏或突发心梗啊，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
2: 从之前接触的这个几次，别人想做手术，包括这个术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3: 综合检查及会诊结果，胡小鹏决定放手一搏，他要亲自和老范交代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
2: 来，我过来跟您说一下。
0: 哎，好。
2: 这个麻醉科明天给您麻醉师也
0: 都沟通了，
2: 也都沟通了。现在要做这手术的话呢，一个是您本人得同意，后备的方案就是给您送到
0: 那个
2: 外科 ICU 观察一晚上。
0: 哦，
2: 啊，如果没问题，您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那就这样，好吧？那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啊。
0: 哎，行行，明天就是头一台手术。
2: 明天头一台手术。他在确诊肿瘤以后，他的人生走上这抗肿瘤的这种历程，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呢，通过自己的手上这把手术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解决或者是延长他的这个生命，这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是。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名医，能够在一个领域成为顶尖的人才，但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不断成长，不断的在临床上磨练，其实更多的是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的能够帮助病患解决实际问题的医生。
3: 胡小鹏的工作仍在继续，他依旧忙碌且疲惫，在临床工作间隙还要赶往一个又一个的会场。而老范和刘军也都在胡小鹏的帮助下闯过险滩，迎来了回家的日子。只有胡小鹏和众多医护人员还将长久留守在白色城堡内，伴随着患者脚步和仪器滴答作响，用尽全力折毁病魔的试探与好奇。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个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他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 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度。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咱北京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各个景区街区也都非常的热闹。
1: 没错，特别是昨天啊，在隆福寺的中心广场举办的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当中啊，就融合了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还有时令美食品鉴等多元场景，真的是趣味十足。
2: 这个龙其实大家一看这个色彩就非常的有端午节的氛围，它呢我也给它编了一个小小的口诀，叫龙头排一排，财源滚滚来，龙身扭一扭，幸福到永久。
3: 6月19号，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的乐享端午畅游北京2026端午民俗文化互动活动在隆福寺中心广场举办，活动融合民俗对谈、非遗手作体验、时令美食品鉴、趣味知识抢答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沉浸式的度过一个有底蕴、有温度、更有欢笑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特别邀请了民俗专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对谈。
4: 再给大家伙讲讲这个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吃粽子是不是为端午节准备的？哎，端午节为什么要赛龙舟？等等。那我们从这种玩的当中和这种学习的当中得到一些知识和民俗知识的这种传承，那么在这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互动性的游戏啊、答题啊，大家可以呢在这种寓教于乐当中度过一个这个愉快的这个端午时光。
3: 此外，多项端午主题非遗项目也在活动现场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在亲手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的独特魅力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5: 我分享两个和端午节密切相关的东西啊，好物件。一个是咱们友谊的小船，竹编的这个工艺，给它打造成一个龙舟的样子。端午节嘛，这赛龙舟，这是咱们民族的习俗。另外呢，这小葫芦啥意思呢？就是福禄，有福有禄。接着就是咱这香囊了，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端午节的王炸。这是用非遗工艺打造的这个粽子腰扇。哎，为什么叫腰扇呢？它是别在腰间的扇子，然后呢它同样，你看不同光线下，你看是不是产生不同的这种颜色，它也是一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3: 而在活动现场，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也带来了一场兼备文化厚度与味蕾温度的端午十足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品味传统节令美味中感受端午吃食背后的传统文化。
6: 刚才给大家展示包粽子啊，小朋友们的参与热情都特别的高，就是自己亲手包粽子，然后感受这只节日的气氛，能够在这个端午，然后带领大家，就是带领小朋友们一起去包粽子，觉得感觉特别的好，能够把这份记忆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
7: 今天的活动的话，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玩，
8: 实行了一些非遗技艺，还包了这个粽子，很热闹。互动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
0: 这端午期间啊，真的是很热闹，但是大家在尽兴之余也别忘了规矩。这俗话说呢，无规矩不成方圆。咱就拿这个车牌子来说啊，它相当于呢车辆的一个身份证，通过车牌子的颜色一眼就能够区分出车辆的类型了。
1: 就像是普通的电动摩托车是黄颜色的牌照，而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的是绿颜色的牌照，还有部分临时过渡期的号牌呢是白色的。车型不一样啊，这个号牌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呢这么区分的话，第一呢是比较好辨别，另外一方面也能督促车辆各行其道。电动摩托车它是机动车，就应该在机动车道通行，而电动自行车呢是非机动车，那就应该走非机动车道了。
1: 没错，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啊，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啊，他不按规矩办事儿。比如说您看啊，就有时候他明明开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是挂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牌子。
0: 那这么一来呢，就不仅扰乱了通行的秩序，也极大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近日呢，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
9: 驾驶本、行驶本有没有？你驾驶本给我呀！
10: 我
9: 下车。
10: 是在梦幻教堂。
9: 上
10: 电动车
9: 不是？你这不是电动车啊，下来吧。
10: 下来。
9: 你明明知道是个摩托车，摩托车能挂白牌吗？
11: 近日，交管部门持续查获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违法行为。那么，电动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但有人啊将其呢当作是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肆意骑行，给道路的交通环境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朝阳公园桥下呀，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12: 在检查中，多辆与普通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的两轮车被交警依法拦下。
13: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
14: 车呢，因为买的旧的那个。
13: 这手机没检查吗？
14: 因为我一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13: 电瓶车店换的那牌儿呢？是谁的牌啊？
14: 他原来就挂好的。
13: 就挂好的牌是吧？
14: 啊，买的时候就当电池买换的嘛，跟人家。
15: 这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比较？
13: 不过一是外观，您看它这个是没有脚踏的。第二是从咱们这个编号，跟电动车有明显的区别。
12: 民警指出，这辆车的名牌显示额定电压72伏，额定功率2500瓦，整备质量141千克，明显超出新国标不超过48伏、400瓦、55千克的标准。同时，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的组合，也不同于正规电动自行车15位纯数字的车架号。经核查认定，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
13: 要有驾驶证，车辆要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15: 那你核实过这个牌子跟这个车符不符合一体啊？
14: 你没考虑那些
13: 啊？这还是您自个儿不细心啊？
14: 认识不足，
13: 是吧？
14: 对对对，
13: 想简单了吧？
12: 这名驾驶员表示，当时买的是二手车，买的时候就是连车带牌的，所以也没有进行检查。同样表示不知情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员。
11: 买的时候呢是当电动车买的，
16: 对，买的是当电动车买的。
11: 那您有没有觉得那个自己骑的时候比平常就
16: 快是吗？
11: 对，
16: 就感觉是快
11: 啊，
16: 但是我就感觉是充电的，就都是电动车。
12: 而在这之中，还有个别骑行人是明知所购买车辆为电动摩托车，但依旧违法骑行，当被民警拦下后装起了傻。
13: 买的车购了售车的属性你知道吗？这车辆
17: 不知道。
13: 不知道你就骑啊？
17: 电动车嘛，带
13: 吗？交警记录有吗？交警记录有吗？
17: 交警记录，他那个他加微信，然后微信他把我删了。
13: 他把你删了？
11: 那
13: 你应该聊着聊天记录呢？
17: 找不到了呀。
13: 你先把这说啊，给我说明白了哪儿买的，要不然车上给你进行依法完扣，你也给我提供你的购车手续。怎么证明这车是你的？能证明吗？现在？
18: 微信删了也有付款记录，
13: 能证明吗？
17: 那我现在不好找。
13: 不好找也得找。
12: 这名男子以找不到任何购买记录为由试图蒙混过去，在民警的多次询问下出示了购买信息。我们看到页面上明显标注了电动摩托车的字样。
13: 这是什么车呀？
19: 电动摩托车。
13: 啊，你这牌是哪领上的？
19: 这么邮过来带的呀。
13: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
19: 这个我还之前真没了解过。
13: 不是，摩托车是摩托车，自行车是自行车，能不能照冠李戴啊？
19: 明白明白，
13: 对吧？而且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19: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这个概念。
13: 您不能说没有这概念，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19: 没买吧。
13: 没买是吧？
19: 不用，我真不
13: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19: 我真不知道
13: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了，这也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了。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大多数是因为咱们的驾驶员为了增加车辆的行驶里程，同时增快车辆的速度，他们铤而走险，张冠李戴，采取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12: 随后，民警对现场查处的这5辆电动摩托车进行了依法暂扣，同时对于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在此，警方也提示大家，
1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所以我们在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的过程中，驾驶员。

0: 要取得相应的进车驾驶证，车辆要上取进车号牌，购买进车保险。同时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方可上路行驶。
1: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请务必认真的去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属于是机动车，驾驶人呢也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也要挂机动车的号牌，而且要购买保险，这样啊您才可以上路行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车辆的牌照和车辆本身是一定要对照好的，如果不一致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您个人啊还要承担经济上的损失。
2: 嗯，咱们来说说微波炉。这微波炉呢确实是一个厨房里的好帮手，咱们热个饭热个菜啊都非常的便捷省时省力。但是呢您得注意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微波炉呢它可不能大包大揽，不是任何食材都能放进去加热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分分钟就会成为爆炸现场。王洋信不信？
1: 这我太相信了，咱们节目之前已经说过很多回这个事儿了啊。比如说看过那种微波炉放那里边有那种带壳的鸡蛋啊，还有栗子等等，都有过爆炸的情况。所以就有人问了啊，说这带着壳的鸡蛋它会爆炸，那如果把这壳包了放里边是不是就没事了？
2: 千万别有这种侥幸心理，如果说去了蛋壳的话，直接用微波炉来加热其实更加危险，因为接下来咱们说的哈，就是有人呢被烫伤了。
3: 整个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的，你们知道吗？我刚才被鸡蛋炸了，你看我溅到脸上还有身上全部都是，还好不是很严重，但这里被烫伤了，你看都是红的，这都是。
4: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5: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两分钟，结果
6: 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都四分五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4: 我们刚才看到啊，剥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5: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
7: 鸡蛋炸了，
8: 产假后第一天上班嘛，有点贫血，家里面人就是煮好的那个水煮蛋放在红糖水里面，然后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一下。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就是我吃的时候用勺子一压鸡蛋，然后那个鸡蛋就炸了。
5: 而这名女士也是同样的，将剥了壳的鸡蛋放在了汤中，在微波炉加热后拿出来就发生了爆炸。
3: 我就用这个勺子就这么，我想着把它压碎，结果就嘣的一下就爆炸了。
9: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能这个样，再不就是凉一点之后然后再去弄它，这太可怕了。
5: 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一分钟。
4: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5: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4: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那么如果是您把这个鸡蛋拿到嘴边刚想咬的时候鸡蛋发生爆炸，这样就会炸伤我们的身体，炸伤我们的脸部，是非常危险的。
10: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5: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两分钟拿了出来，
4: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5: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4: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5: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10: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

0: 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1: 咱们经常说啊，生活中呢处处有智慧，但同时处处也别大意啊，小心意外的发生。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眼下呢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和家长们也正在面临着志愿的填报和升学的关键期。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态而设下种种圈套。
1: 就在前几天啊，上海警方呢是披露了这么一起案件，一个诈骗团伙打着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的幌子，骗了22位家长900多万元。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具体的案件。
2: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上海学生家长郭先生啊就报案了，说自己呢遇到骗子了，被骗了40多万。原来早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郭先生因为儿子的高考成绩不理想，正在焦虑当中，无意间就从网上看到了某教育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声称他们可以通过他们内部的一些运作啊，然后让孩子通过高水平运动队的一个渠道来升学，进入上海某著名高校就读。
1: 郭先生啊，马上就跟对方取得了联系，对方呢向他出示了一份聘书，这个聘书上写着啊，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并且让郭先生的孩子在某款 APP 的平台上啊进行运动员注册，说通过完成所谓的训练学时之后呢，不必参加赛事就能获取成绩，而且可以把郭先生的孩子啊包装成国家一级运动员，声称呢是可以获得直接上名校的资格。
2: 正为孩子升学发愁的郭先生啊，就信以为真了，就和对方呢签订了合同，并先期支付了一半的费用，40万元。当年9月份，这个郭先生的儿子啊，真的收到了这所高校的报名通知。
1: 不过这事情有这么简单吗？郭先生仔细一看啊，发现孩子收到的呢是这所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报名通知，并不是参加全日制学习。郭先生就提出质疑了，那对方就说啊，说这只是一个先期培训的过渡期。学生在继续教育学院完成学时之后呢，我们会代替您的儿子在 APP 上去刷训练学时，经过3个月到半年不等的积累完成包装之后呢，才能顺利进入到全日制学习。
2: 这时候郭先生也是半信半疑啊，但是既然啊这钱都交了，那也就接受了这样的一套说法。可是呢随后对方又说郭先生的儿子需要过渡到国外学籍，通过网络课程刷满国外某名校的学分，然后再以交换生的名义回到中国，这样才能参加国内的名校全日制学习，最终拿到国内名校的毕业文凭。
1: 虽然对方啊不断的用各种方法去拍胸脯保证，但是郭先生感觉呢是越来越离谱了，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发现一家注册于外省市的教育咨询机构啊有重大嫌疑。2025年6月至10月，警方将黄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黄某、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逮捕，还有蔡某、韩某呢是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这个团伙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虚构省级体能协会秘书长还有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会长等头衔，谎称可以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来招揽生意，骗取信任。上当的不只是郭先生一家，这个团伙在2024年高考季一共骗取了22名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
1: 这其中呢有一个细节啊值得反思，民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被蒙在鼓里的家长啊还寄希望于后续呢能够用所谓的交换生这样的资格去就读，不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甚至有部分被骗的家长的孩子啊当年呢曾经考上了大学，结果却听信了骗子的说法，为了上更理想的高校选择了休学，或者干脆就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入学资格。
2: 像这种骗子啊真的是太可恶了，他们骗了家长的钱，也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害人不浅。那些被骗的家长呢，咱们自己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啊。对于孩子来说，高考升学这是人生大事儿，那这种事儿咱也敢走不寻常的路吗？被自称有特殊渠道的陌生人牵着鼻子走，这家长以为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呀。
1: 这表面上啊，这被骗的家长们呢是望子成龙，一叶障目，但是往深了说啊，这些家长们迷信所谓的特权，总认为社会上啊有某些人他有特殊关系啊，找到了这样的人，只要花钱就可以让孩子走捷径。当然最终啊这些家长们也都被打脸了。事实证明啊，高考升学是以公平为

0: 原则的。而且我们经常说教育公平就是社会公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在这个领域绝不容许任何人钻空子。
1: 下面呢，咱们要说两个暴脾气的小伙子。在江苏扬州一家汽修店的员工王某某和江某某，有一天呢就外出聚餐归来，然后发现有人乱停车堵住了店门，给对方打电话呢也一直没人接。
0: 两人晚餐的时候呢，王某某是喝了点酒，酒劲儿就上头了，王某某啊抬脚就踹向了堵门的这个轿车，还不解气，王某某呢还让江某某开着自己的车去顶那个堵门的车辆，试图用蛮力啊强行去挪动这个车，结果可想而知啊，车损是在所难免的。
1: 更糟糕的是，车主发现了车辆受损，也立即报了警。就因为一时冲动，王某某和江某某不光是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被判了刑。
2: 王某某和江某某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员工，一天晚上他们吃饭回来，发现有两辆汽车堵在了店门口，尝试联系对方，但车主始终不接电话。这时王某某气不打一处来，对其中一辆占道的车辆拳打脚踢。
3: 车主因为当天在就是周围吃饭，然后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所以他又加之喝了一点酒呢，就比较生气，就比较着急，就用脚踹了这个车的车灯位置和车标位置，当时就把这个车标给踹掉了，车灯也损坏了。
2: 一顿输出后，王某某不解气，又指使江某某对堵门的两辆车放大招。
3: 王某某呢就让江某某驾驶自己的车辆，想把这两辆车给撞开。
2: 随后江某某驾车多次撞击其中一辆堵门的车，导致该车碰到了旁边的一辆车，造成两辆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车主回来后发现车辆受损，便报了警，警方将二人传讯到派出所。王某某和江某某对冲动的行为供认不讳，经价格认定，两辆被撞汽车的损失共计达4.3万余元。事后王某某主动支付两辆车辆的修车费用。前不久广陵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某、江某某以故意损坏财物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提醒市民，遇到类似的矛盾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莫因冲动逾越法律边界。
0: 您看这两个小伙子啊，本来是占理的那一方，但因为一时冲动啊，情绪上头了，反而从有理的一方变成没理的那一方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啊。
1: 下面要说的这起盗窃案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呢，是一家酒店的老板，自己可是不差钱的，却偏偏要通过盗窃来寻找刺激。
0: 没错，这老话讲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而湖北武穴的这位酒店老板呢，却把贼手啊伸向了停在自家酒店门口的电动车。盗窃得手之后呢，他还自作聪明，删除了酒店设置在店门口的监控视频。你说这样他能逍遥法外吗？
4: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5: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实罗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但是中间缺失了10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中间10分钟监控没有录到。
4: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5: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的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4: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5: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10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4: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之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 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

0: 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您看看这位啊，想通过盗窃的方式来找刺激，所以我觉得这位老板真是病得不轻，建议他啊，在接受完法律的惩罚之后，赶紧研究一下自己的心理问题吧。
2: 近日，咸宁通城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轿车的车身也是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情况危急。途经此地的中国好人杜志军见状，也是立刻上前开展救援，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3: 当天12:25左右，杜志军驾车行驶至咸宁通城县 G353 国道浚水镇马鞍山路段时，发现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与载货货车迎面相撞，轿车车头完全损毁，安全气囊弹出，机舱不断冒烟，驾驶员被困其中，处境危险。货车司机当时正在拨打求助电话，现场无人能第一时间破柴施救。杜志军当即停车奔赴现场，尝试拉开变形的驾驶室车门，因车体挤压变形，车门难以开启，他奋力拉扯1分多钟才将车门打开。此时一名农用车驾驶员廖小成也主动上前帮忙，两人一同清理车内杂物，挪动座椅，耗时5分钟顺利将腿部被卡身受外伤的司机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
4: 生命至上吧，看到那个危急事故，如果置之不理的话也是不可能的。
3: 确认伤者情况后，杜志军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助，十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他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据了解，被困司机腿部脾脏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5: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呐、要不是他把我拉着来，说不定那个车还要万一起火了呢。也要他刚好从那里路过嘛，这个天下司机都是一家的嘛，
6: 是
5: 要帮忙的时候。
3: 据了解，2024年10月7号，通城县祥汉路闹市中，一名司机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在道路上乱窜，即引发群伤事故。紧要关头，杜志军驾驶车辆上前，冒险将失控车辆逼停，同时及时救助昏迷的驾驶员，成功化解了重大安全隐患。凭借挺身而出的义举，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作“白车侠”。先后荣获见义勇为勇士、中国好人、荆楚最美退役军人。
4: 从24年到现在吧，这是应该是第三起交通事故。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只要是老百姓需要，伸出援手，也是应该的。
1: 事故无情，人有情啊！危难时刻，大家都纷纷伸出援手，我们要为这样的暖心行为好好点个赞。
2: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严重超载导致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 G50 沪渝高速重庆段，有一辆行驶中的轻型货车突然之间就像没头苍蝇一番左右摇摆，之后呢就撞上了高速路的护栏，货车随即就侧翻了，车上的货物倾泻而出，高速路上可以说一片狼藉。
1: 交警现场调查发现，货车失控啊是爆胎所致。这个货车上装的呢都是矿泉水，足足啊有600多件，总重量超过了8000公斤。而肇事货车的核载量啊是1035公斤，显然这个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
0: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高速交警立即设置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
7: 爆胎了，爆胎一直闻下来，闻到那个油脂感啊，它是个残胎。
0: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 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2: 爱生活，每日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正是租房的传统旺季。而租房的坑啊，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也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再分享一个他自己刚刚踩过的坑。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什么。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啊，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嗯，我可能又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嗯，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嗯，当时是在1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啊，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2: 对对对，
1: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2: 对对啊，
1: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那么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嗯，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最后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2: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他说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便宜，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4: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2: 对，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我原先是一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1: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5: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1年的一个时间。
2: 对，合一个月4000元。
5: 4000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

0: 了多少钱？
1: 3月1号我就付了他第一期租金。
2: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1: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为由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0: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1: 微信转账。
3: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0: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1: 3月到6月就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4: 王先生告诉我们啊，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了这位黄某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催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5: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0: 过完年3月份。
6: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0: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6: 对。
0: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6: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0: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6: 对，
0: 写的叫您。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的5月13号10点上午的10点08分。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您小程序系统里头
6: 没有？
2: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1: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真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3: 是我在开车呢，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装了。
6: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7: 对，
6: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7: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圆，他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2: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0: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7: 没有，
0: 从没接过，
8: 发微信都不回。
0: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8: 1周之前吗？最少？
7: 我5月底。
2: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0: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1: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儿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20-30万的房租。
2: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

0: 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1: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2: 我那个交钱呢是3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3: 带您还看过，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2: 看的是3单元。
3: 看的是3单元。
2: 3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3: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5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4: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这个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批人。
3: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0: 这个东西模糊化，
3: 对，
0: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有个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5: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6: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3: 还在寻找客源，
6: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7: 对，是5月29号还是30号来着？
6: 对，
7: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6: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7: 看见他带人看房，
3: 还在带人看房，
6: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3: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1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8: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3: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8: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3: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4: 对，
3: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示公告，是吧？
4: 对，而且我们也从试图过，就是。想象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3: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8: 你好。
3: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9: 我帮您找一下我是负责人。
3: 可以，没问题。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10: 您现在可以开了
3: 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10: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3: 对，
10: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给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3: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9: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
10: 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学类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它是怎么。

0: 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企业人，
1: 嗯，
0: 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
1: 嗯，
0: 啊，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
1: 嗯，
0: 啊，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1: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0: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收到，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
1: 啊，
0: 哦，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
2: 换句话，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2: 有没有收到过？
1: 就收到过一分，他
2: 就是
1: 给过。
0: 具体的
2: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
0: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
2: 啊，对对对
0: ，OK。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
1: 嗯，对
0: 啊，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
2: 嗯，
0: 啊，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作家，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1: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
0: 嗯，
1: 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部分的租户，
0: 嗯，
1: 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0: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嗯，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1: 嗯，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还是
0: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3: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被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1: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4: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
5: 交完了，
4: 提交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5: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结果。
4: 哦，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进展？
5: 警察就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6: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
4: 嗯，
6: 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
4: 嗯，
6: 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
4: 嗯，
6: 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
4: 嗯，
6: 啊，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
4: 嗯，
6: 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个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
4: 嗯，
6: 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7: 截至到发稿啊，警方呢暂时还并没有向媒体方面透露相关的事情进展，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养老和就医的话题。其实您看这两件事啊，虽然能够轻松地连在一起来说，但是往往呢却无法同时实现，因为医院的定位啊是急性期治疗，无法去满足患者啊日常照护的一个需求，而养老院的定位呢是生活照护，法律上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医疗和养老中间的这道裂缝该怎么办呢？近期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啊，也许能给出新的答案。
8: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两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9: 啊，他尤其有时是自身的反应，也有是药物的反应，比方呕吐，那呕吐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东西在家里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叫救护车，到医院又得做各种检查，又得排队等候，就是也很难承受这种消耗，是吧？
8: 越来越多老年人同时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然而现实中，医疗与养老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地带。
9: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8: 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就能得到一定解决。医院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新服务体系。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新启用的老年护理中心是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既有三甲医院医疗能力又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机构。
10: 我们能够为老人解决的一些难题呢，就是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8: 硬件方面，老年护理中心完全依附养老院的打扮，共设有100个床位，病房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房间内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
10: 我们主要这个病区呢，我们是为了去医疗化，所以我们对每个病房呢，我们都专一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样子让老人入住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不是病房，而是一个温馨的家。
8: 除了温馨的照护环境，北京地坛医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真正的核心还是体现在软件方面，也就是背后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提供的强大后盾。依托地坛医院三甲医疗能力，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
10: 我们单位主要就是推行一个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就是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我们要求急会诊5分钟之内到岗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快速的实现救治。
8: 更重要的是，这个养老护理中心它同时是一个区域医养协同网络的枢纽，
10: 我们可以和下边的卫生院进行联动，那么我们危重的患者平稳之后啊，我们就会转给他们，那他们发现极为重症以后也会转到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形成一个联动啊，也我觉得也从而吧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分级诊疗。
8: 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收治极为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或从 ICU 出院后仍需较高强度医疗支持但传统养老机构无法接收的老人。病人可以向护理中心提出入住申请，老年护理中心也已经纳入医保，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问题，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啊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小区的电梯呢，一用就是十几年时间，常年高频运转，不少居民啊心里都犯嘀咕，说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安不安全呢？针对大伙儿关心的高龄电梯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检院啊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啊做了全套专业的安全评估。
11: 出厂日期是20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2010年开始使用的。
12: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13: 现在也这个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这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给看看咱这电梯。
12: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11: 咱们这个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14: 应该是半个月。
12: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引能力。
11: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
15: 现在是9.98，
11: 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12: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

0: 少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1: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0: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2: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审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设施的验收端。
0: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3: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0: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4: 天呢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开始用上了所谓的降温神器，就是一种喷雾。商家说啊，说你往身上一喷，哎，瞬间就凉快了。但是啊，也有人用这东西出意外了。北京朝阳区的小王呢，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买了这么一瓶啊降温神器，结果全身喷上之后呢，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体感啊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这还算轻的啊。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就说了，自己用了这类产品之后呢，皮肤被冻伤了。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呢也是买了一款清凉喷雾，全身涂抹几分钟之后啊，说一股近乎灵魂出窍般的寒冷感啊骤然来袭。医生就说了，说这类产品安不安全呢，取决于成分、使用方式和个人的皮肤状态，不当使用或者长期频繁使用是存在明确风险的。首先啊，这些产品呢它含有推进剂，如果说近距离长时间对着同一个部位去喷，就会导致皮肤冻伤，轻则呢是皮肤苍白出现麻木和刺痛感，重则啊甚至会起水泡，皮肤坏死。而且反复冻伤呢还会损害我们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呢变得敏感。其次，含有乙醇的产品啊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导致干燥和脱屑。有些人还会对产品中的薄荷呢过敏，引发接触性皮炎，皮肤呢容易泛红、发痒和刺痛。另外啊，高浓度的薄荷呢对于我们的眼周还有黏膜刺激性是很强的，容易造成眼部充血还有感染等问题。所以医生呢是特别提醒，像儿童、老人以及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的人是不建议来使用这类产品的。夏季防暑降温还是要理性来选择产品，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5: 是是是要的吗？恢复了吗？
6: 继续去现场了吗？
7: 调查了吗？
8: 解决了吗？
9: 解决了。
10: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13: 靠谱吗？
14: 找谁呢？
15: 谁管呢？
16: 追踪了吗？
17: 回访了吗？
18: 后续了吗？
19: 您对我们满意吗？
2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1: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嗯、
2: 来来来，
3: 送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好。
0: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4: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0: 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参与节目的方式您都非常熟悉了，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呢，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资料以及食养建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的心理专家陈欣老师。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的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情观众，欢迎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嘉宾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有请。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0: 一号女嘉宾叫王月，今年60岁，是离异的，公务员退休，北京户籍。
2: 年龄可以，哦，还行。
3: 您今年多大呀？
2: 65。
0: 来，我看一下，在王月的故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沉淀心境，万事从容，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珍惜相逢，安然释怀。哎呀，你这几个关键词都写得特别有诗意，是吧？就感觉这背后有10000个故事。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就关于你的沉淀心境和万事从容，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1: 就是离婚以后吧，反正好多事儿都自己面对。
0: 您之前应该来过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上完节目之后怎么样？
1: 就有一个热线吧，还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比较靠谱，我挺感激的，真心感激。
0: 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能相信我们。那您看，第一次来了之后，也有热线接到您那儿，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家境也不错，也是北京市人，就是总的来说挺满意。但是唯一就是他那个好像喝酒量比较大，就是每天好像晚上要靠酒精来那个睡觉，我感觉是啊，
0: 每天喝，
1: 我感觉他是那样，所以我就有点发怵。
0: 每天喝多少呢？就是这个酒他也有这个小酌对吧，还有酗酒，他是完全不同的。

0: 两个性质，他是喝多少？
1: 反正好像我也没太看，但是他那个状态就是来靠喝酒来那个维持他单身的生活。嗯，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但是人很好，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其实你们就是打电话聊过，然后知道
1: 加微信了，
0: 知道每天都喝酒。
1: 对，我主要是这一点我有点望而却步，要不然我就勇敢的去主动一点了。
0: 那如果光是一个喝酒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聊呀，能不能少喝一点呀，或者哎，你看原来
1: 就我了解的这个酒精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成瘾也就不叫成瘾吧，咱也不知道成瘾没成瘾。他能到今天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0: 那您看啊，您刚才都说了，说原来可能是排解一个单身生活的一个寂寞，所以他会喝。但如果有了伴儿了，可能就，对吧？就转移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2: 会有改变，
0: 对吧？
2: 因为我们原来像我们这个圈应酬多，一天晚上可能喝三场。但那时候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发泄，嗯，但一旦有了美好生活以后啊，你会做一衡量，就是哎，我如果失态了，这事儿我再坚持下去对周边有伤害了，他自己就往回收了。嗯，那个内驱力是重要的，你不用谈戒，他自己就小心了，对吧？而且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都知道一个烟一个酒肯定伤身，对吧？他自己就有控制，你得让他明白这点儿。嗯，你得处
1: 他好像是还住院还是什么，好像还有心理的一些什么问题，好像后来听说他自己说的。哦，但是后来我说再联系联系吧，好像我听小岛说的，他好像找着了还是怎么着，不太清楚。哦，
0: 那所以说原来您是觉得喝酒这个事儿是您不能够接受的一点，那接下来如果您再找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几位老师其实也跟您说了，真的有伴儿了，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就不一定会用酒精。
1: 然后
0: 这个可以再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烟的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然后就这么个情况，
0: 你看有人笑的，您咋那么高兴呢？喝什么笑成这个样？
3: 我就说您
1: 敏感是吗？
3: 不是，我是说您挺逗的，根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就听说他喝酒。
1: 但是他跟我视频啊，晚上每天视频，他就是在酒精状态，他老嘴上说我没喝多，你看妹妹我没喝多，但是他那个状态绝对是高了啊，而且我觉得他是靠酒精来睡眠的。
0: 您老实说，我觉得你有跟他确认过吗？说你是不是每天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呢？
1: 这还用确认吗？他这个状态已经天天都视频在那儿摆着呢。对，
0: 但是您觉得他已经是有点喝高了，有点说胡话了。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做菜，然后做好多一桌子，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我说不错，挺好的，但是他这个菜完全是为酒服务的。
0: 下酒菜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什么花生米拍黄瓜什么的，
1: 不止，好像什么荤的素的那个凉的热的全有。
4: 您喝酒吗？
5: 我不怎么喝，就以前喝二两，喝啤酒，以前喝二两。
4: 现在完全不喝了。
5: 不喝了，现在不喝了。
1: 后来一个是也是铁路局的一个那个河北籍，但是他在北京已经工作，然后那个结婚生子什么的，大十二岁，
0: 大一轮哈，
1: 大一轮。对，
0: 那这人怎么样相处着？
1: 他那儿子好像负担挺重的，然后要什么还账什么的。还一个他说每个月给3000，然后住他家3个月试试，要行的话就什么，那个，
0: 哎呀，然后您怎么想？
1: 我开始想，我说3000块钱，陪你吃，陪你玩，陪你睡，然后就跟保姆比，保姆还拿得少。我是这么想。
0: 你当时这么想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然后呢，然后又觉得不划算。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朋友聊天，人家正经说这个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他起码他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可装的，是吧？就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的说出来，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别遮着掩着，也挺好。
6: 不尊重女的，你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保姆还要6000-7000呢，他这3000是什么衡量给的呢？
1: 总的来说，反正感觉还是年龄相仿一点吧，岁数太大，主要后来的决定拉黑了，就是因为觉得不爽不舒服。
0: 都拉黑了，这么激烈吗？
1: 后来那个他可能证明吧，证明他还有能力吧。
0: 但是您这个动不动就拉黑了，这人就不见了。

0: 了，就是也挺绝的，
1: 也没有都那样，也没有，但是对，就是少去麻烦，反正也有点。现在慢慢的随着也慢慢也那个什么也好一点
0: 了。您现在的性格脾气就稍稍的缓和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原来要是碰着您早急了拍桌子了，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很平和的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也有，对。啊，
0: 您举个例子。
1: 我前天嘛，就是带着我女儿去上医院看病嘛，然后打了个车，在网约车，那可能也是个北京小孩，我感觉他也是一个95后或00后，然后呢，等我们那大院不让停。车嘛，就大院门口定位不准，他来了以后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想跟他解释，我并不是说要指责他，我说这个没事儿，拍不下来，因为你看那大院他虽然站岗的，但是他没有执法那个交通局执法权，他不会拍你罚款的。我说你稍微等一分钟没关系，我说我还得跑路从那传达室出来是吧？他就开始说，我告诉你说这罚钱罚200块钱，你什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呢就嗓门特别大，我就觉着呢就当孩子一样吧，就跟咱自己养孩子一样。然后听他说话又是北京口音，我觉着可能他父母为他的事儿比我着急的还多呢，所以我负责教育他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没有，我就别找事儿了。然后我女儿呢一直在安抚，就在跟他说，他俩到同龄人说得来，所以我就一句不说了，我就在那儿听他们说，然后直到下车。
0: 原来你会不会生气？
1: 原来会一点，
0: 会说他几句吧。
1: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要是个怎么说，现在这社会就是戾气太重，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出来的，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0: 就是让一个特别直爽的人，现在也能收敛自己的个性，去不做那些不必要的争执，对吧？
1: 还行吧，我觉着，我觉着我还行，尤其生人，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2: 年轻时候你是直是不会修辞，其实我是为你好，但是我不管你听着舒服不舒服，我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什么叫成熟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很温润的词让您接受我的意思。
1: 对。
2: 这不是说你不圆滑了，说你那个装了，不是，是你层次提高了。
1: 这要学，
2: 对，就是说话的艺术。
1: 对对对，
2: 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技能了，我们肯去学习。
1: 对，
2: 这不叫装，
1: 对，
2: 这叫一个大药丸子，我把它化开了喂给你。这反而是高级的为对方好。原来就是说你这儿不对，你这儿不对，你就是对的，对方听着你这语气态度他不舒服，他也不接受你。
1: 就是孟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润物细无声，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反正慢慢修行吧，我觉得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改变。
2: 对，所以我们的脾气会显得越来越好了，
1: 对，
2: 越来越温顺了，温婉了，啊，然后叫轻声说重话了。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对，
1: 这厉害。
0: 其实你温柔了，如水了，并不代表你没有力量了。
2: 是的，
0: 反而力量会更强大的。哎
1: 呀，反正我先，这个慢慢修吧，慢慢练吧。反正总的来说，先与人为善，真心待人，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慢慢的改正。
0: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更加明确一些？
1: 我就找一个有退休金工资的，然后或者是军队转业的，或者是转成职工的，或者志愿兵，因为我在部队大院里嘛，大院出生的，所以我知道就部队转业的那些，或者转成职工的有退休金的，就行了，然后就是踏踏实过日子。
3: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平时还很诗情画意的哟，是不是？
1: 是。我原来啊，就是有一个老年大学，我们自己那学校，就是我在那儿当教务老师当了10年，所以近水楼台我就上了个诗词研讨班，但是没系统的学，我就是敢写，然后产量不少，但是质量不行，他们就建议我，就去参加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结果受益匪浅，已经学了第3期了。这是个军队的一个军旅诗人，是个也是个海军的大校，文化底蕴和诗词的这个功底都很深，所以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是从我的那个顺口溜式的那种诗，然后变成有点合辙押韵呢，就是平仄呀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合规了，比较合乎章法了。
0: 然后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更加精准了，把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能够很好的流动起来啊，
1: 对，
0: 对吧？
1: 结合得很好，对，相对来说吧。
0: 还带了一首您的诗，是不是？ 您先说说这首诗，这是怎么创作的，在一个什么

0: 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创作这首诗呢？
1: 就是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因为我家住在大一路沿线五棵松那儿，所以我每天要进城进这个市里，我得坐大一路。从上班的时候，在南池子上班就坐了38年，所以陆陆续退休以后，我还是坐大一路。但是呢，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然后就给他们那个售票员发过去了啊。结果没想到他们车队的书记是一个女孩，梁书记就很那个重视，然后专门到我的那个车站专门过来看我，拿着礼物来问问我，然后还拍的视频，然后采访，然后就把我的诗歌放到他们的宣传墙报上，作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开篇，就是能对他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反正我觉着挺好的，是个正能量吧。就从这点，我也为社会间接的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2: 像我们老年人找伴侣，不需要什么内涵的文化程度啊，就是踏实过日子。
0: 来帮我们朗诵一段吧，
1: 让吴老师朗诵吧。来，没有，吴老师您朗诵吧。
0: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如何？
3: 一
0: 人
3: 一
0: 段，
3: 您
0: 要发挥您的优势。
4: 可以，
0: 您
4: 好，
0: 对，您也可以，来，可以，好。
5: 我是朗读俱乐部的。哎呦，
0: 太棒了，
1: 那行，
0: 太棒了。
6: 长安街上的光，赞大一路司乘，王悦。长安街的灯火昼夜不息，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悦耳的声音掠过每一处名胜，天安门、王府井、故宫的红墙，在你的讲解里生动又明亮。
7: 写的不错，一看就这女同志文化素质挺高的。
8: 那先生朗读怎么样？
7: 朗读挺好的呀，挺有感情的。
9: 他们是两口子。
0: 两口子。
5: 我们俩是对。
0: 还是模范夫妻是不是？
10: 那倒不
5: 是，都是俱乐部的，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
0: 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
10: 40年了。
5: 40年。
10: 我们刚过完40年的那个时候。
0: 给你点个赞，真的是要点个赞。
10: 谢谢各位。
0: 在我们这除了是单身的要找自己的伴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家两口子
1: 模范，
0: 特别模范的两口子也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边，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5: 大院的子弟，我们也大院子弟。
1: 哎呦，真好。
5: 我们也是父母都军人，
0: 所以家境也比较相同，成长经历也相同。
10: 对，他父母也是军人，我父母也军人，然后
5: 门当户对，
10: 弟妹都是军人，
5: 对，
10: 就共同语言还是军人，
0: 是不是？共同语言也特别多。
10: 是的，是的，
5: 我也是军人。那么他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部队嘛，所以他对我很理解。我们也是两地分居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因为在部队不能经常回去，
1: 对，挺不容易的，
10: 对，
5: 很不容易。
1: 因为那个军嫂嘛，不是有首歌，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5: 对，
1: 所以说那个真是不是白叫的，这坚守很重要，别小看了这个。
10: 是的，
5: 我们两个主要是互相能够理解。包容，对，我不能常回去，但是呢他能理解。然后呢他有时候工作也那个时候也很忙，然后又在哈尔滨嘛，他又上大学学了几年，
10: 对，
5: 就是老是两地分居，
10: 老是分居，
5: 对，一直都分居，
10: 长期分居。
1: 现在后来退休以后有多少年你俩在一起？
10: 退休以后应该10年有了吧。
5: 我是58的，我今年68岁。对，他比我小1岁。对，我们退休之后基本上是在一起了。对，
10: 退休真的就是退休以后才在一起。
5: 对，
10: 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俩老是分着，然后我又去哈尔滨上大学又分，然后回来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我们团聚了，然后他跟着我也去留学，留学回来以后我回来创业，他还在那儿，又分了10年，所以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然后如果我们之间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 啊，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3: 嗯，而且你觉得看到优点，
10: 那当然吵架是因为讨论问题，观点不一样，
4: 那就不吵了。
10: 对，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只有对一件事儿，他这么看，我这么看，要如果都一样，那就不用争论了，肯定有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各持己见，没问题，谁都没错。那这时候肯定心情不好。那我就想了，他的优点，我喜欢。那他的不同意见，我也得包容啊。这样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过夜。他要不高兴，我得哄哄。一晚上过去，第二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9: 对，其实
10: 所以才能这样长久。
9: 我是觉得两人相处之间是谁给台阶儿，无论是男方女方给台阶儿，马上接着。
10: 对，
9: 别说我还较劲，因为我看了一个文案，我觉得非常牛，就是夫妻俩在车上，男的开车，俩人在车里爆吵。这男的说：“你要再这样，你就自己打车走。”这女的说：“打车就打车，下车走了。”哇！然后没过一会儿。这女的又上来了，师傅，我给您10块钱，您能拉我去那哪儿？这男的说了，说30，说20行不行？行，上来吧。说看你长那么好看，哎，你看这事儿就过了。
10: 幽默，
9: 就俩人得有这样的，
1: 对，
9: 这边这女生回来拉车门再上来，就是给台阶了。
10: 是的，
9: 这男的就要接，你要不接。一下就大裂痕就出来了，
10: 是的，
9: 所以两人不用那个情绪上的对抗。就刚才姐姐说了，吵架时候能想到对方的好，我觉得肯定可以。
1: 要怨气啊，也是积攒已久了；要是恩情，也是积攒已久。反正那时候我那第二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舍不得？我觉着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觉着我见了哪一个，就虽然少啊，我觉着都没有那个合适。虽然是某种原因分了，因为我也会去提醒他，因为这有一种仪式感嘛。就是我说，哎，情人节了，你给我发个红包或者送个什么，不管多少，你是个心意。我会主动提醒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是，你不能要给了以后你还得推呢。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你找我，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要直接跟你解释。哎，你送一个，不管心意怎么样。
0: 然后对方什么反应？
1: 就马上送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达到了那个同频共振嘛。所以必须要还得要俩人要合适。
0: 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每个人成长也都是被动在成长，他是被事儿推着成长的， 对吧、那可能也和你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你婚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说的，要珍惜相逢，安然释怀。讲讲之前的经历好吗？
1: 第一段因为就年轻吧，就是年轻时不懂爱情，懂爱情时就已中年，就可以这么解释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外貌协会，就看他长得帅，因为他那个气质，他其实比我大7岁呢，但是我看他哪儿都很舒服，
0: 多帅，那个什么样的？
1: 就是我女儿就跟他特像，就有点那种艺术家的范儿吧，因为他学民歌的，其实他就穿一工厂的那个工作服，然后头发呢是那种有点半长的往下这么，因为我22岁嘛。22岁刚涉世未深，反正是觉得挺好，
0: 迷住了
1: 啊，对，是有点对那个什么气质，那什么各方面。
0: 然后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1: 生活了25年吧。23岁，然后25年，当然后来中间也断断续续也波折，但是呢，就这么忍着，也挺不容易的。对，就是
0: 不是经营着，而是忍着。是，
1: 反正就都劝吧。人说宁破3座庙，不拆一段姻缘嘛。但大家虽然看出问题了，但是包括家人就都是说和。
0: 问题在哪儿呢？
1: 3年他不回家，他说咱俩没共同语言，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那么凑合着吧。因为我觉着才48岁，我是凑合着这一生就完了。我说这有点太不甘了，我说这人太冤得慌。而且我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嘛，我觉得这人就生命很短暂，就不要去为难自己了。当时就开始是觉着，因为他是做个体的嘛，就是经商的，他得考虑投入产出比，他得考虑这个，所以他不提。然后呢，当时我嫂子说的，我挺理解你的，那个挺不容易你的苦，虽然钱是身外之物，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净身吧，就出来了。其实啥事也没犯，也没有错。他我也没抓着，我也没错，就做了一个了断。
0: 离了婚之后，觉得自己轻松一些吗？
1: 哎呀，觉得好像原来外头这么好看，世界这么斑斓，真是那种感觉。
7: 其实婚姻啊，合咱就过来，不合就散掉，好聚好散，没有必要忍。
1: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所以当自己真的选择去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8岁了
1: 啊。对，哦，对，然后还万幸当时就是也是在某网站吧，就找到第二段。
0: 第二段怎么样？你刚才说让你很难忘的其实是第二段，对吧？
1: 对，他家是高知，我家

0: 高干，就是很般配，就是那种连他父母都我们都比较好。那时候疫情前，我爸爸每年请他们吃一顿饭，就春节还给他那弟弟，他弟弟智障嘛，他给他发一个2000块钱红包。
1: 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0: 十年，认识2年，结婚8年，10年。
1: 其实你看，你这2段，第一段25年，第二段是8年的婚姻，但是认识10年。
0: 对，
1: 你这样的话，这人生也好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一直在经营感情。
0: 就是说我这人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情的，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
1: 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是我也没处理当，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财产问题没处理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的原因也有一部分。要说从理上讲来说，我处理的没毛病，但是呢，我这个事儿就是这沟通上欠缺，就这一点，所以说以后会改变的，但是我也不会了，因为留着养老钱吧，也别去那个去给谁了，因为自己未来的是吧，时间好好经营我们这后半段的这种婚姻生活。
2: 您虽然没说，但我大概能听，就是您能检查出来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可能是想着养老的钱会给孩子呀，什么什么啊，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有一点，老伴儿就是你一生的第一人，
0: 对，
2: 他甚至超过父母，
0: 对，
2: 因为他伴你死去，
0: 对，
2: 对吧？所有一切就先紧着这两个人，然后才是孩子。我跟我媳妇儿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一定得先把你伺候好。还有一点，我得就是发表一下，对您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一看这人哦，我得陪你3个月，什么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的观点，是互相陪的。所以好多人就是一找对象就是啊，我当老妈子呢，我陪着你，我得什么什么，千万别这么想，是互相的陪伴，这样就平衡了，您的角度就摆正了。您想哦，我们相伴3个月，而且那个男士我觉得他人家他透明在哪儿，可能大几岁，他想开了啊，我就把我的条件明摆的搁桌上，
0: 对，
2: 好过那些把东西搁桌下面的。
0: 说嘴上给你一堆的那个话，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
2: 他可能都不说，全是意会，因为他没有摆桌面上，对吧？他说摆桌面3000，咱们共处相处3个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到场的。
2: 您千万别想哦，我陪你3个月，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考虑说，哎，这人合适不合适什么，千万别想着是我陪你，是互相的。
0: 对，
2: 哎，然后这样就平衡了。
0: 对对对，
2: 你就定位就准确了，你就知道我用什么心态跟这个人相处。否则的话就是，哎，我陪你呢，我这么累，我陪着你，不是，
0: 不能，
2: 对，不是这样的，
0: 不能不平衡啊。
2: 就是这两点，
0: 决定要做就一定要想开，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不能不平衡。
2: 对，那您继续说您第二段那个，我可能打岔了，我就说那个观点。
1: 没有，这个是对的。其实刚才孟老师说这个，我也在琢磨，就是确实你的这个伴儿跟你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成。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和原来的家庭来去做分离，是必须要做分离的。
0: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1: 没错，
0: 就连半路夫妻都比满堂儿女管用。哎，
1: 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个王月姐，她自己会给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留个养老钱，我要怎么样的？她当然知道那个相伴的人重要，但是她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相伴的人。
0: 现在悟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现在已经悟出来了，但是缺人，就是见到的人不行，都不大那个什么。
1: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3: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0: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3: 他敢闯敢谋，
4: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听没？听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
5: 咱就得砸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0: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3: 他敢闯敢谋，
4: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在上期节目中，一号女士酷爱写诗，
0: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3: 经历过往沉淀，她褪去了往日的急躁，性格沉稳不少，两段失败的婚姻也令她有所成长。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0: 反正就是有时候旅旅游，然后写写诗歌，就是每星期一次去诗歌那个协会去上课。
1: 都去哪儿玩了？
0: 去旅游的那多了，就从从那个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1: 都自己去啊？
0: 有时候跟那前面那老伴儿，有时候跟姐们儿，有时候自己，找不到人就跟团，就自己一个人跟团去，到团里再认识人。
7: 这个是那个
0: 恩师，就前两天刚回来，去那湖北恩师，就是说这恩师大峡谷。就是还行吧，我虽然有点事儿提前回来了，但是就那两天已经让我心旷神怡了。对。
1: 所以在旅游的时候，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0: 收获最大的就是长知识吧，就是看景色，然后看人文，就是认识朋友。然后他们当地的导游，我还有那个幸运，就是都讲得很敬业，就不管哪个地方我都认真的听，跟他们互动。因为我有点这个历史的和这个地理的这个文科生嘛，我是文科生，所以能跟他们达到那个共鸣。
1: 每一次旅游回来，自己感觉会被洗礼一遍吗？
0: 对，还行，反正回来以后他们都说，哎，比看着年轻了。回来以后说，哎，怎么那个精神面貌那什么？就是
2: 我每次旅游回来以后，我总是跟自己说一句，哎呀，幸亏我还活着。
0: 有点那种感觉，对，挺疲劳的，烧钱又劳累的事儿。 但是呢，还可以加一句并快乐着。
2: 是，
1: 嗯，
0: 反正是出去以后，第一、第二天还行，到往后吧，就觉得哎呀，时间得算着了。但是回来以后吧，没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团期过来了，还想去，还想报名，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有点也上瘾了似的。
0: 爱旅游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习惯。反正我自己每次就是出去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看的世界越大，你越觉得自己的事情很小。
1: 对，这个挺好。
0: 对，它是有一个眼界和你的宽广度的一个对比，
1: 对，
0: 所以你把这个宽度无限延长之后，你就发现你身上这些事儿呢，都是小事儿，都能过得去，那就是尘埃，对吧？但是你要自己闷在家里，这就是天，你就过不去。
1: 对，
0: 是不是？
1: 反正不管什么，就是别在家里闷着，哪怕是工作或者做公益不挣钱，或者是去旅游，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只能是为了通过这个来那个走出家门。
0: 其实也
1: 平时我还挺宅的。
0: 那现在想好了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1: 就是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说我也别高你一头，你也别压我，而且呢就是相处舒服，然后大家不累。现在把经济放得小一点，主要还是思想和能力，就是能同频吧，干什么的。就两个人能互相提供价值。
0: 其实很多人都说自己找另外一半，其实就仨字儿，叫聊得来，是吧？就是看似简单啊，这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逻辑在。我觉得可能您想找的就是一个能聊得来的人。
1: 对，反正就是说他不烦你，然后他包容你就行了。我现在都不让他欣赏我，他包容我就行了。就包括我的缺点，因为我有时候性情中人，真是那句话，但是我没展露出来，就是可能太熟的时候有一点儿直，不太好。我知道我要改，
2: 不用改正，它叫调整。
0: 对，我们是调整，
2: 对吧？咱一说改就事儿大了。
0: 调整、优化，这些词儿都挺好。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刚才听您在上面这一段哈，走遍了咱这个小蓝色星球。我就感觉啊，在那画面里哈，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是挺孤独的。人家说家有老母在不远游，或者现在其实我们人到中年，可能是如果家里有份浓浓的爱，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动力要去各个不同的地方把哪个每个角落都走遍，因为他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重复，有可能是走马观花，有可能他没有触及到我们灵魂情感内核里最深的那个地方，他只是你就像跟放电影一样，那你只是身体运到那儿了，比那个电影比如从4D变成8D了，变成25D 了，那有什么用呢？它是我们跟我们外在的链接，但是跟我们内心的链接在哪里，有没有触动？所以反过来，我刚才在感受您提到的8年的婚姻、2年恋爱、10年那个感情加起来，这个好像就有点像您刚才提到旅游一样，就感觉这个路程很长很远，去了很多的地方，好像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儿，但是似乎在您提到的第二位这种灵魂伴侣，或者头一位22岁让我一眼万年的这种就是惊鸿一瞥的这种爱，在那么长的长河里好像并没有形成两个人之间特别深度的连接。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可能这个是遗憾，因为有的时候人和人的感情即使说有的时候很短，就可能您回忆过往，您可能忆起某一个人会觉得啊，我跟他的感情可能不过才3个礼拜或者不过才3个月，有的时候都觉得像那个电影《廊桥遗梦》一样，哇，这真的刻骨铭心。有的时候觉得跟这个人的感情，哇，当年是因为条件，因为某一个心动，或者因为某种合适相伴走得蛮长的，但是事后想起来觉得，哇，好像我们的关系也蛮流于表面的，只是相伴而已。所以我在想，如果您现在开启第三段，我们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我们现在要再三第三次踏入感情的河流，如果您是要找一个内在接受和契合的，您就完全可以直爽的、直率的、堂堂正正把你所有内在的优点都拿出来。我为什么反对改正那次？我内在就是一个特别正的姑娘，我就是一个特别善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姑娘，但是我优点一大把，我到现在能写出打动人心的诗情画意来。所以我找一个内在和我共鸣的一个人，外在条件都往一边放，不是不找欣赏，那不找欣赏怎么过日子呀？他就得欣赏您这些内在，因为这闪闪发光的独一无二的您，谁珍惜那个才能真正的给您一份触动内心的好的感情。
2: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要向内在求了。而这个内在其实不高深，他得欣赏您，您也得欣赏他，就找到这么一个人。因为外在啊，就是原来那个您就感觉特帅的那哥们儿，也对，因为你也享受了那个帅，从他身上你也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对吧？学到了生活的知识或者相处的，你肯定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外在的您看过了吧，失败其实到

0: 优点。
1: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这样，咱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两位男嘉宾，有没有您想见一下的啊？嗯，两位男士啊，孙向奎和尚成武，您可以从这里边一共选三个，了解一下。
1: 职业吧，
2: 职业。嗯，孙先生是个体，然后尚先生是企业职工退休。第二项选什么？
1: 籍贯，
2: 籍贯。孙先生是天津的，尚先生是北京的。再选一个。
1: 说白了就是，我还是介意这个属相。
2: 那这样咱们选个年龄，您看看，男嘉宾孙向奎是65岁，天津个体户，然后尚先生是65岁，北京的企业职工退休，想见谁？
1: 那就那个天津那个吧。
2: 天津的哈，那我们就有请孙向奎我们的男嘉宾登场。
3: 老师们辛苦了。
2: 您好，请坐，请坐，来，王悦，请坐在这儿啊。嗯。孙向奎65岁，离异，个体，天津户籍。
4: 这年龄段穿这的少，
5: 他太瘦，他撑不起来这衣服。
2: 来，我们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两位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对方，看看要不要继续的深入听一下对方的故事。好，时间交给你们了。
1: 您好，认识您很高兴。
6: 谢谢。
1: 然后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6: 可以。
1: 比如说您现在在天津，是自己住，就是还是跟子女？
6: 自己。
1: 在哪个区啊？
6: 南开区。
1: 南开就是那个算市中心那边吧？
6: 是。
1: 就是您的那个月份和日子是哪？
6: 我是11月份的，所以65嘛。
1: 11月20几号？
6: 60年的。
1: 60年啊，11月是月底的还是月初啊？
6: 17号。
1: 17号。
6: 中旬。
1: 那个，希望您找到如意那个伴侣，啊？
2: 就希望人家找到了，你没啥兴趣吗？
1: 我好像很那个什么。
2: 那我们问问孙先生，您觉得这个王悦他怎么样？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6: 不是。
2: 也不是，
6: 实话实说啊。
2: 说是在选择这个舞台上碰见了，就是缘分。但是呢，如果说完全不符合对方的这个想要择偶的一个标准，咱也就不用浪费时间，对吧？那这样的话，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了解王悦更多的信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里边，加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资料了。那我们谢谢王悦，感谢。
1: 第一眼也没看上，然后我希望还是有点肉肉吧，肉多一点，他稍微那个叫心宽体盘嘛。
2: 那您就是一直都是在天津生活？
6: 对对对，天津妈妈。
2: 那您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天津的呀？
6: 是啊，天津北京都行，都可以啊。
2: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6: 不要
2: 啊，
6: 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2: 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6: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2: 您已经得罪人了。
6: 对不起啊。
2: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6: 是。
2: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找啥样的要强。来听听您的故事，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关键词。经商立业，独领风潮，年少多才，文体出众，雅致生活格调自成，然后就是我有三不要，很有个性啊。那咱们先说第一个吧，这个经商立业也说您是做个体的，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生意是吧？
6: 是是。
2: 都做啥生意呢？
6: 一开始服装。
2: 啊，多大的时候？这一开始指什么时候？
6: 20来岁吧就开始了。
2: 那时候可挺有商业头脑的，20来岁。
6: 是啊，
2: 那时候人家都说我得去个什么大企业上班，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6: 我们这一两届都是归街道，毕完业之后归街道。
2: 然后第一个生意是啥呢？
6: 就是服装和那个西裤。然后我们邻居啊，也有干得早的，比我大点，然后他帮我就一块干。后来看我挺聪明的，干挺好的，我又改鞋了。90年代我又改鞋了，卖皮鞋。
2: 是不是得去南方这个进货，然后
6: 是啊，
2: 到天津来卖？
6: 南方也行，我们天津要是天津人也知道，我们这也有这个华北地区啊，那个总的批发。或者是有厂家。
2: 那时候这个差价能有多少啊？能赚多少钱啊？ 比如说
6: 你比如说啊，

0: 有的啊乐意卖慢几十块钱进，我都进一百出头的。嗯，当年那个一百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1: 可以。
0: 人的心里也得花价啊。嗯，你花吧，花个50他平衡了吧，我还赚你100多。
2: 那个年代啊，一双鞋赚100。
0: 对呀、啊。
2: 哎，那时候这个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吧？
0: 那是工资，整个市场工资都是几十块钱。你想，我们一个
3: 我是85年毕业，嗯，我分到国家京剧院，我一个月工资加上回民补助才64块钱。哦，对，
2: 那就是在同一个年代，
3: 对
2: 啊，赚一双鞋，那一双鞋就比你一个月工资要高好多。
0: 是呀，
3: 是是，
0: 他耐没的啊，他宁可攒钱3个月工资他也买。哦，
2: 所以人家辛辛苦苦挣的工资，然后都到您那换成鞋了。
0: 对
3: 对，那时候那个我们
0: 90年代
3: 又爱他们又恨他们，他们呢。比如那时候苹果牌牛仔裤是吧？
0: 对对对，
3: 大喇叭裤，
0: 对，
3: 什么那个百仙奴的运动鞋，意大利的，其实都是革的，24块钱一双。哎呦，我们买一双就觉得很贵，
2: 半个月工资。
3: 半
0: 对，男士你是耐美的，嗯，他才舍得花这钱。
3: 是是是，
2: 对，因为这个美可能给人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啊，什么各方面是不一样，其他东西带不了。
0: 不一样。
2: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哟，这鞋哪儿买的？这怎么那么好看？我这鞋哪买的？什么什么什么牌子的？
0: 是是是，
2: 回头他也偷摸攒钱去买去，是这样吧？
0: 是，
4: 他们那个谎大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吧，我觉得很便宜了，结果我们一朋友说，就同样款式的，他比我那个还要更便宜。啊、嗯，我才知道你们有多黑。
2: 那个时候，
3: 当年的价钱对比就那样。嗯，85年我是拍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做动作导演第一部电影啊，我们去上海，看到4个摄灯打着一双耐克，嗯，上面标着108，当时我的概念是谁疯了，买108穿脚上，就是那个概念，就当个物价。
0: 大家好，我是孙向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个时候，这个生意做了多长时间？做了多少年？
0: 80年代做呀，然后后来就是成家了。嗯，等于第一段婚姻是80年代，不就介绍结婚了吗？成家了吗？有孩子还得生，所以干到90年代末。
2: 90年代末那个时候就是干到
0: 就开始就是
2: 30多40左右，
0: 不到40。市场也等于就搞廉价了，
3: 变化了，对，
0: 有变化了，
2: 生意不好做了，
0: 哎，对，啊，
2: 就不做了，
0: 是。
2: 那后来呢？就是不做这个生意之后，又去做什么呢？
0: 那就省心了，给单位领导开车，我自己开车，开出租开了6年，
2: 自己还开出租车开了6年。
0: 现在我路面我害怕，嗯，杀手太多，停车也不好停。所以我不养车了，开那么多年了。
2: 其实开车这个职业也是很辛苦的。
0: 是啊，
2: 对吧？有的时候也要一下开好长时间呢。
0: 对呀、啊，就跟开出租似的，你天天一出去，一驾车就是跑一天，嗯，还辛苦极了。
2: 最长的时候就是连着开过多长时间？
0: 那最简单的，我从这儿开到安徽，4个省，
2: 跨
0: 4个省啊。
2: 您一个人开？
0: 对。
2: 是公事吗？还是
0: 给领导开？
2: 那一天得开多少个小时？
0: 11个小时。
2: 哎呦天啊！但是其实还是要休息啊，可能那时候年轻，觉得自己有劲儿，是吧？但是实际上
0: 是
2: 你还是开2-3个小时要休息一下的，要不然您说这您自己的
0: 没有，
2: 哎，一打盹儿完了，
0: 一头就1个省2个省就过去了。嗯，
5: 先生，您会开车吗？
6: 我不会开车，我
5: 这没。那现在出行全是坐公交地铁
6: 啊？对。
2: 所以您这个开车除了工作，还开车到哪儿去玩吗？现在不也是流行自驾游吗？
0: 那阵游过，啊，
2: 都去哪儿玩了？
0: 南边北边都去过。嗯，你像那个最早北戴河、老虎石，我们80年代就去过，还有泰山、山东。
5: 您平常爱旅游吗？
6: 不怎么爱旅游。
2: 年少多才，文体出众。其实您这一登场，我们就看出来了，这绝对是一个文体模范生。您这个小时候比较擅长什么呀？说您这个文体出众，主要是哪些方面？
0: 那很简单啊，从小就学校足球队的。